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5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5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中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0: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3: 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
4: 水润万家，
5: 情系你我，
6: 首创水务，真诚服务，供好水。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0: 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新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7: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0: 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8: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FM 九三 ，AM 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0: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9: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周三， 欢迎收听哈佛热线直播节目。提醒朋友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的八点到九点，我们这档节目在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现场播出。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徐州市税务局，直播中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0809393参与节目，把您遇到的税务相关的问题难题反映给上线单位的嘉宾，他们或在节目当中为您答疑释惑，或下线以后调查落实解决。您还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参与节目，反映您遇到的税务的问题。一是每天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徐州哈佛热线视频号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二还可以通过徐州哈佛热线的抖音、微信公众号等反映问题。另外呢，每周一到周六下午16点到17点，一个小时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也会受理市民反映的问题，并且进行调查、回复和督办。好，为了便于您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也预告一下本周以及下周华丰日线的上线单位。明天周四安排的是市场监督管理局上线，本周五是自由接听，下周的上线单位是这样的：下周一徐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下周二是农业农村局，下周三是妇幼保健院，下周四是城管局，下周五是沛县人民政府。朋友们，您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当天的哈佛日线节目及时的咨询、投诉和建议。
3: 听诉求，抓落实，解民愁，求实效，徐州广播航风热线马上就办。
9: 好，今天的马上就办，首先关注到的是市民向哈丰热线抖音私信反映说，经开区大庙振兴南路李景工业学校门口道路坑坑洼洼，有些坑都深到了脚脖子，天天说修，什么时间能够修？学生出行不方便，有安全隐患。我们把这个问题转给了经开区，接下来我们将连线经开区执法局交通科的工作人员秦磊。秦磊你好。
10: 哎，你好。
9: 嗯，对于我们市民反映的这条路出现的这种坑洼不平，我们了解的情况是怎样的？什么时间能够修啊？
10: 哦，是这样。节前呢，我们是刚开完标，然后是准备这周是把这个线路导改、安全设施，包括组织方案要过审过遍，然后再发公告，大概需要10天时间，估计是应该是在7月初吧，应该可以进场施工。
9: 嗯，那工期是多长时间？大概我们的这个，您说的是这些是怎么修？是全部铺新还是部分的维修？
10: 全部拆除，就是破完新，那个破完新件。
9: 嗯，我们这位听众反映的是振兴南路李景工业学校门口，是这条道路是整个全部都维修吗？
10: 从那个344到李景职业中专这一段、
9: 整个距离有多远？
10: 大概300米。
9: 300米啊，好，我们来回访一下我们的反映人啊，这是一个好消息啊。你好，这位听众。
11: 喂，你好。
9: 啊，刚才我们的秦磊。
11: 政府工作部门都天天说修，对吧？说4月份修，5月份修，现在呢7月份了。他说的7月份修是不是能修？我们都打个问号，对吧？你们即使不修，那么大的坑坑洼洼，是不是给我们垫一垫，对吧？让我们出行方便。你们这个当领导的可以来看一看。我们马上办那个节目组的人也来拍这个片子了，也拍了老长时间了，对吧？到现在，
9: 秦磊，我们这位听众还是来质疑啊，因为这个问题呢是反复承诺，反复是不兑现。这一次是不是我们能够在7月中旬能够兑现？
10: 这次肯定能兑现。这个因为前期的手续程序时间比较繁琐，耽误时间。然后这次呢，基本上是因为前期拆拼时间耽误有点长，这次呢就是程序全部走完了，然后这次把导改，包括尤其是李景那个村他们的出行，这个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村民
11: 主要是我们的学校，学校有好几。
9: 好的，这位听众啊，刚才我们的这位这个连线的秦磊啊，也做了一个承诺啊。我们看看这一次的承诺，当然我们航风热线节目也会继续的关注啊，特别是涉及到我们李景村村民的这个出行啊。好，我们就和两位连线到这里啊，就这样再见。
3: 听诉求，抓落实，解民愁，求实效，徐州广播航风热线马上就办。
9: 马上就办。继续关注到的有微友私信航服热线反映说，我是甲方区的孩子的户籍是甲方的，2024年考的社工证，说是有奖励，什么时间能够发放？我们接下来将连线甲方区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王新向。王部长你好。
12: 啊，你好，主持人好。
9: 有没有和我们这位听众联系？具体的情况怎样的？有没有奖励啊？
12: 刚才您问题提到的社工证奖励政策，这个确实有。按照市里的统一文件，对2021年至2025年我市市区户籍人员报名参加社工证考试并取得证书的，给予一次性奖励，是按照初级是800元，中级1200元，高级1500元。然后呢，各个县区呢是参照执行。
9: 我们有没有给这位听众来去联系，了解一下他的情况，符合不符合我们奖励的条件？
12: 昨天还没联系，我们就是这个节目节目下播后抓紧去联系。然后至于什么时候发，然后我想跟您坦诚的说明一下情况。这笔奖励资金的发放呢，需要我们社会工作部门向区财政申请资金。2024年社工证考试结果出来后，我们部里呢第一时间就把奖励人员的名册和资金申请报告都打好了，也已经正式报告给了区那个财政部门。目前呢，全区的各项民生支出呢都需要统筹安排，按轻重缓急排队拨付。财政部门呢也正在严格的审批程序，我们这段时间呢一直在跟财政部门积极沟通，反复争取，希望能把咱们社会社工人才的奖励呢排在优先的位置。在这里呢，我表个态，一旦这个财政审批流程走完，资金下拨到我们部里，我们会第一时间通过当初报名时留的联系方式通知大家领取。有确切的消息，我会安排工作人员专门给问题反映人联系。
9: 好的，我们下线以后再来和我们这位听众来去联系一下，把相关的一些情况告知一下他们。资金遇到一些问题，这个我相信我们市民也能够理解啊，也都知晓啊。但是我们的工作不能够推迟啊，这个要该联系的联系，该交流的要进行交流。好，非常感谢王部长接受我们的连线啊，就这样，再见。

0: 早上的8:12，欢迎您继续收听直播中的韩风热线。接下来的时间，向朋友们介绍一下来到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徐州市税务局党委委员、总经济师王基，带领市税务局征收管理科副科长张香龙，户劳科一级行政执法员毛宇轩，税务服务科副科长高歌，财产和行为税科副科长陈祥瑞，个人所得税科副科长福玲玲，企业所得税科副科长王向南，社会保险费和非税收入科三级主办李维松，三分局五股股长李元等，就大家所关心的涉及到我市税务相关的问题，接受我们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以及我们的新巨浪徐州韩风热线视频号的视频直播都在进行当中。我们有问题可以及时的交流。我们首先请王基委员代表咱们市税务局向广大的听众和朋友致以问候。
1: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国家税务总局徐州市税务局党委委员、总经济师王基，很高兴参加今天的韩风热线节目。我代表市税务局向广大纳税人、缴费人一直以来对税务工作的关心和支持表示由衷的感谢。
0: 好，线上有朋友在等待，我们来听听他们的税务的问题。您好，这位听众。您好，电话接通了。请说您的问题。
2: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单位有一名员工，他离职了，他现在投诉我们，就是25年的社保的这个缴费工资没有给他按真实的工资来申报，然后要求我们给他补这个差额。我也登录了我们那个电子税务局，想给他调整25年的工资，但是那个调整模块现在只能调26年的，不能调25年的。就想问一下什么原因，我现在该怎么给他调整？
0: 好的啊，王委员。
1: 好，这个问题我想请我们社保和非税科的李维松科长来回答。
3: 你好，这位听众。对，您反映这个问题呢之后，主要是目前是全省对这个社保费呢合规申报呢加强了控制，对电子税务局和社保费管理客户端的部分的功能菜单呢进行了优化调整，就是目前呢就是关闭了这个年度调整，对以往年度的那个缴费工资呢调整只能申报2026年度的。就是你这种情况呢，就是需要到携带这名员工呢，就是2024年度的平均工资，因为按照相关文件的规定呢，就是调整2025年度的缴费工资呢，需要是根据这名投诉员工呢是2024年的平均工资，你要携带相关的真名流水、工资流水到大明前台呢进行现场办理。对，如果后续办理中如果还有不清楚问题呢，你可以随时呢拨打我们的这个12366热线来进行咨询。
0: 要带着相关的一些材料去现场去办理啊。
3: 对，要带着2024年度的哈，这个职工他投诉的是2025年你要调整的，他需要携带这个，就是你单位要携带这个2024年度的上年的平均工资。对。
0: 好，这位听众听明白没有啊？
2: 听明白了，谢谢啊。
0: 好，不客气啊，就这样，再见。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今天的上线单位是税务局，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您好，电话接通了，请讲。
4: 喂，你好。
0: 请说。
4: 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是做那个电商的个体工商户。我想问一下，我能不能以这个营业执照做参保登记来为我自己办理那个职工参保、职工养老保险参保？
0: 好的啊，王委员。
1: 好，这个问题还是涉及到社保相关的问题，我们还是请李维松科长来进行解答。
3: 您好，这位听众。我想问一下的话，
4: 您好，
3: 您现在是你有没有雇员？就是下边你从电商。
4: 我没有雇员，我是自己干的。
3: 对，这种情况呢，就是按照社保法的相关规定呢，就是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呢，就是不能以个体工商户的名义办理社保参保登记。这种情况呢，你可以自愿以灵活就业的身份呢来参加这个职工养老保险。对，如果你要想为本人呢，就是以个体工商名义参保呢，你名下的必有雇员，在雇员参保的情况下呢，同时可以为你本人进行参保。对，就说目前呢，你只能以灵活就业的身份呢 参加这个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对，个人承担费用。
4: 哦，我只能办灵活是吧？
3: 哎，对对对对，你必须，如果你要想为自己进行那个参保登记呢，就是以个体工商户名义，你名下必须有雇员，对。
0: 嗯，这个雇员有没有限制？
4: 哦、
0: 是一个两个有没有？
3: 没有，一个都可以。
0: 一个就可以的啊，
3: 一个以上都可以，对。
4: 哦，有一个雇员也可以，
3: 哎、
4: 一个雇员也可以。
3: 对，前提必须先为雇员办理这个参保登记，然后呢，才能为你自己办理参保登记。对，
0: 嗯，也是对我们劳动者的一个保护、啊。
3: 哎，对，你现在对、嗯、现在只能以那个自由职业者的身份呢，就是这灵活就业的身份办理这个参保登记。对，
0: 嗯，
4: 哎，好的，好的，谢谢，
3: 嗯、
4: 谢谢、
3: 嗯。
0: 哎，再见啊！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哈佛日线视频直播节目。
5: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6: 反倍了，反倍了！中国移动流量反倍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倍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7: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8: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5: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7: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5: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教育名镇越来越顺，正极三宝越吃越好，江苏省重点中心镇书香正极欢迎您。
7: 6月25日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市资规局呼吁全社会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金盛未来新七里 TU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5: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
7: 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您，距离今年年报截止时间6月30日还剩6天，逾期未报和不真实年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您尽快填报。2026年6月22日至6月28日是第8个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今年的主题是用药有方，引领安康。徐州市疾控中心提醒老年朋友们，科学合理用药，安享幸福晚年。
5: 每一天我们准时与你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金城，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0: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的上线单位是税务局，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哎，你好，你好，这位听众
9: 啊，是我吧？
0: 哎，是您电话，请讲。
9: 啊，你好，
0: 嗯，
9: 啊，我今年56岁了，
0: 嗯，
9: 我参加的是那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0: 嗯，
9: 嗯，现在呢做生意挣了点钱，我都是按那个最低的标准缴的，今年呢想多交一点， 就是到退休到60岁领待遇的时候多交一点，最高可以缴多少钱？怎么操作？
0: 好的啊，王委员。
1: 好，这个问题还是请我们社保科的这个李维宗科长来回答。
3: 哎，你好。啊，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9: 啊，你好。
3: 啊，对，我想问一下的，就是您目前、
9: 啊、
3: 对您目前的就是经济承受能力，就是可以最高可以交多少？我刚才听你说，
9: 2-3万块钱都可以吧？
3: 2-3万，对，
9: 对，
3: 对，按照目前呢，就是现行的政策规定呢，就是我们徐州市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呢，就是最高呢可以每年交到10000，就是在我们在微信小程序上，还有支付宝小程序上，但是呢，就是目前呢，人社呢又出台一个政策，就是可以。个人资助的形式呢，您可以再交一部分，因为呢，咱目前呢就是最低的是500元，最高的呢就是10000元。这就是你先在小程序上把你这个10000元，最高10000元呢，就是交完之后，等待个3日之后呢，就是人上那边到账了。到账之后呢，您可以现在呢就是凭这个子女的身份证或者夫妻的那个身份证呢，都到咱那个所属镇区的哈，镇区的就是那个人社的劳动那个的服务大厅。去现场办理呢，就是必须带着身份证，必须带着身份证去啊，办理子女赞助或者夫妻赞助的形式，就最高哈，最高可以赞助我们就是10000元，也就是说你每年呢就最高，你今年56了的吧？
0: 嗯，
3: 啊对，
0: 收到
9: 上
3: 对，到你退休的时候呢，还能可以交4年，交4年就是每年2万，这样呢，你到了退休时候呢，可以交到8万多，也就是说你到时候到零时候呢，就是可以领800多块钱的养老金。
0: 嗯。
9: 好的，知道了。
3: 嗯，对，如果你不清楚呢，对，您可以随时呢，你拨打我们那个1236的热线来进行咨询一下。
0: 就是每一年最多现在可以缴纳2万。
3: 嗯，系统内呢，就是小程序上可以交1万。
0: 嗯，另外到我们所在的这个。
3: 对，另外的一万呢，就是必须到带着这个就是赞助人的
0: 子
3: 女、子
0: 女或者是配偶、
3: 或者配偶的身份证、现场去办理。
0: 嗯，
3: 这样呢，最后可以再赞助1万。对，也就是一年可以交2万。
0: 对，这是对于我们很多购买了居民养老保险的一个福利啊。
3: 对，
0: 这个到时候来退休的时候可以多领一些这个养老金。
3: 因为这部分群体呢，他们的缴费金额比较低。
0: 对，
3: 退休金额比较低。对，
0: 是的。
3: 现在呢，就是很多人那个意识已经提高了。
0: 一个是意识到，很多的市民也向我们杭丰热线反映过这个问题，能不能补缴，怎么补缴，这也是我们民心所向啊，即使能满足我们更多的这个居民他们的这种愿望啊。好，这位听众听明白了是吧？
9: 明白了，谢谢你。
0: 不客气啊，就这样，再见。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一位微友的留言，说2009年全款购买了徐州新沂物流中心的2期的房子，一直呢没有全款开具发票，影响过户，找开发商说没有额度开不了，找税务局说开发商税一直拖着没有处理好，留下了一个联系的方式。好，王委员。
1: 好，这个问题我想请我们征管科的张尚龙科长来解答。
10: 这位听众你好。那个房地产企业开发楼盘呢，不应销售发票，这是我们税务机关重点保障的，不会因为发票额度不足造成无法开具发票啊。所以这一块呢，你可以和
0: 他是2009年说是全款买的。
10: 这一块开票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你可以和房地产销售公司再确认一下，然后和我们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我们会及时去。
0: 他说找了开发商说没有额度开不了，也找了可能是信息税务局说开发商欠税，一直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留下来联系的电话啊。是信义的一位市民啊。
10: 这个问题呢，欠税呢，是我们属于税务管理的一项工作，但是呢，和发票开具呢没有一个必然的关联，就是发票开具是一个基本保证的权利，
0: 这是两条线是吧？
10: 这不用担心。
0: 嗯，
10: 后期呢可以留下联系方式，我们让主管局和对应的开发商还有南方人做联系一下。
0: 好的，下线以后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是怎样的。如果是符合相关的一些条件的话，抓紧时间给我们的市民开具发票啊。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你好，电话接通了，请讲。请说。
11: 哎，你好，主持人。我刚才听到一个咱居民的那个缴费的，我是个灵活就业人员，现在那个参加那个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嘛。我现在是按照咱现在最低的缴费基数 按照4952缴的，每月缴990块钱养老保险。
0: 嗯，
11: 就我想提高一下这个缴费档次啊，我想问一下这个缴费档次，咱这个一年之内可以就是变更几次啊？我想了解一下的。
0: 嗯，刚才我们的李主任给做了解答，来继续给这位听众做一个回应。
3: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啊，你刚才反映的问题呢，我听清楚了，就是你想就是想提高你的灵活就业的缴费档次，是的吧？
11: 啊，对，是的。
3: 啊，对，现在呢，就是没有明确的规定呢，就是该限制你，就是每年可以变更几次，就是按照现有的流程啊。但是呢，你记住哈，你在小程序、微信小程序上在交费之前呢，必须在交费之前进行变更档次。如果一旦当月交费了，你都只能次月进行变更了，对。但是呢它有个前提哈，就是灵活就业呢它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也就是说你你提高交费这个档次之后呢，前期的少已经缴纳的部分呢它不进行补缴。假如后期你又调低了，比如原来从4952调到8000了对吧，后期你又调到6000了，这样调低的部分呢它也不退的啊，不退，就是前面已经交过的交费。另外呢，就是灵活还是一个特殊群体呢，它是灵活呢就是这它是不能跨年补缴的，你当年的缴费呢就是必须在当年年度的12月31号之前呢进行交清，因为现实中呢有很多的这个灵活就业人呢他忘了，然后次年还补缴，你这种情况呢非常常见，对，你记住这个时间节点。
0: 所以我们再次给灵活就业人员这市民做一个提醒啊。哎，好，这位听众听明白了是吧？
11: 啊，听明白了。
0: 哎，就这样，再见啊。关注一下视频号微友的留言，这微友说婚前买了一套房子，去年卖掉了，今年结婚以后又买了一套房子，这样可以退税吗？想咨询了解一下。好，问这位委员。
1: 好的，这个问题我想请我们市局三分局的李元科长来解答。
12: 首先呢，这个问题是去年卖的要看时间，其中有几个关键点，一个是卖房子的时间和买房子的时间不能超过一年。然后呢，
0: 去年卖掉了，今年结婚后又买了一套房子，这个时间跨度不能超过12个月，
12: 对，不能超过12个月。然后呢，还有一个比较关键的就是出售房产的纳税人与新购房产的产权人必须有直接关系，他应该是产权人或者是产权人之一。首先这个夫妻呢是不是两人一起购买，比如说合同或产权证上有没有两人共同的名字，如果有的话是可以退税的。但是退税呢还有一个情况，就是退多少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如果是他卖房子的金额大于买房子的金额，那这样的情况下呢是按比例退税的。如果是新购商品房的金额大于他卖房子的金额，他个人所得税呢是可以全额退的。对，
0: 好，这两个方面这位听众如果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来拨打电话啊。再来关注微友的留言说，请问一个企业所得税的问题，我公司在注销申请提交时反馈有拆迁和搬迁收入或者是损失没有明确，公司注册在该工业园区，此问题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好啊，王委员。
1: 好，这个问题我想请我们企业所得税科的王向南科长来解答。
13: 就正常来讲，企业的搬迁或者拆迁收入啊，应当确认企业所得税的应税收入。如果说他在就正常经营阶段这笔收入没有申报的话，需要主动和税务机关联系进行一个申报，申报把他的收税事宜清算完毕之后再进行办理一个注销。
0: 就是现在也可以来进行这个相关的这个申报吗？
13: 可以，而且是应当进行申报，申报完了才能注销。
0: 对，应该及时的申报然后去注销啊。这个我不知道这位听众听明白没有，具体的情况也可以通过电话来进行互动。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你好，电话接通了，请讲。
14: 哎，你好。
0: 请说。
14: 我是反映这个，我是停业以后呢，想办这个停业不销户。咨询了以后呢，就是税务方没有正确指导我，然后产生了个税和滞纳金。我。2025年7月21号呢，我又到大厅去呢，他们又提这个我的定期定额，定期定额经过核实呢，他们是定期定额核实不实。他们呢就是前后说法矛盾， 又是36000，定期月份呢变了又变，有4个版本。定额数额呢改了又改，有3个版本。最后在2020年1月19号，在市税务局由那个信访办的王主任已经确定我说的还有我提供的数据完全正确，就是毫厘不差。
0: 这位听众，我想打断一下您，您是这个问题已经反映给了咱们市税务局信访这方面的部门是吧？
14: 已经反映过了，他们也查实过了。
0: 那您今天想向我们税务局反映什么问题？这个信访的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还是有新的问题啊？
14: 没，一个是他们答应的给我解决，没有解决。
0: 嗯。
14: 另外呢，还答应过我，承诺过我，就是说要书面的形式来进行给我回复处理意见和结果。
0: 嗯，
14: 最后呢是在3月6号，他们只是口头是，鼓楼区税务局的那个什么李主任，他只是口头跟我说，他们没有错，
0: 嗯，
14: 没有错，不给我解决。
0: 好，
14: 在20
0: 这样，这位听众啊，因为您这个问题涉及到信访，我们税务部门也已经受理了，而且给您做了一个答复。看来呢，您对于这方面的回应来讲，还是有些个人的一些意见和观点啊。这个我不知道今天啊，汪局长来到直播间的哪位嘉宾有没有处理过啊？我们请啊，张科长，
1: 请我们那个社保这个征管科的张向龙科长来做一解答吧。
10: 这位老师你好。你的问题呢，因为已经反映到我们信访中心了，具体情况呢，我想我们回去以后和信访办的同事再对接一下，看具体什么情况。我想问一下，目前是已经你的诉求是不是已经都解决掉了？你是想注销？
14: 没有解决。他们答应过的没有解决。另外呢，所有的问题我都说了以后呢，他们也经过了解调查。调查以后呢，现在就是说
10: 你好，我想问一下，现在你的诉求主要是什么？两点，现在有欠税吗？因为是
14: 我的诉求是，个税是你们的责任，应该退给我，按照正规的程序来进行退给我。
10: 我想问
14: 一个，
0: 好的，你讲。
14: 另外一个就是说。因为是你们是税务方的责任，所以说呢，我在这个欠税欠滞纳金这个污点上应该给我抹去，应该还我清白。
0: 好的，这位听众啊，您这个问题是信访的问题啊，因为可能税务部门已经受理了，我们下线以后再请市税务局来去及时的落实核实一下你所反映的这个情况啊，好吧。我们也请您呢保持电话的畅通，下线以后马上去落实啊，就这样，再见。好，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一位微友的留言，说，我公司本月新增员工一人，在电子税务局申报缴费工资时没有找到新参保职工申报这项，请问一下该如何来进行处理？
1: 好，这个问题还是请我们社保的李文生科长来解答。
3: 针对这位网友提问呢，就是现在呢，就是电子税务局呢，相关的流程界面呢进行了优化，就是临时取消了这个新参保职工缴费工资这个模块。现在呢，就是处理办法呢，就是在这个年度缴费工资申报这模块里面呢进行申报这个新员工的缴费工资。你打开这个模块之后呢，它会自动跳出来这个新增员工的相关信息，然后呢把这个新的缴费工资填上去，提交之后呢就可以了。
0: 好，稍后将步入我们的天气时间。
5: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7: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 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5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5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6: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 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17: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5: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

0: 甲汪铸建欢迎你。
1: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0: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0: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1: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2: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3: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 九三 AM 一二六九，徐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0: 防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4: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哈佛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税务局。我们来关注一下微友的私信，投诉徐州瑞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说呢，本人在职期间公司拖欠了六个月工资，合计是24827元，同时连续四个月不给缴纳五险，多次协商拒不处理，社保追缴归人社和税务共同管理，断缴造成了我医保的失效，影响个人的权益。那么希望这个通过栏目来去要求公司结算拖欠的工资，足额补缴全部社保，并承担相关的滞纳金。留下了一个联系的方式。好的啊，王委员。
5: 好，这个问题还是请我们李文峰科长来进行解答。
6: 关于这个王提的问题呢，就是因为需要先弄清楚这个期间呢，单位有没有给他参保。如果参保了欠费呢，如果呢目前呢属于税务部门进行追征。关于这个拖欠工资的事呢，就是属于这个劳动监察部门的这个来进行处理。如果是没有进行这个期间没有进行参保登记，先需要由人社和医保办理参保登记之后，然后呢我们税务部门才能进行处理下步的这个欠费追征的问题。
4: 就是追缴欠费这个职能属于咱们市税务局的，有些其他的职能可能属于咱们市人社局。
6: 前期如果他没有参保，没给他参保登记呢，需要先联系人社医保进行处理。后期呢我们才能处理这个追征欠费的问题。
4: 好的，下线以后我们再来去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啊，帮助市民来去追缴或者是维权。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7: 喂，你好。
4: 哎，请说。
7: 喂，你好。
4: 请说你的问题。好，我们在听。
7: 我在那个，我们是丰县的，丰县这个

0: 我的这个社保局这些东西呢都开发了，我们有法院判决书，法院判决书一审、二审，还有我们的这个人社局开的清单，都交给到这个税务局了，税务局老人扯皮不给我办理，你看我请问我咋怎么办？
1: 这位听众，您是什么？是讨要什么的？是工资啊，还是相关的养老保险啊、社保一类的？
0: 养老保险啊，养老保险，养老保险，工资，哎，养老保险。
1: 是执行的，被执行的是哪家单位啊？是丰县的还是其
0: 丰
1: 他
0: 县
1: 的？
0: 的江苏苏力达
1: 哦，
0: 汽车有限公司，
1: 汽车有限公司
0: 欠
1: 干
0: 了我
1: 为
0: 15年的社保。
1: 哦，欠的这个社保啊，法院也已经判决了是吧？
0: 对，法院已经判决了，我们人社局也开了清单了，我也这个手续这个资料也交给这个我们丰县税务局了，
1: 法
0: 税务
1: 院
0: 局
1: 判
0: 就
1: 决
0: 是
1: 以
0: 不
1: 后，
0: 给我
1: 您
0: 办
1: 去
0: 理，
1: 申请执行
0: 那会
1: 不就
0: 扯
1: 行了
0: 皮。
1: 吗？
0: 哎，他不给我扯皮，他执行他不给我办理啊，税务局不给我办理啊。
1: 税务局不给办理，好，
0: 哎，对，他不给我办，他不上上交。
1: 好，王委员。
2: 好，这个还是社保问题，还是请我们李维森科长来解答。
3: 你好，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0: 对，你好。
3: 对，你反正问题，人社是不是前期已经给你办理好参保登记了？
0: 对，参保办了，已经给我开出来清单了。
3: 你是哪个期间欠费的？哪个年度期间的？
0: 2006年到2023年3月份，一共是187个月的，这个他们这个都给我开清了。这个单子呢，我也交到税务局了，税务局就是不给我办理，上前走，他叫我自己去找去，我自己找去。
3: 这个单位，您现在就是曾经在这个单位，他是否还是现在正常经营啊？
0: 就正常经营了，
3: 正常经营了之后呢，就是如果你这个工单之后呢，就是您可以通过各种途径的，向我们税务部进行反映，因为这个问题呢是比较涉及到投诉的问题呢，它呢有投诉的流程。就是现场呢，就是现场的没法给你一个明确的答复。我们是把你这个电话那个留给这个留给那个导播。我们事后呢，就是联系着丰县税务局的相关人员呢，就给您一个明确的处理一个答复的结果。
1: 这位听众啊，我们先把您的问题记录下来啊，这个因为这个比较具体的一些情况不了解啊，我们再来去下线请咱们税务部门核实一下，请我们市税务局啊这个来去督促丰县税务局来去落实，好吧？
0: 好的，
1: 好，我们就和您交流到这里啊，就这样，再见。再来关注一下一位微友的留言，说您好，买了一个枇杷花园的房子，有阁楼，怎么给我算成两套住房，税收高了？好啊，王委员。
2: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市局三分局的李元科长来解答。
4: 你好，因为他这个具体情况呢我不太了解，所以说我只能从政策上面给就是解释一下。这个首先呢，这个一套房两套房并不是以你有没有产权证或者一个产权证两个产权证来确定的，它是以不动产单元号确定的。像他这种情况，我感觉应该是两个不动产单元号造成的。这个、
1: 它是阁楼是单独的，是吧？
4: 单独的不动产单元号
1: 啊，
4: 对，这个不动产单元号呢，就相当于是人的身份证一样，
1: 对，
4: 它是唯一代码，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呢，也遇到过不少这种情况，像枇杷花园、碧豪花园啦、明祥园，可能都有这种类似情况，我们建议呢，就是这位纳税人可以提前到登记部门去看一下，有没有可能合并单元号，对，这个呢是属于登记部门的责任，那个就是工作范围，如果可以合并单元号的话。它就可以变成一套房，
1: 一套房子，
4: 对，
1: 就少纳税了啊。
4: 对，
1: 好的，这位听众，具体的情况是怎样的？您在收听节目，可以来和我们交流一下，也可以来去再去了解一下。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5: 喂，你好。
1: 你好，请讲。
5: 我以前是一个自由职业者，交的那个自由职业的那个养老保险。现在呢，接手了一家那个亏损的企业，成为了法人。我现在是交自由养老保险还是交企业职工医疗保险？职工养老保险。现在那个企业那个养老保险的人数为零，是哪一个好一点？
2: 好的，这个问题还是请我们李文松科长来解答。
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首先呢，就是说你反映这个问题呢，就是因为法人呢是按照社保法的规定呢，就是不是必须参保的，因为很多法人呢之后他担任法人，但是呢他并不在企业进行就职。如果你要是在企业就职了，这种情况下呢，按照社保法规定呢，必须以企业的身份呢来参加这个来交那个基本五险。 如果你要是仅仅担任法人、啊

0: 人，但是不在企业具体承担任何的职务，不拿工资，这种情况下呢，你都需要以灵活就业的身份来参加这个这个养老保险。所以说，我需要弄清楚你是现在是什么身份，就是在企业。
1: 企业就是不担任什么职务啊？
0: 对，如果你不担任职务，只担任法人情况下，然后又不拿工资，这种情况呢，就不能以企业的身份来来相当养老保险。
2: 关键一点是有没有拿工资，
0: 对，拿工资，
2: 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
0: 就
2: 是
0: 对对对，
2: 嗯。
1: 那如果这个企业那个养老保险人数为零，那是不是可以呢？
0: 现在目前可以，因为你现在没有职工嘛。等你有职工了，按照社保相规定呢，三日之内必须到人社医保呢去办理这个就业登记，人社的医保的那个登记，对。
2: 嗯，到人社部门社保去做登记。
1: 就是没有人的话，这个企业可以那个职工医疗那养老保险人社为零是吧？
0: 但
1: 可以的，
0: 人员可以为零，但是呢，你得需要去到人社医保办理这个社保登记。社保登记的话两个概念，对，人员呢，有人员他随时可以进来。你没有登记呢，就有下面后面有新员工了，他都没法进行参保。
2: 也是对于我们劳动者的保护啊，也就是企业更加的规范啊。好，我们就和这位听众交流到这里啊，就这样再见。我们来关注一下微友的留言，说请问工厂可以帮职工缴个人所得税，再利用职工享受的个人所得税的优惠政策，把退还给个人所得税收回公司吗？说徐州有很多这么操作的。我们不知道这个是否合规合法，来给市民做一个回应啊，王委员。
3: 好，这个问题我想请我们个人所得税科的副科长来解答。
4: 听了那个微友的留言，应该我不太听得不太清楚，但是我能可以给大家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吧。单位支付给个人的工资薪金，单位是扣缴义务人，他应该扣缴个人所得税。扣缴的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是谁呢？是我们职工自己。
2: 对，
4: 所以以后续次年在办理年度汇算的时候产生的退税的收款人也应该是纳税人自己，和企业和你的扣缴义务人是没有关系的。如果也是提醒这个微友，如果是发现了其他的一些问题，涉及到一些其他的情况，可以随时给税务局沟通，或者是举报，或者是投诉都可以。我们也关注着这事儿。
2: 好的，关于这个退税的问题，我觉得这个要有严格的管理的规定啊。我们先请市民按照我们刚才嘉宾的，这个回应啊，及时的来去反映啊。好，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杭丰日线》视频直播节目。
5: 4000年前，瑶方彭祖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大道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致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致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江苏北大门，全国重点镇，综合实力全国千强镇，沛县龙固欢迎您。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6: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5: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6: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5: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6: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仪。

0: 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1: 航风热线每天和我们的市民在一起，欢迎您继续的关注。今天的上线单位是税务局，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您好，电话接通了，请讲。喂，在吗？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魏友的留言，说公司经营困难，欠缴员工社保，员工离职以后在徐州市跨统区找到了新的单位，员工个人为什么不能代缴单位所欠的个人社保？这直接影响了员工在新的单位参保，是税务系统缴费软件有问题吗？提出了质疑啊。好，王委员，
2: 这个问题还是请我们李维松科长来解答。
1: 嗯，
3: 这个网友反映的问题呢，之后我估计他是表示不清楚，因为他的反映的诉求呢是个人还欠的，现在目前呢就是全程的这个系统是支持的，就是员工已经离职了，单位呢以各种困难的特殊困难呢没法递，因为社保目前社保呢是不能为单独每个人交费的，交费的时候呢必须全体的员工一起交费，但是呢是针对这个已经离职的员工呢，就是可以允许个人还欠，但是这个业务呢需要到单位前台去进行办理。
1: 嗯，就是在网上是没有办法办理，
3: 对，网上
1: 直接到这个前台去办理就可以了。
3: 提供携带个人的身份证，就到单位前台，单位会前台进行判断的，因为这个企业呢就是已经离职了，员工已经离职了，
1: 嗯，要相关的证明。
3: 对，然后可以进行个人还欠。
1: 嗯，好的，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4: 您好。
1: 哎，请说。
4: 嗯，是这样的，我去年十月底吧，好像我卖了一套沛县的房子。
1: 嗯。
4: 然后几年的时候，上个月我又搁徐州买了一套房子，但我听他们说可以退税，能退吧？
1: 嗯，好，我们请李员鼓掌。
5: 啊，你好，想了解一下情况，你在沛县卖房子的时候是不是交个人所得税了？
4: 嗯，交了，因为我名下，我以为他那时候说我不满五还是啥，我反正交了。
5: 交了是吧？然后在沛县卖的，然后你现在在徐州市买的是吧？
4: 对。
5: 啊，你这种情况下是可以退税的，但是你退税的申请部门应该到沛县税务局，就是征收你个人所得税的主管税务机关去申请退个人所得税。
4: 哦，那去沛县退啊？
5: 对，因为你卖的是沛县的房产，然后税交的个人所得税呢是交在沛县的。
4: 嗯，好，可以啊。
1: 嗯。好，这位听众啊，就和您交流到这里。还有一位网友发来信息说，网上直播社保说50岁以上都有养老补贴，是真的吗？说是26年的新政策，这个和我们税务局可能没有直接的关联啊，这个因为可能涉及到我们这个社保啊。好，节目最后我们请王局委员总结一下咱们市税务局上线听众和网友咨询反映的一些问题。
2: 好的，这次上线活动啊，我们通报了工作的概况，解答了听众朋友们的咨询，那么有一些需要线下来继续解决的一些问题，我们也将有序的跟进，对上消耗，也欢迎大家继续为税收事业发展出谋划策，共同谱写徐州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再次感谢大家，再会。
1: 嗯，好的，今天节目当中涉及到的一些问题，包括我们通过抖音私信反映的心仪的这个房子没有开发票的问题，还有这个我们润宁汽车销售涉及到这个我们的这个缴纳五险问题等等，我们线下都会转给市税务局还有相关的部门去落实核实。在下午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当中，包括明天早间的航风热线节目当中会及时的回应，我们也请反映问题的市民保持您电话的畅通。那么明天的上线单位呢是市场监督管理局，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综合广播的健康节目，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再见。
6: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

0: 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5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5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白天忙没空看病，徐州和家医院夜间急诊晚5点到早8点，内外妇产儿挂号看诊全开放，地址云龙区民富路39号，咨询电话85699999。马上发布一条特别好的福利消息，好视力618特惠活动火爆开启，今天全面开放眼贴体验特权，不限年龄更不限名额，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只需打个电话，人人都送78元的蒸汽眼贴，打电话就送眼贴，这样的机会平时可没有，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流泪看不清手机电视的，更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中草药，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清新舒服，人也更有精神。今天凡是10分钟内打电话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艾草夏凉被，618才有的专属好礼，一个电话直接抱回家。400-855-8282，400-855-8282。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成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品鹿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相信大家伙儿应该早就守候在收音机旁，在等待着李老师了。对于咱们这些饱受着慢性病煎熬折磨的患者朋友来讲啊，今天的确是一个值得期待的日子啊，尤其是对于那些一直想用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却苦于药源紧张或者说是经济条件有限，始终没有用上的家人来说，更是意义重大。说实在话，谁愿意每天一把把的吃药？谁愿意每天承受那种病痛的折磨？谁？

不想好病了之后再出去干点挣点，对吧？哪个当老人的不想帮衬一下儿女啊？哪个帮老人的不想给带带孩子享受天伦之乐呀？而这些就在今天，只要咱们参加活动了就可以实现了，大家伙说能不期盼吗？说实话啊，想到这些啊，李老师的内心也是非常的高兴，特别的开心，甚至激动的凌晨四点我就醒了，根本睡不着觉了啊，就盼着天亮了以后吧，赶紧的来到直播间，我要把这个天大的好消息分享给大家伙，也让你们自个儿心里边有个数。因为很多听众朋友都惦记着说这活动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政策呢？我跟你们讲啊，咱们这次三代延寿方的活动呢，组委会啊已经根据厂家基于我们这个福利还有多方面的赞助综合到一起拟定了一个具体的活动政策，所以大家伙听好了，这个活动政策绝对是史无前例的，而且错过不会再有。咱们想一想，50年厂庆咱这一生能赶上几次？所以说我敢保证，就这次活动以后不会再有了。那么具体什么样的政策我也不卖关子了，赶紧的跟咱们大家伙说出来。咱们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享受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之上，买一副就送我们一大盒。那这一大盒就是30天的量。你像轻症的患者，我们参加上这个活动啊，巩固的量你自己就不用再花钱了。那么你要是购买两副三代延寿方，我们额外再赠送你两大盒，就等于白得了60天的量。不是特别严重的患者，你参加上这个活动是不是就一步到位了？因为你有60天的量，这是白得的呀。额外呢还赠送咱们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重症患者需要三副药的，或者说咱们老两口身体都有问题啊，治疗负担比较重的一些患者，也包括一些老患者，说我之前呢老两口都在用，我买一副两副我缺三副的，你参加上这个活动，我们直接的是赠送三代延寿方四大盒，120天的量，就是四个月就等于咱们是白吃白用了。而且呢还有1580元的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的赠送。所以说在这次的活动当中啊，咱们家人们听好了啊，马董事长答应我的是什么呢？抽调出海外出口份额的2/3来支持我们这次活动，保障大家各个地区都一样有药可用。要不说咱们三代延寿方厂家的企业文化呀，人家写的是以爱心履行社会责任，用奉献帮助病患解难，绝不是一句空话啊！这么多年了，马董事长他也真的是做到了。我本来呢想邀请他来一起做客咱们这个直播间的，但是他说呀，如果大家伙要真心感谢他，就一定的好好的活着，一定要长命百岁。当然呢我们还要感谢公益组织当中以罗顺成先生为首的爱心企业家对我们无私的这种赞助啊，感谢他们的爱心。大家呢可能也都发现了，就这次活动能够得到浓缩提纯鹿心血片的，就是两副药以上的订购的患者，我们也是只发放给相对重症的患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太珍贵太稀缺了，而且它不好买。罗先生呢给咱们赞助的是2000瓶，昨天我才知道这几乎是他熟悉的鹿厂的全部库存了。啊，有些听众呢可能不理解，说这个鹿心血这么难搞吗？就这么珍贵吗？我告诉你们啊，它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鹿胎。哎，只要有小鹿出生了就有这么一套鹿胎。它更不是鹿血鹿茸可以反复的采收就这么简单的。你像我们过去啊，只知道啊有人说这个胎盘这东西好，中医上呢叫紫河车，
这是大补的。但是我告诉你们啊，胎盘呢就是胎儿的包衣，它的作用在胎儿出生之后就已经大打折扣了。而鹿胎的补益效果呢是子和车的几十倍还要多。所以说呢，有很多人呢用来大补虚损的用鹿胎，包括古代的这个王公大臣也都用这个鹿胎去补益啊。但是我要跟咱们大伙说的是，你看啊，皇上他肯定不吃鹿胎，他用什么？他用鹿心血啊。这一头鹿全身阴阳二气的原发点，无论是鹿茸、鹿血、鹿胎，还是鹿身上的所有营养的药用的这种物质，无论是补阳气的、生阳固脱的，还是补血润燥的，亦或是增强五脏六腑功能、防衰老的，简单来说就是咱们在市面上所购买的所有鹿产品的所有功效，它都是从鹿心血开始发起的。记住这句话啊，为什么它珍贵？你一头梅花鹿终其一生只能采一次鹿心血，而这一次只能抽离400毫升，也就是8两啊。所以有人说这个鹿血好，鹿血好你每年你都可以采收，鹿茸好，鹿茸一年一次，鹿胎好两年一套，唯独这个鹿心血一头鹿一辈子就8两啊，采完就没了。而通过现代科技呢对鹿心血的研究发现呢，鹿心血中含有超氧化物、歧化酶等抗氧化的成分，能够有效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减少细胞损伤，保护皮肤细胞免受氧化应激的侵害。长期使用鹿心血可以显著的提高皮肤弹性，延缓衰老，使皮肤保持年轻态。鹿心血富含铁元素及维生素 B12， 能够促进血红蛋白的合成，提高血液的质量，有效改善缺铁性贫血和恶性贫血等症状。鹿心血还能加快铁的吸收和运输，进一步增强骨髓的造血功能。鹿心血呢具有温补肾阳、暖宫调经的功效，对于因为肾阳亏虚导致的畏寒肢冷、头晕耳鸣、夜尿频多等症状有显著的调理作用。鹿心血当中丰富的 B 族维生素有助于促进蛋白质的合成和生物代谢，提高机体的代谢水平，增强记忆力。对于脑力劳动者以及学生群体而言，适量使用鹿心血有助于提升学习和工作效率。还有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中医讲的以形补形，鹿心血能够补虚损益精血，尤其善于补益心脏的各种不足，比如像心血不足啊，鹿心血可以起到濡养的作用，能够缓解心血虚而引发的心悸、失眠、多梦、健忘、头晕眼花等症状。而且鹿心血还能够帮助心脏的鼓动有力，缓解心气虚引起的心脏怔冲、胸闷气短、身体乏力。因为它保留了所有生命的原始物质，它里边含有像基因修复因子、细胞活性因子啊，还有各种的成长因子等等，就是在我们自体器官的修复、美容养颜以及各种慢性病的治疗等多个领域方面都有无限的前景。所以近些年啊，鹿心血受到了国内外所有养生爱好者，包括条件允许的一些想要健康长寿的人的追捧。而老师今天给大家免费赠送的是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每一片所含有的营养素的量相当于500毫升鹿心血。刚刚我们讲到了每天喝多少，5000，而你这一片就相当于20倍你每天喝的量。所以说我们现在啊，这2000瓶的鹿心血片只能发放给相对病情比较严重的患者，因为确实不多，你本身的采收量它就有限。
啊，为什么老是发放给

重症患者呀、因为病症越重的，我们身体就越加的虚损，久病体虚这是肯定的，所以说呢，也自然就越发的需要鹿心血片的补益。我希望大家伙都能够理解啊，谅解，老师也是有苦衷的，这也是没办法的。然后呢，咱们再说一下哈、就是给我们这个报名时间，报名的时间呢就两天，今天明天，预计啊，咱们这个活动三天发放完毕就算结束了。那在活动期间参加上了，但是如果没有拿到鹿心血片的啊，也就是说呢，你活动的时候也报上名了啊，然后呢，你参加活动的这个政策来讲的话呢，是有鹿心血片的，但是等到您这儿的时候就没有了，就两千名发放完毕了啊，也就没办法了。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先报先得，报上名先确认啊，有没有鹿心血片，叫他给你排查啊。当然没有鹿心血片的话呢，咱们买药赠药这也是史无前例的。所以说总而言之，大家伙呢也是抓紧啊。然后呢，老师呢也是想办法给大家伙呢多多的利用咱们筹集的这个善款，然后进行这个购买和补充啊。目前的情况只是这样，但是呢咱们就现在来讲，两千瓶已经是定下来了。而且罗先生那边呢也已经给咱发货了，陆续的就会送到各地的市场，先定先得，今天明天两天报名的时间，自己打电话去申请，现在就可以打电话了啊。说句实在话啊，咱就别说咱们有这个活动了，就算没有任何活动啊，我们能够一块钱一片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也是我们广大慢性病患者的福气。你看那个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那合成人民币的话将近60块钱，而且这马上要涨价了，涨到10美金，那一片就相当于是快80块钱了。而咱们呢1块钱一片，参加上这次活动你连1块钱都不到啊，而且还给咱们赠送这个鹿心血片啊。但是我为什么说即便是没有活动我们能用上的也是福气呢？因为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是直接给咱们治到这个病根上了，我们用上以后能够体会到什么叫做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好药，它能够给咱们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我不说了吗，这人7天不吃饭就会饿死，3天不喝水就渴死了。那你要知道，只要想活着你就得靠外界的水谷精微的摄入，就得靠你这脾胃的消化吸收。但你看那老年人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再加上滥用药物，有几个脾胃好的？没有。所以他们这身体都不好，毕竟脾胃那是气血生化之源呢。你脾胃功能要是不够健康的话啊，你气血就不足，你各大脏腑组织器官你就吃不饱喝不足，它功能它就衰退。而且脾胃啊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你这个脾胃经要是不通达的话，你机体的免疫力就会下降，那必然就容易遭受风寒湿邪细菌病毒的侵袭，你就得病了。所以说为什么讲脾胃功能不好人就废了一半的原因就在这儿。那反过来要想去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咱得怎么干呢？一定是先去强化我们的脾胃功能。而三代延寿方咱们利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能够直接去强化我们的脾胃，让你脾胃经通达，这是非常科学的。然后二通血脉，这一点是重中之重。血脉大家伙可以理解为人体的血管和经脉，联系我们脏腑组织的营养通道，你这个必须得通，不然轻则是受罪，重则是死亡。你看这个心梗脑梗肺栓塞，那是不是就是血脉淤堵了啊？包括你像轻症的，我们身体任何部位感到疼麻僵硬凉沉，这都是血脉淤堵的表现，这个时候堵的就不那么严重，可能没有威胁到你的生命，但是会让你感觉到痛苦，会让你感受到没有生活品质，会让你觉得活得很累，所以呢要通血脉。但是一般的药物它可能有这个方向，但是它没有这个能力。而我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所有的药材呢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并且鲜草鲜药，像人形首乌、西千草、杜仲等等极为的珍贵。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

0: 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能够迅速的给咱们从头通到脚，让你一通百通。所以说你看，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既给你保命了，又能够让我们解除痛苦了。通则不痛，你就不遭罪了。然后三通肝肾，肝肾是什么？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就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就好像是电脑的杀毒软件。你如果说家里这个电脑啊不安杀毒软件的，是不是动不动它就死机啊？哎，打不开文件了，对吧？我们人也是如此。如果说你没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的话，我们说摄入和残留的毒素垃圾你排泄不出去，你过滤不出去，那就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就容易滋长臭鱼烂虾。哎，这边长个毒疮，那边长个囊肿，这边长个息肉，那边长个瘤体。哎，所以说这一点很重要。而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你想想看，如果能够保障你体内没有毒素，血液非常干净，这么一个状态，你还会得病吗？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凡是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你凭借着一种药物治的可是你全身的病。所以说这也是国外出口价格即便是连年上涨，但还是会一再的加大订单的原因所在。所以咱们国内的患者，咱们可以花小钱治大病啊。并且你看看，改写的是我们全家人的命运，收获的是你自己的健康长寿。这个活动机会真的是很难得，50周年的厂庆，咱们首次赠药，买药赠药，这是第一次，也绝对是最后一次。同时呢，还有这么珍贵的鹿心血片，所以希望咱们大家一定抓住机会啊！你只要今天、明天两天报上名，你看看咱们享受到的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赠送一大盒，是白给的30天的用量。买两副赠送两大盒，白给的60天的用量，额外还赠送咱们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那么重症患者需要三副药的，我们参加上这次活动，一次订购三副三代延寿方，赠送咱们四大盒，120天的用量，足足四个月都是白吃白用，并且呢还有1580元的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你说这个机会多难得，老师也替咱们大家伙高兴啊！自己抓紧打电话去申请名额，就今天明天两天报名的时间。好了，别的我不多说，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这次50周年的厂庆活动是史无前例的一次，既有送药又有赠品，机会难得。不过我们一共就两天报名，我们的报名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2: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订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
0: 嗯，
3: 今天我报上名啊，就能享受这个发酵中药三代这个延寿房的，在一片只卖一块钱的基础上啊，买药还送药不说，还送1000多块钱的这漏星血片嘛，是吧？
0: 这个是千真万确的。啊，因为这个活动政策刚刚大家伙也都听到了，老师也是刚刚播报完毕，啊，今天明天就这两天的报名时间，就早报早得，嗯，
3: 那太好了，我叫杨玉海，我家是山西太原的，李老师啊，你赶紧给我把名登记上，然后你看看啊，我这个情况啊，应该参加哪一个活动，我听您的。
0: 是这样的啊，咱们这次活动的机会难得，因为你像是50周年的厂庆，这个不可能说以后再有了，所以说这个政策呢是史无前例的啊，买药赠药这从来没有过。那老师呢，不能帮咱们大家伙登记，你得需要自己去打这个场外电话去申请名额，因为不管是咱们这个买药赠药的药品也好，还是我给大家伙带来的这个宝贝鹿心血片也好，它都是有数量限制的啊。我要是在报名，场外在报名都没法统计啊，所以说咱们得自己打电话。您跟我说一下，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是咱们老朋友了。
0: 现在用多少了？
3: 现在啊，两副药都快用完了。
0: 嗯，您具体是怎么个情况？
3: 我之前呢是这个脑出血，3年多了。
0: 哦，出血来讲的话，那要比缺血的这个脑卒中的危险更大呀。
3: 对啊，我还是挺注意这个保养的啊，而且我虽然有的这个高血压啊，但是我这个降压药啊，盯的也是挺紧的。而且也总是啊测这个血压，你看10多年了啊，之前也没啥事啊，但是啊没想到这一下子这个脑出血了，当时那会儿啊头疼的我感觉快要炸了，而且家里人给我送到医院路上的时候啊，我啥也不知道了，就昏迷过去了。
0: 那就很危险了，啊，那个出血量多少值还记得不？
3: 出血量是16毫升
0: 啊，
3: 而且出血点呢也不太好。
0: 我跟你说啊，这个出血点不好一般说的就是这个脑干啊，蛛网膜下腔出血啊，这两个地方都不大好。哎呀，脑干出血别说16毫升，5毫升这人就完了啊。所以说你呢不是脑干，尽管出血点不好，但是咱不考虑是哪儿了啊，你能够抢救过来，这就是比较幸运的，因为只有活过来的人才有机会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3: 是啊，挺庆幸的，当时治疗了1个来月吧啊，花了好几万，到最后啊还是瘫在床上的，
0: 嗯，
3: 就跟那个废人一样的。不过好在啊说话还行，虽然不太那么清楚啊，但是那个表达啥的啊，家里人都能听明白。唯一痛苦的一点就是啊，这个走不了路了，感觉特别闹心，
0: 嗯，
3: 尤其是上厕所啊，那个费劲儿，让人上火。要不是我老婆整天伺候我啊，开导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熬过来的。
0: 那你跟我说说咱们这个恢复的情况。
3: 我记着我是用上1个星期的时候啊，这个效果就出来了，就像蚂蚁爬似的啊，就有感觉了。
0: 嗯嗯嗯，
3: 老伴摸上去啊，说我这个身上比原来热乎点了。
0: 热乎点了，这就是啊，咱们这个已经过血了，啊，血脉逐渐通畅的一种表现了。
3: 是啊，而且啊，还感觉这个脑袋瓜子啊也清凉了。一量这个血压下来了，高压140，低压85左右。
0: 嗯，
3: 逐渐的，你看我的这个胳膊啊、腿儿也一点一点的恢复知觉了，而且啊还能用上点劲儿了。老伴儿说我的眼睛啊看上去也没原来那么呆呆痴痴的了，哦，这个口水流的也少了。
0: 嗯，
3: 而且看那个。一副药用下来的时候啊，我老伴扶着我， 我就能站起来。

0: 他杀的时候，我自己也能站个两三分钟了。就是这个腿啊，用了点劲儿了，而且这个胳膊呢，也能自己活动活动了。给我手里头这个递个馒头啥的啊，我也能握住了，自己还能把这个馒头掰开。现在这个两副药用下来啊，我自己在这个房子里边啊，这个来回溜达溜达，自己这个吃饭。上厕所都行了，不用别人照顾我了。唯一就是啊，这个手脚劲儿不大，感觉这个身体呢还有点虚，还有就是啊，这个动作呢感觉有点慢，和常人比不了，咱们是。
1: 你别着急，咱得一步一步来，毕竟咱这不是感冒发烧的啊！你看有多少像你这样偏瘫在床的患者？啊，用其他的一些方法治疗，3年、5年，甚至10年、8年过去了，花了多少钱？几万、十几万的，那都有。结果怎么样啊？褥疮长出来了，或者说命都已经不在了。但是你用上咱们的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这还不到2副药啊，你这一天一天的都在好转当中了，你这不就是看到希望了吗？咱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治疗你这个脑中风后遗症。我们说是三管齐下，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不好，我告诉你吃什么药都白搭。而且脾胃好了之后，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这个脑细胞咱就不愁缺粮食了。再有3代延寿方里边毒含的863种活性多肽，能够给你疏通血脉，血脉畅通以后，我们这个药物的精华才能够送到脑细胞给你进行修复，才能够把你断裂的神经网给你进行连接。为什么你现在这个肢体啊、语言呢，逐渐都受到你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就是我们这血脉畅通的表现啊！你过去你也想抬胳膊，你也想抬腿，但是他不听使唤，他接受不到这个信号，就好像说你要给孩子打电话的，你那手机里边没信号，能打得出去吗？打不出去。所以我们一定要让你这个血脉畅通。再有就是3代延寿方，它里边的药材绝大多数都是入我们肝肾二经，强化你个人的肝肾功能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我们这个血压就平稳了，血液始终保持干净，血管也逐渐的恢复弹性了，那我们就不担心这个病会再犯了。所以我还是恭喜你啊，非常好。
0: 谢谢李老师。我也相信我这个身体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1: 您放心就行了啊，这绝对是这样的。
0: 李老师，你说我再定多少啊，完全不用别人，这个自己能上外边溜达溜达去了。
1: 根据你现在这个恢复情况的话呢，也不需要太多啊，我后边再给你开上1副药就行了。
0: 再有1副药就够了吗？
1: 对。一会儿呢，你打场外的电话，你去报名参加活动啊，咱们就买上1副3代延寿方，额外再送咱们1大盒同等价值的3代延寿方啊，这一大盒呢能用30天啊，咱们再巩固一下就差不多了，明白了吧？
0: 哦，您这么一说啊，我心里边更有底了。但李老师啊，我还得多订一点，因为我老伴啊跟着我也吃了20多天了，他是没别的毛病，就是最近的这个腰疼的厉害，也就是常年累月的照顾我累的。一开始以为啊按摩按摩就行了，但是也不行，能缓解一下子，过上1、2天呢就又不行了，又难受开了。然后呢，这不就跟着我吃咱们这个3代延寿方了吗？最近他说他这个腰啊热乎的
1: 啊，
0: 后背呢也没原来那么胀了，感觉舒服了不少。这几天啊，我没听到他在这个喊这个这儿难受那儿疼的。所以啊，你是这么好的药，我就是想给他也定一点。
1: 你老伴儿这种情况也不用多定，他这属于腰肌劳损啊，轻度的血脉淤堵之症，1副药就差不多了。你别忘了啊，咱们这次的活动是史无前例的，在买药的同时还有赠药呢，所以说呢，你们参加活动对于你们老两口来讲非常合适，你1副，老伴1副，你一共订2副，2副药送咱们同等价值的3代延寿方2大盒，这2大盒就是60天的量，这是白得的，就免费给咱的，而且在这个基础上，老师还给大家伙

0: 准备了价值1580块钱的鹿心血片，您跟老伴一块用，这他们俩一搭配起来，效果事半功倍。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去登记报名，报名就2天的时间，报上了您就能得到啊，报不上的话，这活动可能就错过了，明白了吧？
1: 好好好，谢谢李老师了。
0: 哎，好，咱们再见。
2: 咱们的活动报名时间只有今天和明天2天的时间，电话号码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另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建成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勤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代延寿方1大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你好你好。哎呀，李老师，可算给你接通电话了，都快把我急死了都。
0: 别着急啊，电话接进来有什么事儿慢慢讲啊。
4: 哦，行行，我就是奔着咱们活动来的，李老师，麻烦你赶紧给我报名吧。
0: 你要说活动的话还真得着急，因为就今天明天就这2天的时间。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就算 是新朋友，还没用过呢。
0: 那你对咱们3代延寿方有多少了解呢？
4: 要说了解吧，也是通过你讲课哈了解的。再一个就是我姐嘛，我姐她在用这个3代延寿方。她用的特别好。我姐她心脏下了2支架了，都上个楼都不行，就呼哧带喘的。现在吃了是3副药吧，她感觉好多了，并且看她的脸色啊都缓过来了，胃口也好了。原来她那个腿也不好，半月板损伤嘛，那个腿也打不了弯，现在也好多了。这不她前天就通知我，让我赶紧听李老师的节目。又有活动哈，我这一听，这1天1块钱买药不说吧，还额外送药，然后还有这个鹿心血，这把我给急的呀。那个李老师，这电话也打进来了，你一定要给我留一份了。
0: 你这样啊，你先跟我详细的介绍一下你具体情况，如果说确实可以用咱们3代延寿方，稍后打场外电话直接去登记报名就可以啊。先说一下您的情况。
4: 行。我跟你说说我情况。虽然说我跟我姐就是一奶同胞吧，但是我们俩长得一点都不一样。我姐她那个挺胖的，我们还特别瘦那种。她吧高血压，我是低血压，还贫血，就一天天的迷迷瞪瞪的，就恨不得那刮成大风就能把我刮跑那种。其实我也挺能吃的，但是我也不知道我吃的东西都到哪去了，就是干吃不长肉那种。
0: 干吃不长肉，
4: 显
0: 现的就是脾胃经不通达，就像你说的，说吃哪儿去了，还挺能吃，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这就是，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如果我们脾胃经不通达，那你这气血就不足，气血不足的情况之下，就容易导致我们的血压偏低，还容易出现贫血。
4: 我不光贫血，我心压低，我的身上关节还疼
0: 啊。
4: 医生说我的什么肠胃风湿，年轻的时候说句实话吧，还能扛得住，也不觉得怎么样。但是岁数大了就觉得浑身哪哪都疼。
0: 你多大年纪啊？今年？
4: 我今年56了。虽然说是56岁吧，但是看起来比同龄人要老得多。

0: 关键这一天天的，我觉得活得特别累，特别是前几天哈，我干了点家务，就起来以后，就人都差点给晕过去，眼前发黑黑，胸口还发闷。这我姐还说你可别心梗脑梗了吧。其实我以为我这辈子不会得这些病，但是我这几天听你讲课，我才明白这低血压也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啊。
1: 没错，你过去可能以为只有像你姐姐那样的肥胖的人啊，高血压的人会造成心脑血管意外。
0: 嗯
1: 啊，但是我跟咱们大伙讲啊，就是当你们有低血压出现的时候，就标志着我们肯定是气血不足了。啊，气血不足极有可能引发缺血性的疾病，你像心梗啊、脑梗啊，这些都属于缺血性疾病，所以你姐姐说的是非常正确的，啊，要不说久病成医嘛，得病时间久了，大概其多少都了解点的，啊，再一个就是多听李老师的节目，啊，我们自己呢，他也能够多了解一些常识，对不对？
0: 是是，我就听了以后，哎呀，也挺害怕的。那你看我。是不是也得三副药啊，李老师？因为我姐当时就用了三副药。
1: 你这种情况以现在来讲的话，用不着。
0: 哦。
1: 啊，别着急，就你姐这问题，她是确实比较重的，啊，你想一想，她那是下两个支架的。
0: 嗯。
1: 也就是说，血管里边垃圾毒素实在太多了，绝对超过了是75%了，而且堵的还不是一个地方，不然她怎么可能下两个呢？啊，在这种情况下，啊，她这个用药的时间呢就比较长一点。你呢比较庆幸的是我们现在出现的叫心肌缺血还有脑供血不足啊。另外你有产后风湿但也不是特别严重啊，你变天的时候感觉有点不舒服，所以你这个情况的话呢，趁轻治趁早治啊，我们既花钱少了还不用遭罪了啊。病情听起来挺复杂，但是呢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儿也不要紧，因为归了根儿的就是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三代延寿方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你一旦用上之后，你会发现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给你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像你这个血压几天的话，你就上来了，那身体状况也会一天比一天强。两副药啊，全程两副药可以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而咱们现在呢，有这个活动。啊，这个活动一推出，50年厂庆，一次性订购两副药，再免费的赠送咱们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两大盒，这两大盒就是60天的量，这60天是白得的，所以说你这一下就够用了，作为巩固就够了，明白了吧？
0: 我明白了。
1: 嗯，
0: 那李老师，这两副药这送不送这个陆心血片呢？
1: 两副药这一档呢，送咱们价值1580元的陆心血片，这个肯定要给大家。而且陆心血片的话呢，这是非常珍贵的。首先，它是陆心血浓缩提纯的啊，而陆心血呢，一头陆一升只能采一次，一次最多就是400毫升8两。所以说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啊，你就直接的打这个场外电话，打场外电话抓紧报名，先报名，报上名才有啊。
0: 行行，我听您的。
1: 嗯，
0: 买两副药还有陆心血我也补补。
1: 对，像你这个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啊，他们一配合上的话，你当天就可以见到很明显的改善。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咱们这次的活动报名时间只有2天，今天一天明天一天，你在跟我通话的时候就已经有人打电话报名了。咱们话不多说，抓紧打电话。
0: 行行，那不多说了，李老师，我赶紧打电话，我去订一份去。好，再见。
1: 再见。
2: 还没有拨打电话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 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4: 李老师，我是河北衡水的老朋友了。这次活动我也听到了，买药送药，我这算下来一片儿还不到1块钱，而且还送这么珍贵的鹿心血，这太实惠了，这里一定有您的功劳，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福利。李老师
1: 您客气了啊。李老师呢也是出身寒门，我父亲呢罹患疾病的时候呢，我们家也没钱治而且呢也没有好药就包括给我父亲买点补品，别说补品了，就最后给他买那种去痛的，给他打的那个杜冷丁，那钱我都拿不出来。所以说呢，我那个时候我就立志我将来一定要学医而在行医的过程当中，我希望能够帮助到咱们所有的患者，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得到最好的治疗所以说你们用不到感谢我，咱这是趟过河淋过雨知道那种感受所以说就要让所有的跟我父亲当年那种承受痛苦的患者都能好起来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我是老患者了。
1: 说说您的情况。
4: 好吧。我之前呢也是买了一副药想试试看。
1: 嗯。
4: 毕竟咱们没有吃过这个发酵药，但是用了以后效果还真好。李老师，我之前呢得的是糖尿病，都10来年的病史了。
1: 嗯。
4: 胰岛素我都打40个单位了，结果我吃了一副不到的那个三代延寿方，这胰岛素就不用打了。
1: 血糖怎么样？
4: 血糖嘛，3前一般都是5.3、5.4那样。
1: 嗯。
4: 吃了饭以后一般都是7点多，不超过7.8。
1: 这可以了。这已算完成正常了。就说明你脾胃的功能已经恢复了，消化吸收都挺好的。
4: 是。
1: 嗯。
4: 最近我也不用忌口了。这嘴里也不黏了，也不干了。
1: 嗯。
4: 而且这眼睛也能看清楚东西了。眼前那个雾都散开80%了。我原先有白内障，脑袋也接下来跟着清了很多，而且吃完饭以后吧，这肚子也不像以前那么胀了，不像过去吃了一会儿又觉得饿，不是胀就是饿，反正肚子没有好受的时候，这种感觉没有了，
1: 没有好受的时候，这种感觉没有了，就证明现在剩下的就是好受了，
4: 对，就那种感觉，
1: 这就是我说的哈，消化吸收好了，那你能够把我们摄入到身体里边的营养呢，都给利用了。你包括糖啊、蛋白啊、脂肪啊，就现在对于你来说，咱们吃什么都能吸收得了，所以说你这个血糖是平稳的，因为糖尿病本身它就是脾的病啊，我们也叫代谢病，那跟肝肾有关，跟脾有关，而糖尿病所引发的并发症呢，又是因为血糖过高、血粘稠导致淤堵造成的，所以说它归了根儿就是脾胃、血脉和肝肾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导致的。而三代延寿方就是全国唯一的一方三通的国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直接治到病根上。所以说你好的就特别快啊。
4: 是的李老师。
1: 嗯。
4: 我现在身上也不痒了，手脚也不发麻发木了。哎呦，要是早知道有这个药，我不早就好了吗？真后悔。
1: 现在治也不晚，好好配合治疗，咱们一定能够战胜糖尿病，并且能够真正的阻断并发症。
4: 我现在就琢磨着啊，
1: 嗯，
4: 假如有鹿心血一起治疗，效果肯定是更好更快。李老师，你看我这次活动参加哪个活动更合适啊？
1: 你目前呢吸收的不错啊，李老师再给你补上2副药。就一共是3副药啊，我们这个带了多少年的糖尿病，包括那些并发症， 啊，就都能给你拿掉了。在临床上啊，三副药就比你严重的都治好了，所以说你这个就放心。
5: 嗯、
1: 再加上咱们现在这个活动呢非常好，你再补上两副药，再赠送你两大盒，也就是60天的用量，这是免费得的，然后额外。

0: 再给你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这么一配合，你的病给你治的妥妥的，连巩固的都够了啊！
1: 太好了，李老师，我现在就打电话报名去。
0: 好，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就这两天。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这次活动，凡是参与上的听众朋友，再享受3袋延寿大盒，买2副药就送您2大盒，额外还赠送您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买3副药赠送3袋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不过咱们的活动报名时间只有今天和明天2天的时间，电话号码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在1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1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代延寿方1大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不能再接听各位听友的热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哎，张老师，
5: 哎，
4: 问您个事儿啊。
5: 您说，
4: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5: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4: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5: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4: 照你这么说，排队
6: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夏天到了，天气一热呢，很多人就开始犯愁，胃口变差了，吃什么都不香，白天容易犯困，晚上呢又睡不踏实，稍微动一动啊就一身汗，整个人啊感觉就被掏空了一样。这个时候咱们给身体啊得加点温和的营养，但不能大补，更不能油腻。那吃什么呢？哎，我建议您啊可以选择海参。您可别一听是海参就想到传统干海参，又得泡又得煮又得焖，前前后后折腾3-4天，太麻烦而且贵得很，普通人呢哪能承受得起呢？别担心啊，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款冷水速发海参，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着火，晚上睡觉前冷水一泡，第二天早上起来啊就是一只胖嘟嘟肉颤颤的 Q 弹大海参。关键是啊，今天打电话参加团购活动，一头只要9.9元，正宗大连刺身就可以轻松吃上了。说到这儿您可能会问，9.9元的海参能是好海参吗？我跟你说啊，咱们这款海参品质一点不打折，它来自大连原生无污染海域，北纬39度，那是海参生长的黄金宝地，它的肉刺呢根根挺拔，又粗又尖，说明什么？说明海参在海底天天顶着洋流的运动，这样的海参肉质啊才够紧实，够 Q 弹，够有嚼头。再翻过来看腹部，吸盘觅食，排列整齐，这是底波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跟圈养的海参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您拨打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订购到的我们确保是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拿老库存来忽悠大家，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限时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每盒有10只哦，一头只要9.9元。热线为您开通5分钟，400-710-2836，400-710-2836。您拿回家冷水泡发，内壁厚实，筋道分明，咬一口呢是咯吱咯吱的 Q 弹，满嘴都是深海鲜甜的味道。很多朋友关心夏天吃海参营养能吸收吗？这正是咱们这款海参的厉害之处，它采用的是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新鲜海

合适，早上起来来一只海参，补充的可是优质蛋白，中午蒸上几只，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高蛋白低脂肪，多吃一点也没有关系，注重自己身材的朋友更是可以来选择。晚上呢，可以做个海鲜蒸蛋，老人孩子都爱吃，尤其是孩子啊，夏天出汗多，身体呢容易流失营养，海参里的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能够给身体加加油，补补底子。您要是加班多、熬夜多、应酬多，那更是可以让家里人为您做上一碗海参小米粥。市场价至少199块钱一盒，今天厂家夏季大促，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块9。如果您家里人口多，可以趁着便宜多囤一点。热线电话再次提醒：400710-2836，400710-2836。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听到了就是您的运气了，买到了就是您的福气。一般海参礼盒咱们都知道都得几百上千的，咱们之所以啊有这么好的团购福利，每头只要9块9，那是因为这款海参在今年春节时得到了大量听友的订购。这一次呢是厂家回馈听友特别搞的团购活动，一只啊不到10块钱，还为您呢把售后7天退换货升级到了30天。您拿回家打开看，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退，您不用担心。唯一要担心的是，咱们这一次也就500盒的备货，订完了你就只能等下半年了。后台订单正在飞速增长，目前呢已经抢了一大半。最后再报一遍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祝您订购成功，生活愉快。

0: 今天这个好消息，徐州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好视力关爱中老年朋友眼睛健康，为了帮大家早点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您只要拨打400-855-8282，都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而且赶在前10分钟购买好视力，除了让您多试用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而且还要加送一瓶高质量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徐州区域专供的豪华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这款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疲劳、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等10几种草本，通过中草药贴敷疗法加速精华吸收，贴完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今天所有徐州听众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再加送一台插卡式收音机，最后再送一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一吃一贴护眼加倍，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5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5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

0: 偏西风转东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2: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3: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2: 哦，我也想当公主。
3: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2: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3: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2: 不能太晚回家。
3: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2: 哦，我明白了。
3: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啊。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我们都会准时的和您相约，陪您聊聊天，解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今天呢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的五月初十。好，那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说一下好视力的活动。上了年纪，身体健康，眼睛明亮，就是最大的福气。可是现实生活当中，不少人的眼睛呢，却早早的退休，看东西呢，也是模糊不清，眼前呢，总是像隔了一层雾，连打个电话都看不清按键。还有呢，就是眼睛干涩发痒，像小石子儿在磨，出门呢就迎风流泪。真心建议您早上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呢正赶上好视力618的大促啊，只需要打一个电话4008558282购买，就能够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618的惊喜大礼。现在赶紧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另外呢，我们中医讲木得血而能视，咱们中老年人气血走得比较慢，眼睛呢自然就容易不舒服，像模糊干涩啊，发黏流泪啊，都是湿热淤堵的表现。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通过蒸汽热敷，加速人参黄柏等十几种草本精华的吸收，一贴上去就像被清泉水清洗过一样，眼睛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那听好了，现在正赶上618的年终大促，一年仅有这一次，机会难得，十分钟之内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最后呢还有重磅的这个冰丝凉席，这个是专门给大家争取的，以前呢是从来没有送过，今年呢也只送。

0: 六幺八，现在可以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好的，听众朋友，那接下来呢，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稍后我们再见。
1: 自立投资，游戏双倍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连线啊，就是在端午节的时候，跟我们一起去临港海州古城两日游的这位朋友啊，他叫林雪，他们一家三口啊去参加我们这个活动。那景点到底怎么样？那游客们玩得开心吗？玩得怎么样呢？啊，到底有什么样的感受啊？我们今天呢，就请进啊我们的林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聊聊。你好。
3: 啊，主持人好。
0: 啊，你好。呵呵，啊，非常高兴接近你的电话哈。那我之前和联系的话是和您的老公联系的是吧？
3: 啊，是一直都，对对对，是的，
0: 啊，都是他对接的哈。然后您的老公怎么样？听到是不是听我们九三的节目，然后听到然后就报名了呢？
3: 啊，是的，他因为上下班途中他一直都喜欢听。
0: 哦哦，他听到了之后他怎么跟你说的？
3: 他就说我们去旅游吧。我有点，我因为我们也是有时候我们是经常出差嘛，但出差的，就是虽然出差但是没有时间去旅游，很累的。我说我们不是经常出门吗？干嘛要去旅游啊？
0: 不一样是吧？
3: 对，他说正好嘛，端午节赶上父亲节了。我说，他说，女儿有这个心，说的，说那我说那女儿有这个心，那我们就去呗。
0: 哦，那父亲节不就是他的节日吗？他是变着法的给自己过节吗？然后他说这个就不大好拒绝了，是吧？
3: 对。
0: 啊，然后你就同意了。
3: 啊，对，我都同意了。
0: 啊，还有你们家的孩子是吧？是不是上大学了，或者是刚大学毕业，现在也有时间？
3: 啊，我们孩子是去年6月份毕的业。
0: 哦哦，
3: 已经上班了。
0: 哦，已经上
3: 班
0: 了。
3: 哦，
0: 那正好放假 对吧？正好放假。
3: 对。
0: 啊，
3: 哦。对对对，正好陪着我们就一起去了。
0: 哦，那孩子就是都长大了，其实小时候呢，我感觉就是你带他去哪儿他都愿意，但是长大了之后他可能有他自己的生活，他可能和朋友啊一起去旅行，这次他怎么愿意和爸爸妈妈一起？

0: 一句，或者是也是因为父亲节不好拒绝。
1: 对，刚开始他也是有他的安排的，后来、
0: 哦、
1: 后来对，后来就是陪着我们一起去了。
0: 啊、哦，那这次还是比较圆满的旅行哈。那这次去的话，就是正好下雨，我看着还有一些就是下雨的场景，那有没有妨碍你们旅行？
1: 没有没有，我住着挺好啊，下雨天，你下雨天又凉快，
0: 啊、哦，
1: 打着伞。
0: 嗯、
1: 对，你看多好。
0: 哦，好像我听说不是特别大，就是那种小小很小的毛毛细雨是吧？
1: 对，毛毛雨不是很大的那种，
0: 哦、
1: 就不热，对，非常好，空气真的比、哦、比那个热天还舒服，
0: 是吧？其实我看到下雨还有点担心，因为早上走的时候我看，给我拍的我在群里看的照片还有点担心，后来看大家玩的挺开心的，也就放心了啊。那就是特别是这个桃花涧景区，是不是在雨中显得更加的有韵味？
1: 对，是的，是的。
0: 啊，给我描述一下这个景区，然后还有这个什么将军崖是在这儿吗？喂，
1: 将军崖
0: 啊，就是某石刻、啊，还有这个，比如说孔望山景区啊，然后就是你给我们说一下这个景区，因为我们都没有去过。
1: 哦，孔，哎呦，你让我具体说的话，我还真的说，哦，我来说一下哈，我看一下，因为我拍了很多照片。
0: 哦，拍了很多照片啊。
1: 对。
0: 嗯。嗯，这次给我们说，
1: 其实那个孔望山一进去的时候，那个大门、那个孔子、那个像，确实挺好看的。你让我形容嘛，我真的有形容不出来是怎么样个形容法。
0: 嗯、哦，挺好的，是吧？
1: 就是说，对，你只有自己去见的时候，那个人不是说嘛，说，就是人不是网上有那句话说，你在家躺着跟你出门躺着是不一样的，是吧？
0: 啊，就是出去了之后心情就好了很多，是吧？
1: 对对对。
0: 啊，然后其实你看这个连云港景区，我们之前也去过，肯定也去过，到海边啊，到连岛啊，那这次去就是桃花涧啊，或者孔望山啊，就感觉还是就另外一番这个连云港的景色了，是吧？
1: 对。
0: 啊。
1: 不一样的，包括我们，你看像我们老家旁边就是在那叫什么吕梁，很近的。
0: 嗯、
1: 我们那边也有山呀、
0: 啊，
1: 但是你去的人外面呢，就是好看呀。人不说海，人不说什么什么什么有怎么说的？什么有仙则怎么说的那句话？
0: 有仙则灵是吧？有仙则灵。
1: 对，
0: 山不在高，
1: 有
0: 仙则灵啊。
1: 对，人那个山就出名呀，就不一样呀，跟我们的山都不一样呀。
0: 就是有它的特色是吧？就是好像我们感觉那个花果山，然后它那个山体的这个特色也在这个山当中得到了体现，而且还有这个历史文化在里面是吧？
1: 嗯
0: 嗯，然后是不是很耐心的，然后有讲解员在跟你们讲解这些故事，大家也听的都是津津有味的。
1: 是的，海哥，全程都在给我们讲解，哎，都特别细心，
0: 哦，
1: 照顾，把我们照顾的可好了。
0: 然后我看你们还吃大餐了，一个在包间里就是大家一起来吃这个这个当地的特色美食是吧？
1: 是的，刚开始海哥怕我们不够吃，还有。额外又加了好几个菜，真的挺暖心的。
0: 哦，是的。然后这连云港的菜，你看和我们徐州的菜有什么样的不同？是不是海鲜也很美味？
1: 是的，我感觉那天吃的那个菜挺好的，因为比较清淡。
0: 哦。
1: 有辣的，有不辣的，反正也，你说它辣吧，又不辣；说它不辣吧，又辣。这样
0: 很有味道，是吧？
1: 啊，对对对，是的。
0: 嗯嗯。嗯，然后就是感觉到这个菜也是挺合胃口的。
1: 对，是的。
0: 这个海州古城，逛逛那个古城，然后自己应该是有夜市啊什么的，你们吃的什么，自己选择吃的什么好吃的？
1: 我们就吃了小吃。 转了一圈都吃。

0: 饱了。
1: 吃的什么小吃啊？
0: 他那边的小吃，好像跟我们这边也几乎都差不多。我吃的什么煎豆腐啊？对。
1: 嗯，但是
0: 还有个小。
1: 和徐州差不多，但是味道也有一点不同。我感觉到好像就每个地方的美食，比如说凉皮儿啊，什么什么，每个地方可能都有，但是呢，它的口味又有一些变化，是不是？
0: 对，去连云港那边嘛，肯定还是以主要吃海鲜为主。
1: 还有就是这次住的是不是很满意？我们住的是开元曼居酒店，对不对？
0: 是的。
1: 酒店还不错吧？
0: 不错，挺卫生的。对，尤其他们那个洗澡间跟那个卫生间都是隔开的，真的挺好的。
1: 这次
0: 干净，
1: 就是您的女儿啊，是不是年轻的孩子也很满意这次行程？
0: 是的，他一进屋他说：“哎呦妈，说的这个干净，说的不像其他的酒店，说的洗浴间跟那个卫生间都是放在一块的，说他们这是隔开的。
1: 就是很卫生。就有时候，我们要到酒店的话，闻到那种味道可能不是很好闻，或者有时候会感觉到，你看下雨天，有的会感觉到潮乎乎的，那这个酒店就感觉到很卫生、很干净，是不是？
0: 对，这个。”进去没有那种味道。干净
1: 啊，就整体的感觉是不是也特别的满意，然后也很推荐这次行程，或者是跟我们玩也很开心。
0: 是的。挺好的。
1: 挺好的是吧？然后孩子也很满意，您的老公也很满意是吧？
0: 本来我们都是陌生人，但是真正在一起的话就会是不是陌生，跟很熟悉的一样的，没有点
1: 是吧。就大家这个团友刚开始去的时候可能还有点陌生，但是在一个车上啊，或者是在相处了两天之后，那大家也很熟悉了是吧？
0: 对，挺好的，氛围挺好的。
1: 好的，好，那也是非常感谢把您的感受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也是希望以后可以继续跟我们一起去游玩好吗？
0: 好的，
1: 再见，感谢您。
0: 好的，再见。
1: 好，那我们今天请进的是我们的林女士，林雪女士，然后请她来聊聊，就是在端午节的时候和我们一起去游玩一家三口去的，而且是父亲节，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因为是父亲节，还是老公听到的这样一个活动，然后呢，就是让家里人没法拒绝的这样一次理由，就是父亲节了，咱们一起出去玩，然后也不用开车了啊，自己跟着我们一起去啊，也不用看什么行程啊、攻略啊，带着一家人就去了，我觉得还是挺好的。那以后呢，我们也会继续推出类似的这样的活动，我们希望大家和我们一起出去感受一下外面的世界。确实就像刚才这个女士她所说的，经常出差，那出差是工作，和这种放松心情的玩是不一样的。而且有时候你说出差了，那我顺便在这个地方玩两天，好像总是会有点心事，会心事重重的，我这个事儿办得怎么样，或者是我在等人的间隙啊，或者什么去玩，好像总是没有那么放松心情。我们出去玩的话就是要放松心情啊，所以呢跟着我们一起去没有后顾之忧啊，大家一起去游玩。那有我们以后可能也会推出这样连云港的这个活动啊。好，那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 18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5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5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师傅，去东直门。
6: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5: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6: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5: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6: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5: 我记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6: 好嘞。
3: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会继续请进我们的场外主持人程伟。那今天呢，我们视频直播一起认识梅涧北村社区97岁的乐龄老人李志香。他巧手织锦绣，花香伴朝夕。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再次请进我们的主持人程伟。哎，程伟你好。
1: 哎，主持人好。
0: 啊，那天我们就没有信号，那天接进来的时候就没有信号。后来我接到了一个短信啊，就是说正好是10点钟的时间哈，正好是可能是那天中考的英语考试，还是什么考试，或者是屏蔽信号。然后我接到一个通知说屏蔽信号，然后学校附近的一些居民区啊可能会没有信号，然后我想哦可能是这个原因。
1: 没错没错，所以上周呢也是感谢大家的这个迫切的等待哈，很多朋友都留言说啊，这个李奶奶是怎么样的一个老奶奶呀，就是她怎么样是巧手织锦绣啊，是什么样的情况。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就是正式的来揭秘一下了。那今天呢我们的家有爸妈的外场直播，我们走进的是咱们徐州市泉山区永安街道梅涧北村社区。这里呢是普查小区哈，李奶奶家就在这里的1楼。在这里呢我们会探访这位97岁的李奶奶。那可能很多朋友说，哎呀，年过九旬的是一个非常向往的一个年纪哈，应该是乐享天年了吧。其实我发现李奶奶她特别的热爱生活，而且她特别的愿意动手动脑，巧手不减来刺绣啊，养花啊，养鱼啊，心态特别特别的豁达哈。所以我
0: 这个老人家里特别的漂亮，是不是收拾的特别干净？
1: 是的。
0: 嗯，
1: 我跟你说，这个李奶奶家第一个除了干净之外，她满墙然后桌子上面全都是李奶奶的作品，全都是她的十字绣作品。
0: 这是多大她的作品啊？
1: 全是这一幅非常的大，占据了客厅的整面墙。这一幅呢是清明上河图，
0: 哇，
1: 一针一线绣出来的。
0: 那他花了多长时间呢？
1: 这个也是花了很久啊。另外呢，就是其实李奶奶的这个作品哈，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就这个还不是最大的。这个不是最大的，她有一幅特别大的那个刺绣作品是送给她孙女儿的，就是结婚的时候。那幅十字绣作品需要就是大家给卷着抬出去，这个呢还是一整面墙，你看，很漂亮。
0: 我在想啊，就是能够制作这个人，他这个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大脑啊、手啊、这个身心啊，要全部的调用起来，要聚精会神，才能够确保一针一线完成这样一部作品。
1: 是，你看现在在我们镜头里面就是我们的李志香李奶奶了。李奶奶你好，打个招呼。李奶奶97岁了，稍微的听力差一点啊。奶奶招招手，挥挥手。你看哈。奶奶的旁边是花，然后这个上面也是花。那我们其实非常很多朋友都很好奇，你看李奶奶97岁的这个精神状态特别好。那我们采访一下奶奶的这个二女儿是吧。哎，你好阿姨，怎么称呼？
2: 就我觉得那个就是李奶奶。

0: 贵姓？
1: 免贵姓公
0: 啊，公公阿姨，你能不能介绍一下，就是奶奶她的这个日常作息是什么样的呀？来，这个话筒您夹一下，夹在领口。
1: 好的。
0: 啊，她奶奶几点起，几点睡？啊，没事，
2: 都想了解一下养生秘籍是吧？
0: 对，养生秘籍啊。
1: 她就是算是早上吧早起，平时呢就是说睡晚上呢就做十字绣
0: 啊。
1: 做的时候就做了，睡醒了再做，你说这样的、天天就是这样的。
0: 哦，就是早上起来先休息一下，然后没事的时候就开始绣十字绣了。
1: 对。
0: 哦，他晚上一般可能都绣到几点啊？
1: 晚上呢，他反正做到是吧，九点钟那一天吧。
0: 九点多。
1: 睡了，睡了之后呢，睡醒了晚上再起来再做，就这样的。
0: 是什么时候累了啊就停了。
1: 对，是的。
0: 那奶奶这个绣十字绣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1: 那得有好几十年了吧。
0: 好几十年了。其实那个奶奶啊是八十二岁的时候开始自学的。然后奶奶除了平时绣这件，你看哈，给大家展示一下，绣的这个是古风的美女。你看，然后这个呢是我们的鲜花。然后这是这个清明上河图。那其实在奶奶的卧室，龚阿姨，我们来到奶奶卧室再给大家看一下哈，这间屋子里面也都是奶奶的作品。你看看这个是石榴、这个呀是荷花，这个呢也是这个是牡丹，这三幅哈就是咱们这个算是一个小屏风吧，特别漂亮。然后奶奶的床头，你看奶奶的床头这个绣的是美人，这边呢是夕阳的小宝宝，然后小天使。其实另外呢，奶奶呀、是一位咱们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一位老党员了。那么奶奶也是心系这个组织，还特别呢刺绣了这个党旗和国旗。我们请龚阿姨我们给展示一下。那第一面呢是奶奶亲手刺绣的党旗，你看。这个呀就不是十字绣了。对，这个就不是十字绣了，那个十字绣是奶奶八十二岁的时候自学的。这里呢一针一线哈是奶奶一针一线的这个刺绣出来的。这个呢奶奶就是比照着党旗的这个模样，她自己摆好了这个纸样，然后呢放在这个旗子上面啊，这样一针一针绣出来的。然后这里呢，龚阿姨给我们展示的这个呀，是咱们的国旗。对，是我们的五星红旗。这都是咱们李芝香奶奶一针一线绣出来的，这个也不是十字绣。这个呀，也是奶奶自己画的图样，然后一针一线绣出来的，你看，特别的密实，特别的平整。
2: 最
0: 好看。这个是奶奶当时啊作为一位老党员献给这个咱们祖国的啊一份情，然后对礼物。来看一下这里呢有奶奶照片。这个呢是奶奶2018年的时候亲手绣的这个国徽，大家能看到吧？看这个是当时的一个留念。那个时候奶奶还是相对现在来说是比较年轻的啊，状态特别的好啊。这个是国徽，然后呢这里是奶奶的这个和党旗的合影，还有奶奶咱们这个啊她的这个党徽也都是放的特别的整齐，能够看出来咱们这个老党员哈对于咱们祖国啊对于组织的这个忠诚。这里呢是奶奶绣的这个梅花。来奶奶您坐一下吧，休息一下，然后咱们把这个国旗党徽来收一下。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哈，这个奶奶这个作为这个爱刺绣的人，她的枕头都是自己绣的，你看。这里的花枕巾，奶奶自己天天睡的这个枕巾，可爱吧？就是奶奶自己一针一针线绣出来的，
2: 她自己设计的花哈。
0: 对，自己、这就是咱们以前是还有呢就是再给大家看一下奶奶这个屋子真的特别整洁。你看这里是奶奶绣的鹿，这个鹿很不得了，它除了自己刺绣之外哈还有闪片， 它得需要后续的这一个个粘上去，
2: 嗯，
0: 特别的复杂。
2: 嗯，现在我觉得奶奶就是做的这些东西，一个是大，一个是这个色彩变化很多，然后然后还有那些光感的东西，然后都能够让奶奶在这个作品当中体现出来。
0: 是，97岁的李志祥奶奶，其实她是一个特别爱生活的人哈。你看这个呢，是以前的一个咱们老物件，就是叫什么照电视的一个小罩子。
2: 嗯嗯，
0: 看，然后这个呢也是奶奶自己绣的 TV，
2: 哦，
0: 然后仙鹤，还有这个松柏，都是奶奶绣的。那么现在呢，她把它又重新的改造。那现在盖的是什么呢？盖的是一个收音机。
2: 哇，这个收音机有年代了呀。
0: 对，原本是咱们家里面可能那种黑白彩电的那种小电视的这个小罩子哈，就是奶奶绣的，但是后来呢，把它改造成了这个
2: 上面还有 TV 呢，上面还有 TV 呢，是吧？能够想象那时候黑白的电视机，然后那是每个家庭的宝贝，是不是？然后自己做了一个这样的刺绣，然后放在上面，哇，天哪，特别爱生活。
0: 那在这里呢，我们还有这个能看到奶奶的一些荣誉哈，这是部分证书了。你看，这里呢是获得的2018到2019年度优秀共产党员的奖状。漂亮吧？那么这一张呢？是对奶奶手艺和她爱好的一个嘉奖，这是奶奶在智慧泉山创意无限明明健康会所杯啊泉山区动漫民间艺术创意大赛当中获得一等奖。那这个呢，就是因为奶奶的这个石刺绣的作品获得的一个这个奖项。给大家展示这两个吧。
2: 我想问一下，李奶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比如说做这个十字绣的？因为我觉得十字绣可能也没有出现多少年。她以前是不是喜欢刺绣？
0: 郭阿姨告诉我们是，对，以前喜欢刺绣。郭阿姨跟我们说，奶奶是82岁开始学的，是吧？
2: 82岁开始学艺。
0: 她以前这个刺绣是跟谁学的？就是普通的这种。
1: 刺绣呢，就是说他是在他老家在烟台那地方。
0: 奶奶不是徐州人。
1: 他的老家是烟台的。
0: 烟台的。
1: 那是就是他就是他准备几个可能都会吧。
0: 是。
1: 会剪纸，会就是说做这个刺绣。
0: 那么其实作为这个老党员哈，奶奶你看一辈子这个手都不闲着。你看她这个，她手会一直的就特别喜欢去刺绣。这里呢是奶奶的刺绣的桌子，她平时呢就会在这里，在这个小凳子
2: 拉出来。这个作品是完成的还是正在完成的？让奶奶坐在这儿，然后给我们演示一下吧。
0: 是，这个呢是奶奶正在绣的一个作品。一会儿我们让给大家展示哈，这里是你看还没有绣完，这是他每天正在绣的一个迎客松。这里空白的地方是奶奶还需要进行去补充的。那目前呢是画面的主体已经是 OK 了。下来吧。迎客松。
2: 这个得绣多长时间啊？这是不是得绣半年的时间？
0: 没有，奶奶还是断断续续的绣的。那么。那这样阿姨，那要不咱帮奶奶这个准备一下，就是一会儿让奶奶给我们展示一下。那其实我们说啊，李奶奶啊，她作为老党员，一辈子都是以身作则的，积极配合社区工作的。那么这个呢，我觉得要有请咱们社区的老邻居啊，这个最有发言权。阿姨你好，张阿姨你好。好，来。那个阿姨，我们话筒给我一下。来，我们采访一下张霞阿姨。张霞阿姨也是我们梅甸社区的一位特别优秀的阿姨。
2: 她对这个李奶奶特别了解，是吧？也特别热心。
0: 是我们先同个框哈。张阿姨啊，想问一下，就是您跟李奶奶，咱们做邻居多少年了？在您眼里，咱们奶奶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我和李姨
0: 李姨
1: 做我邻居已经50多年了
0: 奶奶，我阿姨，我来忙这儿。
1: 50多年了我73年就和李姨作为邻居了。
0: 73年，哎呀，
1: 73年我们就在这住了。李姨
0: 是
1: 我们这已经50多年了。李姨是一个特别爱生活的人。她天天她就是没有停的时候，
0: 是
1: 她不管是在家里
3: 在外面他都不带停的，在家里面就是。

0: 擦呀、洗呀、干呀、绣啊、
1: 绣啊
0: 不停。然后呢，他出去和邻居之间啊，他也是忙忙碌碌的。我们这边下雨了，他就拿个笤帚去扫一扫。
1: 嗯。
0: 下雪了，早上起来我第一看见就是李吉在扫雪。
1: 哎呦，
0: 所以说呀、啊，李吉这个人特别爱生活，
1: 是，
0: 而且呢，也给我们这个小区啊做出了很好的榜样。
1: 嗯。
0: 然后呢，我们的小区的居民，然后互相邻里之间也特别的团结。特别的和蔼，你看李杰天天都是乐呵呵的，
1: 是
0: 回到哪和大家都打招呼，买个东西都说你吃点吧，他吃点吧，大家都不想让一让。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这个小区的氛围也特别的好。
1: 对，是，你看昨天我们说，我说。张阿姨，咱们再看一下，因为上周因为这个学生考试的原因哈，没直播成，大家都特别的想再看奶奶和张阿姨同框。我说，你问问奶奶什么时间方便呀、啊？阿姨立刻就给我拍一张奶奶的照片。
0: 因为昨天我们在那儿打牌呢。
1: 啊，打牌
0: 呢，李奶奶人家就翻着那个板凳坐那儿看，
1: 看
0: 一直看一下午。下雨了，她赶快回家，然后告诉我们是我家去打牌。然后我们没去，一会儿不就不下了吗？他等我们开始打了，他又搬个板凳出来看了。
1: 是，
0: 你说他都90多岁了，
1: 嗯，
0: 精力啊特别的旺盛。
1: 对，
0: 人家在那打麻将他也能看，打牌他也能看，他都能参与。
1: 是，
0: 人家唱歌他也能参与。
1: 对，
0: 他热爱生活。
1: 嗯。所以就是这种乐观的心态哈、啊，你看奶奶这个精神状态是真的特别的好，整个人呢就感觉特别的阳光啊，没事呢她还这个养养花，这个窗子的外面哈、啊、就是奶奶自己养的花，
2: 嗯
1: 啊，那这奶奶养这些花呢，花肥也是自己奶奶自己沤的啊，自己去做的这个有机肥，特别爱生活。哎，刚才忘了给大家看那个，一会儿给大家看奶奶养的鱼也特别的漂亮，肥嘟嘟的。
2: 奶奶养啥都好是吧？
1: 对，奶奶养啥都好，肥嘟嘟的鱼、
2: 嗯、
1: 啊，特别的好啊。然后呢，其实我们说啊，咱们今天来到是咱们泉山区永安街道的梅涧北村社区，我觉得这里的邻里的氛围就特别的好。我第一次走进小区的时候就特别干净，然后呢，在咱们树底下，我就看到张姨，我看到李奶奶跟大家一起啊聊天啊，干嘛的？所以这个张阿姨、张霞阿姨。嗯，就是在您看了哈，咱们这个社区这个邻里的这个生活和乐龄的这个关系，能不能跟我们描述一下？
0: 我们这个小区虽然说是老旧小区，
1: 对，老小区了，
0: 因为有60多年的房龄了。
1: 哎呦，60多年！
0: 但是呢，这些邻居啊，都是50-60年或者是40多年的老邻居了。
1: 嗯，知根知底儿。
0: 对，都知根知底，互相之间呢特别的融洽。
1: 是，
0: 谁家要有什么事儿呢，大家都互相帮忙。
1: 嗯，
0: 都是老邻居。你要问我谁家哪一个门牌号是谁家谁家，我们都能说出来。
1: 是的，
0: 这样的话呢，谁家有什么事儿，我们也可以及时的去知道了解，
1: 对，
0: 可以去帮忙。
1: 嗯，
0: 而且大家互相，谁家要有什么事儿呢，大家也都去。谁要是老年人今天没出来了，平常我们都在一起玩都能看到。
1: 对，
0: 我今天他没出来，我们就会问，哎，今天这个李姨怎么没出来呀？
1: 哦，是。
0: 家里面去看看去了。
1: 是的，
0: 我们就是互相邻里，互相之间配合，大家都互相非常好，
1: 非常好。
0: 对
1: 对，那张阿姨就是还保守了哈，就是之前呢，就是我看到了咱们相关的一些记录和报道，这个李奶奶刚才说了，她冬天的时候特别的热心，帮邻里扫雪啊，干嘛的。但是李奶奶家有困难的时候，张阿姨咱们这些热心邻居也特别的，还有社区的工作人员哈，也特别的关注。奶奶呢住的这个啊是一个1楼哈。在1楼，在这里呢，咱们看一下奶奶这个门槛特别高，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以前咱们的老小区啊，像这个它这个房间哈，它就会积水，是吧，张阿姨？
0: 是。
1: 咱们可能当时志愿者就会把在这个地方帮奶奶啊，把这个积水啊就给清除出去啊。这是1楼
0: 第4低洼。
1: 嗯，低洼。
0: 嗯，
1: 对。
0: 4几年就好多
1: 了，好多了，对，改造就好多，而且奶奶这个门槛哈也是修得高高的，这样呢能够更舒适。哎，这里呢给大家展示一下奶奶养的鱼，我没说错吧？
2: 嗯，
1: 你看奶奶养的鱼是不是都是胖嘟嘟的小金鱼呀？
2: 鱼缸也很干净，鱼很
1: 很干净啊。对，奶奶真的是特别的、嗯，特别是爱生活的一个人。
2: 嗯，
1: 啊，这里啊，奶奶。咱们这会儿能不能给大家展示一下您绣十字绣的样子？你看奶奶这个动作是不是很利索？
2: 很利索。那天我们不是到社区去嘛，看到啊，这个真的不像90多岁的老人。
0: 你在哪里？
1: 奶奶，你要看是找针是不是？
0: 你跟着
2: 进。啊，奶奶要戴眼镜。
1: 对，找一个针。
0: 这
1: 那让奶奶再准备一下，再准备一下。
2: 嗯，
1: 所以呢，我们真的是特别的能够感受到，你看，跟老人把自己的家，把自己的家。
2: 非常温馨，非常温馨，干
1: 净
2: 整洁，还有这种生活的气息。
0: 我
1: 看，都是奶奶的这个是装饰品，
2: 哦、
1: 这个上面。
2: 我跟你说，我在这儿看，我都不知道哪个是装饰品，哪个是花，哪个是刺绣，是刺绣。
1: 是、这个也是奶奶绣的，特别好看。
2: 嗯，
1: 好看。
0: 给你先，把眼镜戴上。
1: 奶奶的线，
2: 嗯，
1: 看好了是吗？
0: 好
1: 了。那你看，现在目前大家正在看的是咱们的比画，哎，比画比画，对，比画比画，
2: 嗯。
1: 你看97岁了，戴上眼镜，动作又利落，然后看下针又准，
2: 嗯，
1: 又稳又准，一点都不带抖的。
2: 刺绣啊，虽然说你是照着人家来做的，但是每一针每一线，什么颜色，什么顺序，我觉得手法也特别特别的。嗯，多样，然后很繁琐的事情，很精细活。一个97岁的老人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好，我觉得真的是思维啊，各方面都很，一个是有这种天赋，有这种爱好，还有就是各种思维，能力还都比较强。我觉得他能够做到97岁依然能够做这么繁琐的刺绣。
1: 嗯，行，那咱们休息一会儿吧。对。谢谢，
2: 奶奶表示不累，奶奶表示不累，
1: 不累。对，所以我们说十字绣，其实它绣起来真的
2: 很
1: 难的，因为我绣过，
2: 嗯，
1: 很快吧，我就说很稳很准，奶奶手一点都不抖，
2: 嗯，
1: 它需要查格子，它需要什么格子用什么颜色，你看，
2: 是的，是的，
1: 它这个是很复杂的，不简单的，尤其是对老年人来说，这个线我估计都有几十种。
2: 其实刚才对刚才我们说李奶奶她的养生秘籍，我觉得她的养生秘籍啊，刚才她的女儿说她的作息就醒来就绣，绣完了就是吃个饭啊，休息一会儿啊，然后接着再绣，然后晚上还绣。
1: 对，
2: 那我想可能人家说996啊，我就是997了，但是她依然能够这么健康。就说明他一个是热爱，一个是喜欢，然后他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全身心的去投入，看到自己的作品然后又特别的开心，而且这个创作过程当中他需要手眼脑全身来进行配合，是一个高难度的动作。所以
1: 行，奶奶咱们不绣了。
2: 所以这也是一个他的长寿的秘籍，就是不管我们做什么，也可能你不做刺绣，你可以做别的东西，但一样，它就是我们需要不断的去融入一样自己的爱好，然后深入其中，大脑每天就是不停的运转，手眼要协调，才能够达到他这种就是97岁还有这种状态。
1: 对，奶奶，咱们停一会儿。奶奶，咱们不绣了，不绣了。
2: 奶奶，
1: 咱这样
2: 绣开心了。
1: 你能不能给我们大家说说你绣这个开心吗？
0: 啊，开心。
1: 喜欢绣吗？
0: 啊，
1: 喜欢绣这个十字绣吗？
0: 太高兴了嘛，确实的高兴。
1: 哦，就是你高兴啊，
0: 那高兴是啊，
1: 琪琪你高兴哈。哎，奶奶，那你能不能给咱们这个跟你年龄差不多的？
0: 哎，都有龙
1: 啊，姐，好，那行，那我们就是让奶奶这个休息一下。好的，那我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吧，这里还有奶奶的作品。谢谢，这是奶奶的二女儿帮我们展示一下。
2: 还有这个就像刺的这个书法作品是吧？
1: 这个应该也是
2: 印上
1: 国图的一种，然后这一张很漂亮，
0: 对的
2: 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当时就是我觉得多少年前是十字绣比较风靡的时候，那个奶奶怎么了解到十字绣？是她自己要的，还是谁送给她？偶然接触到这个十字绣的呢？
1: 对，郭阿姨，咱们奶奶是怎么接触十字绣的呀？
3: 当时呢，我是我侄女，就是我大哥的女儿吧，她呢，她做了一个，做 做了一个呢，就是送给他小叔了，就是那个就是说刚开始做的呢，就是我妈跳的挺好的，
1: 嗯，
3: 听了妈妈他们就是。

0: 说买了，就是说开始装了，装了就是说那个套的那种灯的
1: 啊，
0: 就是天天在家里做，做什么那时候呢，就是那个石头就像现在印的一样，他要自己点格，
1: 哦，
0: 自己就是
1: 自己点格，哦，自己探，
0: 探图，就是说他没有，就是说现在印好的哈，就是说探图，就天天就和我姐在家里他们两人就做。从那开始呢，就做，就是天天在做，就是做了这，就是10多年吧，有20几年了。
1: 哎呦，哎呦，所以你看奶奶这种，就是喜欢了之后，她就做。
2: 还有就是你都在哪买这个十字绣？卖这个十字绣的老板是不是知道这么大年龄，然后做高这么大复杂性的这个十字绣，他有没有给你们说什么？
0: 他那个就是说在茶王门铺还有那个宣武路买
1: 啊，咱们徐州的本土市场。
0: 嗯，对，买了之后呢，人家就是那老板嘛，哈，做石绣都认识他
2: 啊。
0: 嗯，李姨来了，李姨来了，就是说都特别欢迎他，就是给他推荐这个，他自己也选。
1: 嗯，
0: 就我妈妈她就是说不做同样的，做一个嘛，就是再做就是换一个，做一个就是了。一直在做
2: 这个李奶奶自己亲自去买啊，这么大年纪啊，自己去选她喜欢的。
0: 他刚开始是自己去买，
1: 之前身体好的时候啊，
0: 他自己去那个长粮铺和宣武路，他自己去买去，
1: 对，
0: 买他自己选，对，就是说选了他看不上，
1: 看不上。看不上啊，奶奶有自己的这个审美要求哈、
2: 啊。还有就是，他这个一路上是不是就是一个在一直在升级他的难度，是不是一直在升级？
0: 是的
1: 。嗯，你看，这个郭阿姨背后咱们这几幅这个小屏风就能看出来，
2: 嗯，
1: 他这种呢就是融入了咱们中国国画的这种笔触啊，还有这种变化。
2: 嗯，
1: 那像左边奶奶床头这个。美女啊，这个民族少女的话，她这个阴暗的
2: 这个奶奶可以感觉到奶奶这个内心啊，多时尚呀，多热爱美，爱生活。还有想问一下她的女儿啊，还有这个阿姨、啊
1: 哦。奶奶说让我拍那个小孩儿，小孩亲嘴的特别可爱
2: 啊。
1: 还有就是郭阿姨没说，就是郭阿姨咱们姊妹几个？
0: 姊妹六个
1: 。我给大家说一下，我都可羡慕了，姊妹六个家家都有奶奶的作品，一家都好几个，
2: 因为放不下了，然后什么结婚啊、生孩子啊、什么节日啊，什么都有她的奶奶的这个送的这个十字绣的礼物。
1: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这个没给大家展示哈，就是奶奶这个事迹其实被很多的媒体相继报道。
2: 嗯，
1: 她曾经给女儿出嫁的时候，给孙女儿出嫁的时候绣的那个十字绣，还上了报纸。
2: 哦，
1: 特别的大。
2: 我还想问一下，
1: 获了一等奖。
0: 对，
2: 获了一等奖。
0: 哇，
2: 好厉害！我还想问一下哈，就是这个十字绣，我了解到它这个，如果说像这么大的一个《清明上河图》，如果买下来的话，可能是不是也得几百上千的？
1: 对，是把那个《清明上河图》买起来是不是也挺贵的？很大的那一幅，给孙女儿那一幅，
0: 那个是4.2米吧？那个
1: 买的得挺贵的吧？
0: 那当时买不是太贵吧？那时候就是说也不是硬的嘛，也是就是
1: 啊，
0: 也是那个就是说看图
1: 啊，看图
0: 查那个点儿，
1: 查点儿，哎呦，我知道，
0: 就是、
1: 可累了，
0: 挺麻烦的那个就是。
1: 但是奶奶、加上奶奶的这个辛苦，这个手艺，那就是价值连城了。
2: 对，如果说在你，比如说你买出来是挺贵的，然后再如果说绣出来再去比如说在市场上售价，这个价格就可能会更高了，是不是？
1: 对，
0: 是当时那个就是说我妈她都做好了，做好了就是在路上，人家就问她说的你这个十字绣卖不卖，她说不卖不卖，说的是多少钱似的，给你出到18万我不卖，给你送给我孙
1: 女儿的，
0: 现在都不卖。
1: 是的、
2: 你看
1: 特别的羡慕哈，
2: 这奶奶
1: 这个
2: 作品价值啊，是不是？然后她
1: 创造价值，
2: 送给孩子，你说六个孩子家家都有十字绣，她送给孩子
1: 大家都有。
2: 我觉得不仅仅是一幅画，而且是一种这种热爱生活然后这个艺术的一种美，一种传承，然后多少年之后还会说这是我奶奶送给我的，然后可能就是自己家里的传家宝，对不对？
1: 对，是的，没错。那么再看一下奶奶这个床单，那天我们来拍的时候，哎，能看到这个小兔子，也是奶奶自己绣的，
2: 哇，
1: 全都是，刚才是枕巾吧，这里是奶奶的床单，
2: 哇，
1: 太羡慕了。
2: 这个应该是奶奶自己创作的吧？不是她买的十字绣，应该是她自己创作的。
1: 不是十字绣，
2: 对吧？
1: 这是以前的这种绣法，你看出来就是以前的这种，能看出来这种。

0: 来自己绣的，不是那种机制的，
1: 嗯，
0: 不是的，
1: 嗯、
0: 对。就是他们拿了那个绣花厂，他都不知道他怎么做的，
1: 嗯，
0: 绣花厂都不知道怎么影子，天哪，太棒了，嗯，所以呢，我今天能够来到这个咱们李奶奶家哈，我真的觉得是特别的开心，
1: 嗯，
0: 就是让我觉得说，
1: 所以你又去了第二次是吧？
0: 对，我来了第二次之后，我又发现了更多作品，一会儿会把这个镜头再补一下哈，
1: 嗯，
0: 上一次拍的还不够。所以我觉得在咱们这座城市哈、啊、就咱们彭城这个烟火生活里面，就每一份初心，每一份悠然，我觉得都值得我们去用心的记录、
1: 嗯、记录。
0: 那我们后续呢也会，对，我们后续呢也将会走进更多的咱们的街道社区啊，咱们普通居民的家里、
1: 嗯嗯、
0: 看看大家的这个生活，这种烟火气啊、
1: 嗯
0: 还有咱们这个邻里之间的这个情谊、
1: 嗯嗯、
0: 希望呢能够记录咱们彭城乐龄一族最动人的模样哈。
1: 嗯，
0: 那你看奶奶现在还在帮助，
1: 是一种荣幸啊，是不是很开心？
0: 是的、
1: 嗯、
0: 是的。
1: 好，我也能感觉到小橙子感觉到很开心。嗯，
0: 是的。所以如果大家身边也有这样的，比如说您觉得比较好的这种邻里关系呀，或者是社区的一些达人啊，也欢迎推荐给我们。
1: 嗯
0: 啊、我们家有爸妈，我们也会让大家走进我们的镜头，或者是走进咱们的直播间、
1: 嗯、
0: 啊，和更多的朋友来见面。
1: 嗯嗯，好的
0: 好的。
1: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哎，
0: 好的，
1: 感谢
0: 橙子，
1: 也感谢李奶奶。哎，好，再见。嗯，
0: 哎，再见、
1: 哎、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5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5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

0: 人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2: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3: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4: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勤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1大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针品鹿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订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相信大家伙应该早就守候在收音机旁，在等待着李老师了。啊，对于咱们这些饱受着慢性病煎熬折磨的患者朋友来讲啊，今天的确是一个值得期待的日子啊，尤其是对于那些一直享用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却苦于药源紧张或者说是经济条件有限，始终没有用上的家人来说，更是意义重大。说实在话，谁愿意每天一把把的吃药？谁愿意每天承受那种病痛的折磨？谁不想好病了之后再出去干点挣点，对吧？哪个当老人的不想帮衬一下儿女啊？哪个帮老人的不想给带带孩子享受天伦之乐呀？而这些就在今天，只要咱们参加活动了就可以实现了，大家伙说能不期盼吗？说实话啊，想到这些啊，李老师的内心也是非常的高兴，特别的开心，甚至激动的凌晨4点我就醒了，根本睡不着觉了。那就盼着天亮了以后吧，赶紧的来到直播间，我要把这个天大的好消息分享给大家伙儿，也让你们自个儿心里边有个数。因为很多听众朋友都惦记着说，这活动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政策呢？我跟你们讲啊，咱们这次三代延寿方的活动呢，组委会啊已经根据厂家基于我们这个福利还有多方面的赞助，综合到一起拟定了一个具体的活动政策， 所以大家伙听好了，这个活动政策绝对是史无前例的，而且错过了不会再有。咱们想一想，50年厂庆，咱这一生能赶上几次？所以说我敢保证，就这次活动以后不会再有了。那么具体什么样的政策，我也不卖关子了，赶紧的跟咱们大家伙说出来。咱们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享受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之上，买一副就送我们一大盒。那这一大盒就是30天的量。你像轻症的患者，我们参加上这个活动啊，巩固的量你自己就不用再花钱了。那么你要是购买2副三代延寿方，我们额外再赠送你2大盒，就等于白得了60天的量。不是特别严重的患者，你参加上这个活动是不是就一步到位了？因为你有60天的量，这是白得的呀。额外呢还赠送咱们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重症患者需要3副药的，或者说咱们老两口身体都有问题啊，治疗负担比较重的一些患者，也包括一些老患者，说我之前呢老两口都在用，我买1副2副，我缺3副的，你参加上这个活动，我们直接的是赠送三代延寿方4大盒，120天的量，就是4个月都等于咱们是白吃白用了。而且呢还有1580元的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的赠送。所以说在这次的活动当中啊，咱们家人们听好了啊，马董事长答应我的是什么呢？抽调出海外出口份额的2/3来支持我们这次活动，保障大家各个地区都一样有药可用。要不说咱们三代延寿方厂家的企业文化呀，人家写的是以爱心履行社会责任，用奉献帮助病患解难，绝不是一句空话啊！这么多年了，马董事长他也真的是做到了。我本来呢想邀请他来一起做客咱们这个直播间的，但是他说呀，如果大家伙要真心感谢他呀，就一定的好好的活着，一定要长命百岁。当然呢我们还要感谢公益组织当中以罗顺成先生为首的爱心企业家对我们无私的这种赞助啊，感谢他们的爱心。大家呢可能也都发现了，就这次活动能够得到浓缩提纯鹿心血片的，就是2副药以上的订购的患者，我们也是只发放给相对重症的患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太珍贵太稀缺了，而且它不好买。罗先生呢给咱们赞助的是2000瓶，昨天我才知道这几乎是他熟悉的鹿厂的全部库存了。有些听众呢可能不理解，说这个鹿心血这么难搞吗？就这么珍贵吗？我告诉你们啊，它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鹿胎，只要有小鹿出生了就有这么一套鹿胎，它更不是鹿血鹿茸可以反复的采收就这么简单的。你像我们过去啊，只知道啊有人说这个胎盘这东西好，中医上呢叫紫河车，这是大补的。但是我告诉你们啊，胎盘呢就是胎儿的包衣，它的作用在胎儿出生之后就已经大打折扣了。而鹿胎的补益效果呢是紫河车的几10倍还要多，所以说呢有很多人呢用来大补虚损的用鹿胎，包括古代的这个王公大臣也都用这个鹿胎去补益啊。但是我要跟咱们大伙说的是，你看啊，皇上他肯定不吃鹿胎，他用什么？他用鹿心血啊。这一头鹿全身阴阳二气的原发点，无论是鹿茸鹿血鹿胎还是鹿身上的所有营养的药用的这种物质，无论是补阳气的生阳固脱的，还是补血润燥的，亦或是增强五脏六腑功能防衰老的，简单来说 就是咱们在市面上所购买的所有鹿产品的所有功效，它都是从鹿心血开始发起的，记住这句话啊。为什么它珍贵？你一头梅花鹿终其一生只能采一次鹿心血，而这一次只能抽离400毫升，也就是8两啊。所以有人说这个鹿血好，鹿血好你每年你都可以采收，鹿茸好，鹿茸一年一次，鹿胎好两年一套，唯独这个鹿心血一头鹿一辈子就8两啊，采完就没了。而通过现代科技呢，对鹿心血的研究发现呢，鹿心血中含有超氧化物歧化酶等抗氧化的成分，能够有效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减少细胞损伤，保护皮肤细胞免受氧化应激的侵害。长期使用鹿心血可以显著的提高皮肤弹性，延缓衰老，使皮肤保持年轻态。鹿心血富含铁元素及维生素 B12， 能够促进血红蛋白的合成，提高血液的质量，有效改善缺铁性贫血和恶性贫血等症状。鹿心血还能加快铁的吸收和运输，进一步增强骨髓的造血功能。鹿心血呢，具有温补肾阳、暖宫调经的功效，对因为肾阳亏虚导致的畏寒肢冷、头晕耳鸣、夜尿频多等症状有显著的调理作用。鹿心血当中丰富的 B 族维生素有助于促进蛋白质的合成和生物代谢，提高机体的代谢水平，增强记忆力。对于脑力劳动者以及学生群体而言，适量使用鹿心血有助于提升学习和工作效率。还有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中医讲的以形补形，鹿心血能够补虚损益精血，尤其善于补益心脏的各种不足，比如像心血不足啊，鹿心血可以起到濡养的作用，能够缓解心血虚而引发的心悸、失眠、多梦、健忘、头晕眼花等症状。而且鹿心血还能够帮助心脏的鼓动有力，缓解心气虚引起的心脏蒸冲。用的原始物质，它里边含有像基因修复因子、细胞活性因子，那还有各种的成长因子等等，就是在我们自体器官的修复、美容养颜以及各种慢性病的治疗等多个领域方面都有无限的前景。所以近些年啊，鹿心血受到了国内外所有养生爱好者，包括条件允许的一些想要健康长寿的人的追捧。而老师今天给大家免费赠送的是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每一片所含有的营养素的量相当于500毫升鹿心血。刚刚我们讲到了每天喝多少，5000，而你这一片就相当于20倍你每天喝的量。所以说我们现在啊，这2000瓶的鹿心血片只能发放给相对病情比较严重的患者，因为确实不多，你本身的采收量它就有限。啊，为什么老是发放给重症患者呀？啊，因为病症越重的，我们身体就越加的虚损，久病体虚这是肯定的。所以说呢，也自然就越发的需要鹿心血片的补益。我希望大家伙都能够理解啊，谅解。老师也是有苦衷的，这也是没办法的。然后呢，咱们再说一下哈，就是给我们这个报名时间，报名的时间呢就2天，今天明天，预计啊，咱们这个活动3天发放完毕就算结束了。啊，那在活动期间参加上了，但是如果没有拿到鹿心血片的啊，也就是说呢，你活动的时候也报上名了。啊，然后呢，你参加活动的这个政策来讲的话呢，是有鹿心血片的，但是等到您这儿的时候就没有了，就2000名发放完毕了，啊，也就没办法了。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先报先得，报上名先确认，啊，有没有鹿心血片，叫他给你排查，啊， 当然没有鹿心血片的话呢，咱们买药赠药这也是史无前例的。所以说总而言之，大家伙呢也是抓紧啊，然后呢老师呢也

是想办法给大家伙呢多多的利用咱们筹集的这个善款，然后进行这个购买和补充啊。目前的情况只是这样，但是呢咱们就现在来讲，2000瓶已经是定下来了，而且罗先生那边呢也已经给咱发货了，陆续的就会送到各地的市场，先定先得，今天明天两天报名的时间，自己打电话去申请，现在就可以打电话了啊。说句实在话啊，咱就别说咱们有这个活动了，就算没有任何活动啊，我们能够一块钱一片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也是我们广大慢性病患者的福气。你看那个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那合成人民币的话将近60块钱，而且这马上要涨价了，涨到10美金，那一片就相当于是快80块钱了。而咱们呢一块钱一片，参加上这次活动你连一块钱都不到啊，而且还给咱们赠送这个鹿心血片啊。但是我为什么说即便是没有活动我们能用上的也是福气呢？因为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是直接给咱们治到这个病根上了，我们用上以后能够体会到什么叫做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好药，它能够给咱们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我不说了吗，这人7天不吃饭就会饿死，3天不喝水就渴死了。那你要知道，只要想活着你就得靠外界的水谷精微的摄入，就得靠你这脾胃的消化吸收。但你看那老年人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再加上滥用药物，有几个脾胃好的？没有。所以他们这身体都不好，毕竟脾胃那是气血生化之源呢。你脾胃功能要是不够健康的话啊，你气血就不足，你各大脏腑组织器官你就吃不饱喝不足，它功能它就衰退。而且脾胃啊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啊，你这个脾胃经要是不通达的话，你机体的免疫力就会下降，那必然就容易遭受风寒湿邪细菌病毒的侵袭，你就得病了。所以说为什么讲脾胃功能不好人就废了一半了，原因就在这儿。那反过来要想去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咱得怎么干呢？一定是先去强化我们的脾胃功能。而三代延寿方咱们利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能够直接去强化我们的脾胃，让你脾胃经通达，这是非常科学的。然后二通血脉，这一点是重中之重。血脉大家伙可以理解为人体的血管和经脉，联系我们脏腑组织的营养通道，你这个必须得通，不然轻则是受罪，重则是死亡。你看这个心梗脑梗肺栓塞，那是不是就是血脉淤堵了啊？包括你像轻症的，我们身体任何部位感到疼麻僵硬凉沉，这都是血脉淤堵的表现，这个时候堵的就不那么严重，可能没有威胁到你的生命，但是会让你感觉到痛苦，会让你感受到没有生活品质，会让你觉得活得很累。所以呢要通血脉。但是一般的药物它可能有这个方向，但是它没有这个能力。而我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所有的药材呢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并且鲜草鲜药，像人形首乌、西千草、杜仲等等极为的珍贵。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能够迅速的给咱们从头通到脚，让你一通百通。所以说你看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既给你保命了，又能够让我们解除痛苦了，通则不痛，你就不遭罪了。然后三通肝肾，肝肾是什么？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就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就好像是电脑的杀毒软件。你如果说家里这个电脑啊不安杀毒软件的，是不是动不动它就死机啊？哎，打不开文件了，对吧？我们人也是如此。如果说你没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的话，我们说摄入和残留的毒素垃圾你排泄不出去，你过滤不出去，那就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就容易滋长臭鱼烂虾。哎，这边长个毒疮，那边长个囊肿，这边长个息肉，那边长个瘤体。哎，所以说这一点很重要。而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你想想看。
如果能够保障你体内

0: 没有毒素，血液非常干净，这么一个状态，你还会得病吗？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凡是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你凭借着一种药物治的可是你全身的病。所以说这也是国外出口价格即便是连年上涨，但还是会一再的加大订单的原因所在。所以咱们国内的患者，咱们可以花小钱治大病啊。并且你看看，改写的是我们全家人的命运，收获的是你自己的健康长寿。这个活动机会真的是很难得。50周年的厂庆，咱们首次赠药，买药赠药，这是第一次，也绝对是最后一次。同时呢，还有这么珍贵的鹿心血片，所以希望咱们大家一定抓住机会啊！你只要今天明天两天报上名，你看看咱们享受到的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赠送一大盒，是白给的30天的用量，买两副赠送两大盒，白给的60天的用量，额外还赠送咱们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那么重症患者需要三副药的，我们参加上这次活动，一次订购三副三代延寿方，赠送咱们四大盒，120天的用量，足足四个月都是白吃白用，并且呢还有1580元的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你说这个机会多难得，老师也替咱们大家伙高兴啊，自己抓紧打电话去申请名额，就今天明天两天报名的时间。好了，别的我不多说，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这次50周年的厂庆活动是史无前例的一次，这次活动凡是参与上的听众朋友，在享受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赠送一大盒，买两副药就送您两大盒，额外还赠送您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买三副药赠送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不过我们一共就两天报名，我们的报名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2: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勤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订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这次活动凡是参与上的听众朋友，在享受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赠送一大盒，买两副药就送您两大盒，额外还赠送您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买三副药赠送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不过咱们的活动报名时间只有今天和明天两天的时间，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电话号码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

0: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0: 李老师啊。今天我报上名啊，就能享受这个发酵中药三代这个延寿房的，在一片只卖一块钱的基础上啊，买药还送药不说，还送1000多块钱的这漏星血片嘛，是吧？
1: 这个是千真万确的啊，因为这个活动政策刚刚大家伙也都听到了，老师也是刚刚播报完毕啊，今天明天就这2天的报名时间，就早报早得。
0: 那太好了。我叫杨玉海，我家是山西太原的。李老师啊，你赶紧给我把名登记上，然后你看看啊，我这个情况啊，应该参加哪一个活动，我听您的。
1: 是这样的啊，咱们这次活动的机会难得，因为你像是50周年的厂庆，这个不可能说以后再有了，所以说这个政策呢是史无前例的啊，买药赠药这从来没有过。那老师呢，不能帮咱们大家伙登记，你得需要自己去打这个场外电话去申请名额，因为不管是咱们这个买药赠药的药品也好，还是我给大家伙带来的这个宝贝鹿心血片也好，它都是有数量限制的啊。我要是在报名，场外在报名都没法统计啊，所以说咱们得自己打电话。您跟我说一下，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0: 我是咱们老朋友了。
1: 现在用多少了？
0: 现在啊，2副药都快用完了。
1: 您具体是怎么个情况？
0: 我之前呢是这个脑出血，3年多了。
1: 哦，出血来讲的话，那要比缺血的这个脑卒中的危险更大呀。
0: 对啊，我还是挺注意这个保养的啊，而且我虽然有的这个高血压啊，但是我这个降压药啊，盯的也是挺紧的。而且也总是啊测这个血压，你看10多年了啊，之前也没啥事啊，但是啊没想到这一下子这个脑出血了，当时那会儿啊头疼的我感觉快要炸了，而且家里人给我送到医院路上的时候啊，我啥也不知道了，就昏迷过去了。
1: 那就很危险了啊。那个出血量多少只还记得不？
0: 出血量是16毫升
1: 啊，
0: 而且出血点呢也不太好。
1: 我跟你说啊，这个出血点不好一般说的就是这个脑干啊，蛛网膜下腔出血啊，这两个地方都不大好。哎，脑干出血别说16毫升，5毫升这人就完了啊。所以说你呢不是脑干，尽管出血点不好，但是咱不考虑是哪儿了啊，你能够抢救过来，这就是比较幸运的，因为只有活过来的人才有机会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0: 是啊，挺庆幸的，当时治疗了1个来月吧啊，花了好几万，到最后啊还是瘫在床上的，就跟那个废人一样的。不过好在啊说话还行，虽然不太那么清楚啊，但是那个表达啥的啊，家里人都能听明白。唯一痛苦的一点就是啊，这个走不了路了，感觉特别闹心，尤其是上厕所啊，那个费劲儿，让人上火。要不是我老婆整天伺候我啊，开导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熬过来的。
1: 那你跟我说说咱们这个恢复的情况。
0: 我记着我是用上1个星期的时候啊，这个效果就出来了，身上像蚂蚁爬似的啊，就有感觉了。老伴摸上去啊，说我这个身上比原来热乎点了。
1: 热乎点了，这就是啊，咱们这个已经过血了，啊，血脉逐渐通畅的一种表现了。
0: 是啊，而且啊，还感觉这个脑袋瓜子啊也清凉了。一量这个血压下来的，高压140，低压85左右。逐渐的，你看我的这个胳膊啊、腿儿也一点一点的恢复知觉了，而且啊，还能用上点劲儿了。老伴儿说我的眼睛啊，看上去也没原来那么呆呆痴痴的了。这个口水流的也少了。而且看那个 衣服要用下来的时候啊，我老伴扶着我，我就能站起来了。他撒了手啊，我自己也能站个两三分钟了。
1: 嗯嗯，
0: 就是这个腿啊，用了点劲儿了，而且这个胳膊呢，也能自己活动活动了。给我手里头这个递个馒头啥的啊，我也能握住了。
1: 嗯。
0: 自己还能把这个馒头掰开，现在这个两副药用下来啊，我自己在这个房子里边啊，这个来回溜达溜达，自己这个吃饭、上厕所都行了。
1: 嗯嗯嗯，
0: 不用别人照顾我了，唯一就是啊，这个手脚劲不大
1: 啊，
0: 感觉这个身体呢还有点虚。
1: 嗯，
0: 还有就是啊，这个动作呢感觉有点慢。
1: 嗯。
0: 和常人比不了，咱们
1: 你别着急啊，咱得一步一步来，毕竟咱这不是感冒发烧的啊。你看有多少像你这样偏瘫在床的患者啊，用其他的一些方法治疗，三年五年甚至十年八年过去了，花了多少钱，几万十几万的那都有，结果怎么样啊，褥疮长出来了，或者说命都已经不在了。但是你用上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还不到两副药啊，你这一天一天的都在好转当中了 啊你这不就是看到希望了吗？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你这个脑中风后遗症啊，我们说是三管齐下，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不好我告诉你吃什么药都白搭，而且脾胃好了之后，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这个脑细胞咱就不愁缺粮食了。再有三代延寿方里边毒含的863种活性多肽，能够给你疏通血脉，血脉畅通以后，我们这个药物的精华才能够送到脑细胞给你进行修复，才能够把你断裂的神经网给你进行连接。为什么你现在这个肢体啊语言呢逐渐都受到你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就是我们这血脉畅通的表现啊。你过去你也想抬胳膊你也想抬腿，但是他不听使唤，哎，他接受不到这个信号，就好像说你要给孩子打电话的，你那手机里边没信号能打得出去吗？打不出去。哎，所以我们一定要让你这个血脉畅通。再有就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的药材绝大多数都是入我们肝肾二经，强化你个人的肝肾功能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我们这个血压就平稳了，血液始终保持干净，血管也逐渐的恢复弹性了，那我们就不担心这个病会再犯了啊，所以我还是恭喜你啊，啊，非常好，嗯，
0: 谢谢李老师，
1: 嗯，
0: 我也相信我这个身体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1: 您放心就行了啊，这绝对是这样的。
0: 李老师，你说我再定多少啊？完全不用别人，这个自己能上外边溜达溜达去了。
1: 根据你现在这个恢复情况的话呢，也不需要太多啊，我后边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就行了。
0: 再有一副药就够了吗？
1: 对。一会儿呢你打场外的电话，你去报名参加活动啊，咱们就买上一副三代延寿方，额外再送咱们一大盒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啊，这一大盒呢能用30天啊，咱们再巩固一下就差不多了，明白了吧？
0: 哦，您这么一说哦，我心里边更有底了。但李老师啊，我还得多订一点，因为我老伴啊跟着我也吃了20多天了，
1: 嗯，
0: 他是没别的毛病，就是最近的这个腰疼的厉害，也就是啊，常年累月的照顾我累的，一开始以为啊按摩按摩就行了，但是啊也不行，能缓解一下子，
1: 嗯，
0: 过上一两天呢就又不行了，又难受开了，然后呢，这不就跟着我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汤了吗？最近他说哦，他这个腰啊热乎的。
1: 啊，
0: 后背呢也没原来那么胀了，感觉舒服了不少。这几天啊，我没听到他在这个喊这个这儿难受那儿疼的。
1: 嗯，
0: 所以啊，你是这么好的药，我就是想给他也定一点。
1: 你老伴儿这种情况也不用多定，他这属于腰肌劳损啊，轻度的血脉瘀阻之症，一副药就差不多了。你别忘了啊，咱们这次的活动是史无前例的，在买药的同时还有赠药呢。啊，所以说呢，你们参加活动对于你们老两口来讲非常合适，你一副，老伴儿一副，你一共订两副，两副药送咱们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两大盒。 这两大盒就是60天的量，这是白得的，就免费给咱的。而且在这个基础上，老师还给大家伙准备了价值1580块钱的鹿心血片，您跟老伴一块用。这他们俩一搭配起来，效果事半功倍。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去登记报名，报名就两天的时间，报上了您就能得到啊。报不上的话，这活动可能就错过了，明白了吧？
0: 好好好，谢谢。
2: 只有今天和明天两天的时间，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电话号码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成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勤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订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你好你好。哎呀李老师啊，可算给你接通电话了，都快把我急死了都。
1: 别着急啊，电话接进来有什么事慢慢讲啊。
4: 哦，行行，我就是奔着咱们活动来的，李老师，麻烦你赶紧给我报名吧。
1: 你要说活动的话，还真得着急，因为就今天、明天就这两天的时间。
4: 啊、
1: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就算是新朋友，还没用过呢。
1: 那你对咱们三代延寿方有多少了解呢？
4: 要说了解吧，也是通过你讲课哈了解的。再一个就是我姐嘛，我姐她在用这个三代延寿方，她用的特别好。我姐她心脏下了俩支架了都，就上个楼都不行，就呼哧带喘的。
1: 嗯嗯。
4: 现在吃了是三副药吧，她感觉好多了，并且她那个脸色啊都缓过来了，啊胃口也好了。原来她那个腿也不好，半月板损伤嘛，那个腿也打不了弯，现在也好多了。这不她前天就通知我，让我赶紧听李老师的节目。又有活动哈，
1: 嗯，
4: 我这一听，这一天1块钱买药不说吧，还额外送药，
1: 嗯嗯，
4: 然后还有这个鹿心血，这把我给急的呀。那个李老师，这电话也打进来了，你一定要给我留一份了。
1: 你这样啊，你先跟我详细的介绍一下你具体情况。如果说确实可以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稍后打场外电话直接去登记报名就可以。啊，先说一下您的情况。
4: 哦、行。我跟你说说我情况，虽然说我跟我姐就是一奶同胞吧，
1: 嗯，
4: 但是我们俩长得一点都不一样。我姐她那个挺胖的，我吧还特别瘦那种，
1: 嗯，
4: 她吧高血压，我是低血压，还贫血，
1: 哦，
4: 就一天天的迷迷瞪瞪的，就恨不得那刮上大风就能把我刮跑那种，
1: 嗯。
4: 啊，其实我也挺能吃的，但是我也不知道我吃的东西都到哪去了，就是干吃不长肉那种。
1: 干吃不长肉，
4: 嗯，
1: 显现的就是脾胃经不通达，啊，就像你说的，说吃哪儿去了，还挺能吃，
4: 啊，
1: 消化吸收能力不行啊，这就是，啊，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如果我们脾胃经不通达，那你这气血就不足，气血不足的情况之下，就容易导致我们的血压偏低，还容易出现贫血。
4: 哦，
1: 嗯，
4: 我不光贫血，我心压低，
1: 嗯，
4: 我的身上关节还疼
1: 啊。
4: 医生说我的什么肠无风湿，年轻的时候说句实话吧，还能扛得住，也不觉得怎么样。

0: 但是岁数大了就觉得浑身哪哪都疼。
1: 你多大年纪啊？今年？
0: 哦，我今年56了。虽然说是56岁吧，但是看起来比同龄人要老得多。
1: 嗯。
0: 关键这一天天的，我觉得活得特别累，特别是前几天哈，我干了点家务，就起来以后，就人都差点给晕过去，眼前发黑黑，胸口还发闷。这我姐还说你可别心梗脑梗了吧，其实我以为我这辈子不会得这些病，
1: 嗯，
0: 但是我这几天听你讲课，我才明白这低血压也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啊。
1: 没错，你过去可能以为只有像你姐姐那样的肥胖的人啊，高血压的人会造成心脑血管意外，
0: 嗯
1: 啊，但是我跟咱们大伙讲啊，就是当你们有低血压出现的时候，就标志着我们肯定是气血不足了啊，气血不足极有可能引发缺血性的疾病，你像心梗啊、脑梗啊，这些都属于缺血性疾病，所以你姐姐说的是非常正确的啊。要不说久病成医嘛，得病时间久了，大概其多少都了解点的啊。再一个就是多听李老师的节目啊，我们自己呢，他也能够多了解一些常识，对不对？
0: 是是，我就听了以后，哎呀，也挺害怕的。那你看我。
1: 嗯，
0: 是不是也得三副药啊，李老师？因为我姐当时就用了三副药。
1: 你这种情况以现在来讲的话，用不着。
0: 哦。
1: 啊，别着急，就你姐这问题，她是确实比较重的，啊，你想一想，她那是下两个支架的。
0: 嗯。
1: 也就是说，血管里边垃圾毒素实在太多了，绝对超过了是75%了，而且堵的还不是一个地方，不然她怎么可能下两个呢？啊，在这种情况下，啊，她这个用药的时间呢就比较长一点。你呢比较庆幸的是我们现在出现的叫心肌缺血还有脑供血不足啊。另外你有产后风湿，但也不是特别严重啊，就变天的时候感觉有点不舒服，所以你这个情况的话呢，趁轻治趁早治啊，我们既花钱少了还不用遭罪了啊。病情听起来挺复杂，但是呢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儿也不要紧，因为归了根儿的就是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三代延寿方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你一旦用上之后，你会发现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给你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像你这个血压几天的话你就上来了，那身体状况也会一天比一天强。两副药啊，全程两副药可以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而咱们现在呢有这个活动啊，这个活动一推出，50年厂庆，一次性订购2副药，再免费的赠送咱们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2大盒，这2大盒就是60天的量，这60天是白得的，所以说你这一下就够用了，作为巩固就够了，明白了吧？
0: 哦，我明白了。
1: 嗯，
0: 那李老师。这2副药，这送不送这个陆心血片呢？
1: 2副药这一档呢，送咱们价值1580元的陆心血片，这个肯定要给大家。
0: 哦、
1: 而且陆心血片的话呢，这是非常珍贵的。首先，它是陆心血浓缩提纯的，啊，而陆心血呢，一头陆一升只能采一次，一次最多就是400毫升8两，所以说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啊，你就直接的打这个场外电话，打场外电话抓紧报名，先报名，报上名才有啊。
0: 行行，我听您的，
1: 嗯，
0: 买2副药，还有陆心血，我也补补。
1: 对，像你这个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啊，他们一配合上的话，你当天就可以见到很明显的改善。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咱们这次的活动报名时间只有2天，今天一天，明天一天。你在跟我通话的时候，就已经有人打电话报名了。咱们话不多说。抓紧打电话。
0: 行行，那不多说了，李老师，我赶紧打电话，
1: 嗯，
0: 我去订一份去。好，再见。
1: 再见。
2: 想要参与我们这次活动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而且我们报名的时间仅有2天的时间，就是今天和明天。还没有拨打电话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成50周年。 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啊。
1: 你好
4: 李老师啊。
1: 哎，
4: 我们家啊是吉林长春的。
1: 嗯，
4: 我呢是老患者了，我也是来报名参加活动的。
1: 报名只有今天明天这两天的时间，你要想报名还真得抓点紧。
4: 是啊，这我老伴儿都跟我说了，这鹿心血啊一定得拿到。
1: 嗯，
4: 他看电视嘛介绍过，说那鹿心血那是大补之物啊，可贵了，过去呢都是皇宫里的人用的，相当好了。
1: 确实是鹿心血的药用价值啊，就是现在研究出来的，它是比鹿茸鹿胎还要高啊。所以说老师也希望呢咱们大家伙都能够拿到这个鹿心血。怎么说呢，你试了你就知道它好不好了啊，而且配合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呢绝对叫事半功倍啊。你刚才说了是老朋友了是吧？
4: 嗯嗯。
1: 用了多少了？
4: 我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现在呀有半副药了
1: 啊。
4: 我感觉吧那是真碰到好药了。
1: 嗯嗯，
4: 比我之前用的那多药啊那都好使啊。再有啊就是这一片只卖我们1块钱，那可真是良心药啊。你说这回参加活动一片1块钱都合不上啊。
1: 那对，你这甭想这个事儿了，活动跟钱就不挨着了，本身1块钱一片这个就已经是厂家在亏钱啊。而这次活动是赶上50年的人家这个厂庆，所以说呢就是为了让咱老百姓啊就把药都给他备齐了，咱把病给治好，反正听到的你定到了那你就得到实惠了，你这病也就好了。
4: 嗯
1: 啊，你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
4: 哎，其实吧我没有心脑血管疾病，
1: 嗯，
4: 也没糖尿病，唯独啊就是这腰间盘突出啊，这毛病快20多年了。
1: 啊啊，
4: 可以说吧这病开始得的时候吧那几年呢也没太在意。完了干活吧活动干啥的也没受啥影响。可到后来呀就是越来越严重了。这不最近几年呢就更不行了。有时候这毛病一犯呢躺床上翻来覆去，床都下不来。
1: 嗯嗯。
4: 你说这弯腰也弯不下去，直腰直不起来，这腰啊还使不上劲儿，就感觉呀好像支撑不住似的。
1: 嗯，
4: 一点重东西啊也不敢拿呀。另外这几年嘛，你说又检查出这肝囊肿，还有肾囊肿，最让我害怕的呀，你说还有了肺结节。
1: 你那个结节多大？
4: 说是6毫米。
1: 有什么症状表现没有？
4: 反正嘛我就感觉这胸啊有点闷，都把我吓掉了，把我这抽了半辈子的烟呐、我都戒了。
1: 烟戒了就戒了，戒了是好事儿啊。
4: 你说现在这得肺癌得多多呀。
1: 嗯嗯。
4: 还有那肝癌肾癌啥的。
1: 嗯。
4: 我能不害怕吗？哎呀我身边有几个朋友啊是这病走的。
1: 啊。
4: 而且你说就这毛病。真像李老师你说的，你说上医院呐，真不知道挂哪个科好了。
1: 病多了，自然而然就不好找科室了。
4: 嗯
1: 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吧，咱们能够及时的应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
4: 嗯
1: 啊，因为你像这个囊肿啊，的确这良性的面大，很少有恶性的啊。但是咱也不能任其发展呢、

0: 对吧？如果小了，你说做手术犯不上，啊，但是不做手术，他慢慢你给他养大了，那也不行。
1: 嗯，
0: 哎，而且做手术他也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尤其这个肺结节，肺结节呢，咱们更不容易小觑。为什么要定期复查呀？就是如果他突然变大了，那就不是什么好事，你得观察。
1: 嗯，
0: 啊，另外还得看他的形态，啊，你才能够区别他到底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啊，但你告诉我啊，这用上三代延寿方了，关于这过去事咱就不聊了，啊，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1: 现在吧，要是不着凉啊，我这个腰啊就不咋疼了。
0: 嗯，
1: 还有就是弯腰直腰啊，只要慢慢的就能弯下去，能直起来了。
0: 嗯嗯，
1: 动作不敢太大。另外啊，我这腰上啊很热乎的，不像原来一样那冰凉啊。现在手上拿点东西。提点东西很明显呐，能使上劲儿了。
0: 嗯，这就是血脉畅通的一个表现啊。你这个腰间盘突出主要就是纤维环软骨板出现了一个退行性的病变啊，然后呢包括这个髓核它出现了血脉的淤堵之症，叫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所以为什么它凉啊，你感觉腰凉啊，我们中医称之为叫骨痹的一个范畴。但是用上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能够帮助我们疏通血脉，所以很快你就会感觉到腰啊上热乎的啊。那你现在之所以能用上劲儿，也是因为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啊，能够供给到我们这个组织，所以说你自然就有劲儿了啊。还有其他的感受吗？
1: 再有一个就是我也不知道吧，是我的心理作用还是啥，
0: 嗯，
1: 还有咱们这个药啊，它也治这个肺结节，我发现我的胸口吧不闷了。
0: 这个你感觉症状缓解了，这只能说是症状表现啊，你还得去医院做一个检查看看怎么样啊。胸口不闷了是好事，良性结节一般5毫米以下的咱们三代延寿方都能给它化掉，但你这个6毫米它属于在一个临界点啊，但我个人觉得问题也不大啊。
1: 是，反正其他的呀这也没去检查也不知道。
0: 嗯，
1: 但我就明显感觉自己啊确实整个身体的状态来说呀可好多了。
0: 嗯嗯，
1: 所以说呀我就着急参加活动啊，我好把后面啊都背一背，背足得了。
0: 是是是，身上的毛病这么多，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把咱们这么一身的病都给调理了，就是治疗的是整体，所以说呢怎么算咱都是实惠的，最主要是真好病啊。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就从头到脚不管是血管神经骨骼还是脏腑都给咱们焕然一新了，健健康康的。像你这个情况的话，我跟你讲啊，一共需要多少药，就是肝囊肿、肾囊肿还有肺结节，结节是6毫米的，
1: 嗯，
0: 给它化掉的血确实需要时间啊，一共需要3副药啊，
1: 三
0: 副药用完啊，咱们到医院里边用精密的仪器来检测一下我们治疗的效果。那你缺多少补多少就行，这是个慢功夫。一，咱不需要手术，不用开刀，不用遭那个罪啊。第二，也用不着花那么多钱，我们保守治疗，还能把我们整个身体给我们捋顺了，用这一种药解决一身的病啊。但是呢，你得抢时间。一共三副药，缺多少补多少，然后参加这个活动，不光是买药赠药，还能够赠送咱们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啊！但是报名只有2天，今天明天，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好不好？
1: 行行行，
0: 嗯，
1: 真是太感谢你了，李老师
0: 啊！你现在甭感谢我了，抓紧打电话去报名参加这活动，这是主要的啊！咱们再见。
2: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这次活动。凡是参与上的听众朋友，在享受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赠送一大盒，买两副药就送您两大盒，额外还赠送您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买三副药赠送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不过咱们的活动报名时间只有今天和明天两天的时间。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电话号码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

0: 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袋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不能再接听各位听友的热线了。
2: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3: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1: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3: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生活中，我们难免遭遇财产纠纷、生意骗局、婚姻矛盾。
1: 让我们聚焦案件经过，分辨黑白曲直，
0: 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欢迎收听《给你说法》。
0: 本节目由徐州市法治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徐州市司法局支持播出。
3: 欢迎收听《给你说法》，我是小东。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来自于徐州市公证处的彭春妹公证员，请她来给我们介绍与我们生活相关的一些公证方面的法律知识。好，彭春妹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江苏省徐州市徐州公证处的公证员彭春妹。今天呢，由我为大家分享关于公证的小知识。
3: 那公证员以前在节目当中也介绍过公证遗嘱，有这个听众朋友打电话来咨询，说没有经过公证的遗嘱，那么产权处会不会认可呢？
4: 我理解哈，这个问题可能说的是那个房管部门能不能依据没有公证的遗嘱，将房产过户到遗嘱这个继承人的名下。其实呢，这个在实践中哈，一般的都是不行的，因为那个房管部门呢，他在办理继承房产的过户时。

0: 时候哈，通常呢都是依据继承的公证书，或者是呢已经生效的法院的这个继承的裁判文书。当然哈，对于这个问题，它肯定每个地方的要求呢是不尽相同，但是一般的哈，绝大部分的房管部门它是不接受仅仅凭借这个遗嘱就直接办理这个继承房产的这种过户的。这个时候呢，也许就有人就会说哈，那么写遗嘱还有什么用啊，对吧？这我都不能过户，我写遗嘱就是为了过户的。它在法律上呢，它确实不是这么简单的。房管部门呢，毕竟不是一个司法的机关，它没有司法的调查权、审判权和裁判权。房管部门呢，是无法确定这份遗嘱它是不是遗嘱人的最后一份有效的遗嘱。如果是没有经过公证的遗嘱呢，那么连最起码的遗嘱是不是遗嘱人亲笔书写的这个问题，房管部门它都是没办法查明的，它无法确定。如果哈是经过公证的遗嘱，我们确实见过有一些地方的房管部门呢，它是可以凭借这个公证遗嘱就进行继承房产过户的。在这当中哈，房管部门他会通知其他的继承人，了解是否存在其他遗嘱等事实，然后呢再决定是否受理并过户。大家都知道哈，如果确定是不是遗嘱人的最后一份遗嘱，如何判断和认定这个遗嘱的这个效力，是否存在效力高于遗嘱并优先于遗嘱适用的遗赠抚养协议，继承人中是不是存在必留份这个权利人等等，这些重要的事实呢，它将会直接影响遗嘱的效力。而要查明这些重要的事实，只能通过办理继承的手续才能够确定。只有在遗嘱人他去世后，全部继承人均到场的情况下，才有条件有可能呢查明这些重要的事实。如果单凭遗嘱就能够直接过户，那么咱们法律规定的这个关于遗赠抚养协议的这个制度、必留份的制度，以及这个遗嘱继承和遗赠制度，还有分得适当遗产权这些制度，还有这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遗产债务清偿制度，这些制度呢就都变成形同虚设了。就
1: 那咱们请公证员来解释一下，只有拆迁协议能够立遗嘱吗？
0: 只有拆迁协议呢其实也是可以立遗嘱的，只是在遗嘱内容中的表述方式它有所不同。在法律上呢，遗嘱处分的财产可以是呢现在就有的财产，也可以是将来可能取得的财产，可以是实体性的财产，也可以呢是一种财产性的权利。已经签署了拆迁协议，那就意味着遗嘱人对于拆迁利益享有一定的权益，遗嘱人呢对这个权益是可以依法立遗嘱进行处分的。一般而言哈，拆迁利益包括这个拆迁安置房利益和拆迁补偿款利益两个部分。通俗一点说哈，就是包括这个给的房子和钱。首先是关于拆迁安置房，如果这个拆迁安置房尚未在规划建设中，尚未签署房屋的买卖合同，那么呢，遗嘱人在遗嘱中可以表述为将来这个拆迁利益中属于本人所有的安置房由谁谁谁来继承。如果遗嘱人已经签署了房屋买卖合同，那么呢遗嘱人在遗嘱中就可以直接将该安置房的具体的地址和门牌号写进去。其次呢是关于拆迁补偿款，因为签订了这个拆迁协议，拆迁补偿款的具体的项目和金额一般都是已经确定的了。此时呢，这个遗嘱人呢可以在遗嘱中直接写明拆迁补偿款项中属于我本人的所有的部分由谁谁谁来继承，这个写清楚就可以。这里呢，我跟大家讲一个重点哈，就是拆迁利益的共有析产问题。无论遗嘱人是与拆迁单位签署拆迁协议的被拆迁人，还是拆迁中的其中一个被安置人， 它无论呢是拆迁安置房还是拆迁补偿款，一般呢都是全体被拆迁安置人的一个共同的财产，属于与遗嘱人所有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的利益。因为呢在立遗嘱时尚未对拆迁安置房和拆迁补偿款进行一个析产，没有办法确定具体哪一部分属于遗嘱人个人所有，所以呢此时如果遗嘱人在写遗嘱时候呢一定要写清楚。表述方式一般是这样，就是该拆迁安置房和拆迁补偿款中属于本人所有的部分，以及应当由本人继承的部分由谁谁谁来继承。也就是说一定要非常注意遗产范围的这样一个表述，避免呢将来因为处分的这个遗产范围不明确导致遗嘱无效了就。
1: 嗯，那订立遗嘱必须要继承人都要在场吗？
0: 遗嘱人订立遗嘱呢不仅是继承人不是必要在场的，继承人呢不在场反而呢是更好的，尤其是呢遗嘱的继承人受益赠人不在场。咱这边说的就是遗嘱继承人受益赠人呢，就是关于这个遗嘱中的一个受益人他不在场是最好的，更可以说明呢遗嘱是遗嘱人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受到遗嘱的这个受益人的胁迫等干扰和影响。尽管根据法律的规定哈，依据遗嘱自由的原则，被继承人呢有订立和不订立遗嘱的自由，遗嘱人呢有随时撤回变更和撤销销毁遗嘱的这个自由。但是呢在现实生活中哈，有的为了不影响家庭的和谐稳定和被继承人自己的这个晚年生活，作为被继承人自己而言呢，他到底是在生前要不要订立遗嘱还是比较慎重的。不可否认的哈，如果让孩子们提前知道了遗嘱的内容，势必呢会造成孩子们内心的各种猜忌吧，恐慌，可能还有一些不安。所以呢如果确实想订立遗嘱，那就不要太早的去公开遗嘱的内容。一旦呢继承人在立遗嘱的时候在场，通常呢他当时就知道了遗嘱内容，这对于就是后期的一个家庭生活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好处。这里呢跟大家明确一下，订立遗嘱是遗嘱人自己的事情，处分的呢是自己的财产，与继承人没有任何的关系，不需要呢继承人在场，继承人在不在场并不会因此而影响遗嘱的这个效力。
1: 嗯，那以前有位听众咨询过，他想通过这个立遗嘱这种方式来避免家庭纠纷，那这样可以吗？
0: 嗯，这个问题哈，确实我觉得没有办法直接回答他哈，我来给大家分析一下。只能说哈，写遗嘱它是遗嘱人个人的事情，解决的呢是遗嘱人自己的财产将来意愿给谁继承的这个问题。它本身与这个能不能避免家庭纠纷没有必然的关系。写遗嘱和不写遗嘱的区别哈，在于就是不写遗嘱的情况下，遗产呢是按照法定继承规则去分配的，一般呢就是继承人平均来分配。而写遗嘱的目的呢，就是想排除法定继承规则的这种适用，也就是说呢，遗嘱人他不想把自己的财产将来按照平均分配的方式来处理。他而是想给他想给的人多一些，他不想给的人给少一些，或者是有的人他分不到遗产，这才是他本身写遗嘱的目的。本身家庭纠纷的这个产生哈，它原因非常的复杂。其实写了遗嘱它并不等于就一定可以避免产生纠纷。比如哈，有的家庭这个被继承人他只有一个子女，又在他父母先于他去世这个之前，去世之前就不在这个情况哈，子女就是他唯一的继承人。这种情况下呢，如果遗产想写给子女，写不写遗嘱呢，其实影响不大，除非是想排除子女的配偶哈。然后或者是被继承人他不想把这个遗产给自己小孩，他想给其他的人，此时他才需要去写遗嘱。而这个时候写了遗嘱呢，把遗产给其他人，一旦子女知道了，那肯定又会引起家庭纠纷，对吧？而如果不写遗嘱呢， 他很有可能这个家庭生活中还是相对稳定和平静的，但是这个时候他自己就是立遗嘱人，他想把遗产给别人的这种想法就又无法实现了。再比如哈，有的家庭他被继承人担心自己他先于父母去世，担心父母继承了自己的遗产后留给了其他的子女，也就是留给了他自己的兄弟姐妹。尤其呢，在被继承人的父母与被继承人去世之后，遗产分割前他又不在了，这种情况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他就可以直接转继承被继承人财产，这种情况下被继承人写遗嘱那就比较有必要了。如果遗嘱写了遗产由其子女继承，那自然就可以排除了他兄弟姐妹转继承遗产的这种可能性。这种情况下呢，如果写了遗嘱也许有更大可能避免家庭纠纷，但这同样呢，也不是家庭纠纷是否产生的这样一个必然的因素哈。家庭纠纷它是否产生，我觉得更大程度上决定于这个遗产总额的多少，以及继承人他之间本身的关系的好坏，还有各继承人自己的经济能力，对被继承人的遗愿的尊重程度等等因素哈。有的家庭他写了遗嘱反而引发或者是加深了家庭的矛盾，有的呢他写了遗嘱大家都很尊重遗嘱，原有的家庭矛盾和纠纷呢因为有了遗嘱而得到了避免或者是缓解。所以呢就是每个家庭情况不一样，也不能一概而论。
1: 好，那我们先稍作休息。
2: 徐州公证处温馨提示，办理继承、委托、合同协议、留学、商务、移民旅游相关公证业务，请拨打热线电话85699507、85693019、83575010。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请我们的工作人员继续给我们分享相关知识。
0: 我在平时的就是接待咨询中哈，就是经常有人就听到当事人来询问我，就是他说你说我是现在是过户好呀还是立遗嘱好，哪个更稳妥。我觉得可能这个也是大部分人的一个疑惑哈，我今天就这个问题来说一下。其实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哈需要看对谁而言。无论是提前过户还是写遗嘱，它各有各的好。最关键的呢是无论是提前过户还是立遗嘱，都必须尊重被继承人他自己的真实意愿。因为财产呢是被继承人自己所有的个人财产，被继承人呢自己有自由处分的这个权利。无论是提前过户还是立遗嘱，他都不可以采取对被继承人进行欺诈胁迫的这种方式进行。当然哈，这里的财产呢咱们主要指的是房产，也就是被继承人名下的房产，比如说父母名下的房子，如果父母想把这个房产给到自己的某一个子女，或者是呢自己的独生子女，那么到底是在父母生前就过户给子女呢，还是由父母先立个遗嘱把这个房产指定由孩子就是这个子女来继承，哪种方式更稳妥哈。咱们就是分情况看一下，如果是站在父母的立场哈，当然是不要提前过户啊，对吧，而采取订立遗嘱的这种方式更为安全可靠。因为呢在父母生前哈，万一出现了这个就是本身要给的这个子女他出现了不孝顺这个情况，父母呢可以随时的撤回变更自己的遗嘱，因为房产呢毕竟还在父母自己的名下，至少父母呢自己往后的这种居住他会有保障。如果是站在子女的立场哈，自然呢就肯定是提前把房产过户到自己名下更为稳妥了，因为房产一旦过户到子女的名下，在法律上呢它就不属于父母的这个财产了，父母他没有权利再去决定这个关于房产的事宜。这里重点关注一下咱们过户的形式。尽管哈父母和子女双方其实真实意思是无偿的赠与，但大部分是在过户的形式上哈，实践中存在两种形式，也就是赠与和买卖。但是这两种过户的法律的风险和这个方式哈都有着根本的不同。如果房产是直接按照赠与的形式去过户，那自然不用多讲， 法律规定，既然赠与的房产已经过到子女名下了，那么赠与的财产权利已经实际的发生转移了，父母呢已经无权撤销赠与，也就是父母是反悔不了的。因为直接以赠与的形式去过户呢，根据目前的税收规定哈，税会可能会比较高，所以现实生活中大家大部分往往会采取这种买卖形式来过户，这样呢税费可能会低不少。因为买卖形式呢其实不是双方真实的意思，无偿赠与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所以呢双方通常也就不存在支付售房款的这样一个事实。正因为如此，法律风险也就随之产生了。这种名为买卖实为赠与的形式，如果是在被继承人去世之后，作为受赠人的这个子女，如果该子女如实说明了当年房产过户时买卖关系它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而无偿赠与才是，所以呢才没有支付购房款的这种事实和证据。这么说的话，那么买卖就无效了，因为这种买卖关系它属于虚假的意思表示。而此时呢，由于被继承人已经去世，如果这个子女他拿不出实为赠与的这种证据，那么这个房产仍为父母的遗产。所以呢，这种名为买卖实为赠与的关系，受赠人一定要提前保留好赠与的相关证据，比如说和父母签订一个赠与协议之类的等等。而如果这个子女对外陈述的是这个房产就是父母卖给自己的，买卖关系就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它不存在赠与的事实，那么呢买卖关系有效，但由于没有支付买卖关系下的这种购房款，既然父母已经去世了，那么该没有支付的购房款就属于父母的遗产了。此时呢，这个未付的购房款金额通常就是按照当时房产过户在买卖中这写明的金额来认定，这个它不管是市场价格了哈，这个认定的金额呢就作为父母的遗产了。
1: 那么这个遗产继承权的认定标准都有哪些呢？
0: 继承权呢它是一种人身权，继承权的产生呢主要是基于血缘、婚姻和抚养的这种法律关系。在理解遗产继承权的这个认定标准时哈，要注意区分一下这个遗产继承权和遗产继承份额的不同。可以说呢，遗产继承权是遗产继承份额的一个前提和基础。首先，血缘呢，它是继承权产生的最主要的情形，但继承权呢，又不会被限定在一定的血缘关系范围内。包括世界各国和其他的地区哈，它对继承权的范围都有不同的规定。在我们国家哈，无论是原来的继承法还是现在的民法典继承编，法定继承权被限定在第一顺序继承人及配偶、子女、父母，以及第二顺序继承人、兄弟姐妹、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的这个范围内。这里呢，血缘关系它包括自然血亲和拟制血亲关系，其中呢，拟制血亲关系就比如养父母和养子女的这个关系，养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它都属于这种拟制血亲。其次嘞，就是配偶的继承权是基于婚姻的关系而产生的，夫妻一旦离婚，配偶的身份它不复存在了，自然呢也就不存在继承权了。这里的婚姻关系指的是合法的婚姻关系，包括办理结婚登记产生的婚姻关系，也包括事实婚姻产生的婚姻关系，但不包括同居关系。第三种呢，它是抚养关系下的一个继承权，包括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和继子女之间，还有呢有抚养关系的继兄弟姐妹之间，他们呢也是拟制血亲关系的其中一种情形。在抚养关系的认定标准方面哈，司法实践中主要是从物质上的供养、生活上的照料和精神上的慰藉等方面来综合的判断的。第四个呢，就是抚养关系下分得的适当遗产权，尽管这种权利哈，它也是基于抚养关系，但是呢，这种抚养关系并不是继承权产生的依据，所以呢，叫做分得适当遗产权，而不是继承权。 他的权利主体必须是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这是咱们民法典继承编第1131条的一个规定，也就是说呢，就是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

0: 承人抚养的，或者是呢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他本身对被继承人抚养较多的人，他可以主张分得或者分得这个被继承人适当的一些个遗产。尽管分得适当遗产权利人呢，他分得遗产的依据他不是依据这个继承权，但是呢根据司法的解释规定哈，他分得遗产的份额呢可以多于或者是少于继承人的份额。其中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抚养的人哈，法律允许呢他可以分得遗产，主要是基于生存利益优先保障的一个这种价值取向。而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对被继承人抚养较多的，法律允许呢他可以分得遗产，主要是基于公平的原则。另外呢，这里在衡量是否存在抚养关系的问题上哈，同样也主要是从物质上的供养、生活上的照料以及精神上的慰藉这些方面来综合判断的。在享有遗产继承权的这个前提下哈，到底可以分到多少这个遗产份额？法律规定呢，一般是本身呢应当是均等的分配，特殊情况下呢可以不均等。比如哈，就是对于生活有特殊困难的，他而且没有劳动能力的这种继承人，应当是予以照顾的，他可以多分。对于呢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或者是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的抚养义务的这种继承人，根据这个公平的原则哈，也可以主张多分。而对于他有抚养能力，你和那个他而且有抚养的条件，但他不履行抚养义务的这种继承人呢，其实也是根据公平的原则，应当不分或者是少分。
1: 好，看一下时间，我们的节目快要结束了，最后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的地址和联系方式。
0: 好的，徐州公证处呢有三个办公的地点，分别是位于徐州市复兴南路128号一楼大厅复兴公证业务科，他们的电话是85699507，85699507。第二个呢是位于徐州市中山南路52号，他们就是公证事务科，他们的电话是85693019，85693019。还有一个呢是位于咱们原来产权处综合大厦3楼，它是中山业务科在产权处的一个办证中心，他们的咨询电话是83575010，83575010。
1: 好的，非常感谢同志们的介绍，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
0: 好，谢谢大家。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各位好，今年有件事儿特别凑巧，618年终大促，端午节、父亲节扎堆儿都凑到一起了。这么难得的机会，福利肯定也要给大家准备到位了。好视力三节同庆，福利翻倍，实打实的帮您省钱。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一定别错过。今天只要打个电话购买，人人多得价值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冰丝凉席等超多福利。还没有抢到的，赶紧拨打4008582824008582，尤其是眼睛已经干涩模糊的，甚至出门见风见光就流泪。看啥都雾蒙蒙的不清楚，趁现在还来得及，趁现在活动力度大，一定要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8582824008582，里边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草本精华，再加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之后眼睛水润清新，看远看近都轻松很多。不管您是想趁618大促囤货省钱，还是趁端午节体面送礼，又或者是趁父亲节尽份孝心，选好视力蒸汽眼贴都非常合适。10分钟内拨打400858282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最后再送您一床夏天必备的冰丝凉席，618专属的三重超值好礼，一年只送一次。赶紧拨打4008582822，4008582822。
3: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半高速公路似的。
4: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3: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5: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 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7: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6: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7: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8: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9: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0: 哎，张老师，
11: 哎，
10: 问您个事儿啊。
11: 您说，
1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1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1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1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1: 那你说说看。
1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1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1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1: 我怎么没发现呢？
1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1: 没错，
1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1: 哎，还是守规矩好。
10: 对了，加塞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6: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7: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
12: 其中就有

0: 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冯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2: 好，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老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咱们今天呢再次相聚在电波当中。现在的人呢，身体当中至少有80%以上的病全是打气上来的，尤其是这个梗那个梗的，这个瘤那个瘤的。你看我总说莫生气，气大伤肝，而肝呢肝主疏泄，这你总生气呀、啊，伤了肝以后，这肝的疏泄功能就下降。那些梗啊、瘤啊，怎么来的？它不就是这么来的吗？我记得啊，有这么一个疑难杂症的病人，什么样呢？他就是吃东西啊，吃不下去。哎，有人说这是胃不好，啊，但胃没问题。这个人就是吐酸水，去了很多医院没查出来，后来辗转找到我了。我这一伸手一搭脉，我就很明确地告诉他了，我说你这个就是什么呢，肝的问题，是肝影响到胃了。我说你这个病啊，就是打气上得的。病人当时眼睛瞪得是挺老大。我说中医啊，讲肝心脾肺肾，酸苦肝心咸，酸正好对应的就是肝。那么你肝气郁结之后，指定就会肝郁血不足，那肝又是主酸味的，所以表现出什么呢，反酸烧心，吃不下去

东西吐酸水。所以你这个病啊，你得从肝上治。当时呢，我就给他开了点疏肝解瘀的方子，你看几天就好了。还有现在很多女同志乳腺增生，古代呀，管这个病叫什么呢？叫乳癖，就是乳房结块的意思。那么这个病是怎么造成的呢？我一句话呀，你就能明白了。想得的，所以大部分女同志，你看她都爱生气。中医叫做什么呢？肝气郁结。肝气呀，我跟大家讲，是最容易郁结在哪儿啊？在我们这个胸肋部。所以你看这人一生气，最明显的感觉是什么呢？心情不好了，胸闷泪胀。那碰到乳房上面的有结块的，你要怎么办呢？哎，对喽，化瘀疏肝。你看在这儿啊，咱又提到肝了。那么肝的作用是什么？首先呢，咱们还得强调一个什么呢？老生常谈的话题啊，这个话题呢，我在节目当中已经讲过很多次了，现在是几乎每天呢都要强调一遍。我们说中医的五脏，你永远记住，就这个心肝脾肺肾，跟西医的解剖上啊能看到的那些个器官，它呀完全不同，完全就是两码事儿。中医说的五脏你是看不见啊，它并不是实实在在的器官，而是一些功能。你可以这么认为啊，五脏呢实际上是我们老祖宗总结出来的人体的五大功能。那中医所说的肝，也不是西医说的能看到的那三片肝脏。那中医所说的肝，它的功能是什么来着？你看，很多人一下就想起来了，叫肝主疏泄，对吧？它是身体里的管道修理工，哎，就你任何管道不通，都是肝没有完成任务。这个结果。另外呢，肝还有一个特性叫什么？木曰取之。大家这个是不是都记得呢？对吧？那肝主疏泄，啥叫疏泄呀？疏通和排泄。说这个肝呢，就是我们身体里的管道工，它负责疏通这里面的物质呢可以顺畅的通过，就像咱们家里的上水管、下水道、煤气管道，所有的管道要有修理工，对吧？你看一个小区里面、城市里面，一定要有这么一个部门，一群工人，没有他们的辛苦工作，这咱这个城市啊，这下水管道不通了，一定会怎么样？污水横流，咱这环境就会脏得不成样子了，对不对？所以清理管道这个工作很重要。那么我们身体里这个管道说都有哪一些呢？有，这个可就多了。你比方说消化道，消化道包括什么呢？食管、肠道。你说这个是什么？它不都是管道吗？中空的啊，长条的，是吧？管状的吗？都是归肝管的。还有你像人的生殖系统，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你像女人的月经，它是不是要顺着一个管道才能出来？当然了啊，那这一点呢，现代科学有微观上的解释，但是用中医的方式

朴素的去理解，就是这样的。那个卵子、精子，它生产出来之后往外排，是不是也要有个管道它才能出来呀？这些管道的疏通呢，也是肝管的。你肝气不足，管道不通，就会出现像女性的月经不调、痛经，男性的勃起困难什么什么的。所以中医在治疗各种不孕症的时候，往往都要照顾到肝。现在呀，咱们这个课堂上说到肝主疏泄呢，还有更重要的，人体当中最多最大最重要的管道，也是跟各种啊老年病联系最紧密的管道是什么？哎，没错，是血管。咱们从现代医学上来看啊，所有的心脑血管病基本上啊都是血液垃圾太多堵塞血管导致的，这个大家都承认吗？对吧？所以这时候肝的功能是不是强大，每天的垃圾是不是能及时分解掉，就决定了你血液里面是不是干净，对吧？假如说咱们身体一天生产100份垃圾，一个肝气很强大的人可以全分解掉，那他身体里就永远不会积累垃圾。如果每天剩那么一点，日积月累，血液就变怎么样，变黏了，变稠了，去医院一化验高血脂了，对吧？最不幸的是说这些个垃圾还会污染肝脏本身，你像什么脂肪肝、肝硬化、肝坏死，就这么来的。在这儿注意啊，咱们说到这个血管清理了，说到这个肝脏的解毒功能了，我告诉你，这都是西医的说法。那么中医的肝呢，它的功能还不止于此。中医的肝呢，我们一直在说，它是一种功能，包含西医的肝胆，但又不止这些。肝主疏泄，疏通一切管道，这是咱们自身的一种能力，很重要。你看啊，这也是中医和西医的一个区别。西医说疏通血管用什么呢？用一些扩张血管的成分。我们知道啊，大部分降压药就是扩张血管的，对吧？包括心脏病这个用药，什么硝酸甘油，它也是扩张血管的。如果病情太严重，堵得太厉害了，药物扩血管不行了，那怎么办呢？下支架，做大桥。那一些大的血管堵了，比方说颈动脉，医生呢还可以给你把这个血管切开，把里面那个血栓斑块直接给咱们清理出来，是吧？西医疏通血管的方法都是直接在血管里面想办法，也就是直接去给你疏通这个管道。但是中医呢，咱们中医很少直接去给你疏通管道的，而是增强人体自身疏通的力量，也就是增强肝的能力。这样治病，治好了以后，它才不容易复发，对不对？因为清理血管的能力是咱们身体本应该有的。你之所以生病，心脑血管出问题，这是因为肝的这个疏泄疏通的能力低下了，血液垃圾才会积累这么多。西医帮你清理血管只是在治标，而中医增强自身的清理能力才是真正的在治本。我们一直在说肝主疏泄，那这个是它的功能。另外啊，肝还有一个特点叫什么呢？叫做木曰取之。

什么叫木曰曲直呢？说在五行上，干对应的是木，就是说木的特性是能屈能直，它很有弹性。你看一根树枝，你用手去掰它很难折断，一掰的它就弯了，对吧？它有弹性啊，这就是能曲能直，它是干的特性。我们来说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啊，一个人的戾气，其实是正气作用的结果，正气越足，戾气就越大。同时啊，一个人的寿命呢，也是正气的表现，正气越足，寿命越长，是这样吗？但是生活中经常有这么一种人，看上去非常强壮，力气很大，但是呢，四五十岁，年纪也不是很大，忽然一下子心梗了，脑梗了，事先呢，没有任何的征兆，那三两天就死了，这种人很多，是吧？那么这样的人，他的正气到底是多还是少呢？你说他正气多吗？他短命。你说他正气少吧，他平时身体特别好。这不是很矛盾吗？那跟大伙说，这个不矛盾。那些平时看上去身体特别好，但是早死夭折的人，他们是有原因的，就是肝气抒发的太过了。虽然说正气很多，但他用的太多了，身体啊都给掏空了。其实类似这种情况啊，就是身体非常好，但脾气风风火火，直肠子，最后短命的情况，在我们生活中啊有很多。所以我们说肝的特性，木曰曲直，哎，就这一类的人，光会直不会曲，他就容易出问题。就像有一句话叫过刚易折，一个道理嘛。当然还有一些人是不会直只会曲的人，有什么事儿啊，哎，他在心里憋着，一辈子活的是憋憋屈屈的，他身体也好不了。你像抑郁症、神经系统的疾病，甚至是肿块恶性病，是吧？这样性格的人呢，肝恶性病、肺恶性病的发病率都会是比较高的。那我们说到这个木曰曲直呢，刚才讲的是人的性格，其实咱们身体里面还有很多东西是受这个曲直影响的。那我们换一个现代的词儿，大家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就是凡是身体当中有弹性的东西都归肝管。咱们的机体啊，弹性，大家想一想，什么东西是带弹性的？比如说我们一个人的皮肤很有弹性啊，你看电视上那些个护肤品的广告都是在讲让肌肤弹性十足，年轻人小姑娘，就他们那个皮肤啊，就像一个吹起来的气球一样，特别光滑，你用手去按一按，非常明显的感觉到那种弹性，是不是？而老年人的皮肤呢，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啊，那皮肤啊一拽老长，皮肤的表面呢都是角质化的，弹性减弱了，对吧？皮肤的弹性啊，这是弹性归肝管。刚才咱们还说到痛经是肝气不好不够舒展的原因，说这两个结合起来，你就很容易的做出一个总结。那些个皮肤松弛的女孩子，
她月经一定不会很好。这种情况呢，可以抓点四物汤来用，或者是逍遥丸。逍遥丸可能需要服用的时间就要长一些。还有，我们体内有弹性的东西呢，你看咱们这个筋，咱们的筋你想一想，它是不是要有弹性啊？要能伸能缩呀。说你像我们这个胳膊，为什么能抬起来？这就是筋收缩啊，才能拉动它抬起来，是不是？为什么我们能迈开步走路，能张开嘴吃饭？这都是筋拉动的。筋要收缩，要舒张，它的弹性啊，必须要很强。那过去没有那个胶皮的时候，是吧？古代人做那个弓箭，那个弓弦呢，都是用牛筋来做，它的弹性好，拉开以后呢，就可以把这个箭射得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咱们现在呀，听一些个中医给咱们分析病情，说到关节病的时候，往往都会主要给咱们讲肾，对吧？所以说这个人有骨病啊，风湿了，类风湿了，关节不好了，他都是以肾为主。因为啥？中医讲肾主骨，是吧？很多人风湿类风湿关节炎，一到下雨阴天疼痛难忍，肿胀不能打弯，找中医看了，药吃的不老少，不管用。为什么呢？我告诉你，治疗方向错了。你想一想啊，风湿关节病是哪儿出了问题了？关节这个地方，它是有骨头、有筋、有血管、有肌肉。那这些东西是哪个病变了呢？跟你讲，不是骨头，而是筋。是筋的弹性减弱了，发炎肿胀变硬变脆，是不是？骨头呢，会发炎吗？骨头会疼吗？都不会。骨头里面没有神经的，它不会疼。你看，在外科手术当中，医生呢，给截肢，用什么呢？用锯，锯骨头，嘎吱嘎吱的锯，患者不会疼。所以你像关节炎、风湿、类风湿这些啊，它是筋的病，而肝主筋，需要从肝论治。有很多中医大夫啊，他搞不清这个区别，所以咱们呢，风湿关节炎的患者，再遇到给你讲肾主骨的大夫，你就知道了，说这人水平不行，对吧？不能让他给你看呢。关节病的治疗，一个中医大夫给你把方子开出来，这个方子一定是要以疏肝理气、旺盛肝阳为主。如果他主要给你补肾了，那这个方向就偏了。你就记住啊，你像风湿关节炎这些病，肝主筋，它都是肝的问题，筋在收缩，舒展不开。你看前面啊，我们花了几天的时间给大家讲了所有的瘀症，疼也好，麻也好，肿也好，紫也好，冷也好，乏也好啊，都要调肝。那今天呢，我们说到了筋，所有的筋症也要调肝。从中医来讲呢，我们人体啊分成了五部分，哪五部分呢？脾、肉、筋、脉、骨。中医管这五部分有一个统一的称呼，叫五体，分属于五脏。脾对应什么呢？肺，肺主皮毛。肉对应脾啊，脾主四肢肌肉。脉对应血。筋对应肝，肝主筋。骨对应肾，肾主骨。这五体我们一个一个说啊，咱们先说脾。脾啊，就是人体的表皮，上面呢还有汗毛孔，

价是什么？是肉。我们的肌肉，注意是肌肉啊，不是那个肥肉，肥肉是膏，不是肉。那么肌肉的作用是什么？有两个，一个是保护我们的内脏，另一个呢，则是维持运动。说这一部分归谁管呢？归我们的脾，因为脾主肉，脾胃好，肌肉呢就丰盈有力，脾胃虚弱呢，肌肉呢就容易萎缩或者是松软，没有力气。说完了肉了，接下来呢，穿行在肉里面的是什么？是脉，就是血脉。血脉归谁管？归心管。那脉往下呢，是筋骨。这个筋呢，比较特殊。咱们后面呢，要重点的说它。然后咱们先说骨。身体里最里面，确切的说，除了五脏，这个五脏六腑之外的最里面，就是骨头。骨头的作用呢，就是支撑身体。没有骨头，人都瘫在地上了，变成一个片儿贴在地皮上了，对吧？骨头给它撑起来，然后它能保护内脏，并且和骨头里面这个骨髓啊，共同构成了人体的支架。说我们之所以说长成现在这个样子，就是骨头的功劳。它管我们的肾管，肾精充足，骨骼就好，坚硬致密，不容易骨折。肾气虚就容易出现骨质疏松啊，骨密度这个降低，容易骨折这些问题的出现。最后我们再来讲这个筋啊，说为什么刚才我们说筋非常特殊呢？因为筋是连接皮肉脉骨的桥梁。那这说到筋了啊，说一个比较常见的误区，很多人认为筋是什么？就是肌肉和骨头相连的肌腱和韧带，觉得只有这个是筋，其实不然。我们的身体除了肌腱和韧带，还有一个重要的东西，也属于筋，这东西叫什么呢？叫筋膜。筋膜相信不少人都听过，但到底什么是筋膜，了解它的不多。那到底什么是筋膜啊？筋膜有三种。第一种，在皮肤的下面有一层筋膜，叫做浅筋膜，就皮肤和皮下的脂肪层就靠浅筋膜固定住。那浅筋膜的下方和肌肉相连的地方呢，有那么一层筋膜，这层筋膜叫深筋膜，是用来固定皮和肉的。咱们煮肉的时候看到过那种黄色的膜，这个就是深筋膜，非常的有韧性。那么每一条肌丝之间呢，也包裹着一层筋膜。你看我们把肉煮得很烂的时候，用手这么撕开以后，会看到一种白色的丝状物，这个白色的东西也是筋膜。再然后肌肉和骨头之间那个骨膜层也是筋，只不过呢它延伸出去的叫什么呢，就是大家最熟悉的韧带和肌腱了。说到这儿啊，相信大家理解了筋为什么是皮肉脉骨的桥梁了。因为身体里所有的器官和组织都要靠筋膜固定和维系着，甚至神经经络也密布在筋膜当中。注意啊，不是在肉当中，而是在筋膜当中。因此中医里常说的十二正经，也有十二筋脉的这个说法，是生在筋膜上的。所以不客气地说，疏通经络

就是在疏通筋。所以啊，我们去按摩店也好啊，养生馆也好，其实调理的都是什么，本质上都是调的是这层筋膜。不管是盲人按摩，还是正骨按摩，还是点穴、刮痧、针灸、拔罐，还是现在流行的筋膜刀、筋膜枪，调的都是筋膜。相信大家呀都有过按摩的经历，是吧？按摩店里边的师傅给我们按摩的时候，有些地方会特别疼，而这些疼的地方呢，仔细感受一下，你就会发现里面有一些结节、疙瘩。每次遇到这种情况，师傅们往往会说，你这个血脉都淤堵了，把这些个结节给揉开了就好了。那大家伙想一想，这些淤堵的结节是什么？其实啊，就是筋膜损伤了，粘连在一起导致的。筋膜粘连皮肉血骨经络神经都会很紧张，疼痛呢，哎，它就出现了。那么大家想一想啊，筋作为皮肉脉骨的桥梁，这个筋膜一聚集，相应它附近的皮肉脉骨会不会受影响？也会受影响，对吧？首先说皮，筋结所在的位置，它会阻碍气血对表皮的滋养和垃圾废物的代谢，久而久之呢，会出现色素沉积，出现色斑、暗沉、毛孔粗大、痤疮等等。大家想一想啊，许多人的老年斑哪来的？为什么它是一块一块的？为什么不是均匀的变黄？就是因为斑块的下面浅筋膜出现了问题，阻碍了气血的交换。接着啊，我们说肉，筋膜聚在一起了，你想一想，它下面的肌肉能好得了吗？是不是也会特别的紧张和别扭啊？尤其是这一活动一牵扯的时候，别的地方活动都会很自如，就这个地方酸，时间久了呢，肢体体态都会发生改变。我认识一个按摩正骨方面的专家，专门给国家运动员做身体调理的，他就发现了有不少队员因为劳损，这个筋膜上面出现了筋结，导致身体这个体态发生了变化。这些运动员和我们普通人还不一样，他们追求的是人类的极限。有时候身体的症状差一点点，国际赛场上啊就表现出差很多，所以啊非常重视身体的健康。我们普通人对健康的意识就要差的很多，所以啊过了五六十岁你看吧啊，体态还能保持好的没有几个，十个里面能有一两个身体不受限，活动自如，这都算是不错的了。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拔断筋大家都做过是吧？有多少人在做拔断筋的时候能够符合标准呢？比方说里面有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就这个动作简单吧，可是咱们照照镜子，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个胳膊能够伸直，两个胳膊能够贴在耳边上，能够做标准的有几个？至少得有一半的人呢是不达标的。这还是拔断筋当中最简单的动作，要是做摇头摆尾去心火，还有像双手攀足固肾腰这样的比较高难度的动作，那不达标的人那就会有更多了。
大家想一想，为什么年轻人很轻松，很自如做这个动作，反映到老年人身上，为什么就做不到呢？因为身上的筋膜啊，结节的地方太多了，就像那绳子一样，把咱们都给捆住了。所以说呢，想要重新恢复自如的体态，一定要调理好筋结的问题。说到这儿啊，想到了一个案例，就是发生在前年啊，当时有一个患者找到我，这个患者呢是唐山人，儿子在石家庄工作，赶上那年儿媳妇怀孕了，这老大姐为了照顾媳妇孕妇嘛，来到了石家庄，儿媳妇呢也是个孝顺人，看到老人的这个胳膊伸不直，回不了弯，很心疼，于是呢就带着他来找到我。找到我之后呢，我就问呗，我说你具体都哪儿疼啊？他说肩胛骨的骨头缝疼，一动就疼，我一摸里面有非常多的筋结。他说啊，之前也找过不少中医大夫，盲人按摩也做过，但是成效有限。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个问题啊多久了啊？这他就跟我说了，说二三十年了，好像是月子里面留下的病根，之后啊就一年不如一年。我说这么久了，单纯靠按摩手法很难治疗，所以针对他的情况，给他开了一个活血化瘀疏肝理气的方子，前前后后啊在这个方子基础上加减了两三个月吧，活动受限的问题明显的减轻，手最开始够不到头，两个手都够不到，连洗头这都是问题，经过中药的调理，两个手能够到了。不仅如此，他以前呢后背痒，手够不着，不光手够不着，拿着痒痒哪儿都够不到，只能怎么办呢？用后背蹭墙，或者在树上蹭一蹭。经过我的调理呢，用痒痒挠能够到了，就这样又调理了半年左右，双手基本上完全恢复自如的状态了，一点问题都没有。不仅如此，连带着他的心虚心悸的毛病跟着也好了。那说到这儿啊，不得不提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这个筋膜结节。它不仅让我们这个机体活动受限，同时它还反映出五脏六腑的问题。《黄帝内经》里面有一句话，说诸病于内，必行于外。什么意思呢？就告诉你，人体的脏腑气血有毛病了，必然会在外部表现出来。而人肩胛骨所在的这块区域呢，是心俞穴所在的这个位置，是心脏排毒的地方，所以你这个地方的这个筋膜聚集住了，淤堵了啊，而且呢疼痛，说明心脏排毒的能力变坏了，心脏不可能好得了。那么我们把这块淤堵通开，筋伸展开了，心俞通畅了，里面的毒排出来了，心脏自然而然也就好了。好，关于筋对肉的影响讲了这么多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讲一讲筋对脉的影响。这个脉呀，不仅仅是血管血脉，咱们身体里面所有的经络也是脉，神经系统也是脉，负责免疫的淋巴管它也是脉，这些东西像是一个个管制，穿向在血肉筋之间，用来营养相应的组织器官的。那么现在呢，筋膜聚住了，大家想一想，它会不会受影响？一定也是会的，就好比是挂水打点滴的时候用的那个输液管，

正常情况下人家一滴一滴往下流，我们那个输液管下面乱呢，团成一起了，你看看它，它就停了，对不对？而筋膜结节啊，这个部位相应的血管、神经、穴位、经络，是不是也相当于团在一起了？这些管道里面流动的东西是不是一下子全都淤堵住了？各种各样的瘀症啊，是不是也就随之而出现了？对应的区域啊，以及所处的穴位，自然也不会太好了，对不对？然后我们说筋膜结节对骨头有没有影响，也是有的。因为啊，骨筋膜和韧带连在一起的，韧带呢就像是树一样，它是纵向的把皮肉骨给紧密的连在一起，所以筋膜一出现粘连的问题，久而久之啊，这个韧带呀也会变干变硬，失去弹性。中医讲筋柔则骨正啊，你筋柔和骨头才能处于正位，你筋硬骨头就跑偏了。这里面啊最明显的就是中风后遗症的患者，你看他那个手就跟鸡爪子一样，完全伸不开，是吧？伸不直，这就是典型的筋不柔骨不正。所以说想要咱们这个骨头回归正位，一定要筋柔舒筋呐。而舒筋的要点呢，就是要调理肝气。我们的肝在这里再次强调一下，说肝为五脏之贼也好，还是肝为什么呢，万病之贼也好，总之中医肝这个脏器实在是过于特殊，它一旦不好就会不断的偷走身体各个地方的健康，因为它和疾病的关系太密切了。所以啊，我们在日常调理当中一定要注意疏肝理气，注意对肝的调理，肝好了筋才能好，肝不好筋永远不可能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肝在五行当中属木，木的特性是什么呀？叫木曰曲直。什么叫曲直呢？啊，就是能够能屈能伸，能伸能缩，就像是一个弹簧一样。说这种有弹性的东西，你记住，它都是归肝管的。而筋呢，就相当于身体的弹簧。想让筋好，就必须让它啊有柔软，有弹性。而这个弹性的来源就是肝。所以说呀，想要筋好，肝一定是绕不过去的。咱们平时啊，可以多拉拉筋。中医有筋长一寸，寿延十年的说法。以前一听这句话呀，相信很多同志都嗤之以鼻，觉得这句话说的不对，没有道理。说筋怎么还能和寿命挂上钩呢？这个不科学。那么通过今天的学习呢，相信大家对筋有了更深的认识。首先第一，筋是五体皮肉脉骨的桥梁和纽带，五体就是五脏，所以筋一旦不好，往往五脏全都会受影响。所以我们说所有的筋病都是皮病、肉病、血病、经络之病、脏腑之病、血脉之病、骨头之病，真的是五脏之贼，万病之贼，不过分是吗？第二呢，十二正经也是在筋膜上，所以筋也是五脏六腑反射区。还是那句话，诸病于内必行于外，你身体里边的病不管啥病，最终都会反映到筋上面来，造成筋膜的疼痛。所以筋可以说是身体气血充盈通畅与否的晴雨表，筋没毛病，这个人气血通畅，健健康康，长命百岁。筋有毛病呢，一定代表身体相应的脏腑机能出现了问题，那你

0: 啊，要是调理不好，肯定就要节节年年。那想要长寿，自然而然就很困难，对吧？说到这儿啊，前几天有一个风湿关节病的患者，他向我咨询。我给了一个外用的方子，这个方子比较复杂啊，咱们如果有这方面问题的，想要用的，记一下。这是前些年名医李可的方子，效果非常好。用沙苑子、川乌草、红藤、金芥、防风、当归、鸡血藤、海桐皮、乳墨、透骨草、川段、红花、细辛、花椒、生筋草、威灵仙各30克，乌舌肉50克，这些药一起用那个蒜臼子捣成粗末，不用很细啊，粗粗的粉末就可以。然后呢，用 95% 的酒精600毫升把这个药末拌匀了，浸泡3天啊，然后呢再加进陈醋3公斤，浸泡7天。注意啊，这两个天数一定要泡足了，这样呢这个酒加醋的液体就是咱们的药液了。然后啊，在每天晚上临睡觉前用那个7-8层纱布啊，蘸饱药液，别拧干了啊，稍微捏一捏，不滴水就行，把纱布铺在生病的关节上，用那个电熨斗去熨，熨一会儿纱布干了就再蘸再熨，连续半个小时。熨完以后呢，活动活动关节，搓揉一下，注意在这个熨药之前呢关好门窗，夏天的话呢空调一定要关上，弄得屋里暖和一点，严防风寒，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啊，强调一下，严防风寒。熨完之后呢，要是受了风，会导致这个病啊快速加重，因为这个药呢把关节里里外外的经络血管汗毛孔都给你打开了，是吧？见风就不行，熨完了千万不要用湿毛巾擦洗，也不要出门去了，就在床上熨，熨完了用干毛巾擦一下，马上就睡觉，还要注意盖好被子。这个方子啊，几乎是熨完了马上就能减轻很多，效果好的出奇。但是也要注意，这方子是外用的，千万千万不要内服，因为它里面有草乌、细辛，就这种毒性比较大的药，内服不行。它的好处是可以迅速的给咱们去除局部的风寒湿邪，给正气一个占领高地的机会，对吧？这个病灶的地方呢，已经被寒湿邪气占领了，你光凭着正气去攻坚的话太难了，用这个外用的方赶走了邪气就会好很多。然后呢再通过活血化瘀疏肝理气治本，这病就解决了。然后大伙看看有啥问题，咱们随时啊电话联系。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夏天到了，天气一热呢，很多人就开始犯愁，胃口变差了，吃什么都不香，白天容易犯困，晚上呢又睡不踏实，稍微动一动啊就一身汗，整个人啊感觉就被掏空了一样。这个时候咱们给身体啊得加点温和的营养，但不能大补，更不能油腻。那吃什么呢？哎，我建议您啊可以选择海参。您可别一听是海参就想到传统干海参，又得泡又得煮又得焖，前前后后折腾3-4天太麻烦，而且贵得很，普通人呢哪能承受得起呢？别担心啊，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款冷水速发海参，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着火，晚上睡觉前冷水一泡，第二天早上起来啊就是一只胖嘟嘟肉颤颤的 Q 弹大海参。关键是啊，今天打电话参加团购活动，一头只要9.9元，正宗大连刺身就可以轻松吃上了。说到这儿您可能会问，9.9元的海参能是好海参吗？我跟你说。

咱们这款海参品质一点不打折，它来自大连原生无污染海域，北纬39度，那是海参生长的黄金宝地。它的肉刺呢，根根挺拔，又粗又尖，说明什么？说明海参在海底天天顶着洋流的运动，这样的海参肉质啊，才够紧实，够 Q 弹，够有嚼头。再翻过来看腹部，吸盘密实，排列整齐，这是底波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跟圈养的海参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您拨打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订购到的我们确保是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拿老库存来忽悠大家。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限时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每盒有10只哦，一头只要9.9元。热线为您开通5分钟，4007102836，4007102836。您拿回家冷水泡发，内壁厚实，筋道分明，咬一口呢是咯吱咯吱的 Q 弹，满嘴都是深海鲜甜的味道。很多朋友关心夏天吃海参营养能吸收吗？这正是咱们这款海参的厉害之处，它采用的是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新鲜海参从大连海域捞上来，4小时内送到车间，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快速干燥，把水分控制在极低水平。这样一来呢，海参里的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等珍贵的营养被瞬间定格在新鲜状态，一点不流失。您泡发的时候，水是清的，营养全在身里，吃进去的都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厂家夏季大促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9元。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2836，4007102836。海参性味平和，不燥不寒，夏天吃最合适。早上起来来一只海参，补充的可是优质蛋白。中午蒸上几只，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高蛋白低脂肪，多吃一点也没有关系。注重自己身材的朋友更是可以来选择。晚上呢，可以做个海鲜蒸蛋，老人孩子都爱吃。尤其是孩子啊，夏天出汗多，身体呢容易流失营养。海参里的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能够给身体加加油，补补底子。您要是加班多、熬夜多、应酬多，那更是可以让家里人为您做上一碗海参小米粥。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厂家夏季大促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9元。如果您家里人口多，可以趁着便宜多囤一点。热线电话再次提醒：4007102836，4007102836。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听到了就是您的运气了，买到了就是您的福气。一般海参礼盒咱们都知道都得几百上千的，咱们之所以啊有这么好的团购福利，每头只要9.9元，那是因为这款海参在今年春节时得到了大量听友的订购。这一次呢是厂家回馈听友特别搞的团购活动，一只啊不到10块钱，还为您呢把售后7天退换货升级到了30天。您拿回家打开看，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退，您不用担心。唯一要担心的是，咱们这一次也就500盒的备货，订完了你就只能等下半年了。后台订单正在飞速增长，目前呢已经抢了一大半。最后再报一遍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祝您订购成功，生活愉快。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相信大家伙儿应该早就守候在收音机旁，在等待着李老师了。啊，对于咱们这些饱受着慢性病煎熬折磨的患者朋友来讲啊，今天的确是一个值得期待的日子。啊，尤其是对于那些一直想用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却苦于药源紧张或者说是经济条件有限，始终没有用上的家人来说，更是意义重大。说实在话，谁愿意每天一把把的吃药？谁愿意每天承受那种病痛的折磨？谁不想好病了之后再出去干点挣点，对吧？哪个当老人的不想帮衬一下儿女啊？哪个帮老人的不想给带带孩子享受天伦之乐呀？而这些就在今天，只要咱们参加活动了就可以实现了。大家伙说能不期盼吗？说实话啊，想到这些啊，李老师的内心也是非常的高兴，特别的开心，甚至激动的凌晨4点我就醒了，根本睡不着觉了。啊，就盼着天亮了以后吧，赶紧的来到直播间，我要把这个天大的好消息分享给大家伙儿，也让你们自个儿心里边有个数。因为很多听众朋友都惦记着说这活动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政策呢？我跟你们讲啊，咱们这次三代延寿方的活动呢，组委会啊已经根据厂家 基于我们这个福利还有多方面的赞助，综合到一起拟定了一个具体的活动政策。所以大家伙听好了，这个活动政策绝对是史无前例的，而且错过了不会再有。咱们想一想，五十年场庆咱这一生能赶上几次？所以说我敢保证，就这次活动以后不会再有了。那么具体什么样的政策我也不卖关子了，赶紧的跟咱们大家伙说出来。咱们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享受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之上，买一副就送我们一大盒。那这一大盒就是30天的量。你像轻症的患者，我们参加上这个活动啊，巩固的量你自己就不用再花钱了。那么你要是购买两副三代延寿方，我们额外再赠送你两大盒，就等于白得了60天的量。不是特别严重的患者，你参加上这个活动是不是就一步到位了？因为你有60天的量，这是白得的呀。额外呢还赠送咱们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重症患者需要三副药的，或者说咱们老两口身体都有问题啊，治疗负担比较重的一些患者，也包括一些老患者，说我之前呢老两口都在用，我买一副两副我缺三副的，你参加上这个活动，我们直接的是赠送三代延寿方四大盒，120天的量，就是四个月都等于咱们是白吃白用了。而且呢还有1580元的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的赠送。所以说在这次的活动当中啊，咱们家人们听好了啊，马董事长答应我的是什么呢？抽调出海外出口份额的2/3来支持我们这次活动，保障大家各个地区都一样有药可用。要不说咱们三代延寿方厂家的企业文化呀，人家写的是以爱心履行社会责任，用奉献帮助病患解难，绝不是一句空话啊！这么多年了，马董事长他也真的是做到了。我本来呢想邀请他来一起做客咱们这个直播间的，但是他说呀，如果大家伙要真心感谢他呀，就一定的好好的活着，一定要长命百岁。当然呢我们
1: 4243，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成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这位听众。
5: 李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5: 李老师啊，今天我报上名啊，就能享受这个发酵中药三代这个延寿方的，在一片只卖一块钱的基础上啊，买药还送药不说，还送1000多块钱的这鹿心血片嘛，是吧？
4: 这个是千真万确的。因为这个活动政策刚刚大家伙也都听到了，老师也是刚刚播报完毕。今天明天就这两天的报名时间，得早报早得。
5: 那太好了。我叫杨玉海，我家是山西太原的， 李老师，你赶紧给我把名登记上，然后你看看啊，我这个情况啊，应该参加哪一个活动？我听您的。
4: 是这样的啊，咱们这次活动的机会难得，因为你像是50周年的厂庆，这个不可能说以后再有了，所以说这个政策呢是史无前例的啊，买药赠药这从来没有过。那老师呢，不能帮咱们大家伙登记，你得需要自己去打这个场外电话去申请名额，因为不管是咱们这个买药赠药的药品也好，还是我给大家伙带来的这个宝贝鹿心血片也好，它都是有数量限制的啊。我要是在报名，场外在报名都没法统计啊，所以说咱们得自己打电话。您跟我说一下，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5: 我是咱们老朋友了。
4: 现在用多少了？

0: 现在啊，两副药都快用完了。
1: 嗯，您具体是怎么个情况？
0: 我之前呢是这个脑出血，3年多了。
1: 哦，出血来讲的话，那要比缺血的这个脑卒中的危险更大呀。
0: 对啊，我还是挺注意这个保养的啊、哦。而且我虽然有的这个高血压啊、哦，但是我这个降压药啊、哦，盯的也是挺紧的，而且也总是啊、哦、测这个血压。你看10多年了啊，之前也没啥事啊，但是啊，没想到这一下子这个脑出血了。当时那会儿啊，头疼的，我感觉快要炸了。而且家里人给我送到医院路上的时候啊，我啥也不知道了，就昏迷过去了。
1: 那就很危险了。哦，那个出血量多少只还记得不？
0: 出血量是16毫升。
1: 啊。
0: 而且出血点呢？也不太好。
1: 我跟你说啊，这个出血点不好一般说的就是这个脑干啊，蛛网膜下腔出血啊，这两个地方都不大好。哎呀，脑干出血别说16毫升，5毫升这人就完了啊。所以说你呢不是脑干，尽管出血点不好，但是咱不考虑是哪儿了啊，你能够抢救过来，这就是比较幸运的。因为只有活过来的人才有机会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0: 是啊，挺庆幸的。当时治疗了1个来月吧啊，花了好几万呢。到最后啊，还是瘫在床上了。
1: 嗯，
0: 就跟那个废人一样了。不过好在啊，说话还行，虽然不太那么清楚啊，但是那个表达啥的啊，家里人都能听明白。唯一痛苦的一点就是啊，这个走不了路了，感觉特别闹心。
1: 嗯，
0: 尤其是上厕所、啊、那个费劲儿，让人上火。要不是我老婆整天伺候我啊，开导我，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熬过来的。
1: 那你跟我说说咱们这个恢复的情况。
0: 我记得我是用上1个星期的时候啊，这个效果就出来了。身上像蚂蚁爬似的啊，就有感觉了。
1: 嗯嗯，
0: 老伴摸上去啊，说我这个身上比原来热乎点了。
1: 热乎点了，这就是啊，咱们这个已经过血了啊，血脉逐渐通畅的一种表现了。
0: 是啊，而且啊，还感觉这个脑袋瓜子啊也清凉了。一量这个血压下来了，高压140，低压85左右。
1: 嗯，
0: 逐渐的，你看我的这个胳膊啊、腿儿也一点一点的恢复知觉了，而且啊，还能用上点劲儿了。老伴儿说我的眼睛啊，看上去也没原来那么呆呆痴痴的了。哦，这个口水流的也少了。
1: 嗯，
0: 而且看那个一副药用下来的时候啊，我老伴儿扶着我就能站起来了。他杀了手啊。我自己也能站个2-3分钟了。
1: 嗯嗯，
0: 就是这个腿啊，用点劲儿了，而且这个胳膊呢，也能自己活动活动了。给我手里头这个递个馒头啥的啊，我也能握住了。
1: 嗯，
0: 自己还能把这个馒头掰开。现在这个两副药用下来啊，我自己在这个房子里边啊，这个来回溜达溜达，自己这个吃饭。上厕所都行了。
1: 嗯嗯，
0: 不用别人照顾我了。唯一就是啊，这个手脚劲儿不大
1: 啊，
0: 感觉这个身体呢还有点虚。
1: 嗯，
0: 还有就是啊，这个动作呢感觉有点慢。
1: 嗯，
0: 和常人比不了，反正是。
1: 你别着急啊，咱得一步一步来，毕竟咱这不是感冒发烧的啊。你看有多少像你这样偏瘫在床的患者啊，用其他的一些方法治疗，3年5年甚至10年8年过去了，花了多少钱，几万十几万的那都有，结果怎么样啊，褥疮长出来了，或者说命都已经不在了。但是你用上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还不到2副药啊，你这一天一天的都在好转当中了啊，你这不就是看到希望了吗？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你这个脑中风后遗症啊，我们说是三管齐下，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

0: 还是恭喜你啊，非常好，嗯。
1: 谢谢李老师，
0: 嗯，
1: 我也相信我这个身体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0: 您放心就行了啊，这绝对是这样的。
1: 李老师，你说我再定多少啊？完全不用别人，这个自己能上外边溜达溜达去了。
0: 根据你现在这个恢复情况的话呢，也不需要太多啊，我后边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就行了。
1: 再有一副药就够了吗？
0: 对。一会儿呢你打场外的电话，你去报名参加活动啊，咱们就买上一副三代延寿方，额外再送咱们一大盒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啊，这一大盒呢能用30天啊，咱们再巩固一下就差不多了，明白了吧？
1: 哦，您这么一说啊，我心里边更有底了。但李老师啊，我还得多定一点，因为我老伴啊跟着我也吃了20多天了，
0: 嗯，
1: 他是没别的毛病，就是最近的这个腰疼的厉害，也就是啊，常年累月的照顾我累的，一开始以为啊按摩按摩就行了，但是啊也不行，能缓解一下子，
0: 嗯，
1: 过上一两天呢就又不行了，又难受开了，然后呢，这不就跟着我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吗？最近他说哦，他这个腰啊热乎的。
0: 啊，
1: 后背呢也没原来那么胀了，感觉舒服了不少。这几天啊，我没听到他在这个喊这个这儿难受那儿疼的，
0: 嗯，
1: 所以啊，你是这么好的药，我就是想给他也定一点。
0: 你老伴儿这种情况也不用多定，他这属于腰肌劳损啊，轻度的血脉淤堵之症，一副药就差不多了。你别忘了啊，咱们这次的活动是史无前例的，在买药的同时还有赠药呢。啊，所以说呢，你们参加活动对于你们老两口来讲非常合适，你一副，老伴儿一副，你一共订两副，两副药送咱们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两大盒，这两大盒就是60天的量，这是白得的，就免费给咱的，而且在这个基础上，老师还给大家伙准备了价值1580块钱的鹿心血片，您跟老伴儿一块用。这他们俩一搭配起来效果事半功倍，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去登记报名，报名就2天的时间，报上了您就能得到啊，报不上的话这活动可能就错过了，明白了吧？
1: 好好好，谢谢李老师的。
0: 哎，好，咱们再见。
2: 咱们的活动报名时间只有今天和明天2天的，我们的报名电话，电话号码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的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情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情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订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哎，你好你好，哎呀李老师，啊可算给你接通电话了，都快把我急死了都。
0: 别着急啊，电话接进来有什么事儿慢慢讲啊。
4: 啊行行，我就是奔着咱们活动来的，李老师麻烦你赶紧给我报名吧。
0: 你要说活动的话还真得着急，因为就今天明天就这2天的时间。
4: 啊、
0: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就算是新朋友，还没用过呢。
0: 那你对咱们三代延寿方有多少了解呢？
4: 要说了解吧，也是通过你讲课啊。

0: 啊，了解的。再一个就是我姐嘛，我姐她在用这个三代延寿方，她用的特别好。我姐她心脏像俩支架了都，就上个楼都不行，就呼哧带喘的。
1: 嗯嗯。
0: 现在吃了是三副药吧，她感觉好多了，并且看她的脸色啊都缓过来了，啊胃口也好了。原来她那个腿也不好，半月板损伤嘛，那个腿也打不了弯，现在也好多了。这不他前天就通知我，让我赶紧听李老师的节目，又有活动哈。
1: 嗯，
0: 我这一听，这一天一块钱买药不说吧，还额外送药。
1: 嗯嗯。
0: 然后还有这个陆心险，这不我给急的呀。那个李老师，这电话也打进来了，你一定要给我留一份了。
1: 你这样啊，你先跟我详细的介绍一下你具体情况。如果说确实可以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稍后打场外电话直接去登记报名就可以啊。先说一下您的情况。
0: 行，我跟你说说我情况。虽然说我跟我姐就是一奶同胞吧，
1: 嗯，
0: 但是我们俩长得一点都不一样。我姐她那个挺胖的，我吧还特别瘦那种。
1: 嗯，
0: 她吧高血压，我是低血压，还贫血
1: 啊，
0: 就一天天的迷迷瞪瞪的，就恨不得那刮上大风就能把我刮跑那种。
1: 嗯，
0: 啊，其实我也挺能吃的，但是我也不知道我吃的东西都到哪去了，就是干吃不长肉那种。
1: 干吃不长肉。
0: 嗯。
1: 显现的就是脾胃经不通达，啊，就像你说的，说吃哪儿去了，还挺能吃。
0: 啊、
1: 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这就是，啊，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如果我们脾胃经不通达，那你这气血就不足，气血不足的情况之下就容易导致我们的血压偏低，还容易出现贫血。
0: 哦，
1: 嗯，
0: 我不光贫血，我心压低，
1: 嗯，
0: 我的身上关节还疼
1: 啊。
0: 医生说我的什么肠风湿，年轻的时候说句实话吧还能扛得住，也不觉得怎么样，但是岁数大了就觉得浑身哪哪都疼。
1: 你多大年纪啊今年？
0: 哦，我今年56了，虽然说是56岁吧，但是看起来比同龄人要老得多。
1: 嗯，
0: 关键这一天天的，我觉得活得特别累，特别是前几天哈，我干了点家务，就起来以后，就人都差点给晕过去，眼前发黑黑，胸口还发闷。这我姐还说你可别心梗、脑梗了吧。其实我以为我这辈子不会得这些病，
1: 嗯，
0: 但是我这几天听你讲课，我才明白这低血压也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啊。
1: 没错啊，你过去可能以为只有像你姐姐那样的肥胖的人，啊，高血压的人会造成心脑血管意外。
0: 嗯，
1: 啊，但是我跟咱们大伙讲啊，就是当你们有低血压出现的时候，就标志着我们肯定是气血不足了，啊，气血不足极有可能引发缺血性的疾病。你像心梗啊、脑梗啊，这些都属于缺血性疾病，所以你姐姐说的是非常正确的，啊，要不说久病成医嘛，得病时间久了，大概其多少都了解点的，啊，再一个就是啊，多听李老师的节目，啊，我们自己呢，他也能够多了解一些常识，对不对？
0: 是是，我就听了以后，哎呀，也挺害怕的。那你看我是不是也得三副药啊李老师，因为我姐当时就用了三副药。
1: 你这种情况你现在来讲的话用不着。
0: 哦。
1: 啊，别着急，就你姐这问题她是确实比较重的。啊，你想一想她那是下两个支架的。
0: 嗯。
1: 也就是说血管里边垃圾毒素实在太多了，绝对超过了是 75% 了。而且堵的还不是一个地方，不然她怎么可能下两个呢？啊，在这种情况下啊，她这个用药的时间呢就比较长一点。你呢比较庆幸的是我们现在出现的叫心肌缺血还有脑供血不足啊。另外你有产后风湿，但也不是特别严重啊，就变天的时候感觉有点不舒服，所以你这个情况的话呢，趁轻治趁早治啊，我们既花钱少了还不用遭罪了啊。病情听起来挺复杂，但是呢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儿也不要紧，因为归了根的就是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三代延寿方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你一旦用上之后，你会发现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给你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像你这个血压几天的话你就上来了，那身体状况也会一天比一天强。两副药啊，全程两副药可以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 而咱们现在呢有这个活动啊，这个活动一推出，50年厂庆，一次性订购两副药，再免费的赠送咱们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两大盒，这两大盒就是60天的量，这60天是白得的，所以说你这一下就够用了，作为巩固就够了，明白了吧？
0: 我明白了。那李老师，这两副药这送不送这个陆星雪片呢？
1: 两副药这一档呢，送咱们价值1580元的陆星雪片，这个肯定要给大家。而且陆心雪片的话呢，这是非常珍贵的。首先它是陆心血浓缩提纯的啊，而陆心血呢，一头鹿一生只能采一次，一次最多就是400毫升八两，所以说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啊，你就直接的打这个场外电话，打场外电话抓紧报名，先报名，报上名才有啊。
0: 行行，我听您的，买两副药还有陆心血我也补补。
1: 对，像你这个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啊，他们一配合上的话，你当天就可以见到很明显的改善。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咱们这次的活动报名时间只有两天，今天一天，明天一天，你在跟我通话的时候就已经有人打电话报名了。咱们话不多说，抓紧打电话。
0: 行行，那不多说了，李老师，我赶紧打电话，我去订一份去。好，再见。
1: 再见。
2: 还没有拨打电话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勤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陆星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陆星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4: 李老师，我是河北衡水的老朋友了
1: 啊。
4: 这次活动我也听到了，买药送药，我这算下来一片还不到1块钱，而且还送这么珍贵的陆心血，这太实惠了，这里一定有您的功劳，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福利。李老师
1: 您客气了啊。李老师呢也是出身寒门，我父亲呢罹患疾病的时候呢，我们家也没钱治而且呢也没有好药就包括给我父亲买点补品，别说补品了，就最后给他买那种去痛的，给他打的那个杜冷丁，那钱我们都拿不出来。所以说呢，我那个时候我就立志我将来一定要学医而在行医的过程当中，我希望能够帮助到咱们所有的患者，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得到最好的治疗所以说你们用不到感谢我，咱这是趟过河淋过雨知道那种感受所以说就要让所有的跟我父亲当年那种承受痛苦的患者都能好起来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我是老患者了。
1: 说说您的情况。
4: 好吧。我之前呢也是买了一副药想试试看。毕竟咱们没有吃过这个发酵药，但是用了以后效果还真好。李老师，我之前呢得的是糖尿病，都10来年的病史了。胰岛素我都打40个单位了，结果我吃了一副不到的那个三代延寿方，这胰岛素就不用打了。
1: 血糖怎么样？
4: 血糖嘛，餐前一般都是5.3、5.4那样。吃了饭以后一般都是7点多，不超过7.8。
1: 这可以了这已算完全正常了，就说明你脾胃的功能已经恢复了，消化吸收都挺好的。
4: 是，
1: 嗯，
4: 最近我也。

0: 不用忌口了，这嘴里也不黏了，也不干了，
1: 嗯，
0: 而且这眼睛也能看清楚东西了，眼前这个雾都散开80%了。我原先有白内障，脑袋也接下来跟着清了很多，
1: 嗯，
0: 而且吃完饭以后吧，这肚子也不像以前那么胀了，不像过去吃了一会儿又觉得饿，哎，不是胀就是饿，反正肚子没有好受的时候，
1: 嗯，
0: 哎，这种感觉没有了。
1: 没有好受的时候，这种感觉没有了，就证明现在剩下的就是好受了。
0: 对对对对对，就那种感觉。
1: 这就是我说的哈，消化吸收好了，那你能够把我们摄入到身体里边的营养呢，都给利用了。你包括糖啊、蛋白啊、脂肪啊，就现在对于你来说，咱们吃什么都能吸收得了。所以说你这个血糖是平稳的，因为糖尿病本身它就是脾的病啊，我们也叫代谢病，那跟肝肾有关，跟脾有关。而糖尿病所引发的并发症呢，又是因为血糖过高、血粘稠导致淤堵造成的。所以说它归了根儿就是脾胃、血脉和肝肾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导致的。而三代延寿方就是全国唯一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哎，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直接治到病根上。所以说你好的就特别快啊。
0: 是的，李老师。
1: 嗯，
0: 我现在身上也不痒了，手脚也不发麻发木了。哎呦，要是早知道有这个药，我不早就好了吗？真后悔。
1: 现在治也不晚，好好配合治疗，咱们一定能够战胜糖尿病，并且能够真正的阻断并发症。
0: 我现在就琢磨着啊，
1: 嗯，
0: 假如有陆心血一起治疗，效果肯定是更好更快。李老师，你看我这次活动参加哪个活动更合适啊？
1: 你目前呢吸收的不错啊，李老师再给你补上两副药，就一共是三副药啊。我们这个带了多少年的糖尿病，包括那些并发症啊，就都能给你拿掉了。在临床上啊，三副药就比你严重的都治好了，所以说你这个就放心。再加上咱们现在这个活动呢非常好，你再补上两副药，再赠送你两大盒，也就是60天的用量，这是免费得的。然后额外我再给你价值1580元的陆心血片，这么一配合，你的病给你治得妥妥的，连巩固的都够了啊！
0: 太好了，李老师，我现在就去打电话报名去。
1: 好，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就这两天。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想要参与我们这次活动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而且我们报名的时间仅有两天的时间，就是今天和明天。还没有拨打电话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品陆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品陆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啊。
1: 你好
4: 李老师啊。
1: 哎，
4: 我们家吧是吉林长春的。
1: 嗯，
4: 我呢是老患者了，我也是来报名参加活动的。
1: 嗯，报名只有今天明天这两天的时间，你要想报名还真得抓点紧。
4: 是啊，这我老伴儿都跟我说了，这陆心血啊一定得拿到。
1: 嗯，
4: 他看电视嘛。

0: 说过，说那鹿心血那是大补之物啊，可贵了。过去那都是皇宫里的人用的，相当好了。
1: 嗯，确实是。鹿心血的药用价值啊，就是现在研究出来的，它是比鹿茸、鹿胎还要高啊。所以说，老师也希望呢，咱们大家伙都能够拿到这个鹿心血。怎么说呢？你试了，你就知道它好不好了。啊，而且配合上咱们三代延寿方，那绝对叫事半功倍啊！你刚才说了是老朋友了是吧？用了多少了？
0: 我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现在呀有半副药了
1: 啊。
0: 我感觉吧，那是真碰到好药了。
1: 嗯嗯，
0: 比我之前用的那多药啊，那都好使啊。再有啊，就是这一片只卖我们1块钱，那可真是良心药啊。你说这回参加活动，一片1块钱都合不上啊。
1: 那对，你就甭想这个事儿了，活动跟钱就不挨着了。本身1块钱一片这个就已经是厂家在亏钱。啊，而这次活动是赶上50年的人家这个厂庆。所以说呢，就是为了让咱老百姓啊就把药都给他备齐了，咱把病给治好。反正听到的你定到了，那你就得到实惠了，你这病也就好了。
0: 嗯。
1: 啊，你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
0: 哎，其实吧，我没有心脑血管疾病，
1: 嗯，
0: 也没糖尿病，唯独啊就是这腰间盘突出啊，这毛病快20多年了。
1: 啊啊，
0: 可以说吧，这病开始得的时候啊，那几年呢也没太在意，完了干活吧，活动干啥的也没受啥影响，可到后来呀，就是越来越严重了，这不最近几年呢就更不行了。有时候这毛病一犯呢，躺床上翻来覆去，床都下不来。
1: 嗯嗯，
0: 你说这弯腰也弯不下去，直腰也直不起来，这腰啊还使不上劲儿，就感觉呀好像支撑不住似的。
1: 嗯，
0: 一点重东西啊也不敢拿呀。另外这几年嘛，你说又检查出这肝囊肿，还有肾囊肿，最让我害怕的呀，你说还有了肺结节。
1: 你那个结节多大？
0: 说是6毫米。
1: 有什么症状表现没有？
0: 反正嘛，我就感觉这胸啊有点闷，都把我吓掉了，把我这抽了半辈子的烟呐、我都戒了。
1: 烟戒了就戒了，戒了是好事啊。
0: 你说现在这得肺癌的多不多呀？
1: 嗯嗯，
0: 还有那肝癌、肾癌啥的。
1: 嗯，
0: 我能不害怕吗？哎呀，我身边有几个朋友啊，是这病走的
1: 啊。
0: 而且你说就这毛病，真像李老师你说的，你说上医院呐，真不知道挂哪个科好了。
1: 病多了，自然而然就不好找科室了。
0: 嗯
1: 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吧，咱们能够及时的应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
0: 嗯
1: 啊，因为你像这个囊肿啊，的确这良性的面大，很少有恶性的、啊，但是咱也不能任其发展呢。对吧？如果小了，你说做手术犯不上，啊，但是不做手术，它慢慢你给它养大了，那也不行。
0: 嗯，
1: 哎，而且做手术它也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尤其这个肺结节，肺结节呢，咱更不容易小觑。为什么要定期复查呀？就是如果它突然变大了，那就不是什么好事，你得观察。
0: 嗯，
1: 啊，另外还得看它的形态，啊，你才能够区别它到底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啊，但你告诉我啊，这用上三代延寿方呢，关于这过去事咱就不聊了啊、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0: 现在吧，要是不着凉啊、我这个腰啊就不咋疼了。
1: 嗯，
0: 还有就是弯腰直腰啊，只要慢慢的就能弯下去，能直起来了。
1: 嗯嗯，
0: 动作不敢太大。另外啊，我这腰上啊很热乎了，不像原来呀那冰凉啊。现在手上拿点东西，提点东西，很明显呐，能使上劲儿了。
1: 嗯，这就是血脉畅通的一个表现啊。你这个腰间盘突出，主要就是纤维环软骨板出现了一个退行性的病变，然后呢，包括这个髓核，它出现了血脉的淤堵之症，叫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所以为什么它凉啊？你感觉腰凉啊？我们中医称之为叫骨痹的一个范畴。但是用上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能够帮助我们疏通血脉，所以很快你就会感觉到腰啊上热乎的啊。那你现在之所以能用上劲儿， 也是因为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啊，能够供给到我们这个组织，所以说你自然就有劲儿了啊。还有其他的感受吗？
0: 再有一个就是我也不知道吧，是我的心理作用还是啥，
1: 嗯，
0: 还是咱们这个药啊，它也治这个肺结节，我发现我的胸口吧不闷了。
1: 这个你感觉症状缓解了，这只能说是症状表现啊，你还得去医院做一个检查看看怎么样啊。胸口不闷了是好事，良性结节一般5毫米以下的咱们三代延寿方都能给它化掉，但你这个6毫米它属于在一个临界点啊，但我个人觉得问题也不大啊。
0: 是，反正其他的呀这也没去检查也不知道，
1: 嗯，
0: 但我就明显感觉自己啊确实整个身体的状态来说呀可好多了，
1: 嗯嗯，
0: 所以说呀我就着急参加活动啊，我好把后面啊都背一背，背足得了。
1: 是是是，身上的毛病这么多，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把咱们这么一身的病都给调理了，就是治疗的是整体，所以说呢怎么算咱都是实惠的，最主要是真好病啊。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就从头到脚不管是血管神经骨骼还是脏腑都给咱们焕然一新了，健健康康的。像你这个情况的话，我跟你讲啊，一共需要多少药，就是肝囊肿、肾囊肿还有肺结节，结节是6毫米的，
0: 嗯，
1: 给它化掉的血确实需要时间啊，一共需要3副药啊，三副药用完啊，咱们到医院里边用精密的仪器来检测一下我们治疗的效果。那你缺多少补多少就行，这是个慢功夫。一，咱不需要手术，不用开刀，不用遭那个罪啊。第二，也用不着花那么多钱，我们保守治疗还能把我们整个身体给我们捋顺了，用这一种药解决一身的病啊。但是呢，你得抢时间。一共三副药，缺多少补多少，然后参加这个活动，不光是买药赠药，还能够赠送咱们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啊！但是报名只有2天，今天明天，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好不好？
0: 行行行，
1: 嗯，
0: 真是太感谢你了，李老师
1: 啊！你现在甭感谢我了，抓紧打电话去报名参加上活动，这是主要的啊！咱们再见。
2: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这次活动。凡是参与上的听众朋友，在享受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赠送一大盒，买两副药就送您两大盒，额外还赠送您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买三副药赠送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不过咱们的活动报名时间只有今天和明天两天的时间。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电话号码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成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不能再接听各位听友的热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5: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4: 哦，我也想当公主。
5: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规矩。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三到四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三到四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健康有道，就医不难。欢迎收听徐州市中心医院导医时间节目。
1: 欢迎收听中心医院导医时间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是中心医院的健康顾问吴丽老师。如果您在中心医院就诊和求医方面遇到了困难，欢迎拨打热线8080-9393 8080-9393，此刻已经开通，大家有问题现在就可以拨打。今天节目时长40分钟，接下来请进吴丽老师。你好吴老师。
8: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这里是徐州市中心医院，就是徐州四院正在直播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吴丽。那么我在主持的是我们中心医院的一个直播节目，就是导医时间。这个寓意呢，就是我们听众可以在我现在的讲解中和我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就疾病、健康、养生、保健等相关问题呢进行探讨。其实我有的时候我觉得我在我们听众那儿也学到了好多的知识啊，学到了非常宝贵的东西，也是非常的难忘。那么我也非常乐意和我们听众进行沟通和交流，那就是大家如果有疾病就诊、健康养生保健相关问题哈，咱们都可以在节目中啊进行交流，好吧。那么假如您患有的疾病确实需要就诊，那您就可以直接来到徐州市中心医院，来到徐州四院。那么来到这儿呢，你根据自己的病情呢选对专科，然后选专家。选对专科很重要啊，你选对了你就节省时间，少走弯路，还能省钱。那你要是选对专科之后再选专家，专家呢，这个主任级的专家呢，我觉得水平都是比较高的啦。你想，不然他也坐不到这个位子上，就是他的业务技能、临床经验啊，都是非常丰富的，我觉得就行。这样的专家呢，挂号费是35块钱。你可以去这样的找他去看一看，把自己的病情啊介绍一下，然后呢再进行一个很好的再进行一个很好的这个下一步的计划，那就是医生会主任专家会给你建议啊下一步该怎么办。我是希望我们听众呢，就是您这个还是应该就是对自己的病情有一个初步了解。你要是不了解呢，您也可以在咱们节目中啊，就是跟我沟通一下，我来帮您初步先分析分析，然后呢再给您一个建议，好不好？啊，这个主任呢，专家也是这样啊。有的时候你准备的充分，比如说你的资料、你的就诊的情况。啊，都是还是可以这个得到一个很好的安排的。对，你有计划啊，不要盲目，什么事情不要突然，这都不太好。我觉得这个毛主席以前都说过，不打无准备之仗。那我们有的听众来看病，人家是做足了准备，什么资料近期的都带着，你问什么都清楚啊。比如说他想抽血想做检查，他就夜里的时候他就不能，他不吃东西不喝水，早上来啊，他什么都做，把之前检查的单据啊也都带过来，吃的药的药盒都带过来，就非常的细致。你就觉得这种人 他应该是对自己的健康是非常负责任的。

但有的人就不行，他来了他啥也不知道，啊，一会儿又卡忘带了，一包卡忘了，一会儿又没带那么多钱，啊，一会儿又我之前检查的那个资料找不着了，啊，那么所以我在说，不用这样做，就是你还是要认真的把这个事情做好，行吧？这是我们就诊的相关情况，这两天病人都挺多。哎，这个从端午节之后，我觉得怎么又迎来了一个就诊的高峰，120也多啊，那个开进那个车开来开去的，开进来开出去，啊，还是有这个情况的。所以说呢，我觉得希望我们听众做好准备啊，为您自己的健康啊负起责任来，是吧？这是肯定是。应该的。上午呢来了两个听众，啊，来讲，来过好几次，啊，也我觉得也都非常熟悉了，我给大家讲一讲，好不好？这个听众呢，他是，一个，就是前一段时间我见过他的时候，我今天见他，我就觉得他长胖了，胖了不少，因为我上次见他，他来找我还没有这么胖，没有多长时间。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了？怎么长胖了呢？他说是个女的，50岁吧，大概有。啊，他说我是，啊，还有不到50，要不然就是48、9岁的样子。啊，他说我是那个，我是贫血，我吃东西最近在补营养。哎，我说你贫血，你补营养，你补的什么呀？他说的我就那个饭呀，我吃饭呀。这个不对哈，我当时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这个补也很难把血色素给补上去，因为你要先分清你贫血的原因，为什么贫血，对吧？你先找到病因才行。这个小孩学习不好，成绩不好，为什么成绩不好？是他上课不注意听讲吗？对吧？还是他特别贪玩不好，不是学习态度不好，还是他本身智力的问题？这你得分析这个，然后才你他我就吃，我说那你都用什么补的？我就问他，因为他补的这么胖，他说的我就是什么都那个，我也不敢吃什么肉，吃少吃一点，就吃饭啊，多补一补。这个我觉得是个误区，因为你想补充这个营养。补充你的血色素，你首先分清你的病因，然后再有针对性的进行治疗。不需要治的，也有啊，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可能的劳累啊，或者是饮食上跟不上啊等等，有短暂的或者是什么情况，那也是有可能的。但是你靠吃饭吃菜去补充血色素。这个不行啊，这个是不对的。所以他补得这么胖，就比我上次见重了10几斤，短短的时间10几斤还是很重的呀，结果血色素也没补上去，贫血的情况也没有明显的改善，你看对吧？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耳膜破了啊，需要修补耳膜破了。这个耳朵呢，我也看了啊，昨天我自己也检查了一下，让我们主任看了看我的耳朵啊，让我们主任看看，我说我这个耳朵主任帮我看一下，一看主任说很好，里边那个耳道非常的光滑，没有任何的东西，也没有炎症。但今天这个人我就看了，因为主任给我看的时候呢，旁边有一个显示器，就他用耳镜给你插到耳朵里的时候，旁边有个显示器可以看得清清，你自己都能看到你耳朵里的情况啊，就是很光滑。但这今天这个人我一看，哇，这么厉害啊，有炎症，然后也有洞，就是有破了有个洞，还得要做手术进行修补。那就确定了要办住院啊和手术的时间啊。上午呢这两个听众的事情啊也都应该说还是比较顺利的。这个听众呢，他又说他胃不舒服，就是这个有贫血的这个。

0: 啊，胃有一天说胃疼得不行，啊，他自己呢又怀疑是心脏的事儿，就做了个心电图，没啥，我因为他指的那个位置就不是心脏，就是胃。但是他说呢，我从来没有做过心电图，我想查查。那当然很应该啊，你都从来没做过，那你查查那当然有必要了。他一查了没有，心脏没事儿，他就放心了。那还是胃的事儿，但是呢也不用做胃镜啊，就是先吃点药看看症状改善了就好了。就是你得看呢，你这个病都在这儿，你这个身体这个情况你自己都不清楚，那怎么行啊？所以就得到积极的治疗，然后才能够很快的康复。那么还有一个听众呢是高血脂高胆固醇，这个也是有那个脂肪肝啊，也是挺那个麻烦，就跟他说让他在外面就是在外面什么做生意是还是干什么，反正就在外头，因此生活呢也不是很规律。人呢那个肚子长得也比较大，所以血脂高胆固醇高，这样呢就是说也要需要积极治疗啊，是需要积极治疗的。你最要做的就是减肥啊，也可能不积极治疗的话也不说你为什么你不积极治疗，你只要减肥减成功了，说不定你真的不用吃任何药，你这些指标就都正常。那前一段时间我已经说过了呀，我说肥胖带来的健康的隐患实在是太大了，太多疾病和肥胖相关，所以不能胖啊。胖，略微的微胖，我觉得还是可以的，但是超出体重，尤其是肚子大，这个不好。你说我胖，我整个人的体重不轻，我身材匀称啊，那还好。你看那么多的男的，他那个上了一点年纪，有的甚至是三四十岁就这样，四十来岁四五十岁就这样，两个胳膊都不胖，细不拉几的，腿也细，那个肚子那么老大。有的时候看到那个人的肚子，你看就像一个大脸盆扣在上头似的，有的就像个大西瓜，这都不行。这样的这个健康的隐患真的是比较大的，所以不要不当回事儿啊，减肥吧。其实你不想让肚子大，我也可以给我们听众一些建议。你但凡是你肚子大的时候，你记着，当然饮食上你要注意了，你不能大油大肥肉，这个油炸食品烧烤一个劲儿吃啊，大油汤啊高汤一个劲儿喝，那肯定是不行的。除了这个之外，就是饮食科学合理之外，你吃完饭之后不要立刻坐，不要立刻坐，你是要站一会儿，站多长时间呢？20分钟就可以。你可以吃完饭以后去洗碗，洗碗你不是坐着洗的，你都是站着洗的呀，啊，哪怕你就站着看看手机，20分钟过去以后再坐，这个对。那你得形成习惯，你得长此以往才行。你不能说，哎呀，李老师，我这一个星期我都是吃完饭都在那儿站着，怎么肚子还没下去啊？我跟你说，你这个肉长上来容易，减下去就难。现在你说找胖子太多见了，那不稀奇，见了好老朋友好久不见一见，哇、哦，这么胖了。但是瘦比较难得，就是很难有这种上了年纪或者是身材这么匀称啊，这个很难得，这个是自律性。另外这个对健康是非常有好处的，适当的体重，适中的体重啊，恰当的体重是对健康呢是很有帮助的。今天我们听众怎么又不打热线了？主持人播报一下啊。
1: 好的，8080-9393热线电话呢还在开通当中，大家有问题现在就可以拨打8080-9393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吴老师。
0: 那如果有这个更充裕的时间呢，我们最后呢也可以给听众朋友。

0: 友送一首歌啊，让大家也轻松快乐。其实健康就是这样，我们不要把它想得太难，想得太高深，想得太神秘莫测，不用。健康有的时候它就是简简单单的啊，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保持好的心情啊，你就能获得健康了。就是但是就是这样的简简单单的事情都不容易做到啊，有的人都做不到，所以会出现一些问题。昨天呢，我在节目中跟大家说了一些癌症的这个情况，是吧？我说的这个有概率的事情。那么现在看来啊，癌症的病人真的还是挺多的，嗯，确实不少。我也见过很多癌症的病人常年存活的，啊，就跟咱们健康人一样，有。我的亲戚就有，舅舅舅妈。在南京，小舅小舅妈在南京，两个人都是癌症，都做手术好多好多年了，现在好好好好的，啊，好好好好的，也不用吃任何对抗癌症的药，不用吃，好好的。那么前提是真的，你得早发现早治疗，这样效果才好。你那个。我常常用这个癌细胞和那个森林起火这个事情做比方。你看哈，这个癌细胞我们刚刚出现的时候，我告诉我们听众，你不要说我没有癌症，我身体里没有癌细胞，不是，不是这个逻辑，是什么呢？就是你健康的身体啊，假如说你的这个身体里的细胞，正常的细胞很多很好，也可能潜伏着一些癌细胞。那么所谓的潜伏，它就是趴在那儿不动啊，它不出来做坏事儿。这个坏人他是个坏人，但是他目前不干坏事儿，那对咱影响也不大啊。因为他是个坏人，出来杀人放火的，那就不行了。但他是个坏人，他也像咱们一样，哎，正常工作生活，所以也没有什么危害。那就是说人体的癌细胞有的时候也是这样。你说你问我，吴丽老师，你身体里有没有癌细胞？我不好说，我觉得也有可能有，我也没有查过啊，但是也可能有。这个癌细胞有，它潜伏在那儿不动，或者是有你身体里有一些炎性的细胞，炎症啊，那天节目不也说了吗？炎症它也有可能转化成为癌症啊，长期反复的炎症，我还举了例子，反复的口腔溃疡啊，有的人三天两天溃疡，最后反复刺激就发生了口腔黏膜癌。所以说呢，这个正常的细胞它是很多的啊，这种不好的炎性的啊细胞很少，所以它在我们身体里它成不了气候，它也不能给我们身体带来危害，不能。那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比如说你的身体免疫力下降了，比如说你有这个很多的这个炎症刺激的时候，病情加重了。这个时候那个不安分的癌细胞它就开始活跃了，对吧？然后呢它就开始繁殖啊，繁殖。那么癌细胞的生成繁殖速度惊人啊，你会觉得怎么坏的东西它都这么快就成为那么庞大的一个，那个癌细胞繁殖的非常快。那么它刚开始形成一个小的肿块，一点一点一点，很快，你不治疗，你不理会，你没发现，它很快就长大。什么时候没有办法？就是当这个癌种已经繁殖到很大，而且扩散，又长在严重的重要的部位，那么到这个时候就不可以了。 就没有办法了。你还想说，哎呀，我得找再高明的医生。网上有一个那个博主，就是她是个经济学家，是个女的啊。我不知道我们听众有没有刷过她的短视频，我是经常看她。她就是，她得了癌症之后，哎，我还说呢，怎么好久那个刷手机刷不到她了？本来想关注她的，我也没关注，我心想就是听听而已。还有一些有关这个经济方面的一些言论，他是个大学教授，我觉得那个讲的还是比较好的，所以我有时候会时常听一听。好久没见，我发现他再出来的时候，已经我都几乎是愣了半天才认出他来，他就是得了癌症，最近那么长时间以来在治疗，这是他复出，就是得了癌症复出的第一。我第一档节目我就看见了，
1: 好，
0: 应该是非常得当的，因为他也在上海啊，又在北京啊辗转的去找那种，主要还是在上海，他又到国外去寻求，发现的呢也不算晚，又有那么好的医疗资源，所以说他我觉得康复应该可以，但是近期又见不着了，就比较揪心，就觉得哎呀，那个不会是病情的事吧？又见不着了，没关注，不关注啊！我一般也很少关注这些，就是看看看而已。但是内心还是很希望他快一点出来，啊，给快点能够工作啊，也非常好的一个感觉，性情各方面都非常好的一个这个经济学的一个教授。又不见了，那么说明什么问题呢？这个癌症如果真正在早期的时候你能很好的控制疗杀死，全面杀死癌细胞，它翻盘的机会很低很低，几乎不可能。但是如果已经成了一个规模了，就是那个癌种已经长得比较大了，你先是用外科手术的方法把这个癌种先做掉切掉，然后你要知道你这个癌种，你这个任何一个部位旁边都有许多的血管、淋巴管，这个癌细胞你看不见，你看到的是个癌种，是个肿块，你觉得你把它切掉了，切得干净啊，切掉了，但是有的癌细胞它是通过血液、血管通过淋巴管就像旁边游走了，那游到哪儿它可能就在哪儿，那游的少，比如这个手术做得好，这个癌细胞少，那你游到哪儿它少，形不成气候，问题不大啊，就是怕那种比较大的癌种发现的晚，来治疗的晚，然后你还不好根除它，这样的病人那就是真的很麻烦。那我判断那个刚才我说的那个经济学的那个教授，他应该也不算太早，我判断是这样，因为我看他做的化疗头发都秃了，然后又长出来新的头发，他自己还说呢，说呢，你看我现在才以前都包个头啊，说现在我才敢露出来。哎，我发现那个癌症的病人，他做完化疗、放疗之后，他那个头不是脱了吗？他当他长出来的时候，再长出来的时候，他长的是黑头发。他说他原来都是有白头发，年龄在这儿吗？但是掉光了之后长出来的又是黑的头发。哎，这是个好事情，这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情况，一个现象。癌症的发生发展，以前我在节目里也讲了很多啊，也不想这个过多的去讲，过多的讲大家就会，有的人就会有点恐慌。那更多的我还是希望我们听众什么呢，就是当发现有

0: 病情有症状的时候要看一次，哪怕是一个一次的正规医院的医生专家就行。因为你要知道这些专家是非常的有经验的，他会说哟这个他会觉得哦不好不好，那你就知道不好，确实不好了。有的他就会说很早很早，早期早期，很小很小，问题不大。专家是有经验的，他会给你判断的，你要看一次。你要听着说没事儿，没什么问题，给你用点药，回家观察观察，没事儿。应该，如果这个专家能说出这样的话来，那你长出来的东西基本上就可以排除肿瘤，你就排除癌症，好吧？哎，今天怎么这么风平浪静啊？我们主持人播报一下，好吧？
1: 是的，8080-9393热线电话呢，我们是在开通当中的啊，大家如果有问题呢，还可以继续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吴老师。
0: 是的。啊，我也非常乐意哈，和我们听众进行交流，啊，就是包括疾病啊、健康啊、养生保健，任何问题都行，啊，相互探讨。昨天那个有个听众，他不是咨询那个啊罗汉果啊泡水喝会不会升高血糖？我呢建议的呢就是，假如说你是一个完整的干的罗汉果泡水喝，没有什么问题。啊，你一天泡一个完全没什么问题。我是说有的一些制剂，罗汉果制剂那个包，这个里面的成分就不好说，但是你眼睛肉眼看到的它就是一个干的罗汉果，那你是看得见的呀。那么它制剂它里面的成分你要看，这也是今天我想跟我们听众说的，就是你要学会看说明书，包括我们买东西买食品，我们要看配料表，哪怕你买一瓶酱油，你都要想着去看看那个。有的人就是只看看生产日期保质期没过就行，你最好养成好习惯啊，你去看看它的成分，主要成分是什么，然后配料表上是什么。如果你说那哎呀他写那么多啊，有这了那了的，我都那个也记不住也认不出来，谁知道这些东西都是啥。我知道，我看我买东西看配料表，我知道就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配料表的越多，写的越多越不好啊，那就说明那个添加的东西太多，越简单，这个配料表上越好。这样你这样的你记不住，你不会看啊，那些是你也不知道哪个是什么什么啊。有的人说啊，那添加剂太多了，添加剂也不是不可以用的，我们也不要说一提食品添加剂就吓坏了，然后这个谁知道咱不敢吃啊，这里边都有添加剂防腐剂。我说只要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它对人体不构成危害，你也不要太紧张。因为国家对这些食品的添加剂啊，这些那都是经过科学结论的出来的结论，验证出来的结论，那这个可以放心的啊。你说那我不能吃，我一看这个带防腐剂啊，这个什么我都吓得不敢吃，添加剂啊我也不敢吃，我就是喜欢吃那个原生态的，行啊，可以啊，对吧？省着你那个心里边老是嘀咕，哎呀我吃的这个不好吧，对吧？就那种，我觉得什么要少吃一点呢？防腐剂它放的比较多的，比如说那个，以前农贸市场里边那个卤菜，那一盆里边卤。

那国家那个是，既然有这个食品添加剂，那就是允许你用的，只要你不超标啊，就可以啊。这个也不要说一提防腐剂啊，什么什么那个，或者是，什么，我害怕，这个不能吃，这个也不是。要是对人体有害，国家就不让它应用在食品里了。只是就是我们看，就是一个人的心态，你我觉得是要好一些。你总是紧张啊，总是担心，这个事情我觉得是对自己也是不好的啊。这个人嘛，我时常跟我们听众说，你真的不能太较真儿，太细腻，细致的不得了。我以前很早，我说这个话都，我觉得都有30年了。我认识一个大学教授，年纪比较大了。那两口子，哎呀，那个活得仔细呀。那个时候也没有手机支付啊，都是用现金去买菜呀、买东西啊，都用现金。经他手出去的现金，一定是消过毒的。那有的时候人家要找钱找给他，他要单独的装在一个塑料袋回家。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消毒的东西，他就酒精灯。啊，那我们知道酒精它是消毒，他那个就在那个酒精灯上来回的过一过，把那个钱过一过，他认为这样就消毒了。有没有作用？也有，也有。那我觉得这样的人也不好。那当然，你仔细一些更好。这样的人，他这个思想负担重，这个人要轻松，要简单一些。我觉得你那么在意钱，当然了，那个时候都用现金，找来找去，多少人摸，确实脏，里边细菌很多，肯定的。我曾经在那个报纸上看到说的。一个那个集贸市场的一个摊主，他天天那个在那儿生意特别好，那收现金啊都是那个年代的收那么多，收完以后呢，那个他有时候上卫生间，他就把那个钱往那个盒子里一放一锁，就拿着就上卫生间了，因为他担心生意，就快去快回，啊也不洗手，最后也是感染了一些疾病。那这是肯定不行的，钱那是上头是细菌非常多的，细菌病毒非常多。但是像那个老教授那个做法，我觉得也不一定值得推崇。为什么呢？我觉得你就这样的，要说我就这样，这个钱包专门装钱啊，专门装钱。你找完用完啊，放好回家，你好好洗手啊。对吧？你洗手液了，反复洗，流水冲半分钟，基本上这个细菌病毒都用完了。那你说我开门还得钥匙呢，钥匙也可以经常洗一洗。你洗手的时候，洗手液可以跟钥匙一块儿洗一洗。注意比不注意好，毫无疑问，但是不要过于。那这不就又是我说的那个度吗？那人要是想预防疾病、不得病，想健康、想长寿，这个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岂止是我们的健康呢？你这个人生在世，你什么不需要有个度啊？啊，你就是工作在单位，啊，你还是在社会上，你与人相处。你不都得需要把握好这个度吗？所以，但凡是一个人能够掌握好这个尺度，啊，各方面掌握好，那基本上不会出问题。基本上，啊，任何事情不能绝对啊，我没有说绝对的事情。行，时间也不太多了，啊。那个，我就跟大家呢也讲讲这个养生方面的一些这个知识哈。这个季节呢，雨水比较多啊。

0: 不是，我今天中午我接我一个朋友的微信，他在无锡，他跟我说，他说那个我开着空调呼呼的，我说无锡都这么热了吗？那徐州现在目前我觉得暂时都不用空调，这么热吗？他说不是，太湿了，我除湿的。那我得有一个亲人在杭州，他那个除湿器，他给我拍那个图片看，底下那个水。接的水，满满一大瓶。他说："这是我24小时接的水。你说这个空气，这个房间里的湿度有多大？湿也不好，啊，湿不好，就是一个人，就是说风热湿都，湿过湿是不好的。所以呢，这个连续的阴雨，它就容易湿，啊，就湿度会增加，我们要注意一些。"好吧，其他的呢，就是如果我们今天我还接到一个邳州的一个听众，妈妈要放起搏器，心脏起搏器，明天要过来，我下了节目也会给他联系主任安排好，明天来放。你这个到了放心脏起搏器的这个程度的时候，那就是心脏的功能就已经实在是不行了。因为他不能自己完成他的工作，心脏的工作非常重要啊，它不是为我们全身输送血液和营养的吗？那现在他这个心脏自己不能独立的工作了，就需要安装一个起搏器来帮助心脏来做这些工作，其实也挺重要的，好吧，行，那我们今天呢就到这儿。接下来我们主持人也会给大家送一首歌，轻松轻松，好吧？
1: 好的，老师。
0: 这个感谢主持人、导播、听众，如果您来就诊需要我帮助，那您就上午的时间到了之后，您打8395-6611，外地的朋友加区号0516，谢谢主持人、导播、听众，明天见。
1: 好的，我们明天见。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三到四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三到四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师傅，去东直门。
4: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3: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4: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3: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4: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3: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4: 好嘞。
1: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5: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6: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7: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8: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9: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0: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

0: 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2: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3: 最权威，最直观，大医生来了，为您提供最科学准确的健康医学服务知识。

0: 为身体撑腰，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收听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玉君。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周三的节目没有安排嘉宾。今天呢，跟大家聊一聊几个健康养生方面的常识。那么今天健康学堂我们将关注以下几个话题。首先呢，说一说啊，早期脑梗。那么一提到早期脑梗哈，说到这个脑梗，咱们任何人都不想去患有这种疾病，但是它是有一些隐匿信号，如果我们能够及早的发现，那么就可以有效的规避脑梗的发生。那如果说大家想到的脑梗的症状呢，无非就是哎呀，这个偏瘫啦，左右手或者是一侧肢体麻木啊，或者是头痛头晕呢、啊。其实早期脑梗的信号并不是头晕，而是频繁的出现几个异常。那么这些异常呢，可能大家没有在意，或者说出现这种异常呢，我们想不到它可能和脑梗有关，所以出现这些信号的时候一定要警惕。那么待会儿呢要跟大家分享。另外第二个话题呢，说一说我们平时吃的水果。一说到水果呢，大家往往把一些这个水果啊给它捧上神坛，是吧？但是最近央视曝光多款水果跌落神坛，甜味剂8000倍的甜度，违规使用防腐剂。说到这些呢，可能大家就比较关心了，到底是什么水果呢？因为咱们现在市面上水果这个季节太多了，而且呢都是当季的水果，是吧？什么水蜜桃啊，啊，尤其是最近特别的多，是吧？刚上市啊，还有就是什么西瓜也是刚上市，还有其他的一些水果，包括葡萄现在马上要上市了。那这么多水果，我们该怎么样去规避？怎么样去擦亮自己的眼睛？识别到呢，我们待会儿要跟大家去讲。那么第三个话题就是说，前天的时候我们没有讲完的一个话题，大蒜啊。本来呢我们说这个大蒜呢，这个它是刺激胃的，是吧？生吃大蒜确实对胃有刺激，提前跟大家讲过，但是呢它是胃炎的加速器吗？这个打个问号。实际上想要养胃的话，要少碰刺果，这个果就是我们说的水果的果，坚果的果。做好五件事情，我们就会可以有效的规避。那么今天呢，我们大概就讲这样一些话题，有时间呢再跟大家分享其他方面的一些内容。好了，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健康学堂。
1: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咱们身体发出的信号往往细微，而且容易被忽视，尤其是当大脑供血出现初期的问题的时候，很多人误以为只是普通的疲劳或者是轻微的头晕。事实上呢，早期脑梗的征兆远比想象当中更隐蔽，它可能不会表现为剧烈的眩晕头痛，而是

0: 通过一些看似不起眼的日常的异常情况来提醒人们注意。我们先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说有一位50多岁的男性，那么他在确诊前几周的时候并没有感到天旋地转，却发现自己拿筷子的手偶尔会莫名的抖动啊，说话的时候呢舌头像是打了结。就我想表达这个事情，本身我想很清晰地表达这个事情，结果呢怎么说不清楚话了，而舌头怎么不听使唤了。那么这些细节呢最终就成为了挽救健康的关键线索。关键看我们怎么去发现，是吧？可能偶尔的说这个舌头打结了，哎，我说话怎么说不出来话，只是偶尔过了一段时间，哎，好了。所以我们为什么称之它为隐蔽的信号，这就是它，因为它恢复了嘛，我们总认为啊没有问题了，是吧？忽视这些细微的信号，可能就会让最佳干预的时机悄悄溜走。了解真正的预警表现显得尤为的重要。所以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到底出现什么样的隐蔽症状的时候我们要格外的小心。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说到的手部动作不灵活，也就是咱们肢体协调突然变差了，并不是说他完全的出现了偏瘫，一半肢体麻木，一半肢体不听使唤了，并不是。细致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第一点就是手部动作不灵活了，就是原本咱们熟练的日常动作突然变得笨拙，是脑部供血不足的一个显著的标志。比方说平时能轻松的完成系扣子、系鞋带、拿水杯或者是使用手机打字，突然间感觉手指都僵硬或者是不听使唤，那么这种无力感通常发生在身体的一侧，就是单边，它并不是两只手同时出现的啊。可能持续几分钟之后，哎，好了，又恢复正常了。但是反复出现，则意味着血管可能存在着堵塞的风险了。那么这种短暂的机能丧失呢，并非因为肌肉的问题，而是大脑控制运动区域暂时缺血所导致的。第二点，走路姿势不稳定了，就是在没有饮酒或者是过度劳累的情况下行走的时候，突然感觉脚下发飘，甚至向一侧倾斜，需要扶墙才能保持平稳。那么这种步态呢，异常不同于普通的腿部无力，它更像是一种方向感的迷失。如果在平坦的道路上频繁的出现踉跄，或者是转弯的时候容易摔倒，这往往就是中小血管病变，影响到了小脑或者是脑干的功能。这个时候如果不及时关注，那么后续发生严重跌倒或者是更大面积梗死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的增加。这是第一类肢体的表现。第二类就是我们说的语言表达的表现啊，说话含糊不清，就和别人交流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吐字不清楚了，仿佛嘴里就含着东西一样，别人听不懂自己在说什么。那么这种情况呢，并不是喉咙发炎或者是牙齿的问题，而是大脑语言中枢受到了缺血影响的表现。有的时候呢，想表达一个完整的句子，却只能蹦出几个零碎的词汇，或者是完全没有办法组织语言。那么这种失语或者是构音障碍可能转瞬即逝，也就是说它时间很短，可能就几十秒，甚至这个就几秒钟，但是呢它是脑血管极其脆弱的强烈信号，提示着需要立刻进行专业的评估了，咱们不得不引起足够的重视。第二个，理解能力的下降，就除了说不出话，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听不懂别人说话。当家人或者是同事正常交流的时候呢，患者虽然听力正常，但是没有办法理解对方说话的含义，表情也显得茫然困惑。那么这种认知层面的断裂啊，就是所谓的断裂，就是断的链接啊，断联连接断掉了，是大脑处理信息区域缺血的直接反应。很多时候呢，当事人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反而是身边人发现他的反应迟钝了，答非所问，这种思维迟滞 如果说频繁的发生，绝非简单的记忆力减退，而是脑血管危机的预言。给大家举一个身边的例子，就是我身旁的一个朋友，他母亲在小区，好像我讲过是吧，在小区里平时跟大家交流非常正常，突然有一天说话不清楚了，说话含糊不清，答非所问。后来是邻居发现了不对，给他的子女打去电话。那么在子女咨询我的情况下呢，说哎，我们找了关系啊，下周一，本身是周末哈，周五的下午，说要整周一那个专家上班的时候我们再去看。后来我就告诉他，不仅不要等专家，而且现在立刻马上拨打120，把患者送到医院去做一个 CT， 就到急诊去看。不管是正常的工作日，还是我们说已经下班的急诊，他都有这种绿色通道。因为你的表现就是脑梗的表现，早期表现。后来听了我的话之后，把家人立刻送到医院，而且去的咱们三甲医院大医院，到那儿做了个 CT， 果真是脑梗。后来医生的判断没有错误，立刻进行了溶栓治疗。现在他的老母亲已经是80多岁了啊，恢复到和之前一样，没有任何问题。所以虽然这是一个可喜可贺的事情，但是我拿到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也就是意味着告诉各位，出现一些异常症状的时候，咱们家人要学会怎么样去判断，怎么样去处理，是吧？这是第二个，就是说话含糊，理解能力下降。那么第三个就是感官的出现发生了异常，就是嘴角歪斜不对称了啊，对着镜子微笑或者是做龇牙动作的时候，发现两边不对称，一边上扬，一边是也没有任何知觉，一边下垂，哎，这就是非常典型的症状。第二个，视力突然模糊，它并不是眼睛的问题了，尤其是眼前突然发黑，或者是看东西出现重影，持续数秒甚至数分钟之后好了，自行恢复了。那么这种视觉障碍呢，常常被误认为是眼睛疲劳或者是用眼过度，实际上是视网膜动脉或者是枕叶视觉中枢缺血的体现啊，特别是在转头或者是体位变化的时候出现的一过性黑蒙，这就是颈动脉狭窄的典型表现。那么视觉系统感官性它的敏感性是非常高的，任何微小的血流波动都可能在这个地方显现，所以说视觉异常是极佳的早期观察窗口。识别这些非典型的早期信号是非常关键的，就在于咱们日常生活细节的敏锐观察，不要等到症状加重或者是持续不退才去寻求医疗帮助。那么那些短暂出现又消失的异常，恰恰是身体给出的最后的警示。对于咱们中年以及以上的人群，包括咱们老年人群，尤其是伴有高血压高血脂这些基础状况者，一旦发现上述刚才讲到的那几种肢体啊、语言或者是面部有任何的不对劲儿，咱们就应该尽快的前往正规的医疗机构进行筛查。这个时候已经出现了一些典型症状了，不要想着到一些哎呀我到社区医院先打个水看看吧，让医生给看看吧，那个时候往往会耽误你最佳的治疗时机。什么都不用想，甚至我可以给大家教给大家一个方法，出现刚才讲到几种症状，什么都不用想，立刻拨打120，我们都不用自己去自行到医院去。尽管说啊，患者本人他还能行走啊，这个表达还算可以，但是还是建议立刻拨打120，因为这个急救车呢还会迅速的把你送到医院。往往咱们自己去可能会交通方面是吧，也有可能会导致拥堵，但是120车呢，尽管是在上下班的高峰期，它还有它优先行驶权，往往比我们自己去到医院去呢速度更快，因为这个时候时间就是最佳的窗口期。所以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那除此之外呢，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定期监测血压血糖，戒烟限酒，合理的膳食，才是预防这个脑血管意外的根本之道。重视咱们身体的每一次微小呼救，才能够牢牢掌握健康的主动权，让生活继续平稳前行。
1: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 这里是徐州。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三到四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三到四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4: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5: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6: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7: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6: 哈、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7: 这是为何？
6: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7: 啊，
8: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1: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0: 生来了，健康驾到。
1: 好医院怎么去？
0: 好医生哪里找？
1: 欢迎收听大医生来了，健康学堂。
2: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第二个话题呢，跟大家聊一聊最近央视曝光的多款水果跌落神坛啊，这个说甜味剂增加8000倍甜度，违规防腐剂的使用。咱们逛水果店的场景里，很多人都会先看这个水果的颜色是不是均匀鲜亮，是吧？然后呢，再试着闻闻味道，再轻轻地碰碰果饼，最后呢，再尝一口，感觉甜不甜，酸不酸。那么这些标准呢，看似简单，却让不少人选到了手感好、看起来完美的果子。像什么油桃啊，现在刚好刚上市，杨梅是吧？啊，还有那个耙耙柑，这类大众水果呢，常常因为这些优点卖得很快，价格也相对实惠。类似的情况呢，在其他地方也会出现，比方山东、江苏啊，这个江西、湖南、湖北，任何地方只要出现这些水果，大家挑选这个水果的标准都一样。那么酸涩的油桃还有脆桃，在山东啊，今天给大家举个例子，在山东说这个酸涩的油桃和脆桃，经过浸泡之后，表面变得亮堂堂的，甜味也变得浓甜，批发的时候价格能翻几倍。那么这些果子大多被打包，被打包不是打包，打包啊，就是运到哪儿。

0: 啊，上海、浙江、江苏等地的市场啊，因为这些都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卖的卖家呢自己也表示，他说他从不吃这些水果，只卖给零售端。那么这样的做法跨了好几个省份，形成了隐形的加工链。你像四川的耙耙柑是吧，这个其实我也挺喜欢吃，今年冬天春季的时候买了也不少。说去年因为提前上市的需要，窗户这个商户呢也是在没有成熟的果子上喷了脱酸药剂。那么这种事情出来之后被查清，相关人员受到处罚。你看现在杨梅、油桃、柑橘这些时令水果接连的出问题，整个水果行业都受到了影响。原本该卖得很好的果子滞销，网上卖家呢也忙着解释自己也没问题，是吧？尤其前段时间看过泡药水的杨梅之后，我真的是不敢买。去年好像还买个几筐回家吃一吃，就是那个小筐啊。现在今年真的是不敢买了，因为害怕呀，害怕是泡过药水的呀。消费者买东西总是觉得有些吃的不踏实，是吧？那么很多人分不清楚哪些添加剂是允许的，甜味剂和防腐剂看起来只要有包装就行，其实不是。你像甜蜜素这样的甜味剂只适合做饮料，还有蜜饯，它不能用来处理新鲜的水果。脱氢乙酸钠在新标准里呢是对鲜果有严格限制的，如果长期吃会让肝肾的负担加重，短期大量的接触呢还可能会引起胃肠的不适，尤其是老人、孩子和孕妇更要小心。所以咱们在选水果的时候呢，很多人会靠色泽来判断，自然长成的水果呢颜色有深有浅的变化，不会一下子全亮。泡过这个果子呢，往往它是颜色是统一，或者是表皮发黏反光。那么油桃可能这个全红而没有浅黄的底色，杨梅呢它的颜色也缺少层次，整个一个杨梅全部都是紫红色的，那这是不对的。咱们再来看看果饼，就是新鲜采摘的果饼呢，它是翠绿的，碰一下就不容易掉。那么旧的或者是浸泡过的果饼呢，容易发黑干枯，一碰就脱落。再说闻一下味道，自然的水果呢有淡淡的果香，那如果说闻到刺鼻的化学味儿、浓浓的甜味儿或者是发酵的酒味儿，那就该小心了。再说尝，天然的果子甜里带有酸的，它是带有微酸的，吃完之后呢嘴里清爽不腻。那泡过的果子入口会特别甜，吃完的喉咙发腻发苦，没有自然回甜回甘的感觉。咱们每天吃水果之前呢，建议用流动的清水浸泡三分钟以上。如果大家真的是不好去判断，咱们拿到家里买到家里的水果要用清水浸泡三分钟以上，这样能够洗掉表面的残留。那最好呢挑本地的这个季节的水果，因为它运输时间短风险也小。你像刚才给大家讲到了杨梅，那么杨梅耙耙柑是吧，这些水果呢都是外地水果，咱们本地没有。那目前有的就是桃水果啊，桃这个西瓜是吧，所以这两种水果呢咱们吃起来相对要放心一些。因为这个桃子呢它只要买到家里，真的是你放个一天两天它立刻就坏掉了，它是没有任何药水泡过的，它没有必要去泡啊。因为现在这个刚刚上市的水果，你要是用那个药水再去浸泡一下，首先这个水果的口感改变了，它以后还卖不卖。再一个就是残留在表面上的这些东西，它会让你的水果看起来非常表面光鲜亮丽好看，但是口感上就会和我们当季的这些水果它是一定不同的。所以说目前来讲，咱们当地应季的水果一个是西瓜，一个是桃，那么吃起来是相对来讲是比较放心的啊。那么其他的你像杨梅它不是咱们本地果，还是给大家建议啊，我们这个季节还是不要因为这个一时的口快，虽然说我们没有办法判断这个杨梅到底是有没有浸泡过药水，但是为了安全起见，咱们能不能不吃呢？对不对啊？ 我们可以吃一些咱们当地的应季水果啊。实际上这些乱象呢，是它的根源就是商家想多赚点钱，他们抓住很多人喜欢甜啊能放久的水果的习惯用来投机。市场监管部门呢已经开始检查一些地方的水果，打击超量使用添加剂和不明药剂的行为，但是还不够，食品安全需要大家一起来注意。所以作为买水果的人，不一定要追求最甜最耐放的，看到颜色完美闻着味道怪怪的你就不要随便买了。咱们平时呢多学一学分辨的方法，少走弯路，希望以后这个行业能够更清楚地分开物理保鲜和化学处理，让咱们老实的果农也能够安心地卖货，咱们消费者呢也能放心地吃到安全的水果。水果店里偶尔会出现这种加工过的果子，让人想起来小时候在乡下买果子的时候的感觉，是吧？那个时候这个水果呢都是自然长成的，味道非常纯正，是吧？那么现在不同了，偶尔看到别人卖的果子特别甜，就忍不住想这些是不是也靠谱呢？吃过的人都会有自己的故事。那有人说这个以前从没有吃过发腻的水果，那么这次却遇到了，这样的经历让很多人开始注意到自己的选择。仔细想想啊，水果的好坏不是只看颜色，只看它的甜度那么简单。自然成熟的水果呢，在阳光下会慢慢的变色，尝起来有淡淡的酸涩味儿。那么泡过的果子呢，表面虽然光亮，但是吃完往往不舒服。这样的区别呢，藏在日常生活当中，却容易被忽略。很多人买东西的时候只看价格便宜，却忘了尝味道或者是看颜色，结果呢买回来的东西可能啊不是自己想要的。所以啊，水果店里的选择其实反映了咱们生活当中的很多方面，甜的果子不一定好吃，耐放的果子呢也不一定安全，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慢慢的学会分辨，咱们用自己的眼睛和嘴巴来保护好自己。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3: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4: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3: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5: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最后呢，给大家说一说大蒜。那么也是前两天啊说到的这个话题没有来及跟大家交流，今天呢再来说一下哈。咱们说到这个胃部不适的感觉呢，常常让人坐立不安，是吧？那么那种隐隐作痛或者是胀气难受的滋味，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生活当中呢，总有一些说法流传甚广，比如说有人坚信这个大蒜呢会像加速剂一样让胃炎恶化，是吧？好像前段时间跟大家讲过，因为它会伤到咱们的胃酸，尤其是空腹吃的时候确实不建议，搞到大家吃调料都特别小心了啊。其实对于肠胃功能比较弱的人群来说呢，饮食确实需要格外的注意。比方说我已经有了胃炎了或者胃溃疡了，那么这个时候就不适合吃生蒜，因为它会刺激这个胃黏膜啊，本身你还没有修复好又被刺激，是吧？这个时候呢可能很难修复了啊，但是也不必过度的恐慌。一位常年胃不好的中年朋友呢，以前听说大蒜伤胃就完全不敢碰，结果呢因为饮食过于清淡导致营养不均，后来呢调整了饮食结构，避开了一些真正刺激的水果，并且呢坚持良好的生活习惯，胃部的状况反而有了明显改善。那么这说明养胃的关键呢，不在于盲目忌口某一种食物某一种食材，而在于整体生活方式的调整和对特定食物的科学认知。那么到底哪些水果容易刺激肠胃呢？ 第一就是

酸性过强的柑橘类，你像柠檬，这个季节是吧，也是大量上市。柑橘这些水果虽然富含维生素，但是对于胃黏膜已经受损的人群来说呢，其中较高的酸度可能会直接刺激胃壁，那么这种刺激呢，会让胃酸分泌更加的旺盛，从而就会加重反酸烧心的感觉。那么在胃部不适期间，这类水果最好暂时停一停，等到胃肠功能恢复稳定之后，咱们再适量的尝试。这是第一。第二，质地比较坚硬的未熟的果实，那么这些水果呢，如果说没有完全成熟，它的果肉质地是非常坚硬的，而且富含有较多的鞣酸还有粗纤维，进入胃部之后呢，这些成分难以被快速的消化，会增加胃肠道的蠕动负担。对于消化功能本来就偏弱的人群，吃了之后容易引起腹胀甚至胃痛，所以选择水果的时候务必要认识它的成熟度。第三，就是寒凉性的瓜类，部分瓜类水果性质偏寒，大量的食用呢容易导致胃部受凉，是吧？前段时间刚跟大家讲过，这个季节夏季都喜欢吃西瓜，尤其喜欢吃冰镇西瓜，从冰箱里拿出来的，是吧？凉凉的，特别舒爽，又凉又甜。但是本身你胃部就不好，如果您在吃这种冰箱里拿出来的水果，尤其是冰箱冰镇过的西瓜，血管收缩，血液循环变慢，消化酶的活性也会降低啊，不仅会影响到食物的消化吸收，还可能会诱发痉挛性的疼痛。第四点，就是高糖分的热带果品。那高糖分呢是哪些呢？目前来讲啊，这个我好像前两天看到水果店里也卖到了，就是那种类似于新疆的哈密瓜，这个蜜瓜它的甜分特别高，吃到嘴里那个嘴角甚至可能都会产生一些粘液。那么这些水果呢，糖分含量太高，摄入过多，包括还有一些热带水果，榴莲首当其冲。如果吃的太多，会在胃内发酵产生气体，引起胀气和不适。高糖的环境呢，还可能改变一下胃内的酸碱平衡，为一些不良的细菌提供繁殖机会。所以对于有慢性胃炎困扰的人群来说呢，这类高糖水果的摄入量是保护胃黏膜的重要一环。所以啊，日常的养护咱们的胃一定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要保持规律的进食时间，那么胃肠道的工作有自己的生物钟，咱们按时吃饭就能让胃酸和消化酶在需要的时候准时分泌。如果您经常的哎呀饥一顿饱一顿，胃酸在没有食物中和的情况下会侵蚀胃黏膜，所以长期如此极易引发炎症。养成固定三餐的时间，让咱们的这个胃肠啊形成条件反射，这是维持健康运转的基础。第二点，就是细嚼慢咽的饮食习惯。昨天到朋友家吃饭，聊到这个话题，家里有一儿一女，儿子吃饭就是大口大口，哎呀，这个典型的那种，做什么事情利利索索，吃饭也是利利索索哈，特别快，一碗饭吃完了，而且吃的饱的也特别快。你这半碗饭还没吃完的情况下，他把就是整餐吃饱了，进食速度太快。而说到女儿呢，哎呀，细嚼慢咽，慢慢腾腾啊，这个对于比较着急的家长可能就会很反感这种，哎呀，你不能利索点吗？你吃饭不能快点吗？其实恰恰相反，吃饭速度太快会导致食物没有经过充分的咀嚼就进入到胃内，增加了胃的机械性磨损和化学性的消化负担。每一口食物多咀嚼几次，让唾液当中的酶预先分解部分淀粉，不仅能够减轻胃的压力，还能促进营养吸收。啊，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告诉大家结果。那么儿子呢，特别吃饭速度特别快，是吧？大家都还吃到一半的时候，他整餐吃完了，而且吃的量还不少。而女儿呢，其实你恰似看着她吃的挺多，但是

它的速度特别慢，所有的大人都吃完的情况下，都已经离开餐桌的情况下，它还在那儿细嚼慢咽，一点一点的吃，筷子也是夹菜的时候夹那么一根两根，哎，而从体型上看呢，儿子的明显是超重的，虽然说个头很高，但是从外观来看，就是略微有一些胖，而女儿呢显得瘦瘦的，啊，这个吃的量不少，但是感觉很瘦，很健康。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结果。为什么？细嚼慢咽。你看，相同的一桌菜，相同的一桌饭，同一个锅里，同一种食物，不同的进食方式得到的结果是完全不同的。所以饮食习惯，这就是我们说的细嚼慢咽它的重要性。那么第三点就是适度的温度啊，这个过烫或者是过冷的食物都会对咱们胃黏膜造成物理性的损伤。滚烫的食物我们跟大家讲过，它可能会伤到胃黏膜，黏膜组织。而冰冷的饮品呢，也会引起胃部血管的剧烈收缩。所以选择温度适口的食物，既能保护胃壁不受刺激，又能够促进局部血液循环，帮助维持正常的消化功能。第四个就是平稳放松的情绪状态。这个呢，大家可能往往容易忽略，因为咱们的情绪与胃肠的健康也是相关的。紧张、焦虑或者愤怒的时候，神经系统就会直接影响到胃肠蠕动和胃酸的分泌，是吧？咱们心情不好的时候，你说你吃什么香呢？吃什么都不香啊，是吧？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一定要学会调节心情，通过深呼吸、散步的方式释放一下压力，能为胃肠创造一个良好的内部环境。再一个就是充足合理的睡眠休息。夜间也是身体修复的重要时段，胃黏膜细胞呢在睡眠当中进行更新和修复，熬夜它就会打乱生物钟，影响胃部的自我修复能力，导致防御机制下降。所以保证充足的睡眠，避免睡前大量进食，能够让胃肠在夜间得到充分的休整，从而提升白天的消化效率。所以说了这么多啊，关于大蒜是不是伤胃的问题，其实是因人而异的。对于咱们健康人群，适量的食用还能够调胃，那么其中某些成分呢还有一定的抑菌作用。但是对于正处于胃炎急性发作期的人来说呢，生蒜的辛辣确实可能会带来刺激。那么这个时候选择煮熟的大蒜，或者是暂时减少食用量，是最为稳妥的。好了，今天节目呢到这儿也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那么接下来也请您继续收听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我们明天的15:10不见不散。今年有件事儿特别赶巧，618年中大促、端午节、父亲节扎堆凑到了一起，这么难得的机会，福利肯定也要给大家整到位了。好视力三节同庆，福利翻倍，实打实的帮您省钱。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一定别错过。今天只要打个电话购买，人人多得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冰丝凉席等超多福利。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干涩的，甚至出门见风见光就流泪，看啥都雾蒙蒙的不清楚，趁现在还来得及，现在活动力度大，一定要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855-8282 400-855-8282，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草本精华，再加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清新，看远看近都轻松很多。不管您是想趁618大促囤货省钱，还是趁端午节体面送礼，又或是趁父亲节尽份孝心，选好视力蒸汽眼贴都非常合适。十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最后再送您一床夏天必备的冰丝凉席。618专属的三重超值好礼，一年只送一次，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三到四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三到四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2: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3: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4: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3: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5: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6: 我是一辆崭新的电动车，今天是我第一次跟主人一起回家呢。可是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严禁电动自行车进入电梯。
6: 哦，不能坐电梯，那就停在楼梯间过道上吧。
7: 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
6: 这里也不能停啊，要不就停在门厅入口处吧，顺便充个电。
7: 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
6: 那里也不行，这里也不行，我该去哪儿呢？
7: 电动车请在专用车棚放置并充电。
6: 啊哈，这里环境不错呀，整齐的充电接口，宽敞明亮的空间。主人主人，快点为我办理入住手续吧。
8: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9: 各位下午好，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伟。
10: 各位好，我是王玉石。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那除了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之外，您也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和抖音号来和我们及时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9: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周一到周六下午的四点到五点钟，此刻节目正在通过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进行直播，欢迎您的关注和收看。
8: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9: 好的，今天节目刚开始，我们首先针对今天早间徐州市税务局来参与航风热线时群众反映的问题进行一个连线回复。那么在连线之后呢，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将会为我们各位好朋友开通。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需要帮忙的事，或者说针对明天早间的上线单位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有任何问题想要提前和我们进行沟通交流，也欢迎大家在稍后时分拨打热线提供线索。
10: 嗯，那我们今天首先先来关注到有位朋友今天上午在我们的后台留言，他说自己09年的时候全款购买了徐州新沂物流中心二期的房屋，那么这个开发商呢一直没有开具这个全款的发

0: 票，导致无法过户。他呢也是多次找到这个开发商，工作人员都回复说啊，说没有额度开不了。那么他想问问有关税务部门这个情况该怎么处理。那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要来连线到的是徐州市税务局征收管理科副科长张向龙。张科长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2: 哎，你好，把咱们调查落实的情况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好吗？
1: 哎，好的。节目之后呢，我们第一时间请新民局的同志和我们那个当事人进行了联系沟通。
2: 嗯。
1: 他那个企业主要是因为经营状况异常，触发了那个风险预警，造成了那个发票额度锁死。像这种情况呢，我们也是走了一个救济程序。
2: 嗯。
1: 启动了一个临时额度。确保这个纳税人能够正常开票，能完成房屋交易的手续。在这里我也想通过节目组的向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纳税人的提醒两点建议。第一个呢是像房地产企业呢，它由于是长期会不申报或者不开票，这样呢我们系统就会触发风险预警，会把额度锁死，会阻断开票或者降低额度。像这种情况呢，如果我们企业需要交付保交楼项目，或者有新楼盘开工的情况、开售的情况呢，要及时和主管税务机关去沟通联系，申请提高额度。这样呢就能保证我们正常的一个经营销售行为。第二点呢，就是对一定开具的发票呢，一定要据实申报，以防纳税。因为如果是不申报或者是触发了风险预警，风险达人自控的也会做额度进行锁死。就是也开不了，就会造成前台无法开具发票，造成这种情况。所以呢也建议我们要做好沟通，有情况及时和主管人员沟通联系，以防纳税，做好申报。
2: 好的。
1: 我这样可以啊。有情况我们再及时联系。
2: 好的，张科长，我们想了解一下啊，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比如说今天这种情况，我们的这个开发商他因为一些经济状况也好，还是其他的因素也好，导致他没有向我们的主管部门申请这个开放这个额度的话，我们的这些购房人他没有办法开具发票，我们也是可以找到我们的税务部门来去申请这个打开这个额度吗？
1: 这个申请呢，主要它是以房地产开发商，他们作为经营主体来申请，因为我们购房人呢，这个问题不能交给购房人来处理，其实这个问题呢，开发商有责任有义务去和税务部门沟通好，保证我们购房人的基本权利，不能把问题交给购房人去处理。
2: 那如果说他像他这个长期这个经济状况都不好，没有好转的情况下，那这种情况我们怎么来保证我们购房人的这个权益呢？
1: 目前的整体情况呢，因为是整个国家政策有保交楼的一个要求，对税务部门也提出了一些工作要求，对乡镇的保证民生的项目，我们是保证发票开具的，就是如果是企业出现异常或者就是像就今天这种情况，我们也会走救济渠道去处理，但是长期的正常经营还是要走常规的渠道。
2: 我们想了解
1: 正常的申报程序的。
2: 好的，好的。那今天我们这位网友反映的问题，咱们现在已经打开额度了，我们想了解一下他大概什么时候能够把这个发票开出来。
1: 目前下午他们就应该流程已经走完，非让他去及时去联系确认一下。
0: 其实今天我们说的，不管是这个预防，还是今天下午说的这个额度的申请，都是针对这个开发商来进行这个提示的，对吗？张科长，张科长可能那边电话线路出现了一点问题。
2: 好的，
0: 好，那么今天这个问题其实刚才我们张科长也说的非常清晰了，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的开发商是要负这个主要责任的，大家如果遇到什么问题的话，也要第一时间跟我们的开发商进行沟通。
2: 好的，好的，继续来关注今天早间另外一位网友向我们反映的问题。他说他原来是在徐州润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工作，在这期间呢，公司拖欠了他六个月的工资，合计是24,827元，同时呢，公司也连续四个月不给他缴纳五险，他和公司多次协商，公司都拒不处理，影响到了他的个人权益。

0: 他也希望通过我们的栏目帮忙联络我们的税务部门进行相关的核查，并且要求该公司结清拖欠他的工资，足额补交全部的社保，并且承担相应的滞纳金。那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下面将连线到的是高新区税务局法制股的股长蓝华杰，蓝股长给我们介绍一下调查落实的具体情况。你好，
1: 蓝股长。你好。
2: 你好。好。
0: 你好，
1: 像这个情况，您今天调查了解的情况怎么样？跟我们来说一下好吗？
2: 好，就是在我们在接到投诉人投诉之后，我局是第一时间安排了专门人员去联系这个投诉人还有被投诉单位。然后在了解到投诉人的诉求之后，我们就协调了被投诉单位，就是进行补交这部分欠缴的社保费。被投诉单位呢，就承诺在6月26号，也就是本周五之前，就完成补交。然后我局呢也会继续跟进上面的这些情况，如果说被投诉单位就是没有按照规定期限进行补交的话，那我局就会进行后续的一些文书催缴的流程。然后上述这些情况我们也已经告知了这个投诉人。
0: 好的，我们想了解一下他这个因为没有缴纳而产生的这个滞纳金也是由这个公司来承担的吗？
2: 对，是由公司承担。
0: 好的，就是咱们这一块的话，咱们税务部门只是去这个监管这个社保有没有这个拖欠这个补缴的这个情况，至于拖欠工资的这部分的问题，应该是由人社部门来负责，是吧？
2: 是的。
0: 好的。我们也把我们反映人的电话接进到直播间，看看他还没有其他的问题和诉求啊。您好。
3: 您好。
0: 您好，这位女士。
3: 您好。
1: 刚才我们的栏股长也把我们上午调查的情况跟咱们做一个这个沟通哈。您这边现在还有什么样的诉求可以跟我们的栏股长一起来沟通一下？
3: 我的诉求就是想让他们稍微快一点。因为我现在新上班的一家公司，就比如说他这个2月份到5月份的他的这个金额，他是不给我交的话，我在这个新公司人交不上去。
0: 刚才也给您介绍了，应该在后天的时候应该补缴到位，咱们也可以去监督一下。如果说后天还没有到账的话，您可以继续和税务部门或者和我们栏目来取得联系，好吗？
3: 那要不然就是后天我再给您打电话，好吧？
0: 您可以看一下，我们到我们的这个就是社保这块去可以查询一下，我们包括我们的手机 APP 上也可以能够查到您这块有没有补缴到位。
3: 行，好的。好的，
0: 好
1: 吧，二位，我们就沟通到这里。好吧。
2: 好的，
1: 再见。
0: 感谢二位的参与。
1: 好，各位，那我们明天的上线单位呢是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各位，如果您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也可以在今天下午的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80809393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当然了，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在我们的后台留言，我们同样也是可以收到您的这个消息的。周五的时间呢是自由接听的时间，下周同样是5家上线单位。那么周一呢是徐州地铁集团，周二呢徐州市农业农村局，周三是妇幼保健院，周四是市城管局，周五呢是沛县人民政府。好，看一看时间，我们要来进入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4: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哎，张老师，
6: 哎，
5: 问您个事儿啊。
6: 您说，
5: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6: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5: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6: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5: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6: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5: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6: 你说说看。
5: 你看啊， 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6: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5: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6: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5: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6: 我怎么没发现呢？
5: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6: 没错，
5: 要是找不着地儿了，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6: 哎，还是守规矩好。
5: 对了，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6: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5: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6: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7: 你听说了吗？
8: 哦，我先转一个。
9: 你拍的照片很棒啊，以后能不能多拍点风景照啊？军营附近的风景就很好啊。
10: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交友需谨慎，安全意识要牢记。国家安全举报受理电话12339，居安思危，大国长安。
11: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1: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那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前段时间一直在追的一个问题哈，也就是在夏先生反映的他们家在睢宁县沙集镇围墙后面有一所废弃的小学，那么现在这个小学呢变成了邻居的家具厂。他说啊，自己的这个房屋与厂房仅仅是一墙之隔，那么反映了一些这个工厂扰民的情况。我们上周其实也进行了两次的连线了哈，那么接下来我们依然要来连线到的是遵宁生态环境局执法分局的局长金局长，你好。
12: 哎，你好，主持人。
1: 这是我们的第三次连线了哈。我们上次应该说到第二个家具厂的这个封顶工作，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完成呢？
12: 第二次连线，我记得好像是6月17号。当时我说他是还没有就是整改到位。第二天他就已经整改到位了。现在已经封顶了啊。
0: 好的
12: 啊。
0: 就目前来说，除了更换成为这个低频的这样一个操作设备之外，我们还在这个设备外面进行了一个这个又建设了一个这个，相当于是一个
1: 给他加了一个这个隔音的这个
0: 罩，
1: 这个罩子相当于是吧？
12: 对，对，是的，
0: 那
12: 他举报的就是后面那个厂房现在还是空置的状态，
1: 还是空置的状态哈。那么同样呢，就是对于夏先生其实反映他这个厂房一墙之隔的问题，如果是长时间这个噪音在这个分贝的极值上去，就是上下浮动的话，其实对他的生活也是一种影响。那么他这个问题一直反映给我们的这个当地政府哈，那么我们也是联系了这个沙集镇，那么现在我们要来同样连线到的是沙集镇的政法委员孙法新。孙人你好。
13: 你好，主持人好。
1: 我们夏先生的问题其实跟我们的属地也是沟通了有一段时间哈，那么现在有没有一些新的进展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3: 好的，首先啊，要感谢咱们媒体朋友们的关注和持续监督。在这给大家报告一下结果，就是在各方的努力下，我们夏先生和陈女士的投诉所反映的问题目前已经解决了。夏先生和陈女士也对此表示满意与认可。
0: 最后是什么样一个解决的方案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对，他们是怎么解决的这个问题后来？
13: 我们接到那个夏先生陈女士的投诉的时候， 也组织人员到现场查看实际情况。
0: 嗯。
13: 确实，就像夏先生和陈女士反映那样，距离过短。
0: 嗯。
13: 本着以居民生产生活环境不受影响为根本。
0: 嗯。
13: 我们沙集镇和夏围村村委会多次组织双方进行调解。
1: 嗯。
13: 目前呢，双方已经达成了谅解协议。
0: 嗯。
13: 就是说，这个厂房要往离他的住房向后退五米。
1: 那
13: 就是拆除五米来留足距离，
0: 嗯，
13: 那这样就会保证不影响居民的通风采光的权益，
0: 嗯，
13: 嗯，目前双方已经陈女士和夏先生也对此解决方案表示认可。
0: 嗯，
1: 确实还是非常不错的。
0: 对，我觉得第一点呢，就是通过我们各方的努力，咱们噪音扰民的问题目前得到了这个解决。
1: 嗯，
0: 然后呢，我们生态环境部门也承诺说，在后期我们会加强监管。无论是我们现在已经更换设备的这一个厂房，还是说另外一个还没有投入生产的厂房，后续呢，我们也会通过我们的各种举措来去监督它，不再去打扰我们附近居民的生活。第二点呢，就是通过我们整体把这个厂房往后挪移五米，至少能够保证我们这个居民他的通风采光是能够正常的。多措并举，我们希望这个以后双方呢都能够这个，我们既保证我们的这个生活，也能保证我们的营商环境和生产。
1: 嗯，
0: 好吧。
1: 好，那谢谢二位一直对这个问题的关注， 好吗？
13: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主持人，
1: 谢谢。那我们就播到这里。
0: 好，感谢二位参与，再见。
1: 好，再见。
7: 好。
0: 好的，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 80809393已经为各位好朋友开通了啊，我们的这个有一部热线已经在线上等候了，我们有请进他，看看有什么问题想反映。你好，
1: 喂，你好。
14: 哎，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14: 我要问一下，就是我26年买一套房子，又卖一套房子，然后我要问一下，就是如果报税的话，有没有什么优惠政策？
1: 您是今年买了一套房子，又卖了一套房子是吗？
14: 对。
1: 你想问哪方面的这个税的一些政策呢？
14: 就是卖房子不需要报税吗？
1: 要啊。
14: 然后买房也需要报税，我想有没有就是什么优惠政策？
1: 您当时去我们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办理的地方，房管中心或者是交税的税务局，他有没有您有没有直接去问他们前台呢？像这个政策性的问题，您说。
14: 我是早上听广播时候才听到的，当时我卖房子也需要报税了。
1: 哦，那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可以直接咨询我们的这个税务的他们的服务电话就可以了。
14: 哦，
1: 好吗？因为这个问题相对来说比较专业，这样的话，我们先把您的电话记下来吧。记下来之后，我们来转交给这个税务部门，看看最新的这个税务政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0: 您可以拨打一下税务部门的热线电话12366，咱们可以咨询一下政策。像政策性的问题的话，通过热线，我们这个在线的工作人员就可以直接给您解答。比如说，您今年购置的是这个新房还是二手房？
14: 新房，
0: 然后卖掉的是这个，先卖掉，然后卖掉的时候这个税已经交过了是吧？
14: 啊，对。
0: 就想问一下，您现在就想问一下有没有一些退税的政策？其实我们买房卖房的时候肯定相关的税都已经交过了，只不过就是这块还有没有一些退税的优待的政策？我们这样子，建议您先直接拨打12366。政策咨询类的可以直接拨打热线，就给您解释。如果符合相关的这个条件的话，咱们就按照他给您讲的这个相关的流程，您去申报就可以了，好吧？
1: 好吗？
14: 好的，谢谢。
1: 好，
0: 感谢您的参与。
1: 好，
0: 再见。像一些和我们民生相关的这个问题啊，我们都建议我们的各位听友，我们的老百姓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比如说公积金啊、社保啊、
1: 医保啊、
0: 税收啊，这些都是有对外的服务热线的。如果说这个相关政策咨询类的，我们第一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咨询，第二个呢，我们现在都是在网上都有我们的公众平台，我们都可以来进行查询，无论是我们的电脑上的官网，还是说我们手机 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都会进行一些知识的就相关政策的科普，都可以通过这个手机来进行查询，如果还有不明白的咱们也可以直接拨打热线，工作人员会进行一个详细的讲解和告知。
1: 就比如说刚才那位先生他其实在手机我们的有个个税的这个 APP 嘛，他上去之后就也是可以查询的现在最新的一些税务的政策。
0: 嗯，好的。好的，继续来关注听众和网友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近日呢，市民王先生向我们栏目反映说啊，位于东三环和下甸路交叉口通往开发区方向的蟠桃山路道路隔离绿化带内的植被长势过高，遮挡了驾驶员的行车视线，给过往的车辆通行埋下了安全隐患。针对他所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我们的栏目记者联系了徐州经开区综合行政执法局道路设施管理科的科长阚腾飞。经过现场勘查，他回复说，该路段的绿化工程属于我市地铁三号线二期工程金山桥站的配套附属项目，那目前呢尚未正式移交给经开区来进行日常的管养。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回复。
7: 绿化呢作为他们介绍的一个内容之一，最初呢设计的就是以简单绿化影响城市交通为目的，绿化介绍完了之后还没有就是移交给经开区。我到现场看了一下，开车的时候有些灌木可能会影响一些视线，我会联系国家交通那边把这边绿化给重新修整。
0: 另外呢，王先生还反映说，蟠桃山路金山路以东的人行道上连片设置了不少的花坛，已经设置了大概十几二十年的时间了，目前存在两方面的问题啊，一方面是花坛的台基标高高于人行道的铺装面，影响了行人通行；二是存在个别环卫工人以及沿街商户向花坛内倾倒垃圾的行为，破坏市容环境，也希望相关的责任部门尽快的排查处理。对此呢，阚科长也进行了相关的回复，我们来听一下。
7: 第一个，这样的花坛我们正常在人行道行走的时候应该不是太影响我们行走。第二个，保洁人员往里面倒垃圾的情况我们马上整改。
1: 好，我们接下来关注听众反映的问题。那近日有听众反映的问题是在复兴北路往响山路白云立交方向右转的红绿灯可以压缩等待时间吗？他说每天早上在那里右转要等很久，影响通行的效率。那么针对听众反映的问题，在节目之后记者和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一起是来到了现场。那么在这个复兴北路往白云立交方向的红绿灯路口，记者看到啊，右转的红绿灯每隔半分钟左右变为绿灯，那么绿灯的时长从30秒到45秒不等，在平峰时段基本不存在车辆积压的现象。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科技大队警务技术四级主任张波。
15: 那复兴北路与响山路、复兴北路与环城路、复兴北路与大庆路这三个路口呢，我们已经联网做了一个线性控制。因为这个边山立交桥呢刚开通两个星期，我们技术人员呢正在路口观察这个交通流量的变化，然后根据流量的变化再综合的做出这个方案优化。现在我们看到香山路上呢还有栈道施工，边山立交桥的开通呢也会吸附部分车辆然后走这条路，所以它的这个车流量它是动态的变化的。
1: 嗯，那么张波也是介绍说啊，因为这个白云立交才通车不久，那么因此车流量还不够稳定，需要交管部门技术人员进行一段时间的观察，再根据交通流量陆续的进行调整，那么后续市民如果在通行时候也会更加的畅通。我们来听一下。嗯，我们来一起来听一下。我们
15: 现在要对这整个路段甚至整个区域做一个线性协调控制的话，它要对这个平峰、早高峰、晚高峰、夜间模式都要做一个全面的一个方案评估测试，然后才能落地实施。目前呢我们正在持续做这个工作当中，做好以后我们准备在这个复兴北路还有响山路这个路口呢，我们安装感应器，然后做这个感应控制，相信呢这应该很快这个道路呢会更加的畅通。
0: 好的，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继续开通当中。明天早间航空热线的上线单位呢是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如果说您在平时的消费啊等等这个情况就是遇到了相应的情况需要维权啊，需要向我们相关部门来进行反映都可以在5点之前拨打热线和我们进行沟通交流。好的，看看时间，我们关注一下半点的天气情况。
16: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1: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1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7: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1: 马上发布一条特别好的福利消息，好视力618特惠活动火爆开启，今天全面开放眼贴体验特权，不限年龄更不限名额，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只需打个电话，人人都送78元的蒸汽眼贴，打电话就送眼贴，这样的机会平时可没有，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流泪看不清手机电视的，更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中草药，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清新舒服，人也更有精神。今天凡是10分钟内打电话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艾草夏凉被，618才有的专属好礼，一个电话直接抱回家。400-855-8282，400-855-8282。
16: 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11: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16: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18: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9: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18: 哦，我也想当公主。
19: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18: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9: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18: 不能太晚回家。
19: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18: 哦，我明白了。
19: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16: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1: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0: 我是静伟，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正在为各位好朋友开通当中。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需要帮忙的事儿，或者说针对明天早间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有任何问题想提前和我们进行沟通交流，也欢迎大家在五点之前拨打热线提供线索。
1: 嗯，
0: 我们有请下一位等在线上的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20: 喂，你好，是我吧？
1: 是您，请讲。
20: 谢谢主持人。我想反映什么事呢？
0: 嗯，
20: 就是这个民政局医院，
0: 嗯，
20: 就是现在改成九院了。
0: 嗯，
20: 因为呢，民政局医院呢都是做的低保户，
0: 嗯，
20: 老年人、残疾人特别多。
0: 嗯，
20: 现在呢，我在这医院住院，因为残疾不大方便。
0: 嗯，
20: 血哪流点水，找这个就是保洁吧，拖到地。他不但不拖，还侮辱，后来呢，我就找护士，护士挺好的，就说他了，
0: 嗯，
20: 说他就接着病房的，就任何人说，说我什么，又是残疾，就是骂骂咧咧的，
0: 嗯，
20: 我特别生气，就是个保洁，
0: 嗯，
20: 找护士长，护士长找他班长。说他就说什么，说我不自觉，就是说那话太难听了，就是说我什么残疾又不自觉不要脸，
1: 嗯，
20: 就是
1: 那是这样，我们来沟通一下。
0: 嗯，这种不文明的话，他既然说了，就说明他只是他个人的这个行为，和这个医院本身没有任何的关系。我想问您一下，就是您反映给医院之后，医院对他有没有相应的一些处罚的措施或处理的这些？举措，
20: 就是医院了，就是护士长了，就说了他，说他更毁了，一说他更说我，就是说什么，我不自觉不要脸。
0: 嗯，具体的这个话咱就不用在节目当中说了。您现在诉求是什么？
20: 我诉求，我现在不是投诉医院，我投诉他这个公司，就是保洁公司。
0: 嗯，
20: 我都70多了还用。这第一个，第二个不打扫卫生，这个垃圾袋是每天都要换的，它都是2-3天换一次，打扫卫生也是即使不打扫。
1: 嗯，就是其实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帮您总结一下，就是跟我们这个拖地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发生了一些争执，反映给医院之后，医院也没有更很好的处理这件事情，是这个意思吧？
0: 就他只是医院的相关负责人，他只是去训诫他了，但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措施，他没有和这个保洁公司来去沟通，是吧？保洁公司对于这个您说的他是一个保洁人员是吧？也不是护工，他只是打扫卫生的一个某一个工作人员，那其他的工作人员没有出现过这个工作失误吧，或者是这个其他的这个，嗯，就是您只是投诉这一个人，我想问一下，他是在哪一个病区，
1: 什么时候
0: 或者哪一个科室的保洁人员？
20: 是内科2楼。
0: 内科二楼。
20: 内科二楼。
1: 内科二楼。
20: 因为什么呢？我经常就因为也是残疾人，身体也不大好，经常住这个院子，老板，1楼也住过，2楼也住，3楼也住。
1: 这个事儿什么时候发生的呀，女士？
0: 嗯，
20: 就是端午节，
0: 啊，端午节。
20: 端午节那天不都休息吗？
0: 嗯。
20: 休息护士长没上班，礼拜一这个礼拜一护士长上班了，给护士长你说。护士长了，多少班长给班长说了、
0: 啊。好的，情况我们了解了，女士是这样子。我想问您一下，您说的这个民政局医院是在淮海东路上的这个民政局医院吗？
20: 对，是的，
0: 是吧？据我了解，这个民政局医院现在可能已经不归民政局管了，可能是改由这个卫健委还是哪个部门来负责了？好像是，我们去了解一下情况。嗯。

0: 他现在改成九院了。
1: 啊，我知道。无论是哪个医院，我们先去了解一下他的监管部门，然后让监管部门和这个他的，嗯，就像您说的，和这个保洁公司，我们去取得联系。您看，针对就是这个保洁人员他个人的这种，无论是对待病人的不负责任，还是说对待工作不认真负责的这种情况，那么有没有一些处罚的措施？是通过这个就是罚款的方式，还是说调离岗位，还是说调离病区等等方式，我们看看有没有说这种相应的处罚的措施。
2: 好吧，我们需要了解一下情况再跟您来沟通。
1: 先问一下，这个您所说的这个保洁人员他姓什么？就他的名字就不要说了，他姓什么？
0: 姓什么我都不知道。
1: 你也不知道？
0: 都70多了，都70岁了。
2: 嗯，好，行。
1: 70岁了，是一个女士吗？还是男士？
0: 女同志，他的行为太恶劣了。
1: 嗯，是，这是他个人的问题，好吧？我们会和这个相关的监管部门联系完之后，看看要如果情况属实的话，看看根据他们相关的协议有没有一些处罚措施，好吧？
2: 好吧，女士，我们就沟通到这里，好吗？
1: 嗯，
0: 好，谢谢你们。我现在就是投诉不是投诉医院，投诉咱们保洁公司。
1: 嗯，
2: 好
1: 的，好的，
2: 明白您的意思了。
1: 女士，您贵姓啊？
0: 哦，我姓莫子李，姓李。
2: 啊，
1: 好的，李女士，帮您记录下来了，好吗？
2: 嗯，好吗？我们就这样说。
1: 嗯，好，不用客气，好，再见。
2: 好，再见。
0: 谢谢。
1: 好的，我们看到另外一位朋友的热线已经接近到直播间了，有请进他。你好。
2: 喂，你好。
3: 喂，你好。
2: 哎，你好，
1: 这位先生，请讲。
3: 嗯，就是你，老师，专家们好，我是江苏沛县的嘛。
2: 嗯。
3: 然后呢，就是之前。然后在徐州报考了一个那个消防培训机构，在云龙区的叫驰稳消防站。
2: 嗯，
1: 培训机构。
3: 对，就是考那个消防设施操作员的这么一个机构。
1: 啊，您就是当时就是报考这个培训机构，就是为了报考这个。
2: 然后呢？
1: 这个
2: 您是遇到什么样的事儿呢？
3: 就是。钱我也交了，然后考试费用我也交了，培训费用我也交了，但是呢，就是我现在已经找到别的工作了，就是说就不想考这个证了。我希望就是对方可以退我一部分费用，然后他们不肯，但是我一次，但是我钱都交了，我一次考试都没有参加。
1: 交了多少钱？
3: 交了大概2000多一点吧。
2: 他这个培训包括哪些内容？比如说上课啊、实操啊，他大概包含哪些东西啊？
3: 就对，就是线上给你开一些课程，然后实操的话需要去徐州那个工程学院那边进行实操。
2: 嗯，那您参加了哪些了已经？
3: 我线上开课了，他们线上帮我开课了。
1: 嗯，
3: 但是实操我没有去。
2: 就是线上开课了，它是有多少课时呢？它分课时吗？
3: 他们给我开了一个题库，题库里面有大概有400-500道题吧，就是让我在里面刷题。
2: 就是，其实我是想了解的哈，比如说你交这个培训的费用，对吧？它是一个培训机构，你已经得到了多少的培训，还剩多少培训没有就是落实？那么是中间由于你的这个需求产生了一些变故，这到底？大概有能退多少钱？我们其实就是很简单的来说这个。
1: 我觉得是这样的，我们这个在报考培训机构的时候，肯定会签一些协议，协议上，
2: 有钱吗？
1: 哎，针对就是
3: 没有钱，他们没有让我签任何协议，就是通过一个中介，然后我把钱给中介，中介找到他们，把我的钱转给了他们。
2: 那你现在的诉求有没有跟他们沟通过？你的首先你的诉求是什么？
1: 退费。
3: 我的诉求就是希望他们可以退我一部分钱，然后
1: 一部分是多少？
2: 对，是多少？
3: 嗯，交了两千多，我希望他们能退我1000多块钱。
1: 嗯，就是您认为他这个课程是线上兼加线下，对吧？就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现在您线上已经开课了，这部分费用您就不追讨了，就是我们相当于已经花费了这部分。但是实操我并没有去，我想去把这部分费用给再给要回来。
3: 对，
1: 这块的话他们就是有没有明确说是完全不可以退，还是说是退的部分达不到您的预期？
2: 对，有商量过吗？
3: 他们就是不肯，然后我再去微信找他们，然后那个人就把我拉黑了。
2: 不是，您没听懂我的意思。比如说哈，你的诉求是退1000，对方说我只能退你500，还是说一分钱都
1: 不退？
3: 他一分都不想退，就是这个意思。
2: 啊，就是现在完全不接受你的这个调解吗？

0: 他们就是说，市场监督管理局也好，还有就是你们这些服务热线也好，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只有调解的权利，没有强制执行的权利。他们说就是不行，就让我去起诉他。
1: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哈，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钱，你并不是交给这个培训机构的是吧？是不是还有一个第三方在里面？
0: 对对对，是的。
2: 这个第三方是什么公司？
0: 第三方是沛县的一个那个，应该是中介吧，中介服务公司。
1: 这个中介服务公司它是起到一个，
2: 那您和这个中介也没有签订过任何的协议，
1: 对啊，
2: 和这家培训机构也没有签订过任何的协议，那这块的话您确实有点大意了，没有任何保障的情况下您直接把钱给他了，他如果不给您提供任何的服务，这块该怎么办？
1: 像这个你交钱的时候他有给你一些什么收据之类的吗？你怎么证明你在这儿交钱？
2: 应该只有转账记录，是不是有转账记录？
0: 有微信，有微信的转账记录。
2: 那转账记录上您有没有备注这是哪笔款项？
0: 有备注，就是备注了我的名字，这个考试的那个
2: 费用是吧？那比如说他当时在这个培训机构，他去开设这个课程的时候，有没有相应的一些这个彩页或者介绍？比如说你这个是多少钱？然后呢是2000多的费用，包含多少课程？这块的话有没有推给您，就是中介有没有推给您相应的这个纸质的彩页也好，还是说是我们这个网上做的宣传单也好，有没有这样的内容？
0: 没有，
2: 都没有。那您就直接决定交了2000多块钱？
1: 有跟我们这个中介公司去沟通过这个事儿吗？
0: 有，我找了中介，然后中介退给我了一部分，然后更多的钱还是在那个培训机构那里。
2: 中介退了您多少钱？
0: 中介退了我大概400块钱吧。
2: 就是说您还希望再退个至少600块钱，
1: 是这意思吗？
0: 就是我希望就是还有1600到1700块钱还是在那个培训机构那里。
2: 但是您已经享受了部分的课程了，无论说您事后有没有考试，但是人家已经给你开线上的课了，你不可能说是人家一分不给你。就是现在和你的预期还差个至少600块钱是吧？中介退了你400。
1: 就是你一共交2000。
2: 你交了2000，他退了你400，你现在预期是至少1000块钱，但是现在还差600没退你。
1: 是这意思吧？
0: 对，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2: 至少是600块钱是吧？
0: 对，
2: 那这样子，明天正好是
0: 我一开始他们商量是，给我1000，我不同意，然后我再给他要1000，他不给我，他就不给了。
1: 那是什么原因导致你没有同意呢？这个1000块钱，
2: 他觉得1000块钱少了，
1: 是不是觉得？
2: 您觉得您上的课不值这1000多块钱？
1: 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0: 去年10月份的，我是这个月开始投诉的，但是报名的话是去年10月份报名的这个机构考试。
1: 去年10月份，他那个线上培训了多长时间了？就是从去年10月份一直到现在吗？
0: 对，他们就我报名了之后，他们就是大概过了2天就给我在网上开了一个公众号，就是让我在那个微信公众号上去学习刷题嘛。
1: 这个问题我们还是来协调一下。
2: 啊、我们想问一下，
1: 以协商为主哈。
2: 啊，您这块有没有去投诉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0: 投诉了，前2天投诉了呀。
2: 然后给您回复了吗？
0: 他们说也在调解中，但是他们意思就是说不好调解。
1: 嗯，这个困难点卡在什么地方？有跟你说吗？
0: 就是金额。
1: 哎，其实就是一个金额的问题。
2: 就是要双方协商。您觉得就是双方都达到一个满意的金额，比如说当时你要是同意了1000块钱，现在就没有这些困扰了。我们拿了1000块钱，就对吧？这样子，明天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上线，我们也把您这个问题再次反映给他们。
1: 嗯。
2: 然后呢，看看有没有更好的一些解决的方案，或者一些更专业的建议。
0: 因为这个事情嘛，我自己也有一部分原因，我也不能说全部都怪别人，是吧？
1: 嗯。
0: 但是呢，我希望就是我们双方都做出一个让步，然后去协商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价格，我是这个意思。
2: 嗯、
1: 好，先生您贵姓？
0: 我姓王，我姓王。
1: 好，
2: 王先生帮您记录下来了，好吗？明天早间8点到9点，如果说您有时间的话，也可以保持手机畅通，我们再把您的电话接到明天早间的节目当中，把这个问题再给大家去。
0: 是你们开直播间开播，我进去，还是说你们给我打电话？
2: 我们导播会给您打过去，好吧？
1: 尾号是这个189这个号，对吧？保持您的电话畅通。
2: 989这个号码。
0: 对。
2: 好的。
0: 对，9189。
2: 好，那就这么说。好，明天再见。
0: 好的，谢谢你哈，麻烦你们了，给你们添麻烦了。
2: 没事没事，好，感谢参与啊。
1: 好，再见。
2: 看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行大，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出门？

0: 儿啊？不是说好了一起去找工作吗？
1: 我刚找了个工作，躺在家里就能赚钱。
0: 有这好事？
1: 当然了，你看这是昨天刷单返的5块钱，刚刚我刷了个大单，这回连本带利的钱也该到账了呀。啊，我被刷单群给踢出来了，怎么还被拉黑了？
0: 可怜的熊大，你这是被骗了吧？我劝你还是振作点，找个正经工作吧。
1: 哼，我就不信了，不就是赚钱吗？我自己也能开店做生意。
0: 你的钱不是被骗了吗？还怎么开店呀？
1: 等我上网搜一下。哦，低息贷款，无抵押，快速到账。好嘞。
0: 熊大，你仔细看看，这个靠谱吗？
1: 咋不靠谱啊？你看，人家还说打款前要先验证我的银行卡能不能正常使用。
0: 怎么验证啊？
1: 就是把卡号和密码发过去。
0: 小心，熊大，这是骗子。你发过去了，他就直接把你银行卡里的钱转走了。密码和验证码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
1: 别担心，反正我卡里也没钱。
0: 没钱可以利用你的个人信息透支你的信用啊。熊大，找工作赚钱的同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呀。
1: 骗子真可恶，花样太多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0: 其实只要记住，不贪不要不轻信，返利扫码验证码通通都是障眼法。
1: 个人信息很重要，密码账号保管好，天上不会掉馅饼，防范诈骗擦亮点。
2: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3: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4: 我是静伟，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看看时间还能够接听一部热线，如果说您有问题的话，赶快拨打热线。好，继续来关注下一个问题。
3: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有网友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反映啊，他说机动车驾驶培训学时已经够了，但是被告知科目三里有一项没有达标，必须使用模拟器去学习，不用呢就不能预约考试，他想问一问有没有这项规定。那么对于这个问题，记者也是联系了市综合运输事业发展中心驾培管理科副科长王博。那么他解释说啊，这个根据机动车驾驶培训教学大纲的要求，培训科目一、科目二、科目三分别有具体的教学场景要求。那么机动车驾驶培训机构啊，应按照这个教学大纲去制定教学的培训计划，开展教学服务。那反映人提到的这个场景，应该是科目三里面涉及到的一些特殊场景，我们来听一下。
5: 比如说高速公路、山区道路驾驶、夜间驾驶以及复杂情况恶劣条件下的这个驾驶，这几个场景呢，在我们这个教学大纲里是明确是可使用教学模拟设备进行教学的，所以不存在这种强制。这个学员他的培训科目可能是缺少了这几个科目，然后是触发了我们这个学时管理平台的一个提醒提示。
3: 那么同时这个王科长也表示啊，如果反映人的学时满足科目三的学时要求的话，可以正常进行公安部门的预约考试。那么如果是系统出现问题，可以通过驾校的工作人员进行反馈处理。
5: 学时要求是24个学时，我们有专门的驾校工作业务群，一般都是由驾校的工作人员在群里面进行反馈，然后由工作人员及时进行处理，维保人员去处理。
4: 好的，继续来关注市民向我们栏目反映的一个问题。他说在徐州新开区金龙湖街道城市花园小区1期54号楼的楼顶啊，有人养鸡，家禽的打鸣声影响居民休息，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尽快处理，还居民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联系到了徐州新开区金龙湖街道福泽社区的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李金玉。他介绍说，针对市民反映的顶楼养鸡扰民问题呢，联合了街道主管部门和物业公司已经全部清理了，下一步呢将责令物业公司加大巡查的力度，发现类似问题及时处理，同时呼吁广大的业主参与到类似不文明行为的监督中来，共同杜绝类似不文明现象的发生。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6: 我们接到这个反馈，入户到养鸡的这个业主家也做了宣传引导，让他就是下一步不要再做出这种不文明的行为。昨天我们到现场全部清理完毕了，我们也是联合街道的主管部门还有执法部门呢，也已经约谈了就是城镇一期的这个物业公司，对于这类似的这种现象呢，让他们要加强这种巡查管理的力度，把这种问题尽早尽小的去解决掉，及时发现及时处理，同时呢也在业主群做了一个

0: 分，呼吁我们广大业主都参与到就自己家园共享共设的管理当中，发现的问题呢可以及时制止，也可以随时反馈到物业或者是我们社区，发现一处解决一处。
1: 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再给大家预告一下，明天早间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呢是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欢迎大家在明天早间8点到9点锁定 FM93， 或者通过我们徐州航风热线的抖音号以及新巨浪我们的小程序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节目以外的时间也欢迎您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来反映问题。
2: 那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0: 后天6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转角的咖啡店推出了限定新品，新概念的楼盘等待未知的主人，可以推陈出新，也可以等一等回忆流转。对一座城市的想起，或许是对一段时光的想念。这里是《寻城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私信里有小姐姐感慨地说，人到中年看综艺也有了千帆过尽大慈大悲的心情，要是前几年还年轻的时候看眼下的热门综艺乘风破浪的姐姐，就会觉得这个姐姐有缺点，那个姐姐也有缺点。可是现在看这样的综艺，就会觉得这个姐姐的缺点我有，那个姐姐的缺点我也有，然后就觉得看到别人跟自己有一样的缺点好开心啊。可见人越是成长，越是害怕孤单，害怕与众不同，哪怕是缺点和不足，如果有人和自己一样，也会觉得那是一种安慰。即使堵在路上，也可以在这里按下快进键。热门头条，今日速递，城市新鲜事。城市新鲜事，先来关注一则通告。徐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于6月30号开展住房公积金年度结析工作，在此期间，市公积金中心将暂停办理以下业务：2026年6月29日9点起暂停公积金异地转移接续业务；2026年6月30号9点起暂停办理公积金汇补缴业务；2026年6月30号12点起暂停柜面及互联网提取贷款业务。上述各项业务将于2026年7月1号9点起恢复正常办理，如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徐州消费市场热度持续攀升，3天时间，全市59家重点商贸企业实现销售额5.83亿元，同比增长5.14%。商文旅深度融合，以旧换新，加力推进，假日消费活力充分释放。据市商务局监测，端午假期全市开展促消费活动132场，正引起联动投入资金超3000万元，1000余家商户参与，全市59家商贸企业实现销售额约5.83亿元，同比增长5.14%。主城区20家重点监测企业销售额达1.66亿元，同比增长6.05%，日均客流量77.59万人次，同比增长1.02%。值得一提的是，徐州区域消费辐射力持续增强，重点商圈外来消费占比稳步提升。其中，苏宁广场3日外来消费占比达45%，单日最高占比达55%，区域消费中心城市吸引力持续彰显。昨天上午，徐州市民政局召开新闻发布会，明确自7月1号起，全市同步提高4项民生保障标准。据介绍，自2026年7月1号起，我市将分别调整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孤儿基本生活保障及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等4项标准，确保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同步提高。一是调整提高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全市2026年低保标准由每人每月813元调整为每人每月852元，月增39元。二是调整城乡特困人员供养保障标准，全市2026年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由每人每月1057元调整为每人每月1108元，月增51元。特困人员照料护理标准按照全自理、半失能和全失能三档，分别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5%、15%和30%。

时执行。三是调整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标准，全市2026年散居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标准提高20元，即每人每月2175元。本年度我市机构养育孤儿生活保障标准不做调整。四是全市城乡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分别由每人每月130元、90元调整为每人每月140元、100元。近日，由徐州市公安局禁毒支队、中国人寿徐州市分公司联合主办的“人生 STAR 无毒每一站”禁毒主题宣传活动在全市开展。活动以37路禁毒公交专线为核心，联动雷锋出租车队、地铁等公共交通资源，将流动的交通工具打造成禁毒宣传阵地，让禁毒理念随车轮延伸至千家万户。近日，在丰县沙之河小李庄桥桥下廊道，一组主题油画墙绘工程进入收尾阶段。20余天来，创作者扎根桥洞，精心创作彩绘，原本灰暗的桥下通道变身城市新晋网红打卡点，成为丰县城市微更新又一暖心成果。桥洞之内，绘画师们斜站在桥面，或抬臂铺涂大面积底色，或握笔精细勾勒花草线条，深浅油彩层层叠加，破败灰暗的水泥坡面逐步蜕变为氛围感艺术画卷。彩绘采用油画写实技法，明亮温暖的田园画风深受路过群众的喜爱，不少家长还特意带着孩子前来拍照留念，在家门口感受特色街头艺术。无论明天会发生什么事，遇到哪些人，无论是晴是雨，都值得期待。城市晴雨表，你是不是还没有意识到六月就快过去了？更可怕的是，六月不仅仅是自己一个人离开，他还要把2026年的上半年打包一起带走，这不禁让人感叹，时间都去哪儿了呢？虽然我也不知道时间究竟去了哪里，但是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属于夏天的高温天气正在赶来的路上。一起关注最新的城市晴雨表。6月24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明晨部分地区有雾，偏西风转东北风三到四级。明天的气温17度到31度。26号多云见晴，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气温17度到31度。明天依旧是多云为主，早晚凉爽，中午炎热，不过要提防午后局部地区会出现的雷阵雨天气。穿搭方面，短袖、T 恤、连衣裙等清凉舒适的夏装为主，早晚出门时可以外搭一件薄的外套，以免着凉感冒。明天白天大部分时段天气较为平稳，适合外出活动，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出门的时候要随身带把伞，雷雨时尽量避开大树广告牌，注意出行安全。喜爱运动的朋友依然建议选择在早晨傍晚较为凉爽的时段进行户外散步、慢跑以及球类活动，都很适宜，不过要注意运动后及时补水。明天的紫外线依旧较强，外出时需要涂抹防晒霜，戴好遮阳帽，做好防晒。再来关注其他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22度到31度。苏州多云转晴，20度到27度。南京多云到阴，20度到29度。上海多云，21度到28度。杭州多云，午后有短时小阵雨，22度到29度。青岛多云，局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19度到28度。济南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23度到33度。6月24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
明晨部分地区有雾，偏西风转东北风三到四级。明天的气温17度到31度。26号多云见晴，偏东风转偏南风三到四级，气温17度到31度。提醒各位，天气多变，记得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调整衣物，出行前及时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明日宜调整心态，不要被未解决的事情打乱节奏，更不必刻意停下来等待。车灯只能照亮50米，但你依然能开完全程。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

0: 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1: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0: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
3: 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每年夏天，总有人在寻找更凉快的地方。事实上，全国的清凉并不只是属于那些知名的避暑城市，像高海拔、深山峡谷、森林湖泊，共同塑造出许多夏季很舒适的小城。当热浪来袭的时候，他们依然保留着难得的凉意。云南昭通乌蒙山上的20度的夏天。昭通是一个很容易打破人们对云南想象的地方。你看，它位于云南的东北角，紧挨着四川和贵州，地处乌蒙山区腹地。比起彩云之南的那种柔软，昭通更像是一座带着山地性格的小城。它直接又沉稳，当然也更有力量感。昭通城区海拔接近1900米，夏季平均气温常年保持在20摄氏度左右。更重要的是，它可不是单纯的气温低，而是一种被高海拔与山地环境共同塑造出来的清凉感。在这里，夏天早晚有凉意，云雾常常低垂，空气中总是带着山地城市那种特有的清爽感。凉爽之外，昭通更让人惊喜的就是它极具有层次感的地貌。金沙江从这里奔流而过，切割出深谷与险崖。乌蒙山脉在城市的周边铺展开起伏的山势，高山、草甸、峡谷、瀑布交错出现，常常一段路程之间，景观就彻底换了个样子。距离城区约1小时车程的大山包，海拔超过了3000米，夏季气温更低，高山草甸铺展开来，云海翻涌，牛羊散落其间。运气好的时候，你还能看到被称为高原精灵的黑颈鹤掠过湿地。远在山顶向远处望去，你会突然间就理解什么叫做风从云上来。如果你更加偏爱山水秘境，那么你可以去黄连河瀑布，可以去黄连河瀑布群。几十道的瀑布藏在了乌蒙山的深处，水流从断崖倾泻而下，盛夏走进这样的山谷，扑面而来的几乎就是天然的冷气。也正因为如此，昭通总是让人来了之后不知不觉就想多待几天。宜昌位于湖北的西南部，恰好处在中国地势第二、三级阶梯的过渡地带。它的西边是群山叠嶂的大巴山、巫山和武陵山，东边呢，则是逐渐的铺展为江汉平原。这种巨大的地势落差，让江河在这里奔腾跌宕，也造就了宜昌最震撼的风景——峡谷。没错，中国最著名的峡谷景观长江三峡，其中最长也最险峻的西陵峡就完整的坐落于宜昌境内。66公里的峡江，两岸的峭壁千仞，峰峦对峙，江水在山间奔腾而过，留下一种近乎是史诗般的壮阔。三峡大瀑布高102米，比黄果树瀑布还要高30米左右，可谓是湖北第一瀑。但是说到宜昌，它的迷人之处远远不止三峡。在这里，峡谷几乎是随处可见的，清江一路蜿蜒，勾勒出800里清江美如画的诗意。

劳溪、灯影峡、黄牛峡，数十个峡谷散落在群山之间，构成了峡中有峡的这种独特的景观。也正是这些山水，让宜昌成了天然的降温器。宜昌超过七成的面积是山地，海拔落差超过了2300米，可以想象到了夏天，当不少平原城市热浪翻滚的时候，三峡山区、清江沿线以及百里荒等等一些高海拔区域却是长长的凉风穿林，气温舒适。再加上江河水气丰沛，山谷间云雾氤氲，即便是在盛夏也总会带着几分湿润清凉感。

如果说盛夏不到20摄氏度的中国夏都，那肯定要数青海的西宁。很多人去青海，第一反应总是啊，要去青海湖、茶卡盐湖、315国道去打卡。但是很少有人专门为了西宁而停留一下。但是事实上呢，这座高原城市往往才是很多人抵达青海后对夏天的第一印象。凉爽又干净，甚至有点在这里是有点想穿外套的那种凉。西宁坐落在河湟谷地核心区，平均海拔超过了2200米，因为它海拔高，空气干爽，再加上河湟谷地独特的地形，西宁的夏天几乎没有酷暑可言。即便是盛夏时节，这里的平均气温也不过是20摄氏度左右，早晚甚至还要穿薄的外套，因此这里也被称作是中国夏都。清晨的风带着丝丝的凉意，午后的阳光明亮，但是不那么热烈。到了傍晚，山风顺着河谷吹到城里，暑气很快的散去。对于很多人来说，来到西宁最先适应的不是高原，而是好像突然之间就不那么热了。不过西宁也不只是凉爽，这里是观察大西北风景的一个绝佳的入口。夏天一到，远处的祁连山仍然覆盖着积雪，近处大片的油菜花已经铺成了金色的海洋。你往郊外走，高原的草场、湖泊湿地与丹霞峡谷次第展开，很容易就让人理解大西北为什么总是让很多去过的人念念不忘。一旦到了吃饭的点儿，那西宁的魅力往往就更加的难以抵挡了。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杂汤，夜晚来一份炕锅羊排或者是手抓羊肉，高原牧场养出来的牛羊肉香浓郁，但是少了很多的膻气，简单的做法就已经足够的鲜美。没错，夏季的西宁风是凉的，云是低的，就连时间在这里好像也慢了下来。

看看时间，不知不觉又到了该跟各位说声再见的时候了。今天的寻城记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今年有件事特别赶巧，618年中大促、端午节、父亲节扎堆凑到了一起，这么难得的机会，福利肯定也要给大家整到位了。好视力三节同庆，福利翻倍，实打实的帮您省钱。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一定别错过。今天只要打个电话购买，人人多得价值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冰丝凉席等超多福利。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干涩的，甚至出门见风见光就流泪，看啥都雾蒙蒙的不清楚，趁现在还来得及，趁现在活动力度大，一定要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855-8282

800-855-8282，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草本精华，再加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清新，看远看近都轻松很多。不管您是想趁618大促囤货省钱，还是趁端午节体面送礼，又或是趁父亲节尽份孝心，选好视力蒸汽眼贴都非常合适。十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最后再送您一床夏天必备的冰丝凉席，618专属的三重超值好礼，一年只送一次，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明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6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

0: 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明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6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2: 这个节奏响起来，听见你就点点头，点点头，吃喝玩乐好快活，青阳帮你来安排，来安排，嘻嘻哈哈下班路，点车时光不用愁，到哪时刻，向往的生活，
3: 向往的生活，
4: 向往的生活。

吃喝玩乐够，江浙沪包邮。大家好，这里是菜菜，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今天话题满满正能量，分享一下你日常生活中的小美好。终于，朋友们，终于轮到大家去分享幸福了。今天我去干了一件怎么说呢，也是大事儿，就逛吃校园了，真的很美好啊！跟年轻人待在一起，不仅能够去去咱自己身上的班味儿，感觉连心态都跟着活泼起来了。真的毕业多少年没有吃过那种校园食堂了，朋友们，就是你看那乱七八糟的菜品啊，那加引号的乱七八糟啊，都是小朋友喜欢的小孩菜，是吧？那炸鸡块子，那牙签肉，在我们这种打工人的食堂根本见不到啊。喜欢，食堂里还有番茄酱呢。宿舍更不用说了啊，我当时还寝室长呢，朋友们啊，寝室长负责什么呢，就负责开灯关灯开门关门啊，就这两个活特别重要，知道吧，你要睡得离门近一点，那个卧铺，哎，啥卧铺呀，床铺，卧铺。还去逛了人家学校超市啊，那超市里的冰可乐打开你就会回到毕业季，学校那个洗衣房的味道温温的，你进去就感觉那个烘干机开起来那种扔扔的声音，还有那种温温的一点比外面温度要高一丢丢的那种感觉，你就知道跟家里洗的不一样啊。这种给自己创造回忆创造记忆，并且你时不时能够回顾到的这个时刻啊，在我这里就是生活中的小美好了，就好像你仿佛就短暂的去经历了一把时光倒流，哎，你好像变成校园中的一份子了啊！回到那个过去的时间点去，怎么说呢，就感觉好像又重建了一下当时的自己，很幸福，就有一种我听到凤凰花开的路口会产生毕业倾诉的那种记忆往昔的情感。来吧，我们传递下去，今天一起说说吧，分享你日常生活中的小美好。

继续回来，这里是菜菜，今天我们分享日常生活中的小美好。我之前应该跟大家说过哈，我觉得我在这个时候就是夏令时的这个下班路上就很幸福，就是有一种那个天还没有完全黑，偶尔还能看到晚霞的时刻，真的很美好。你想想，至少比咱冬天下班啊，天寒地冻还披星戴月啊，骑着我的小电动车要美好多啦。我说的是我的下班时间哈，因为我比大家要稍微晚一个小时，六点半左右。哦，冬天的时候那个时候完全黑掉，而且我本来又很怕冷的，那个感觉就是很不好。但现在的这个不一样，体感太不一样了。如果能看到好看的云，那就停下来拍照。有时候跟强老师在一起，看到那个咸鸭蛋黄一样的落日，我们还会一起讨论，嗯，真好。就感觉这种回家路都会变得心情更雀跃一些啊。下班的心情肯定跟上班不一样啊，朋友们。下班打卡的人脸识别，我都是嘴角向上的，没办法的。建议大家去抓住这些平时日子里的小美好，往往就会更幸福哈。这种快乐要自己找寻慧眼，借你一双。今天一起说说吧，下班路上分享你日常生活中的小美好。

0: 听海上巷子明月光，巷子书中藏。
1: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2: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3: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0: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宇宙山河浪漫，生活点滴温暖，世间所有美好都值得你买买买
3: 买买买买买买。
2: 早货都说好，逛街 No.1， 跟上带货官一起 shopping。

0: 继续回来，这里是菜菜，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带货都说好，逛街第一名啊，带货官来给你推荐好物。快放假了是吧，想去海边，给你个冷门选项哈，连江，它是在福州啊，福州的一个下属县，在福建的东南沿海那个地方，山海秘境都有啊，真正意义上的人少景美沿海小城，去你就知道了。它是有那种慢生活的那种感觉，就是很缓缓的堤坝，然后很有那种码头边的那种渔民阿伯坐在小板凳上修补渔网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很场景化的一个地方。还有那种布满贝壳的那种石阶上，你往上走，你能看到晒鱼干的那些小的那种小蓬蓬的会排头的那种排成行，然后晾衣绳上也有那种打鱼的那个服饰，然后在下面滴着海水，就是很有生活气息的一个地方。还有那种灯塔啊，每隔10秒会掠过海面，就会觉得时间慢下来了，在这里是有海边的漫漫静生活的。而且那边的齐达村是福建最美渔村啊，真的是很壮阔的一个地方，大家如果喜欢出片的也可以去逛逛啊，这里真的是被称为中国好望角。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福州来到这个连江地，哎，去逛吃逛吃一下，很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品鉴官小美。海天大酒楼主打海鲜，明档点菜区像座小型海族馆，椒盐粒莲必点，酸辣汤要加海云，八果饭得要软口的。最先上桌的花螺拼扁螺，入口带着海水的清鲜，虽稍有些发韧，却在白灼的质朴中见真章。椒盐粒莲倒是惊喜，金黄的外壳下藏着爆浆的鲜美，咬开时汤汁溅在舌尖，混着椒盐的咸香，不愧是镇店之宝。海鲜卷和蛏煎，前者蛋皮裹着预制虾仁，胜在炸得酥脆，后者地瓜粉裹得略厚，葱段抢了蛏子的鲜甜，反倒是炒米粉让人吃出了地域特色，宽扁的小澳米粉吸饱了虾油香，虽配料简朴，却因米粉本身的软滑，吃出了海边人家的实在。最妙的是八果饭，说是八果，实则是芝麻梅舌糖水浸着软糯米，勺子挖下去能拉出糖丝，甜而不腻，结账时不到500块的价格，诚意满满。山里饭店的厨房里，厨师正把羊肚切丝，滚水汆烫后加姜片、白胡椒，第一口下去鲜得眉毛轻颤，羊肚脆弹中带嚼劲，完全没有腥气，比温泉还暖身子。

继续回来，今年有一件事儿特别赶巧啊！你看，之前618是年终大促，端午节还有父亲节扎堆都一起过了啊！这么难得的机会，福利肯定是也给大家整到位了。我们好视力的三节铜镜，福利翻倍，实打实的也是帮您省钱。如果有想要改善自己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千万别错过！只要打电话购买，人人可以多得价值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收音机、冰丝凉席，超多福利！还没抢到的可以抓紧拨打电话。400-855-8282 400-855-8282。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干涩的，甚至说有些朋友哈，可能出门见风见光就流眼泪，看啥都有些雾蒙蒙的，不是很清楚。趁现在还来得及哈，趁现在活动力度还比较大，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可以去拨打电话400-855-8282 400-855-8282。这个眼贴里面添加了10几种的草本精华哈，再加上一个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贴完眼睛会比较水润清新一点，看远看近都会轻松很多。不管您是想趁着大促去囤货省钱，还是说趁着我们的节日啊去送些小礼品，选好视力的蒸汽眼贴都是非常合适的。10分钟之内去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会多送上78块钱的蒸汽眼贴，再加上一台豪华收音机，最后会再送您一床夏天必备的冰丝凉席啊！这个是我们的三重超值好礼哈，一年只有这一次，大家可以抓紧拨打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咨询购买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明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6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

0: 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2: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3: 我们开车去乡村体验农家乐趣，
4: 我们骑车去郊外享受野餐垂钓，
3: 我们行走在山间河边拥抱最清新绿色的生活。
4: 周末去哪儿？跟我走吧。
5: 继续回来，这里是蔡蔡，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有趣又有料，来点小科普啊！我觉得这个时候聊这个特别有意思，就是有没有大家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好像大家的记忆力巅峰停留在了高考和中考的时候啊，中考可能还能往后延延，毕竟后面还要考，但是高考结束之后啊，你是不是发现你曾经努力记的这个知识点逐渐模糊，完全遗忘，真的可以这么说。这种考完就忘的心理现象啊，其实是一个很普遍存在的认知现象啊。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大规模的知识遗忘呢？咱先了解了解记忆的基本原理哈。我们人的记忆包括感觉记忆、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一个一个说。感觉记忆呢是保存时间最短的，可以说它只是在毫秒到秒之间，它是能够短暂的保存大家的一个视觉、听觉这种感觉系统传来的信息。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刚刚看到一张画像，或者你刚刚听到一个人的声音，这种短时记忆容量非常有限，通常就只能持续几秒到几分钟的一个时间。而长时记忆呢，就可以储存更多的信息，它持续的时间更长。比如说啊，当你试图记住一个电话号码啊，直到拨打它的时候，你使用的是短期记忆。而你对于一个童年回忆啊，学到的技能啊，比如说骑自行车或游泳啊，以及你的母语，这个是存在我们的长期记忆中的。大概能分清的情况下，在现实生活中啊，我们对于生活、学习、工作有着最深远影响的啊，就能发现了，其实是长时记忆，它能够保存很多年或者甚至是一辈子，这个是构成我们思想、性格、处事方式等等行为的一个基石。在高考的复习期间啊，大量的学生会在复习时用一个短时记忆的策略来强化记忆。你比如说咱去反复的阅读，去背诵啊，一遍一遍的说，来确保这个知识点能够在短时间之内被记住。实际上这些知识啊，往往就没有被有效的转移到我们的长时记忆里，所以一旦考试的压力消失，这些信息就是容易被大家忘记。同时学习动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如果大家学生时学习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去考试，那么一旦这个考试结束了，大脑就会说啊，这些信息不再被需要了，从而它会加速遗忘的过程哈。相反，如果你学生时代对你所学的内容有深入的这个兴趣和实际应用的这个需求，那么这些知识就更有可能被长期记忆去巩固、去保存，从而减缓遗忘的速度了。

继续回来，这里是菜菜，你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今天我们聊聊大家的记忆力啊，关于遗忘，应该有没有听说过那个遗忘曲线理论啊，这个很著名哈，德国的心理学家艾宾浩斯19世纪末提出的艾宾浩斯曲线嘛。这个理论其实是描述了记忆随着时间遗忘的一个过程，就是揭示大家是如何遗忘新学到的信息的。遗忘曲线理论也指出啊，如果大家的记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渐退的，它是一个这样的过程啊。心理学家艾宾浩斯是通过实验去发现，信息遗忘的速度它最初非常快啊，很快，随后会逐渐放缓。所以当大家一些大考结束之后哈，我们如果不再重复复习的这些知识哈，那真的很快就被忘记了。还有一个呢，就叫做蔡格尼克记忆效应。他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大家能更容易记住没有完成的事物。啥意思呢？就是虽然你别说你是自己是怎么样的懒或者怎么样，人的天生是有办事有始有终的这个驱动。

动力的，知道吧？大家之所以会忘记自己完成的工作，是因为你想要去完成的这个动机已经得到满足了。如果工作尚未完成啊，这个动机啊就会驱使他对他留下更深刻的印象，这个就是叫代办事件，知道吧？比如说如果有人这时候问你啊，第几题你写了什么，你可能一时想不起来，不过你哪道题没有写出来的可能记得会更清楚一点。一旦整个任务，就比如说高考给完成过来之后，那与之相关的信息就更容易被遗忘了。这也是大家为什么在大考之后啊，这些知识啊，迅速的好像就消失不见一样。为啥跟大家聊这个？因为如大家就算是不参加考试啊，这个蔡格尼效应也影响着大家的生活。你比如说现在互联网时代啊，大家多多少少都收藏了一些不忍错过的一些资源吧，啊，健身的视频收藏一下以后再看啊，但一般来说啊，就是到我的收藏夹里吃灰去吧。所以大家之所以很容易忘记自己收藏过的文章或者视频，其实就是这个效应的问题啊。所以说当我们看到一篇极好的文章或者一个很实用的教学视频，你去细品去付诸实践，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件没有完成的事情。但是你想到了，哎，我收藏一下它啊，你心理上就会发生一个很微妙的转变了，没有完成的这个事儿变成了收藏文章啊，于是他替你收藏了，收藏就是这个事情的结尾了，就给我们的大脑造成了一种这个事儿已经完成的错觉啊，是吧？然后你就开始忘记这件事情了，你就收藏了，就等于去干了。所以大家有选择性的去收藏自己真正需要的资源啊，定期对你的这个收藏夹落灰的去进行一个断舍离，制定一个真的学习计划，去付出行动，这才是让大家啊收藏的东西不吃灰的一个好做法。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何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半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4: 熬过了冬雷苍雪，抵住了曲折蹉跎，生活是一场长途旅程，我们总要经历那一次次的沉淀，才能在跃入滚烫人生中后获得最平时的慰藉。

继续回来，这里是菜菜啊。节目的尾声，一起看看大家分享的日常生活小美好，真好，我就喜欢看这种东西，我感觉上班都有劲儿了。真的，这个人贯彻的好好呀，开心超人宝宝，他说我今天打出了双黄蛋啊。是的，我也有时候会被这种就是小小的一个小惊喜会觉得哎，今天心情真好，尤其如果你要是早饭吃的情况下，是不是你就会觉得啊，今天运气肯定很好。咕噜估计这位朋友说他的父亲今天复查肺部的结节有好转，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恭喜恭喜啊，这种也是确实很好，就是家人有康复的这个状态哈，祝你越来越健康啊。走出恶性循环，这位朋友他说有一次坐公交车，有一个小宝宝大概一岁多，看见我就笑，还抓我的手，一直笑到我下车，真的太可爱了。有这种感觉，就是你这个形容我好像都看到画面了，就是来自于陌生人的那种善意，或者是小朋友啊小猫小狗啊，这样你遇到的这种很可爱的这种，哎呀真的好暖。我刚提到小猫，看猫猫头这位朋友就说我的猫咪依赖我黏着我的时候就很幸福。确实是，就是你开门小猫会竖着尾巴过来，然后是吧夹着给你喵喵两声，喂它两个小零食啊，这个也是我日常的小美好，就我感觉打开家门就被治愈了。橙汁汁汁汁好好喝啊，这位朋友。

没有，我是数着读的哈。他说，应该是时不时能约上吃饭的朋友去好好吃一顿。哦，是的，就这种也特别美好。我有时候都跟我朋友说，我都跟他说，你这个周末就告诉我下周几咱什么时候吃饭，因为这样我一周啊都会有所期待。节目时长有限，我们最后一位朋友吧，我们看荔枝茶茶星这位朋友说，前段时间结膜炎了，眼睛很红，我们班孩子天天提醒我滴眼药。哦，你是老师是吧？他说以前教过的学生一直问我去医院看过没有，有没有按时滴药，我觉得真没白带。哦，真好。哦，是这样的，就是老师现在能够感受到就是孩子们对你的这个关心是吧？啊，期末周的时候也挺暖的。也感谢大家的分享吧，啊，这种小小美好，日常生活中的小小美好，真的我觉得越多越好，就真的非常喜欢大家跟我分享这类的话题，让我自己一个人也觉得，嗯，上班也是蛮温暖的一件事情。今天节目差不多就到这里了，也感谢大家的互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拜拜了各位。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明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6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明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6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3: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2: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3: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闭幕，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3: 各地高考分数线陆续公布。
2: 美伊技术性谈判即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今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今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随后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 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十五五伊始，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2: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3: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 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3: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程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 姜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2: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0: 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 134.2 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广西水系虽密，但大部分河道向东汇入珠三角，没法就近向南奔赴大海，导致货物外运绕路，运输成本攀升。
4: 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了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0: 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5: 我们争取在九月期间，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向东南亚国家。
0: 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十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表示，15/5时期交通运输部将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6: 完善多次联运设施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体系、企业服务体系，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
2: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
7: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3: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
7: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 0.5 倍以上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 2249.7 万个，同比增长 44.9%。
2: 多地今天公布2026年高考分数线，江苏省普通类本科历史等科目类484分，物理等科目类456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历史等科目类532分，物理等科目类513分。
3: 河北省本科批历史科目组合485分，物理科目组合443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542分，物理科目组合510分。
2: 广东省本科普通类历史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40分，本科普通类物理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25分。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30号恢复。伊朗23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2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他称，仅在22号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 任何费用。英美双方已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六十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英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尽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已步上正轨，但围绕伊朗是否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伊双方却说法不一。23号，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的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将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目前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当地时间23号，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会谈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据了解，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的不满。
3: 欧洲目前正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高温天气，西班牙、法国等多国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9: 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 29.8 摄氏度，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24号，法国又有四个省被列入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已达约4400万，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 90% 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预计24号从布列塔尼到巴黎地区以及西南部大部地区，气温将达39至41摄氏度。在室外工作的法国伊勒维莱讷省居民罗莎恩扎巴说，
10: 风也是热的，我们不得不停工，因为实在

0: 太热了，已经发布了红色预警，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复工。
1: 据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酷热天气将至少持续到本月底，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多座主要城市最高气温甚至可达37至39摄氏度。本轮意大利的高温天气有可能在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致命程度上都超过2003年夏天的记录。波兰气象部门已发布25号至27号该国西部地区的高级别高温预警，预测气温可能打破1921年创下的 40.2 摄氏度记录。克罗地亚的亚德里亚海沿岸地区也发布了26号和27号的高温红色预警。在已发布二级高温预警的匈牙利，有关方面表示，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将把27号至30号的高温预警级别提升至最高级。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加剧欧洲，尤其是东南欧地区高温干旱天气的频率与强度。
2: 其他国际消息，古巴外长23号批评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制裁。美国当天宣布将五个古巴实体以及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媳列入制裁名单。
3: 空中客车公司23号宣布将对16架空客 A380 型客机进行检查。此前分别由阿联酋航空公司和澳洲航空公司运营的空客 A380 客机在关键机翼部件上出现裂纹。
2: 日前宣布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23号与潜在的继任者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伯纳姆举行会面，以寻求有序的权力交接。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我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9: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明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6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明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6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我说啊，不少听友来电询问，说咱们在春节前后推荐的速发海参活动还有没有了，自己订购的吃完了，想再囤点儿。
12: 是的，我还记得当时呢，咱们是联合了大连海参。

0: 产地发货的，这个自然不用多说，关键是它使用的工艺是冻干技术，你还记得不？
1: 嗯，没错，很多的朋友啊就是冲着这个冻干技术来订购的嘛、因为呢它太省事了，就像是咱们的听友王女士说的那样，说她母亲打开冰箱指着这个冻干海参就问哈、你会做海参？这玩意儿不得泡个三天，弄到最后泡发不成的话可真会糟蹋钱。结果呢王女士直接拿冷水把海参扔到碗里，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这个功夫回来就发好了。这一下子呢把王女士的妈妈就给看呆了，比炖银耳还要省事儿啊，大呼没想到这么方便。
0: 没错，一辈子常说说山有人参还有海参，咱们推荐的海参呢不但是大连纯净海域生长的刺身，而且还使用了非常领先的冻干技术，让泡发更简单营养，还一点没跑，关键是这个价格还更便宜了。
1: 是的，海参确实是好东西啊，坚持每周用海参熬点小米粥来喝，时间长了之后呢感觉整个人的精力更充沛，偶尔睡得晚第二天的状态也不会太差。这个听起来挺神奇啊，但其实呢是海参里面的海参皂苷等等的营养成分对于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够起到积极的帮助作用。
0: 其实呢这样子例子仔细想想还真的是不少啊，比如说我们的张阿姨就说今年春节的时候呢订了我们的海参，过节的时候吃了一部分，还剩下差不多20多头。那前段时间呢上初中的孙子要体育考试，他就每天啊炖上2只海参蒸蛋，连续10天啊，这孩子感觉体格强了，就轻松可以拿捏这些项目了。那这个冻干的海参早上泡发，晚上就可以做菜，比炖排骨还快。当然价格也是一个因素了哈、要是吃别的海参天天吃，那扎底子得要有多厚啊。现在呢参加我们团购活动是9.9元一只的大连刺身，听起来也是轻轻松松。
1: 没错，那咱们讲了这么多，这次团购的活动今天还能继续吗？你刚才说的出乎意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就是我们和大连的厂家联系嘛，然后厂家就说上次活动之后呢他们冻干海参的知名度就打开了，原来呢是只有辽宁大连本地人知道，现在像江苏啊上海啊河南啊江西的经销商都纷纷来进货，即便是市场价499元一盒也是供不应求。看在呢我们也是第一批在媒体上答应合作推广的这个份上哈、这次再拿出500盒来回馈我们的听友，团购价格还是99元一盒，一分钱不涨价，而且呢保证是2025年秋捕的新鲜的大连刺身。不过这次500盒活动做完，咱们就只能执行他们全国统一零售价499元一盒了。所以呢机会很难得，新老听友们订购热线咱们正在开通，400-969-6868，400-969-6868。
1: 如果说您刚刚收到我们的节目啊，听到了之后呢，真的就是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冻干海参9.9元的海参的团购活动。那今天呢为了让广大的听众朋友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了大连海参的原产地啊，给大家呢带来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全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是整整有10只，市场价是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下来一只才9.9元。同时厂家呢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啊，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抢购，400-969-6868，400-969-6868。
0: 养殖的海参其实非常多，质量也是参差不齐。那咱们买海参，第一个当然就是要看产地。首先呢是大连的海参啊，我们会作为一个首选。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大连的海域呢水温比较低，海参的生长周期又比较长，肉质又比较紧实，营养价值也更高。第二个技巧是看肉刺，真正的好海参浑身是长满肉刺的，摸上去啊扎手，而且肉刺呢是越粗越好。那您想啊，养殖海参啊养在池子里不动弹，刺就又细又软，但野生或者底波的海参呢要跟着洋流运动，肉刺就比较粗壮，上边比较宽，下面比较细，像一个三角形。所以说有刺的不一定是好海参，但没刺的一定不是好海参。咱们今天团购的这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就是正宗的大连刺身，肉质很紧实，内壁很干净，筋道分明，这样的海参吃起来才 Q 弹，口感才会更劲道。那目前呢名额也正在飞速减少，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才9.9元，家里人多的建议多囤几盒。抢购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
1: 有听友就说

0: 哦，我听过冻干咖啡、冻干水果，这还是头一回听说冻干海参，这到底是什么工艺呢？其实这个呢可就有讲究了啊。传统的干海参呢，为了方便保存，一般呢靠加盐或者加糖把水分逼出来，结果呢就是一斤海参半斤盐，您花的钱一半呢是买了调料，而且还得泡发个几天几夜，好不容易泡发出来之后软塌塌的，营养其实早就流失了。那冻干工艺就不一样了，咱们这款海参呢是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4小时之内就在零下35度的真空环境里完成了清洗和速冻，几乎是不含水分的，营养保留率特别高。
1: 所以说今天我们订购的这个海参吃进去的都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纯天然，食用很安全。都知道大连刺身是好东西，可市面上鱼龙混杂，咱们普通人也根本分不清，所以这一次直接呢联合大连刺身原产地源头直供，每只都是2025年秋天新鲜捕捞的高品质海参，而且一根只要9.9元。必须提醒各位听友，厂家只给了500盒的配额，很多的听众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5盒，库存也正在快速减少，赶紧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抢购吧。
0: 家里面有老人的需要补充精力吧，正在长身体的小孩那需要补充营养吧，您自己工作忙经常熬夜吃外卖的更需要海参呢来调理身体。所以我再重复一下啊，如果您和家人容易犯困，身子发沉，手脚冰凉的，老人呢是关节不利索经常酸痛咔咔响的，女生皮肤状态不好想要由内而外去调理的，还有就是年轻人天天吃外卖作息不规律的，这些情况都特别适合吃海参。
1: 而且我们这个呢是速发海参，不用你守着泡3天，早上出门冷水泡上，中午回家就可以直接做菜了，泡发后的水都是清的，一滴精华都不浪费。我给您推荐几个吃法，一呢是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早上空腹喝呢吸收最好。二是海参蘸酱油，上锅蒸一下，原汁原味，能够尝出深海的那种鲜甜。三是海参蒸蛋，口感呢嫩滑 Q 弹，孩子特别爱吃。
0: 我听着都馋了
1: 所以我就建议大家嘛，多囤几盒更划算。海参这个东西呢，不是吃一次两次就会见效的，得坚持吃。您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5盒就是50只，够全家吃上一阵子。趁着活动价多囤一点，省得呢下次想买的时候没有这个价了。订购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
0: 没错，多囤几盒送爸妈、送自己、送爱人，都是一份实打实的健康心意。
1: 咱们节目呢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当然名额也很有限，最后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正宗的大连刺身冻干速发工艺，不用繁琐的泡发，营养高度保留，市场价499元，现在活动价99元10只，平均一只只要9.9元，而且是2025年的秋捕新货，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放心买放心吃。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969-6868，400-969-6868。
0: 您拿回家打开看啊，有任何的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处理。很多的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了5盒，那目前呢剩余的配额预计呢是不到100盒了啊，售完立即恢复原价。想要给自己、给家人、给长辈一份深海营养的朋友，一定要抓紧订购。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祝你订购成功。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儿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3: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2: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亲亲我的宝贝。1990年周华健发行专辑《不愿一个人》，这首《亲亲我的宝贝》收录其中。这首歌是周华健为他刚出生的儿子创作的歌曲，倾注了一位父亲满满的父爱和对孩子未来的憧憬。后来的很多孩子都在爸爸妈妈哼着的《亲亲我的宝贝》歌声中长大，也许等我们自己有了孩子，才能完整地体察到父爱的深沉和久远。我是小彤，经典歌曲永远不会衰老，一直都会稳稳地陪伴着我们。莫文蔚《双城故事》。

双城故事，来自莫文蔚。莫文蔚的口哨声作为开场，一下子带着我们进入一个轻松、舒服、活泼的空间里，将香港与台北两座城市间的爱情故事完全呈现，再配合描写多个都市的生动歌词，就像在四分钟内和莫文蔚一起环绕地球游览，令人心情顿时轻松愉快不少。音乐时光机，经典旋律妥妥就是回忆的神助攻，直接把你拉回那些难忘瞬间。五月天。

0: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2: 哦，我也想当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2: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3: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4: 还记得这个味道，
3: 让你非常想念？
4: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3: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5: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
6: Fly me to
5: 音乐时光机，
6: 音乐时光机，
5: 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明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6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明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6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4: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 400-601-2566。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平时在节目里跟我交流的一些听众对我很尊重，多数称呼我胡老。可能这个称呼是因为我的年龄真的不小了，如果因为年龄因素 您这么称呼我，那我接受。如果是因为您觉得我是一位还略有建树的搞医学的人，您对我的这种敬重，我仍然感觉愧对您。咱们国内中医大师很多呀，各个流派都有成就非常大的大师级人物，而我呢，只能算是普通的中医人嘛。这么些年，有关部门把什么教授、主任医师、博导，把这些名头头衔给我了，还给我发了那么多的证件，其实我没觉得有啥用，也就是个名称而已。我不在意这些，给我就给我，我也不拿这个去显摆。20多年前，单位评级别，什么几级教授、几级专家，好多人争来争去的。因为这些个职称跟工资挂钩，多一级多半级，一个月多挣100-200。那真的我也快到退休的年龄了，最主要的是我对这些名利钱财都看得很淡了，一个月不少了，快到10000了，够用就得了，吃的穿的我都没啥需求，这个岁数了，啥好衣裳穿出去也都那样，所以我不争。领导找我跟我谈这些事儿，我说您随便，爱给谁给谁，没人要了您再给我。领导说您真的是宽容大度，我说那玩意儿不顶吃不顶喝，眼瞧着就要退下去了，我还去争来争去的，那我不成了不知足的人了吗？有时候您会发现，不管大事小事都是定数，争与不争，他该来的还来，不该来的您也抢不到手。我对于这个领悟很深，人要学会等机会，而不是去弄个头破血流去抢。有些物质方面的，即便是您抢到手了，最后还是丢了。为啥？因为那本身就不是您的。我对于名利啥的，我都不在乎。后来我发现，越是不在意，他越是来了。我不争，他偏来。退休前2年，博导啊，什么特殊津贴啊，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啊，各个奖励都来了。来，我坦然接受；不来，我也不去强求。不过，您就相信一件事儿，那就是一切永远都是平衡的，命运不会偏向任何人，公平永远存在。说这些，可能会有人说，胡老，您这是缺乏斗志，没有上进心。其实不是的，我要求上进，我从我的专业上努力，我把我的治病水平能力来提高了，能让找我的病人都得到想要的治疗目标，这才是第一位。至于那些跟治病没啥大关系的事儿，我为什么要分神去思考他们呢？浪费时间我都犯不上。就算是给你10个博士生导师的名头，你看病看一个看不好，看100个，100个都没有得到好的疗效，这有啥用呢？最后你有专家头衔， 老百姓给你一个庸医的称呼，你说如果这样还有啥脸面面对患者，面对那些头衔呢？这是一种悲哀。因此还是务实吧，真金白银，真材实料，干点正事儿，干点真事儿，比啥都强。咱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定位，生下来就定准了。社会上360行，五行八作，都在发挥着自我的作用，而且每一个行业都有它所对应的一个现象存在。有生产皮鞋的，就有修鞋的，修鞋的就是鞋子的大夫，鞋坏了你得修一下吧，别人不会，他会，他就是专业的。各行各业都一样，一切事物的道理都是一个，只不过是展现的形式不一样。包括我们当大夫的，我们就是一个修理工的工作，你身体哪儿坏了，我们给您修理，工具就是药，草药、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几百种、上千种，别人不知道该咋用，什么药跟什么药配伍在一起，治疗啥病最好。我们会用简单的几味药，看着非常普通，熬成药汤子，熬成膏方，黑乎乎、黄乎乎、黏乎乎，进嘴里头霸苦霸苦的，不好吃还死贵。可是您别忘了，花钱买苦药，它带来的是您身体上各种病的好转，各种症状的消失，各种病的康复，您这个钱不白花呀，花的值。这个钱您不花，可想而知您会啥样，疼、麻、胀、酸，耽误了可能命都没了。

0: 不是在遭罪，就是走在通往人生终点的路上。我们老胡家过去是个大家族，在南边关里家还往南挺远，老胡家那也是名门望族。我们家族目前能够有联系的大约有上千人，这都是没出五福的，光我们这一辈儿还健在的就有40多，最老的老家有30几位。我叔伯哥哥、叔伯姐姐、叔伯弟弟、叔伯妹妹，北京有5、6位，包括我亲哥、兄弟、姐和妹。我们老胡家长寿的人比较多，70岁的都很平常，80、90的很正常，100岁出头的有好几个。我老父亲走了几年了，106岁无疾而终，很厉害的。我身边的一些老同事、老同行多数都走了，我原单位的同事们隔1个月、2个月的就走一个、走2个的，他们走了有消息传给我，我知道了，可是我并没有觉得有多难受、有多难过，该走的毕竟要走，而且我觉得这也是生命周期的一个往复循环。如果到了一定年龄因为衰老而离开，这都正常，关键是还有很多人忽视了自己身体的保健和保养，最后是因为大病来了，这个因素我就更加不肯去同情他们了。我非常喜欢和内行人唠嗑，内行人看的都是门道，外行人永远看的是热闹。我们家族大，人多，前些年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谁都不可以站尖儿取巧，这是我们家的祖训，大家伙都一直遵守，不敢违背，就像诸子家训那样严格遵守，守规矩不破坏，这一点我们胡家老老少少从大到小从里到外做的都非常到位。这个本源疗法谁想用，想用多少报名，因为我们是自己熬制，所以论斤，如果定一斤，那么就要自己先交出来一斤所需要的药材的钱数。像那些熬制过程中烧火熬膏所需要的木材也都是需要花钱买来的，这个钱也是大家伙出。可能大家不知道汉桃叶树，我简单的说说，这种植物也是一种药材，它又叫鹅掌藤、七叶莲、七家皮，当地人管它叫狗蹄子或者狗脚蹄儿。它的树干类似于藤条那种软中带硬的样子，必须用这个烧火，主要针对风湿骨病这一类病。这个汉桃叶树也是药材，而且是上等的药材，性质属于平凉、入肾经和小肠、大肠这3个经络，具有祛湿消肿的作用，对风湿骨病的水肿、沉僵、麻木都有大效果。在我们老家很多人家院子里都有这种树，不高但很密实，叶子多，绿油油，纵横交错，好看，还能治病。老家那边早些年 谁有风湿骨病犯病了，用他的脾煮水喝了，经络立刻通透，止痛消炎，骨折的把它捣烂了，敷在患处很快就能长好。还有拉肚子拉痢疾，感冒发烧，风寒风热，跌打损伤，各种毒疮，烂脚丫子，都有非常好的效果。但是我们没有把这个药收入方剂里边去，它的作用是通过它烧出来火焰的热量从熬药的陶土锅底慢慢渗入膏方里来的，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入药方式。所以为什么有些风湿骨病的患者很快就感受到您的疼痛缓解得非常快，走路敢伸腿敢迈步了，关节和关节之间那种撕心裂肺的疼很快就消失了，甚至连类风湿早上醒来后最折磨人的沉僵时间也越来越短了。当年我们制作过程很壮观，开火前要举行仪式，大院子里搭了很长一溜棚子，松木的柱脚，松木的船子，盖着蒲蹦草编成的席子，熬高之前要放鞭炮，只响一咕嘟，主事的还要给熬高的大陶土锅系上红绸子，一切准备停的，先拜药师老祖，然后主事的一声号令，某年某月某日熬高点火啦，这一声喊就意味着开启了一个新里程，本家的外来的他们来，一个是要看到开锅仪式，仪式结束了还能在我们胡家大院吃菜喝酒，这顿饭我们胡家叫做开高日喜庆饭。一般情况下这顿饭都是安排在当地有名的很大的饭馆的里头，根据人数大约要20几桌酒席，每桌10个菜，酒热一凉，9个热菜意味着九九大顺，一凉就是说用不了多久就熬制成功了，凉透了就可以给需要它的病人去服用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400-601-2566，400-601-256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熬膏很壮观，10几口直径1.3米的陶土大锅，放好药材，加水泡3天，然后就把汉陶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面的灶膛里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产生疑问了，说胡老，为什么你们老胡家非要50天呢？我来讲一讲。可能过去您听过老祖宗

开方子治病基本都是三七二十一，七七四十九，九九八十一，九蒸九晒，都是这些数目字。我们是整数做药，五十天为一个期限。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我们要的结果是十成，这个十成大概意思就是最高最满意，九九十成，九九差一个没有满，就是说任何事儿没有十全十美的，都要差一点点。这种说法在做人方面也要这样，说话不能说得太满，事儿不能做得太绝，都要留一条后路。但是治病救人就不一样了，力争做到治病就要彻底，不给疾病留后路，完全干败它，打跑它，治疗彻底。因此我们把它的熬制时间定做100天，就是完全圆满的意思。但是后来因为制作周期太长了，很多人等不及，因为有些大病特重病的病人需要及时用这个来救命，所以一次熬膏就要100天，很耽误事儿。眼瞧着膏方还没熬好，病人就不行了，这个弊端一直存在。后来我太爷爷那一辈儿就有一位非常聪明的，我称呼他九太爷。他说我们为啥不能把熬制的时间缩短一半呢？家族的人听了就产生了疑问。九太爷说这多简单，把熬制的过程增加一倍不就可以了吗？家族人听了一想也是非常有道理的，就说那就试一下，如果成了，药效没变化，熬制时间少了，能用上膏方的人就多了，那就试一下吧。要不说我们无论谁活着都要有智慧，利用智慧去改变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我的九太爷就做到了，很快这个说法就开始落实了，一切都是按照九太爷的想法去做。50天后证明我九太爷是对的，而且是非常对，通过熬制过程的加倍，时间缩短了，膏方出来的成品快了，而且品质一点没变，还更加提高了。每一口陶土锅里开始满满的，药材和水都按照比例放好。第一天文熬小火，熬一个时辰停火。第二天午熬大火，熬2个时辰，这叫一箭双雕。第三天文熬半个时辰，第四天午熬熬1个时辰，这叫事半功倍。第五天文熬熬2个时辰，第六天午熬熬2个时辰，这叫文武兼备。第七天文熬1个时辰，第八天午熬1个时辰，这叫一石两鸟。第九天文熬4个时辰，第十天午熬4个时辰，这叫一本万利。就这样按照这个顺序反复5次，满50天，最后才能够熬成一滴滴润滑细腻油汪汪黑黄各半，药香味浓郁，具有既能治病还能养生。这一口老膏
可能您喝到嘴里很简单，可是如果我不讲的话，您都不知道这一口老糕里面有多少的文化内涵，有多少的历史传承，有多少的中医深度，有多少的配伍精妙。所以我老说一句话，您看着很普通的一些事物，看似普通，如果深入探讨起来，每一样都有着深厚的底蕴，我不说您永远都不知道。好东西背后一定有泪水，有汗水，甚至有的是靠着生命换来的，不那么简单呐。能成为名品，需要多少代人的努力，而且是在一直传承、一直保留的基础上才能传下来，否则就会是失传的坏结果。庆幸的是，我们老胡家大家族，每个人都把我们家的本源疗法当作生命去看待，去守望，去传承。据我的老辈人说，当年没解放那时候，曾经有个当地很有名的草寇，带着好几百人来我们胡家大院里，用刀枪指着我们老辈的人要我们的配方，不拿出来就要杀人。好在我们老胡家在当地人缘好，得人心，看到这个情景，就有人偷偷去县衙找来衙门里的捕快和团练队救场的。官衙门来人了，这一介入，草寇毕竟是草寇啊，听到大队人马来了就跑掉了。经过这一次，很多打坏主意的人也就慢慢少了，轻易不敢动坏心思。很多时候我都在想，这个本源疗法有今天还存在，是我们胡家的幸运，也是众多病人的幸运。过去好东西真治病，可是您可能没有这个运气能够用得上用得起。第一个，熬得少，一年就熬那么一点儿，您有钱不一定买得到，有钱不能办成所有的事儿，有些事儿不是有钱就行，有钱能使鬼推磨，更有钱还能使磨推鬼，那都是瞎扯的话，没那八重事儿。另外，因为少而精，因为缺而贵，物以稀为贵。那么随着时代的进步，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过去不敢想的、认为达不到的事儿，现在都实现了，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得到，这也是我能够很欣慰的一个原因。要不然看着好东西不够用，那可真的是干着急，使不上劲儿。现在多好啊，时代变了，一切都好起来了，所以我庆幸感恩一切吧。去年五月份那阵子，我一个老表弟71岁，也不算大，一辈子在乡下过日子，条件一般，没攒下钱，攒下了一身老毛病，严重的关节病，下地都靠别人扶着，不扶着一步都不能走，还有心脏病，常年心绞痛，高血压178高压都成了常态，另外腰间盘突出症也很严重，再发展一下就是椎管狭窄。我说他是十不全啊，基本上该有的病他占全了，不该有的他也有了，
我侄子打电话。

题都没有。我打电话过去，我说你爹没事儿，他说人家都说了三婚七破散了，大伯您咋说没事儿呢？我说您别跟我犟嘴，我说没事儿就没事儿。当时我看我老弟的脸，人中很深，老话讲人中深百年根，人中越深的人寿命越长，人中的长度一般情况下跟自己中指最中间的那一节长度相同的话，一般生命年龄至少80以上，甚至到90岁，这是非常准的，您自己可以量一下。它的内在含义今天我就不讲了，以后有机会大家听节目我会讲一下。至于他说的当地大夫说的三魂七魄都散了，这个是瞎扯的。三魂七魄为什么说三和七而不说二四六呢？过去再早有左三右七带左绿衣的话，左三右七带九绿衣来自于洛书，也就是星空图，其中有紫微星、大地星，大地星有四个妃子，其中有一个正式的妃子就是勾陈一，这颗星星最亮，这就是一的含义。至于三和七代表的是东和西，就是方向，而九这个数字是最大的，是说我们的头部在最高点，要经常保护好它，戴着帽子最好，这是它的原有意义。《黄帝内经》里也有魂魄的说法，魂魄是分开的，内经里说随神往来者谓之魂，并经出者谓之魄，所以失魂和落魄完全不同。失魂的人总是昏昏欲睡，无精打采，提不起精神，而落魄的人表现为气短疲劳，受不得惊吓，这个是肝脏问题出现了，大小便失调，记住是失调而不是失禁，失调就是大便本该是香蕉便，而落魄者却是糖便、稀便、黑便或者干燥。肝藏魂，肺藏魄，肝脏是阳光，代表着升腾，肝在东，而肺脏是下沉的，越是肺气下沉越是肺活量大，所以肺在西，这就是河洛书里面的三和七代表着东西方位的原因。我老表弟用这个本源疗法仅仅用了一瓶多一点，人就变了，饭量大了好多，脸色从灰黄色土黄色变成了红扑扑的，虽然70多了，用了老膏一周多，脸上起了宝色，而且膝盖关节位置手脚关节位置都开始热乎，用手都能摸出来温度上升，过去一直都是冰凉的，腰疼也减轻了60-70%，心脏绞痛的发作频率也少了一大半，唯一没有变化的就是血压下降得很慢，量了好几次只下降了15-16个。我侄子来电话跟我说，大伯，我爹起色太大了，没想到这么快，整个就像换了一个人。我说这叫对路子了，治病一定要对路子、对症状、
对西

0: 药用的准确，一天顶十天；药用的不准，一年不盯一天。我侄子说，我让我爹用个一年半载的，他的病基本上就差不多了。我说，定法不是法，要看实际情况决定。仨月好了，仨月就停药；五个月好了，五个月就停药。总之，就你爹那点病，根本用不了那么久。啥都别想，就让你爹按时按量，一口都不落下。坚持一准就能胜利，就让他瞧好吧。侄子说，大伯，您这话我信，这才几天呢，就这么大改变。我告诉侄子，信更好，不信我也让你信。我就拿结果说话，结果不会撒谎。等着跟你爸一起过好日子吧。老表弟到现在大约也有小半年了，我一次给他寄过去的是半年的量，这都过去不少天了。按照时间算，他手里的药应该吃没了，到现在也没给我打电话。我估计他肯定是好的差不多了。我忙，一直没顾着问他。我侄子这孩子也是的，咋就不能给我个准信儿呢？也难怪，现在的年轻人也都忙，可能收拾完家里的庄稼了，外出打零工去了也说不定。好了，啰嗦了一大堆，天南海北的，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陈芝麻烂谷子。得啥说啥，也不知道各位爱听不爱听，也别怪我老了，思维慢了，也乱了，说话做事条理肯定不太清晰，着头不着尾的，请大家伙能够原谅我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C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400-601-2566 400-601-256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大前天有一个听众，鞍山岫岩人，71岁，火急火燎的说自己得了急性支气管炎，打来电话的时候也是气喘吁吁，嗓子里好像塞了棉花，说几句话就咳嗽一阵子，问我有啥好办法缓解一下子。我问他打过吊针没有啊，或者吃没吃过药，他说打了吊瓶消炎的，药片子也吃了，不顶用，都1周多了。我说那好，我给你个方子立刻用，就抓2副药完全可以了。我让他拿纸和笔记录方子，他说我不识字。我说那就让识字的记一下，他说我们家识字的就是我大孙子，还没放学呢。我说那就等你大孙子回来你再联系我，我告诉你方子都是啥。他说那好。过了中午，他的孙子回来了，电话打过来，我让孩子用笔记录方子，治麻黄和杏仁。

十克，鱼腥草十五克，生石膏十五克，法半夏、黄芩、瓜蒌、白芍各十克，甘草用六克，用水熬了，一天一副药，分两次服用，一早一晚各一次。孩子记录完了，就去抓药。这老弟急性子，也可能太遭罪了。抓完药，开始熬药，晚上就喝了一碗。第二天早上告诉我说，不咳嗽了，能上来气儿了。我说好啊，两副药吃完了，别再吃了。这个是解决急性气管炎的，过劲儿了，还得用好办法治疗才可以。你的肺气虚损，你平时自己应该知道的。他说，我的毛病不是一天两天了，已经二十几年了，年轻时候就有这个毛病，上山采玉石累的。我说你就记住了，无风不起浪，年轻时候你给身体造成多大伤害，到老了你就得承受伤害带来的后果，一切皆虚无，唯有因果不虚，种下啥种子结啥果子。他说可不是咋的，那时候付出力气真挣钱呐，采玉石八几年一天就能挣五六十，日子过得很滋润，基本大到小康了。我听着这话，我觉得他很可悲，当时图的一时乐呵，拼命干，拼命挣钱，现在呢，后果来了，这个后果接受也得接受，不接受更得接受，不是自己说的算。咋样？这种内在的劳累过度，伤身体的问题很难解决，而且这种伤害不是单纯解决眼膜炎的症状就行了，一定要从老根上入手，肺气不补足，其他咋弄都白费时间，白费精力，而且这种劳累过度得来的呼吸系统疾病，在我们中医这儿叫痨病，痨病包含很多，现在给定义说是一种细菌引发的，过去人哪知道啥细菌不细菌的，我们认为是因为劳累过度把肺气给消耗没了，气不推血，血不润肺，肺不换气，一切损耗，表为痰多，呼吸困难，端肩膀，缩头，后背隆起，气色萎黄，需大补肺气方能抗御。这是中医理论对肺痨的总结。最早治这个病，有的把甲鱼或者老鳖活的挂在平房的烟囱上，烟熏火燎九九八十一天，然后把干瘪的老鳖甲鱼研碎了，用温水送服，也有治好的，这是土方法，现在很少人用，我也不建议用。一切治病手段还是以中规中矩的好方子为主，这个不跑题，不走歪路，治疗一个是一个，治疗一个好一个，这是正道，不是偏门。十几年前有个大学生，北京人，女孩子，本来考大学她可以考个很好的系，可是她偏偏选择了中医，毕业了，跟师五年后取得了职称，去了外国，开了中医诊所，这孩子挺努力。

把针、扁、揪、石、按敲、导引都学会了，真是有一手。中医诊所红红火火，病人排着队找他，有的都排到一个月以后了。他爸爸也是高级知识分子，是个搞光学的专家，哮喘很多年，去查过，说是过敏性，查过敏源，几万种过敏源都不是，也一直治疗，吸氧、抗敏、用药仍然不行。这孩子去国外前也是想给自己的爸爸治疗一下，可是他找了很多知名的老中医，用了十几个方剂都不行，他就放弃了。但还是惦记，每次回来都要想办法。这孩子认识我的一个同事，我的同事一直搞儿科中医，也算一个大家。这孩子把他爸爸的情况跟我同事说了，同事说我们胡老治疗这个拿手，去找胡老吧。孩子真来了，跟我把情况说了，还说了很多关于过敏源的话题。我问他，我说咱们也算同行了，你觉得过敏源在咱们中医里有这个说法吧？他沉默了。我说我不管啥圆不圆的，我就知道补充肺气，让肺脏回归本源，就能自己康复归元。他说这个我认可。我说认可就好啊，那就治吧，咱谁也别说谁对谁不对，就拿结果说话。他说胡老，我哪也不去了，就让您给我爸治。我说信则有，不信则无，想好利索吃八个月，想更好身强体壮吃一年。他说咋都行，只要能好。我说没有只要，只有必须，吃吧，不白吃，吃好了感谢你自己。这也是对中医的一个鼓励和认可，多传播中医的好就行了。这孩子给他爸爸用了两个月，气色变了，脸上有光泽了，红扑扑的，浑身有力气，走路带风，喘气顺溜，开头就很好。当年入秋，哮喘一点动静没有，每天都正常。过了秋天，风平浪静，冬天了，每天都担忧犯病，仍然风平浪静。开春了，一切平安，高兴的不知道说啥好啊，总打电话来，一口一个胡老叫着，总要从国外给我弄外国的特色。我说我不要，吃也吃不多少，国内啥也不缺。孩子很纠结，说都不知道咋感谢您老。我说不用感谢不感谢的，你爸花钱了，我属于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消灭病灾，这个很合理，很平衡，两不相欠。孩子还是总说感谢话，我知道这是孩子发自肺腑的，不是空客套。沟通久了，孩子跟我说实话了，他说他刚出生犯了抽风病，口吐白沫，他爸爸妈妈抱着他去大医院，医院给治了两次后，告诉他爸爸妈妈说别再来了，我们没法治了。当时他们家住在北方的一个县城里，按照习俗
看他怕是命不久长，就要放弃了。当时街上传来谁家小儿抽风，我有祖传秘方的吆喝声。他的奶奶听了，仿佛抓到了救命稻草，赶忙跑出去喊住了那个游方郎中。郎中看了看说没事，还能治。说完就从囊中掏出来四粒药丸子，说分四天服下去，温水化开，拿了钱就走了。家人半信半疑，本不抱希望了，但又心怀希望。当时正好他开始抽风，家人赶紧化开了药，撬开了他的小嘴儿灌下去，几分钟他就没动静了。家人还以为这下完了，说不定死过去了。扒开眼皮一看，眼珠子锃亮，用手一试，喘气匀乎。过了一会儿，眼珠子咕噜咕噜的到处看，看到爸爸还一个劲儿笑。这下家里的人呐、全都乐得不行不行的。一共四粒药都吃完，抽风病从此再也没犯过。我觉得这个游方郎中的确是一位民间高手啊，但是现在这种高手已经很罕见了。人们对某些祖传的秘方有了偏见，觉得是一个笑料。之所以现在这些中医大师们像一只只孤雁那样身影飘零，完全是人们的认知程度出了问题。如果不是屠呦呦女士用青蒿素拯救了非洲，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人们仍然对中医有着似信非信的想法。这种偏见是错误的。中医到底厉害到什么程度，我们从古代就能看出来。三国演义里七擒孟获这一段，诸葛亮就吃了瘴疠之气的大亏，闻到云南有卤水，浇花落石张烟起，大军徒射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你看这种瘴疠之气多么可怕。那么最后还是依靠中医来解决了这个问题，四气五味八纲辩证。中医的原理和我们日常的成语是有沟通的，比如阴盛阳衰，比如此消彼长，比如月满则亏，否极泰来，祸福相依等等。中医就是自然，道家也是自然，四季饮食服从自然，春天发动，冬天收藏，讲的是气，是根本，是基本，是源头，是回归，是规律。云南白药在前线战场上发挥的作用不是小，而是非常大。李政道先生任何东西都不缺，唯独喜欢中药材，天麻三七非常喜爱，因为他知道这些东西才是有灵性的。搞中医的人我觉得都很清贫，就是因为这些。中医有很久一段时间被轻视被忽视，这个朴素的救人济世手段常常被误解，但是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把拿得出手的方剂给大家用，把真能治好病的药物拿出来让大家吃，最后疾病好了。

寿命得到了延伸和增加，谣言不攻自破。我们治病都说治愈这两个字，这个不对，这个是错误。但凡疾病就没有治愈一说，依靠治疗去让病跑掉，这都是误解。真正的治病是自愈，前面的是依靠治疗达到痊愈，而我说的让您回归基本，回到原位，治疗源头，从而达到自愈，也就是自己痊愈，而不是依靠治疗去痊愈。这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完全不一样。自愈是一个安全轨道，尤其是对一些身患多种老年疾病的人，更应该采取这个疗法。一体多病，基础不好，所以从补入手，让您自身发挥优势来达到自愈，自己给自己治好病，而不是靠着外力，外力永远都不可靠。本源疗法是给您补充内力，内力包含广泛，气、血、精髓都在里边了，所以说一点一滴都是能量，都是精髓，吃一口就能增加诸多的气血能量，这种感觉用过的人感觉非常明显，信了就吃，不信就算了。这个不是强求，治病也要讲缘分，治病也要讲机缘，巧合了，一切都来了，没有机会，你我永远都会远离千里，不能相聚。到现在为止，和我能够有缘分接触的听众很多，其实说实话，我们能够有缘分相识，不管是见过面的还是没见过面，只是通过电话沟通的，需要珍惜这份缘分。俩人能够面对面接触，哪怕是一面之缘，都是前世累生累世有过交集的。茫茫人海，那么多人，祖国土地这么大，几百万平方公里，能认识就珍惜吧。最近我也接到了好多比我年龄小的男同志的咨询电话，说自己夜里头总是盗汗，而且尿多，频次很大，一夜总要起来5次8次的，而且每次都觉得很急，但是到了卫生间尿出来的却很少，有的还滴滴答答，弄得到处都是。这个您不用问原因，其实就是肾气亏虚的问题，别怪别的，肾气亏虚影响非常大，腰酸背疼，这都是常见的情况了。还有的浑身乏力，没力量，有气无力，内心烦躁，这情况您如果想从根源上治疗的话，那您就用3个月4个月的本源疗法，用一次管一年，这些情况都能改变。如果按照我给您的时间用足了疗程了，那么一次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包括您身上其他老年性疾病都会同时解决掉，而且这个疗程足够了，是以后3-5年都不会出现这些情况了。除非这几年里你还是改变不掉自己的生活坏习惯，还给自己找病，这个我就没办法了。

0: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400-601-256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明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6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明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6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师傅，去东直门。
5: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4: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5: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4: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5: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4: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5: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0: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

0: 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室，老中医冯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冯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你好。
2: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老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咱们今天呢再次相聚在电波当中。现在的人呢身体当中至少有80%以上的病全是打气上来的，尤其是这个梗那个梗的，这个瘤那个瘤的。你看我总说莫生气，气大伤肝，而肝呢肝主疏泄，这你总生气呀，伤了肝以后这肝的疏泄功能就下降，那些梗啊瘤啊怎么来的，它不就是这么来的吗？我记得啊，有这么一个疑难杂症的病人，什么样呢，他就吃东西啊吃不下去，有人说这是胃不好啊，但胃没问题，这个人就是吐酸水，去了很多医院没查出来，后来辗转找到我了，我这一伸手一搭脉，我就很明确地告诉他了，我说你这个就是什么呢，肝的问题，是肝影响到胃了，我说你这个病啊就是打气上得的。病人当时眼睛瞪的是挺老大，我说中医啊讲肝心脾肺肾，酸苦肝心咸，酸正好对应的就是肝，那么你肝气郁结之后指定就会肝郁血不足，那肝又是主酸味的，所以表现出什么呢，反酸烧心，吃不下去东西吐酸水，所以你这个病啊你得从肝上治。当时呢我就给他开了点疏肝解郁的方子，你看几天就好了。还有现在很多女同志乳腺增生，古代呀管这个病叫什么呢，叫乳癖，就是乳房结块的意思。那么这个病是怎么造成的呢，我一句话呀你就能明白了，就是生气造成的，就是打气上得的，所以大部分女同志你看她都爱生气，中医叫做什么呢，肝气郁结。肝气呀我跟大家讲是最容易郁结在哪儿啊，在我们这个胸肋部，所以你看这人一生气最明显的感觉是什么呢，心情不好了，胸闷肋胀，那碰到乳房上面的有结块的你要怎么办呢，哎对喽，化瘀疏肝，

你看在这儿啊，咱又提到肝了。那么肝的作用是什么？首先呢，咱们还得强调一个什么呢？老生常谈的话题啊。这个话题呢，我在节目当中已经讲过很多次了，现在是几乎每天呢都要强调一遍。我们说中医的五脏，你永远记住，就这个心肝脾肺肾，跟西医的解剖上啊能看到的那些个器官，它呀完全不同，完全就是两码事儿。中医说的五脏，你是看不见啊，它并不是实实在在的器官，而是一些功能。你可以这么认为啊，五脏呢，实际上是我们老祖宗总结出来的人体的五大功能。那中医所说的肝，也不是西医说的能看到的那三片肝脏。那中医所说的肝，它的功能是什么来着？你看，很多人一下就想起来了，叫肝主疏泄，对吧？它是身体里的管道修理工。哎，这你任何管道不通，都是肝没有完成任务这个结果。另外呢，肝还有一个特性，叫什么？木曰取之。大家这个是不是都记得呢？对吧？那肝主疏泄，啥叫疏泄呀？疏通和排泄。说这个肝呢，就是我们身体里的管道工，它负责疏通我们身体里的管道，让这里面的物质呢可以顺畅的通过，就像咱们家里的上水管、下水道、煤气管道，所有的管道要有修理工，对吧？你看一个小区里面、城市里面，一定要有这么一个部门，一群工人，没有他们的辛苦工作，这咱这个城市啊，这下水管道不通了，一定会怎么样？污水横流，咱这环境就会脏得不成样子了，对不对？所以清理管道这个工作很重要。那么我们身体里这个管道，说都有哪一些呢？有这个可就多了。你比方说消化道，消化道包括什么呢？食管、肠道。你说这个是什么？它不都是管道吗？中空的，啊，长条的，是吧？管状的吗？都是归肝管的。还有你像人的生殖系统，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你像女人的月经，它是不是要顺着一个管道才能出来？当然了啊，那这一点呢，现代科学有微观上的解释。但是，用中医的方式，很朴素的去理解，就是这样的。那个卵子、精子，它生产出来之后往外排，是不是也要有个管道它才能出来呀？这些管道的疏通呢，也是肝管的。你肝气不足，管道不通，就会出现像女性的月经不调、痛经，男性的勃起困难什么什么的。所以中医在治疗各种不孕症的时候，往往都要照顾到肝。现在呀，咱们这个课堂上说到肝主疏泄呢，还有更重要的，人体当中最多最大最重要的管道，也是跟各种啊老年病联系最紧密的管道是什么？哎，没错，是血管。咱们从现代医学上来看啊，所有的心脑血管病，基本上啊，都是血液垃圾太多，堵塞血管导致的。这个大家都承认吗？对吧？所以
这时候肝的功能是不是强大，每天的垃圾是不是能及时分解掉，就决定了你血液里面是不是干净，对吧？假如说咱们身体一天生产100份垃圾，一个肝气很强大的人可以全分解掉，那他身体里就永远不会积累垃圾。如果每天剩那么一点，日积月累，血液就变怎么样，变黏了，变稠了，去医院一化验高血脂了，对吧？最不幸的是说这些个垃圾还会污染肝脏本身，你像什么脂肪肝、肝硬化、肝坏死就这么来的。在这儿注意啊，咱们说到这个血管清理了，说到这个肝脏的解毒功能了，我告诉你，这都是西医的说法。那么中医的肝呢，它的功能还不止于此。中医的肝呢，我们一直在说，它是一种功能，包含西医的肝胆，但又不止这些。肝主疏泄，疏通一切管道，这是咱们自身的一种能力，很重要。你看啊，这也是中医和西医的一个区别。西医说疏通血管用什么呢？用一些扩张血管的成分。我们知道啊，大部分降压药就是扩张血管的，对吧？包括心脏病这个用药，什么硝酸甘油，它也是扩张血管的。如果病情太严重，堵得太厉害了，药物扩血管不行了，那怎么办呢？下支架，做搭桥。那一些大的血管堵了，比方说颈动脉，医生呢还可以给你把这个血管切开，把里面那个血栓斑块直接给咱们清理出来，是吧？西医疏通血管的方法都是直接在血管里面想办法，也就是直接去给你疏通这个管道。但是中医呢，咱们中医很少直接去给你疏通管道的，而是增强人体自身疏通的力量，也就是增强肝的能力。这样治病，治好了以后，它才不容易复发，对不对？因为清理血管的能力是咱们身体本应该有的。你之所以生病，心脑血管出问题，这是因为肝的这个疏泄疏通的能力低下了，血液垃圾才会积累这么多。西医帮你清理血管只是在治标，而中医增强自身的清理能力才是真正的在治本。我们一直在说肝主疏泄，那这个是它的功能。另外呀，肝还有一个特点，叫什么呢？叫做木曰曲直。什么叫木曰曲直呢？说在五行上，肝对应的是木，就是说木的特性是能屈能直，它很有弹性。你看一根树枝，你用手去掰它，很难折断，一掰它它就弯了，对吧？它有弹性啊，这就是能曲能直，它是肝的特性。我们来说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啊，一个人的力气，其实是正气作用的结果，正气越足，力气就越大。同时啊，一个人的寿命呢，也是正气的表现。正气越足，寿命越长，是这样吧？但是生活中经常有这么一种人，看上去非常强壮，力气很大，但是呢，四五十岁，年纪也不是很大，忽然一下子心梗了，脑梗了，事先呢，没有任何的征兆。

三两天就死了，这种人很多，是吧？那么这样的人，他的正气到底是多还是少呢？你说他正气多吧，他短命；你说他正气少吧，他平时身体特别好。这不是很矛盾吗？那跟大伙说，这个不矛盾。那些平时看上去身体特别好，但是早死夭折的人，他们是有原因的，就是肝气抒发的太过了。虽然说正气很多，但他用的太多了，身体啊都给掏空了。其实类似这种情况啊，就是身体非常好，但脾气风风火火，直肠子，最后短命的情况，在我们生活中啊有很多。所以我们说肝的特性，木曰去之。哎，就这一类的人，光会直不会曲，他就容易出问题。就像有一句话叫过刚易折，一个道理嘛。当然还有一些人是不会直只会曲的人，有什么事儿啊，哎，他在心里憋着，一辈子活的是憋憋屈屈的，他身体也好不了。你像抑郁症、神经系统的疾病，甚至是肿块恶性病，是吧？这样性格的人呢，肝恶性病、肺恶性病的发病率都会是比较高的。那我们说到这个木曰曲直呢，刚才讲的是人的性格，其实咱们身体里面还有很多东西是受这个曲直影响的。那我们换一个现代的词儿，大家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就是凡是身体当中有弹性的东西都归肝管。咱们的机体啊，弹性，大家想一想，什么东西是带弹性的？比如说我们一个人的皮肤很有弹性啊，你看电视上那些个护肤品的广告，都是在讲让肌肤弹性十足。年轻人、小姑娘，就他们那个皮肤啊，就像一个吹起来的气球一样，特别光滑。你用手去按一按，非常明显的感觉到那种弹性，是不是？而老年人的皮肤呢，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啊，那皮肤啊一拽老长，皮肤的表面呢都是角质化的，弹性减弱了，对吧？皮肤的弹性啊，这是弹性归肝管。刚才咱们还说到痛经是肝气不好不够舒展的原因，说这两个结合起来，你就很容易的做出一个总结。那些个皮肤松弛的女孩子，她月经一定不会很好。这种情况呢，可以抓点四物汤来用，或者是逍遥丸。逍遥丸可能需要服用的时间就要长一些。还有，我们体内有弹性的东西呢，你看咱们这个筋，咱们的筋，你想一想，它是不是要有弹性啊？要能伸能缩呀。说你像我们这个胳膊，为什么能抬起来？这就是筋收缩啊，才能拉动它抬起来，是不是？为什么我们能迈开步走路，能张开嘴吃饭？这都是筋拉动的，筋要收缩，要舒张，它的弹性啊，必须要很强。那过去没有那个胶皮的时候，是吧？古代人做那个弓箭，那个弓弦呢，都是用牛筋来做，它的弹性好，拉开以后呢，就可以把这个箭射得很远很远的地方去。
咱们现在呀，听一些个中医给咱们分析病情，说到关节病的时候，往往都会主要给咱们讲肾，对吧？所以说这个人有骨病啊，风湿了，类风湿了，关节不好了，他都是以肾为主，因为啥？中医讲肾主骨，是吧？很多人风湿、类风湿、关节炎，一到下雨阴天，疼痛难忍，肿胀，不能打弯，找中医看了，药吃的不老少，不管用，为什么呢？我告诉你，治疗方向错了。你想一想啊，风湿关节病是哪儿出了问题了？关节这个地方，它是有骨头、有筋、有血管、有肌肉。那这些东西是哪个病变了呢？跟你讲，不是骨头，而是筋。是筋的弹性减弱了，发炎肿胀变硬变脆，是不是？骨头呢？会发炎吗？骨头会疼吗？都不会。骨头里面没有神经的，它不会疼。你看，在外科手术当中，医生呢，给截肢，用什么呢？用锯，锯骨头，嘎吱嘎吱的锯，患者不会疼。所以，你像关节炎、风湿、类风湿这些啊，它是筋的病，而肝主筋，需要从肝论治。有很多中医大夫啊，他搞不清这个区别，所以咱们呢，风湿关节炎的患者，再遇到给你讲肾主骨的大夫，你就知道了，说这人水平不行，对吧？不能让他给你看呢。关节病的治疗，一个中医大夫给你把方子开出来，这个方子一定是要以疏肝理气、旺盛肝阳为主。如果他主要给你补肾了，那这个方向就偏了。你就记住啊，你像风湿关节炎这些病，肝主筋，它都是肝的问题，筋在收缩，舒展不开。你看前面啊，我们花了几天的时间，给大家讲了所有的瘀症，疼也好，麻也好，肿也好，紫也好，冷也好，乏也好，啊，都要调肝。那今天呢，我们说到了筋，所有的筋症也要调肝。从中医来讲呢，我们人体啊分成了五部分，哪五部分呢？脾、肉、筋、脉、骨。中医管这五部分有一个统一的称呼，叫五体，分属于五脏。脾对应什么呢？肺，肺主皮毛。肉对应脾啊，脾主四肢肌肉。脉对应血。筋对应肝，肝主筋。骨对应肾，肾主骨。这五体我们一个一个说啊。咱们先说脾。脾啊，就是人体的表皮。上面呢还有汗毛孔，有汗毛。它是我们人体的第一道屏障，可以给我们呢防御外邪，不让邪气轻易的能进来。说这一部分归谁管？归肺管，因为肺主皮毛，肺会派遣胃气大军驻守在皮肤表面，所以肺气充足的人，你就看吧啊，这个人皮肤光润水嫩。肺气不足的人，皮肤就会干燥粗糙，过敏，就有这些问题了。那脾往下是什么？是肉。我们的肌肉，注意是肌肉啊，不是那个肥肉，肥肉是膏，不是肉。那么肌肉的作用是什么？有两个，一个是保护我们的内脏，另一个呢，则是维持运动。说这一部分归谁管呢？归我们的脾，因为脾主肉，脾胃好，肌肉呢就丰盈有力；脾胃虚弱呢，肌肉呢就容易萎缩或者

就是骨头。骨头的作用呢，就是支撑身体。没有骨头，人都瘫在地上了，啊，变成一个片儿贴在地皮上了，对吧？骨头给它撑起来，然后它能保护内脏，并且和骨头里面这个骨髓啊，共同构成了人体的支架。说我们之所以说长成现在这个样子，就是骨头的功劳。它管我们的肾管，肾精充足，骨骼就好，坚硬致密，不容易骨折。肾气虚，就容易出现骨质疏松啊，骨密度这个降低，容易骨折这些问题的出现。最后我们再来讲这个筋啊，说为什么刚才我们说筋非常特殊呢？因为筋是连接皮肉脉骨的桥梁。那这说到筋了啊，说一个比较常见的误区，很多人认为筋是什么，就是肌肉和骨头相连的肌腱和韧带，觉得只有这个是筋。其实不然，我们的身体除了肌腱和韧带，还有一个重要的东西也属于筋，这东西叫什么呢？叫筋膜。筋膜相信不少人都听过，但到底什么是筋膜了解它的不多。那到底什么是筋膜啊？筋膜有三种。第一种，在皮肤的下面有一层筋膜，叫做浅筋膜，就皮肤和皮下的脂肪层就靠浅筋膜固定住。那浅筋膜的下方和肌肉相连的地方呢，有那么一层筋膜，这层筋膜叫深筋膜，是用来固定皮和肉的。咱们煮肉的时候看到过那种黄色的膜，这个就是深筋膜，非常的有韧性。那么每一条肌丝之间呢，也包裹着一层筋膜。你看我们把肉煮得很烂的时候，用手这么撕开以后，会看到一种白色的丝状物，这个白色的东西也是筋膜。再然后肌肉和骨头之间那个骨膜层也是筋，只不过呢它延伸出去的叫什么呢，啊，就是大家最熟悉的韧带和肌腱了。说到这儿啊，相信大家理解了筋为什么是皮肉脉骨的桥梁了。因为身体里所有的器官和组织都要靠筋膜固定和维系着，甚至神经经络也密布在筋膜当中。注意啊，不是在肉当中，而是在筋膜当中。因此中医里常说的十二正经，也有十二经脉的这个说法，是生在筋膜上的。所以不客气地说，疏通经络就是在疏通筋。所以啊，我们去按摩店也好啊，养生馆也好，其实调理的都是什么，本质上都是调的是这层筋膜。不管是盲人按摩，还是正骨按摩，还是点穴刮痧针灸拔罐，还是现在流行的筋膜刀筋膜枪，调的都是筋膜。相信大家呀都有过按摩的经历，是吧？按摩店里面的师傅给我们按摩的时候，有些地方会特别疼，而这些疼的地方呢，仔细感受一下，你就会发现里面有一些结节疙瘩。每次遇到这种情况，师傅们往往会说，你这个血脉都淤堵了，把这些个结节给揉开了就好了。那大家伙想一想，这些淤堵的结节是什么？其实啊，就是筋膜损伤了，粘连在一起导致的。筋膜粘连皮肉

血、骨、经络、神经都会很紧张，疼痛呢，哎，它就出现了。那么大家想一想啊，筋作为皮肉脉骨的桥梁，这个筋膜一聚集，相应它附近的皮肉脉骨会不会受影响？也会受影响，对吧？首先说皮，筋结所在的位置，它会阻碍气血对表皮的滋养和垃圾废物的代谢，久而久之呢，会出现色素沉积，出现色斑、暗沉、毛孔粗大、痤疮等等。大家想一想啊，许多人的老年斑哪来的？为什么它是一块一块的？为什么不是均匀的变黄？就是因为斑块的下面浅筋膜出现了问题，阻碍了气血的交换。接着啊，我们说肉，筋膜聚在一起了，你想一想，它下面的肌肉能好得了吗？是不是也会特别的紧张和别扭啊？尤其是这一活动一牵扯的时候，别的地方活动都会很自如，就这个地方酸，时间久了呢，肢体体态都会发生改变。我认识一个按摩正骨方面的专家，专门给国家运动员做身体调理的，他就发现了有不少队员因为劳损，这个筋膜上面出现了筋结，导致身体这个体态发生了变化。这些运动员和我们普通人还不一样，他们追求的是人类的极限。有时候身体的症状差一点点，国际赛场上啊就表现出差很多，所以啊非常重视身体的健康。我们普通人对健康的意识就要差的很多，所以啊过了五六十岁你看吧啊，体态还能保持好的没有几个，十个里面能有一两个身体不受限。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拔断筋大家都做过是吧，有多少人在做拔断筋的时候能够符合标准呢？比方说里面有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就这个动作简单吧，可是咱们照照镜子，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个胳膊能够伸直，两个胳膊能够贴在耳边上，能够做标准的有几个？至少得有一半的人呢是不达标的。这还是拔断筋当中最简单的动作，要是做摇头摆尾去心火，还有像双手攀足固肾腰这样的比较高难度的动作，那不达标的人那就会有更多了。大家想一想，为什么年轻人很轻松很自如做这个动作，反映到老年人身上为什么就做不到呢？因为身上的筋膜啊结节的地方太多了，就像那绳子一样把咱们都给捆住了。所以说呢，想要重新恢复自如的体态，一定要调理好筋结的问题。说到这儿啊，想到了一个案例，就是发生在前年啊，当时有一个患者找到我，这个患者呢是唐山人，儿子在石家庄工作，赶上那年儿媳妇怀孕了，这老大姐为了照顾媳妇孕妇嘛，来到了石家庄，儿媳妇呢也是个孝顺人，看到老人的这个胳膊伸不直，回不了弯，很心疼，于是呢就带着他来找到我。找到我之后呢，我就问呗，我说你具体都哪儿疼啊？他说肩胛骨的骨头缝疼，一动就疼。

一摸，里面有非常多的金结。他说啊，之前也找过不少中医大夫，盲人按摩也做过，但是成效有限。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个问题啊，多久了？啊，这他就跟我说了，说二三十年了，好像是月子里面留下的病根儿。之后啊，就一年不如一年。我说这么久了，单纯靠按摩手法很难治疗，所以针对他的情况，给他开了一个活血化瘀、疏肝理气的方子。前前后后啊，在这个方子基础上加减了两三个月吧。活动受限的问题明显的减轻，手最开始够不到头，两个手都够不到，连洗头这都是问题。经过中药的调理，两个手能够到了。不仅如此，他以前呢后背痒，手够不着，不光手够不着，拿着痒痒哪儿都够不到，只能怎么办呢？用后背蹭墙。或者在树上蹭一蹭，经过我的调理呢，用痒痒挠能够到了，就这样又调理了半年左右，双手基本上完全恢复自如的状态了，一点问题都没有。不仅如此，连带着他的心虚、心悸的毛病，跟着也好了。那说到这儿啊，不得不提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这个筋膜结节。它不仅让我们这个机体活动受限，同时它还反映出五脏六腑的问题。《黄帝内经》里面有一句话，说诸病于内，必行于外。什么意思呢？就告诉你，人体的脏腑气血有毛病了，必然会在外部表现出来，而人肩胛骨所在的这块区域呢，是心俞穴所在的这个位置，是心脏排毒的地方，所以你这个地方的这个筋膜聚集住了，淤堵了啊，而且呢疼痛，说明心脏排毒的能力变坏了，心脏不可能好得了。那么我们把这块淤堵通开，筋伸展开了，心俞通畅了，里面的毒排出来了，心脏自然而然也就好了。好，关于筋对肉的影响讲了这么多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讲一讲筋对脉的影响。这个脉呀，不仅仅是血管血脉，咱们身体里面所有的经络也是脉，神经系统也是脉，负责免疫的淋巴管它也是脉，这些东西像是一个个管制，穿向在血肉筋之间，用来营养相应的组织器官的。那么现在呢，筋膜聚住了，大家想一想，它会不会受影响？一定也是会的。就好比是挂水打点滴的时候用的那个输液管，正常情况下人家一滴一滴往下流，我们那个输液管下面乱呢，团成一起了，你看看它，它就停了，对不对？而筋膜结节啊，这个部位相应的血管、神经、穴位、经络是不是也相当于团在一起了？这些管道里面流动的东西是不是一下子全都淤堵住了？各种各样的瘀症啊，是不是也就随之而出现了？对应的区域啊，以及所处的穴位，自然也不会太好了，对不对？然后我们说筋膜结节对骨头有没有影响，也是有的。因为啊，骨筋膜和韧带连在一起的，韧带呢就像是树一样，它是纵向的把皮肉骨给紧密的连在一起，所以筋膜一出现粘连的问题，久而久之啊，这个韧带呀、也会变干变硬，失去弹性。中医讲筋柔则骨正啊，

你筋柔和，骨头才能处于正位，你心硬，骨头就跑偏了。这里面啊，最明显的就是中风后遗症的患者，你看他那个手就跟鸡爪子一样，完全伸不开，是吧？伸不直，这就是典型的筋不柔，骨不正。所以说，想要咱们这个骨头回归正位，一定要筋柔舒筋呐。而舒筋的要点呢，就是要调理肝气。我们的肝在这里再次强调一下，说肝为五脏之贼也好，还是肝为什么呢？万病之贼也好，总之中医肝这个脏器实在是过于特殊，它一旦不好，就会不断的偷走身体各个地方的健康，因为它和疾病的关系太密切了。所以啊，我们在日常调理当中一定要注意疏肝理气，注意对肝的调理，肝好了筋才能好，肝不好筋永远不可能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肝在五行当中属木，木的特性是什么呀？叫木曰曲直。什么叫曲直呢？就是能够能屈能伸，能伸能缩，就像是一个弹簧一样。说这种有弹性的东西，你记住，它都是归肝管的。而筋呢，就相当于身体的弹簧。想让筋好，就必须让它啊有柔软，有弹性。而这个弹性的来源就是肝。所以说呀，想要筋好，肝一定是绕不过去的。咱们平时啊，可以多拉拉筋。中医有筋长一寸，寿延十年的说法。以前一听这句话呀，相信很多同志都嗤之以鼻，觉得这句话说的不对，没有道理，说筋怎么还能和寿命挂上钩呢？这个不科学。那么通过今天的学习呢，相信大家对筋有了更深的认识。首先第一，筋是五体皮肉脉骨的桥梁和纽带，五体就是五脏，所以筋一旦不好，往往五脏全都会受影响。所以我们说，所有的筋病都是皮病、肉病、血病、经络之病、脏腑之病、血脉之病、骨头之病，真的是五脏之贼，万病之贼，不过分是吗？第二呢，十二正经也是在筋膜上，所以筋也是五脏六腑反射区。还是那句话，诸病于内必行于外，你身体里边的病不管啥病，最终都会反映到筋上面来，造成筋膜的疼痛。所以筋可以说是身体气血充盈通畅与否的晴雨表，筋没毛病，这个人气血通畅，健健康康，长命百岁。筋有毛病呢，一定代表身体相应的脏腑机能出现了问题。那你啊，要是调理不好，肯定就要节节年年，那想要长寿，自然而然就很困难，对吧？说到这儿啊，前几天有一个风湿关节病的患者，他向我咨询，我给了一个外用的方子，这个方子比较复杂啊，咱们如果有这方面问题的想要用的记一下。这是前些年名医李可的方子，效果非常好，用沙苑子、川乌草、红藤、金芥、防风、当归、鸡血藤、海桐皮、乳末、透骨草、川段、红花、细心、花椒、生筋草、威灵仙各30克，乌舌肉50克，这些要一起用那个蒜臼子捣成粗末，不用很细啊，粗粗的粉末就可以。然后呢，用 95% 的酒精600毫升把这个药末拌匀喽，浸泡3天啊，然后

0: 后呢，再加进陈醋3公斤，浸泡7天。注意啊，这两个天数一定要泡足了，这样呢，这个酒加醋的液体就是咱们的药液了。然后啊，在每天晚上临睡觉前，用那个7-8层纱布啊，蘸饱药液，别拧干了啊，稍微捏一捏，不滴水就行，把纱布铺在生病的关节上，用那个电熨斗去熨，熨一会儿纱布干了，就再蘸再熨，连续半个小时。熨完以后呢，活动活动关节，搓揉一下，注意在这个熨药之前呢，关好门窗。夏天的话呢，空调一定要关上，弄得屋里暖和一点，严防风寒。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啊，强调一下，严防风寒。运完之后呢，要是受了风，会导致这个病啊快速加重，因为这个药呢，把关节里里外外的经络、血管、汗毛孔都给你打开了，是吧？见风就不行，运完了千万不要用湿毛巾擦洗，也不要出门去了，就在床上运，运完了用干毛巾擦一下，马上就睡觉，还要注意盖好被子。这个方子啊，几乎是运完了马上就能减轻很多，效果好得出奇。但是也要注意，这方子是外用的，千万千万不要内服，因为它里面有草乌、细辛，就这种毒性比较大的药，内服不行。它的好处是可以迅速的给咱们去除局部的风寒湿邪，给正气一个占领高地的机会，对吧？这个病灶的地方呢，已经被寒湿邪气占领了，你光凭着正气去攻坚的话太难了，用这个外用的方赶走了邪气就会好很多。然后呢，再通过活血化瘀、疏肝理气治本，这病就解决了。然后大伙看看有啥问题，咱们随时啊电话联系。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2: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3: 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4: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明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6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 有时因

0: 局部地区有雷阵雨，明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6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2: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品鹿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订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相信大家伙儿应该早就守候在收音机旁，在等待着李老师了。啊，对于咱们这些饱受着慢性病煎熬折磨的患者朋友来讲啊，今天的确是一个值得期待的日子。啊，尤其是对于那些一直享用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却苦于药源紧张或者说是经济条件有限，始终没有用上的家人来说，更是意义重大。说实在话，谁愿意每天一把把的吃药？谁愿意每天承受那种病痛的折磨？谁不想好病了之后再出去干点挣点，对吧？哪个当老人的不想帮衬一下儿女啊？哪个帮老人的不想给带带孩子享受天伦之乐呀？而这些就在今天，只要咱们参加活动了就可以实现了，大家伙说能不期盼吗？说实话啊，想到这些啊，李老师的内心也是非常的高兴，特别的开心，甚至激动的凌晨4点我就醒了，根本睡不着觉了啊，就盼着天亮了以后吧，赶紧的来到直播间，我要把这个天大的好消息分享给大家伙儿，也让你们自个儿心里边有个

因为很多听众朋友都惦记着说这活动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政策呢？我跟你们讲啊，咱们这次三代延寿方的活动呢，组委会啊已经根据厂家基于我们这个福利还有多方面的赞助综合到一起拟定了一个具体的活动政策，所以大家伙听好了，这个活动政策绝对是史无前例的，而且错过了不会再有。咱们想一想，50年厂庆咱这一生能赶上几次，所以说我敢保证就这次活动以后不会再有了。那么具体什么样的政策我也不卖关子了，赶紧的跟咱们大家伙说出来。咱们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享受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之上，买一副就送我们一大盒，那这一大盒就是30天的量。你像轻症的患者，我们参加上这个活动啊，巩固的量你自己就不用再花钱了。那么你要是购买两副三代延寿方，我们额外再赠送你两大盒，就等于白得了60天的量。不是特别严重的患者，你参加上这个活动是不是就一步到位了？因为你有60天的量，这是白得的呀。额外呢还赠送咱们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重症患者需要三副药的，或者说咱们老两口身体都有问题啊，治疗负担比较重的一些患者，也包括一些老患者，说我之前呢老两口都在用，我买一副两副我缺三副的，你参加上这个活动，我们直接的是赠送三代延寿方四大盒，120天的量，就是四个月就等于咱们是白吃白用了。而且呢还有1580元的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的赠送。所以说在这次的活动当中啊，咱们家人们听好了啊，马董事长答应我的是什么呢？抽调出海外出口份额的2/3来支持我们这次活动，保障大家各个地区都一样有药可用。要不说咱们三代延寿方厂家的企业文化呀，人家写的是以爱心履行社会责任，用奉献帮助病患解难，绝不是一句空话啊！这么多年了，马董事长他也真的是做到了。我本来呢想邀请他来一起做客咱们这个直播间的，但是他说呀，如果大家伙要真心感谢他，就一定得好好的活着，一定要长命百岁。当然呢我们还要感谢公益组织当中以罗顺成先生为首的爱心企业家对我们无私的这种赞助啊，感谢他们的爱心。大家呢可能也都发现了，就这次活动能够得到浓缩提纯鹿心血片的就是两副药以上的订购的患者，我们也是只发放给相对重症的患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太珍贵太稀缺了，而且它不好买。罗先生呢给咱们赞助的是2000瓶，昨天我才知道这几乎是他熟悉的鹿厂的全部库存了啊！有些听众呢可能不理解，说这个鹿心血这么难搞吗？就这么珍贵吗？我告诉你们啊，它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鹿胎，哎，只要有小鹿出生了就有这么一套鹿胎，它更不是鹿血鹿茸可以反复的采收就这么简单的。你像我们过去啊，只知道啊有人说这个胎盘这东西好，中医上呢叫紫河车，这是大补的。但是我告诉你们啊，胎盘呢就是胎儿的包衣，它的作用在胎儿出生之后就已经大打折扣了。而鹿胎的补益效果呢是紫河车的几十倍还要多，所以说呢有很多人呢用来大补虚损的用鹿胎，包括古代的这个王公大臣也都用这个鹿胎去补益啊。但是我要跟咱们大伙说的是，你看啊，皇上他肯定不吃鹿胎，他用什么？他用鹿心血啊，这一头鹿全身阴阳二气的原发

脸，无论是鹿茸、鹿血、鹿胎，还是鹿身上的所有营养的药用的这种物质，无论是补阳气的、生阳固脱的，还是补血润燥的，亦或是增强五脏六腑功能、防衰老的，简单来说，就是咱们在市面上所购买的所有鹿产品的所有功效，它都是从鹿心血开始发起的。记住这句话啊，为什么它珍贵？你一头梅花鹿终其一生只能采一次鹿心血，而这一次只能抽离400毫升，也就是8两啊。所以有人说这个鹿血好，鹿血好你每年你都可以采收，鹿茸好，鹿茸一年一次，鹿胎好两年一套，唯独这个鹿心血，一头鹿一辈子就8两啊，采完就没了。而通过现代科技呢，对鹿心血的研究发现呢，鹿心血中含有超氧化物歧化酶等抗氧化的成分，能够有效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减少细胞损伤，保护皮肤细胞免受氧化应激的侵害。长期使用鹿心血可以显著的提高皮肤弹性，延缓衰老，使皮肤保持年轻态。鹿心血富含铁元素及维生素 B12， 能够促进血红蛋白的合成，提高血液的质量，有效改善缺铁性贫血和恶性贫血等症状。鹿心血还能加快铁的吸收和运输，进一步增强骨髓的造血功能。鹿心血呢，具有温补肾阳、暖宫调经的功效，对于因为肾阳亏虚导致的畏寒肢冷、头晕耳鸣、夜尿频多等症状有显著的调理作用。鹿心血当中丰富的 B 族维生素有助于促进蛋白质的合成和生物代谢，提高机体的代谢水平，增强记忆力。对于脑力劳动者以及学生群体而言，适量使用鹿心血有助于提升学习和工作效率。还有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中医讲的以形补形，鹿心血能够补虚损益精血，尤其善于补益心脏的各种不足，比如像心血不足啊，鹿心血可以起到濡养的作用，能够缓解心血虚而引发的心悸、失眠、多梦、健忘、头晕眼花等症状。而且鹿心血还能够帮助心脏的鼓动有力，缓解心气虚引起的心脏怔冲、胸闷气短、神疲乏力。因为它保留了所有生命的原始物质，它里边含有像基因修复因子、细胞活性因子啊，还有各种的成长因子等等，就是在我们自体器官的修复、美容养颜以及各种慢性病的治疗等多个领域方面都有无限的前景。所以近些年啊，鹿心血受到了国内外所有养生爱好者，包括条件允许的一些想要健康长寿的人的追捧。而老师今天给大家免费赠送的是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每一片所含有的营养素的量相当于500毫升鹿心血。刚刚我们讲到了每天喝多少，5000，而你这一片就相当于20倍你每天喝的量。所以说我们现在啊，这2000瓶的鹿心血片只能发放给相对病情比较严重的患者，因为确实不多，你本身的采收量它就有限。啊，为什么老是发放给重症患者呀？啊，因为病症越重的，我们身体就越加的虚损，久病体虚这是肯定的。所以说呢，也自然就越发的需要鹿心血片的补益。我希望大家伙都能够理解啊，谅解，老师也是有苦衷的，这也是没办法的。然后呢，咱们再说一下哈，就是给我们这个报名时间，报名的时间呢就2天，今天明天，预计啊，咱们这个活动3天发放完毕就算结束了。啊，那在活动期间参加上了，但是如果没有拿到鹿心血片的，啊，也就是说呢，你活动的时候也报上名了，
然后呢，你参加活动的这个政策。

0: 来讲的话呢，是有露心血片的，但是等到您这儿的时候就没有了，就2000名发放完毕了，也就没办法了。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先报先得，报上名先确认，有没有露心血片，叫他给你排查，当然没有露心血片的话呢，咱们买药赠药这也是史无前例的。所以说总而言之，大家伙呢也是抓紧啊，然后呢老师呢也是想办法给大家伙呢多多的利用咱们筹集的这个善款，然后进行这个购买和补充啊。目前的情况只是这样，但是呢咱们就现在来讲，2000瓶已经是定下来了，而且罗先生那边呢也已经给咱发货了，陆续的就会送到各地的市场，先定先得，今天明天两天报名的时间，自己打电话去申请，现在就可以打电话了啊。说句实在话啊，咱就别说咱们有这个活动了，就算没有任何活动啊，我们能够1块钱一片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也是我们广大慢性病患者的福气。你看那个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那合成人民币的话将近60块钱，而且这马上要涨价了，涨到10美金，那一片就相当于是快80块钱了。而咱们呢1块钱一片，参加上这次活动你连1块钱都不到啊，而且还给咱们赠送这个鹿心血片啊。但是我为什么说即便是没有活动我们能用上的也是福气呢？因为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是直接给咱们治到这个病根上了，我们用上以后能够体会到什么叫做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好药，它能够给咱们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我不说了吗，这人7天不吃饭就会饿死，3天不喝水就渴死了。那你要知道，只要想活着你就得靠外界的水谷精微的摄入，就得靠你这脾胃的消化吸收。但你看那老年人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再加上滥用药物，有几个脾胃好的？没有。所以他们这身体都不好，毕竟脾胃那是气血生化之源呢。你脾胃功能要是不够健康的话啊，你气血就不足，你各大脏腑组织器官你就吃不饱喝不足，它功能它就衰退。而且脾胃啊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啊，你这个脾胃经要是不通达的话，你机体的免疫力就会下降，那必然就容易遭受风寒湿邪细菌病毒的侵袭，你就得病了。所以说为什么讲脾胃功能不好人就废了一半了，原因就在这儿。那反过来要想去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咱得怎么干呢？一定是先去强化我们的脾胃功能。而三代延寿方咱们利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能够直接去强化我们的脾胃，让你脾胃经通达，这是非常科学的。然后二通血脉，这一点是重中之重。血脉大家伙可以理解为人体的血管和经脉，联系我们脏腑组织的营养通道，你这个必须得通，不然轻则是受罪，重则是死亡。你看这个心梗脑梗肺栓塞，那是不是就是血脉淤堵了？包括你像轻症的，我们身体任何部位感到疼麻僵硬凉沉，这都是血脉淤堵的表现，这个时候堵的就不那么严重，可能没有威胁到你的生命，但是会让你感觉到痛苦，会让你感受到没有生活品质，会让你觉得活得很累。所以呢要通血脉，但是一般的药物它可能有这个方向，但是它没有这个能力。而我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所有的药材呢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并且鲜草鲜药，像人形首乌、西千草、杜仲等等极为的珍贵。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能够迅速的给咱们从头通到脚，让你一通百通。所以说你看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既给你保命了，又能够让我们解除痛苦了，通则不痛，你就不遭罪了。然后三通肝肾，肝肾是什么？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就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就好像是电脑的杀毒软件。你如果说家里这个电脑啊不安杀毒软件的，是不是动不动它就死机啊？哎，打不开文件了，对吧？ 我们人也是如此。如果说你没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的话，我们说摄入和残留的毒素垃圾你排泄不出去，你过滤不出去，那就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就容易滋长臭鱼烂虾。哎，这边长个毒疮，那边长个囊肿，这边长个息肉，那边长个瘤体。哎，所以说这一点很重要。而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你想想看，如果能够保障你体内没有毒素，血液非常干净，这么一个状态，你还会得病吗？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凡是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你凭借着一种药物治的可是你全身的病。所以说这也是国外出口价格即便是连年上涨，但还是会一再的加大订单的原因所在。所以咱们国内的患者，咱们可以花小钱治大病啊。并且你看看，改写的是我们全家人的命运，收获的是你自己的健康长寿。这个活动机会真的是很难得，50周年的厂庆，咱们首次赠药，买药赠药，这是第一次，也绝对是最后一次。同时呢，还有这么珍贵的鹿心血片，所以希望咱们大家一定抓住机会啊！你只要今天、明天两天报上名，你看看咱们享受到的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赠送一大盒，是白给的30天的用量。买两副赠送两大盒，白给的60天的用量，额外还赠送咱们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那么重症患者需要三副药的，我们参加上这次活动，一次订购三副三代延寿方，赠送咱们四大盒，120天的用量，足足四个月都是白吃白用，并且呢还有1580元的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你说这个机会多难得，老师也替咱们大家伙高兴啊！自己抓紧打电话去申请名额，就今天明天两天报名的时间。好了，别的我不多说，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这次50周年的厂庆活动是史无前例的一次，既有送药又有赠品，机会难得。不过我们一共就两天报名，我们的报名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2: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订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
0: 嗯，
3: 今天我报上名啊，就能享受这个发酵中药三代这个延寿方的，在一片只卖1块钱的基础上啊，买药还送药不说，还送1000多块钱的这鹿心血片嘛，是吧？
0: 这个是千真万确的啊，因为这个活动政策刚刚大家伙也都听到了，老师也是刚刚播报完毕啊，今天明天就这两天的报名时间，对，早报早得。嗯，
3: 那太好了。我叫杨玉海， 我家是山西太原的，李老师啊，你赶紧给我把名登记上，然后你看看啊，我这个情况啊，应该参加哪一个活动？我听您的。
0: 是这样的啊，咱们这次活动的机会难得，因为你像是50周年的厂庆，这个不可能说以后再有了，所以说这个政策呢是史无前例的啊，买药赠药这从来没有过。那老师呢，不能帮咱们大家伙登记，你得需要自己去打这个场外电话去申请名额，因为不管是咱们这个买药赠药的药品也好，还是我给大家伙带来的这个宝贝鹿心血片也好，它都是有数量限制的啊。我要是在报名，场外在报名都没法统计啊，所以说咱们得自己打电话。您跟我说一下，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是咱们老朋友了。
0: 现在用多少了？
3: 现在啊，2副药都快用完了。
0: 您具体是怎么个情况？
3: 我之前呢是这个脑出血，3年多了。
0: 哦，出血来讲的话，那要比缺血的这个脑卒中的危险更大呀。
3: 对啊，我还是挺注意这个保养的啊，而且我虽然有的这个高血压啊，但是我这个降压药啊，盯的也是挺紧的。而且也总是啊测这个血压，你看10多年了啊，之前也没啥事啊，但是啊没想到这一下子这个脑出血了，当时那会儿啊头疼的我感觉快要炸了，而且家里人给我送到医院路上的时候啊，我啥也不知道了，就昏迷过去了。
0: 那就很危险了，啊，那个出血量多少只还记得不？
3: 出血量是16毫升
0: 啊，
3: 而且出血点呢也不太好。
0: 我跟你说啊，这个出血点不好一般说的就是这个脑干啊，蛛网膜下腔出血啊，这两个地方都不大好。哎，脑干出血别说16毫升，5毫升这人就完了啊。所以说你呢不是脑干，尽管出血点不好，但是咱不考虑是哪儿了啊，你能够抢救过来，这就是比较幸运的，因为只有活过来的人才有机会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3: 是啊，挺庆幸的，当时治疗了1个来月吧啊，花了好几万呢，到最后啊还是瘫在床上的，就跟那个废人一样的。不过好在啊说话还行，虽然不太那么清楚啊，但是那个表达啥的啊，家里人都能听明白。唯一痛苦的一点就是啊，这个走不了路了，感觉特别闹心，尤其是上厕所啊，那个费劲儿，让人上火。要不是我老婆整天伺候我啊，开导我，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熬过来的。
0: 那你跟我说说咱们这个恢复的情况。
3: 我记着我是用上1个星期的时候啊，这个效果就出来了，身上像蚂蚁爬似的啊，就有感觉了。老伴摸上去啊，说我这个身上比原来热乎点了。
0: 热乎点了，这就是啊，咱们这个已经过血了，啊，血脉逐渐通畅的一种表现了。
3: 是啊，而且啊，还感觉这个脑袋瓜子啊也清凉了。一量这个血压下来了，高压140，低压85左右。逐渐的，你看我的这个胳膊啊、腿儿也一点一点的恢复知觉了，而且啊还能用上点劲儿了。老伴儿说我的眼睛啊看上去也没原来那么呆呆痴痴的了，哦，这个口水流的也少了。而且看那个。1副药用下来的时候啊，我老伴扶着我就能站起来了。他撒了手啊，我自己也能站个2-3分钟了。就是这个腿啊，用着点劲儿了，而且这个胳膊呢，也能自己活动活动了。给我手里头那个递个馒头啥的啊，我也能握住了。自己还能把这个馒头掰开。现在这个2副药用下来啊。我自己在这个房子里边啊，这个来回溜达溜达，自己这个吃饭、上厕所都行了，不用别人照顾我了。 唯一就是啊，这个手脚劲儿不大
0: 啊，
3: 感觉这个身体呢还有点虚，
0: 嗯，
3: 还有就是啊，这个动作呢感觉有点慢，
0: 嗯，
3: 和常人比不了，咱们
0: 你别着急啊，咱得一步一步来，毕竟咱这不是感冒发烧的。啊，你看有多少像你这样偏瘫在床的患者啊，用其他的一些方法治疗，三年五年甚至十年八年过去了，花了多少钱，几万十几万的那都有，结果怎么样啊，褥疮长出来了，或者说命都已经不在了。但是你用上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还不到两副药啊，你这一天一天的都在好转当中了啊，你这不就是看到希望了吗？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你这个脑中风后遗症啊，我们说是三管齐下，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不好我告诉你吃什么药都白搭，而且脾胃好了之后，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这个脑细胞咱就不愁缺粮食了。再有三代延寿方里边独含的863种活性多肽，能够给你疏通血脉，血脉畅通以后，我们这个药物的精华才能够送到脑细胞给你进行修复，才能够把你断裂的神经网给你进行连接。为什么你现在这个肢体啊语言呢逐渐都受到你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就是我们这血脉畅通的表现啊。你过去你也想抬胳膊你也想抬腿，但是他不听使唤的，哎，他接受不到这个信号，就好像说你要给孩子打电话的，你那手机里边没信号能打得出去吗？打不出去。哎，所以我们一定要让你这个血脉畅通。再有就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的药材绝大多数都是入我们肝肾二经，强化你个人的肝肾功能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我们这个血压就平稳了，血液始终保持干净，血管也逐渐的恢复弹性了，那我们就不担心这个病会再犯了啊。所以我还是恭喜你啊，啊，非常好，嗯，
3: 谢谢李老师，
0: 嗯，
3: 我也相信我这个身体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0: 您放心就行了啊，这绝对是这样的。
3: 李老师，你说我再定多少啊，完全不用别人，这个自己能上外边溜达溜达去了。
0: 根据你现在这个恢复情况的话呢，也不需要太多啊，我后边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就行了。
3: 再有一副药就够了吗？
0: 对，一会儿呢你打场外的电话，你去报名参加活动啊，咱们就买上一副三代延寿方，额外再送咱们一大盒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啊，这一大盒呢能用30天啊，咱们再巩固一下就差不多了，明白了吧？
3: 哦，您这么一说啊，我心里边更有底了。但李老师啊，我还得多定一点，因为我老伴啊跟着我也吃了20多天了，
0: 嗯，
3: 他是没别的毛病，就是最近的这个腰疼的厉害，也就是啊，常年累月的照顾我累的，一开始以为啊按摩按摩就行了，但是啊也不行，能缓解一下子，
0: 嗯，
3: 过上一两天呢就又不行了，又难受开了，然后呢，这不就跟着我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汤了吗？最近他说哦，他这个腰啊热乎的。
0: 啊，
3: 后背呢也没原来那么胀了，感觉舒服了不少。这几天啊，我没听到他在那个喊这个这儿难受那儿疼的，
0: 嗯，
3: 所以啊，你是这么好的药，我就是想给他也定一点。
0: 你老伴儿这种情况也不用多定，他这属于腰肌劳损啊，轻度的血脉淤阻之症，一副药就差不多了。你别忘了啊，咱们这次的活动是史无前例的，在买药的同时还有赠药呢啊，所以说呢，你们参加活动对于你们老两口来讲非常合适，你一副，老伴儿一副，你一共订两副，两副药送咱们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两大盒，这两大盒就是60天的量，这是白得的，就免费给咱的。而且在这个基础上，老师还给大家伙准备了价值1580块钱的鹿心血片，您跟老伴儿一块用，这他们俩一搭配起来效果事半功倍。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去登记报名，报名就2天的时间，报上了你就能得到啊，报不上的话这活动可能就错过了，明白了吧？
3: 好好好，谢谢李老师了。
0: 哎，好，咱们再见。
1: 咱们的活动报名时间只有今天和明天2天的时间，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电话号码您记好了， 400-000-4243，400-000-4243。

0: 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袋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袋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品入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袋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你好。哎呀李老师，可算给你接通电话了，都快把我急死了都。
2: 别着急啊，电话接进来有什么事儿慢慢讲啊。
3: 啊行行，我就是奔着咱们活动来的，李老师麻烦你赶紧给我报名吧。
2: 你要说活动的话还真得着急，因为就今天明天就这两天的时间。
3: 啊、
2: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就算 是新朋友，还没用过呢。
2: 那你对咱们三代延寿方有多少了解呢？
3: 要说了解吧，也是通过你讲课哈了解的。再一个就是我姐嘛，我姐她在用这个三代延寿方，她用的特别好。我姐她心脏下了俩支架了都，就上个楼都不行，就呼哧带喘的。现在吃了是三副药吧，她感觉好多了，并且看她的脸色啊都缓过来了，啊胃口也好了。原来她那个腿也不好，半月板损伤嘛，那个腿也打不了弯，现在也好多了。这不他前天就通知我，让我赶紧听李老师的节目，又有活动哈。我这一听，这一天一块钱买药不说吧，还额外送药。然后还有这个鹿心险，这把我给急的呀。那个李老师，这电话也打进来了，你一定要给我留一份了。
2: 你这样啊，你先跟我详细的介绍一下你具体情况。如果说确实可以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稍后打场外电话直接去登记报名就可以。啊，先说一下您的情况。
3: 行，我跟你说说我情况。虽然说我跟我姐就是一奶同胞吧，但是我们俩长得一点都不一样。我姐她那个挺胖的，我吧还特别瘦那种。她吧高血压，我是低血压，还贫血。就一天天的迷迷瞪瞪的，就恨不得那刮上大风就能把我刮跑那种。其实我也挺能吃的，但是我也不知道我吃的东西都到哪去了，就是干吃不长肉那种。
2: 干吃不长肉，显现的就是脾胃经不通达。就像你说的，说吃哪儿去了，还挺能吃。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这就是。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如果我们脾胃经不通达，那你这气血就不足，气血不足的情况之下就容易导致我们的血压偏低，还容易出现贫血。
3: 我不光贫血，我心压低。我的身上关节还疼
2: 啊，
3: 医生说我的什么肠胃风湿，年轻的时候说句实话吧还能扛得住，也不觉得怎么样，但是岁数大了就觉得浑身哪哪都疼。
2: 你多大年纪啊今年？
3: 我今年56了，虽然说是56岁吧，但是看起来比同龄人要老得多。关键这一天天的，我觉得活得特别累，特别是前几天哈，我干了点家务，就起来以后，就人都差点给晕过去，眼前发黑黑，胸口还发闷。这我姐还说你可别心梗、脑梗了吧。其实我以为我这辈子不会得这些病，但是我这几天听你讲课，我才明白这低血压也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啊。
2: 没错啊，你过去可能以为只有像你姐姐那样的肥胖的人啊，高血压的人会造成心脑血管意外。但是我跟咱们大伙讲啊，就是当你们有低血压出现的时候，就标志着我们肯定是气血不足了啊，气血不足极有可能引发缺血性的疾病。你像心梗啊、脑梗啊，这些都属于缺血性疾病，所以你姐姐说的是非常正确的，啊，要不说久病成医嘛，得病时间久了，大概其多少都了解点的，啊，再一个就是多听李老师的节目，啊，我们自己呢，他也能够多了解一些常识，对不对？
3: 是是，我就听了以后，哎呀，也挺害怕的。那你看我是不是也得三副药啊李老师？因为我姐当时就用了三副药。
2: 你这种情况你现在

0: 在来讲的话用不着。
1: 哦。
0: 啊，别着急，就你姐这问题，她是确实比较重的，啊，你想一想，她那是下两个支架的。
1: 嗯。
0: 也就是说，血管里边垃圾毒素实在太多了，绝对超过了是75%了，而且堵的还不是一个地方，不然她怎么可能下两个呢？啊，在这种情况下，啊，她这个用药的时间呢就比较长一点。你呢比较庆幸的是我们现在出现的叫心肌缺血还有脑供血不足啊。另外你有产后风湿但也不是特别严重，你变天的时候感觉有点不舒服，所以你这个情况的话呢，趁轻治趁早治啊，我们既花钱少了还不用遭罪了啊。病情听起来挺复杂，但是呢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儿也不要紧，因为归了根儿的就是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三代延寿方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你一旦用上之后，你会发现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给你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像你这个血压几天的话你就上来了，那身体状况也会一天比一天强。两副药啊，全程两副药可以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而咱们现在呢有这个活动啊，这个活动一推出，50年厂庆，一次性订购两副药，再免费的赠送咱们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两大盒，这两大盒就是60天的量，这60天是白得的，所以说你这一下就够用了，作为巩固就够了，明白了吧？
1: 哦，我明白了。
0: 嗯，
1: 那李老师，这两副药这送不送这个陆心血片呢？
0: 两副药这一档呢送咱们价值1580元的陆心血片，这个肯定要给大家。而且陆心血片的话呢这是非常珍贵的，首先它是陆心血浓缩提纯的啊，而陆心血呢一头陆一升只能采一次，一次最多就是400毫升8两，所以说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啊，你就直接的打这个场外电话，打场外电话抓紧报名，先报名，报上名才有啊。
1: 行行，我听您的。
0: 嗯，
1: 买两副药还有陆心血我也补补。
0: 对，像你这个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啊，他们一配合上的话你当天就可以见到很明显的改善。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咱们这次的活动报名时间只有2天，今天一天明天一天，你在跟我通话的时候就已经有人打电话报名了，咱们话不多说，抓紧打电话。
1: 行行，那不多说了，李老师，我赶紧打电话，我去订一份去。好，再见。
0: 再见。
2: 还没有拨打电话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成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情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1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陆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陆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订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李老师，我是河北衡水的老朋友了
0: 啊。
4: 这次活动我也听到了，买药送药，我这算下来一片儿还不到1块钱，而且还送这么珍贵的陆心血，这太实惠了，这里一定有您的功劳，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福利。李老师，
0: 您客气了啊。李老师呢也是出身寒门，我父亲呢罹患疾病的时候呢，我们家也没钱治啊，而且呢也没有好药啊，就包括给我父亲买点补品，别说补品了，就最后给他买那种去痛的，给他打的那个杜冷丁，那钱我们都拿不出来。

0: 所以说呢，我那个时候我就立志我将来一定要学医。而在行医的过程当中，我希望能够帮助到咱们所有的患者，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得到最好的治疗。啊，所以说你们用不到感谢我，咱这是趟过河淋过雨，知道那种感受，所以说就要让所有的跟我父亲当年那种承受痛苦的患者都能好起来。那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1: 我是老患者了。
0: 说说您的情况。
1: 好吧。我之前呢也是买了一副药想试试看。
0: 嗯。
1: 毕竟咱们没有吃过这个发酵药，但是用了以后效果还真好。李老师，我之前呢得的是糖尿病，都十来年的病史了。
0: 嗯。
1: 胰岛素我都打40个单位了，结果我吃了一副不到的那个三代延寿方，这胰岛素就不用打了。
0: 血糖怎么样？
1: 血糖嘛，3000一般都是5.3、5.4那样。
0: 嗯。
1: 吃了饭以后一般都是7点多，不超过7.8。
0: 这可以了。啊，这已算完成正常了，就说明你脾胃的功能已经恢复了，消化吸收都挺好的。
1: 是。
0: 嗯。
1: 最近我也不用忌口了，这嘴里也不黏了，也不干了。
0: 嗯。
1: 而且这眼睛也能看清楚东西了，眼前这个雾都散开80%了。我原先有白内障，脑袋也接下来跟着清了很多。
0: 嗯。
1: 而且吃完饭以后吧，这肚子也不像以前那么胀了，不像过去吃了一会儿又觉得饿，哎，不是胀就是饿，反正肚子没有好受的时候。
0: 嗯，
1: 哎，这种感觉没有了。
0: 嗯，没有好受的时候，这种感觉没有了，就证明现在剩下的就是好受了。
1: 对对对对对，就那种感觉。
0: 这就是我说的哈，消化吸收好了，那你能够把我们摄入到身体里边的营养呢，都给利用了。你包括糖啊、蛋白啊、脂肪啊，就现在对于你来说，咱们吃什么都能吸收得了，所以说你这个血糖是平稳的。因为糖尿病本身它就是脾的病啊，我们也叫代谢病，那跟肝肾有关，跟脾有关。而糖尿病所引发的并发症呢，又是因为血糖过高、血粘稠导致淤堵造成的。所以说它归了根儿就是脾胃、血脉和肝肾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导致的。而三代延寿方就是全国唯一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哎，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直接治到病根上。所以说你好的就特别快啊。
1: 是的，李老师。
0: 嗯。
1: 我现在身上也不痒了，手脚也不发麻发木了。哎呦，要是早知道有这个药，我不早就好了吗？真后悔。
0: 现在治也不晚，好好配合治疗，咱们一定能够战胜糖尿病，并且能够真正的阻断并发症。
1: 我现在就琢磨着啊，
0: 嗯，
1: 假如有陆心血一起治疗，效果肯定是更好更快。李老师，你看我这次活动参加哪个活动更合适啊？
0: 你目前呢吸收的不错啊，李老师再给你补上2副药，就一共是3副药啊。我们这个带了多少年的糖尿病，包括那些并发症啊，就都能给你拿掉了。在临床上啊，3副药就比你严重的都治好了，所以说你这个就放心。再加上咱们现在这个活动呢非常好，你再补上2副药，再赠送你2大盒，也就是60天的用量，这是免费得的。然后额外我再给你价值1580元的陆心血片，这么一配合，你的病给你治得妥妥的，连巩固的都够了啊！
1: 太好了，李老师。我现在就打电话报名去。
0: 好，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就这2天。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想要参与我们这次活动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而且我们报名的时间仅有2天的时间，就是今天和明天。还没有拨打电话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 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4: 李老师啊。
0: 哎，
4: 我们家吧是吉林长春的。
0: 嗯，
4: 我呢是老患者了，我也是来报名参加活动的。
0: 嗯，报名只有今天明天这两天的时间，你要想报名还真得抓点紧。
4: 是啊，这我老伴儿都跟我说了，这鹿心血啊一定得拿到。
0: 嗯，
4: 他看电视嘛介绍过，说那鹿心血那是大补之物啊，可贵了，过去呢都是皇宫里的人用的，相当好了。
0: 嗯，确实是鹿心血的药用价值啊，就是现在研究出来的，它是比鹿茸鹿胎还要高啊。所以说老师也希望呢咱们大家伙都能够拿到这个鹿心血。怎么说呢，你试了你就知道它好不好了啊。而且配合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呢，绝对叫事半功倍啊。你刚才说了是老朋友了是吧？
4: 嗯嗯。
0: 用了多少了？
4: 我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现在呀有半副药了
0: 啊。
4: 我感觉吧那是真碰到好药了。
0: 嗯嗯，
4: 比我之前用的那多药啊那都好使啊。再有啊，就是这一片只卖我们1块钱，那可真是良心药啊。你说这回参加活动一片1块钱都合不上啊。
0: 那对，你这甭想这个事儿了，活动跟钱就不挨着了，本身1块钱一片这个就已经是厂家在亏钱啊。而这次活动是赶上50年的人家这个厂庆，所以说呢就是为了让咱老百姓啊就把药都给他备齐了，咱把病给治好，反正听到的你定到了，那你就得到实惠了，你这病也就好了啊。你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
4: 哎，其实吧我没有心脑血管疾病，
0: 嗯，
4: 也没糖尿病，唯独啊就是这腰间盘突出啊，这毛病快20多年了。
0: 啊啊，
4: 可以说吧得病开始得的时候啊，那几年呢也没太在意，完了干活吧活动干啥的也没受啥影响，可到后来呀就是越来越严重了，这不最近几年呢就更不行了，有时候这毛病一犯呢躺床上翻来覆去，床都下不来。
0: 嗯嗯，
4: 你说这弯腰也弯不下去，直腰也直不起来，这腰啊还使不上劲儿，就感觉呀好像支撑不住似的。
0: 嗯，
4: 一点重东西啊也不敢拿呀。另外这几年嘛，你说又检查出这肝囊肿还有肾囊肿，最让我害怕的呀，你说还有了肺结节。
0: 你那个结节多大？
4: 说是6毫米。
0: 有什么症状表现没有？
4: 反正嘛我就感觉这胸啊有点闷，都把我吓掉，我把我这抽了半辈子的烟呐、啊、我都戒了。
0: 烟戒了就戒了，戒了是好事啊。
4: 你说现在这得肺癌得多多呀。
0: 嗯嗯，
4: 还有那肝癌肾癌啥的。
0: 嗯，
4: 我能不害怕吗？哎呀，我身边有几个朋友啊是这病走的
0: 啊。
4: 而且你说就这毛病真像李老师你说的，你说上医院呐真不知道挂哪个科好了，
0: 病多了自然而然就不好找科室了。
4: 嗯
0: 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吧，咱们能够及时的应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
4: 嗯
0: 啊，因为你像这个囊肿啊的确这良性的面大，很少有恶性的、哦、啊，但是咱也不能任其发展呢，对吧？对，如果小了你说做手术犯不上啊、嗯，但是不做手术他慢慢你给他养大了那也不行。
4: 嗯，
0: 哎，而且做手术他也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尤其这个肺结节，肺结节呢咱更不容易小觑，为什么要定期复查呀、啊、 就是如果它突然变大了，那就不是什么好事，你得观察。
5: 嗯。
0: 啊，另外还得看它的形态，啊，你才能够区别它到底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啊，但你告诉我啊，这用上三代延寿方了，关于这过去事咱就不聊了。啊，
5: 嗯、
0: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4: 现在嘛，要是不着凉啊、
0: 嗯，
4: 我这个腰啊就不咋疼了。
0: 嗯。
4: 还有就是弯腰直腰啊，只要慢慢的就能弯下去，能直起来了。
0: 嗯嗯。
4: 动作不敢太大。另外啊，我这腰上啊很热乎了，不像原来呀那冰凉啊。现在手上哪点都不上劲儿了。
0: 嗯，这就是血脉畅通的一个表现啊。你这个腰间盘突出主要就是纤维环软骨板出现了一个退行性的病变。然后呢包括这个髓核它出现了血脉的淤堵之症，叫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所以为什么它凉啊，你感觉腰凉啊，我们中医称之为叫骨痹的一个范畴。但是用上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能够帮助我们疏通血脉。所以很快你就会感觉到腰啊上热乎的。啊，那你现在之所以能用上劲儿，也是因为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啊，能够供给到我们这个组织，所以说你自然就有劲儿了。啊，还有其他的感受吗？
4: 再有一个啊，就是我也不知道吧，是我的心理作用还是啥？
0: 嗯，
4: 还咱们这个药啊，它也治这个肺结节。我发现我的胸口吧不闷了。
0: 这个你感觉症状缓解了，这只能说是症状表现啊，你还得去医院做一个检查，看看怎么样啊。胸口不闷了是好事儿。良性结节一般5毫米以下的咱们三代延寿方都能给它化掉，但你这个6毫米它属于在一个临界点啊，但我个人觉得问题也不大啊。
4: 是，反正其他的呀这也没去检查也不知道。
0: 嗯，
4: 但我就明显感觉自己啊确实整个身体的状态来说呀可好多了。
0: 嗯嗯，
4: 所以说呀我就着急参加活动啊，我好把后面啊都背一背，背足得了。
0: 是是是，身上的毛病这么多，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把咱们这么一身的病都给调理了，就是治疗的是整体。所以说呢，怎么算咱都是实惠的，最主要是真好病啊。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就从头到脚不管是血管神经骨骼还是脏腑都给咱们焕然一新了，健健康康的。像你这个情况的话，我跟你讲啊，一共需要多少药，就是肝囊肿、肾囊肿还有肺结节，结节是6毫米的，
5: 嗯，
0: 给它化掉的血确实需要时间啊，一共需要3副药啊。三副药用完啊，咱们到医院里边用精密的仪器来检测一下我们治疗的效果。那你缺多少补多少就行，这是个慢功夫。一，咱不需要手术，不用开刀，不用遭那个罪啊。第二，也用不着花那么多钱，我们保守治疗还能把我们整个身体给我们捋顺了，用这一种药解决一身的病啊。但是呢你得抢时间。一共三副药，缺多少补多少，然后参加这个活动，不光是买药赠药，还能够赠送咱们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啊！但是报名只有2天，今天明天，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好不好？
4: 行行行，
0: 嗯，
4: 真是太感谢你了，刘老师
0: 啊！你现在甭感谢我了，抓紧打电话去报名参加这活动，这是主要的啊！咱们再见。
2: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这次活动。凡是参与上的听众朋友，在享受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赠送一大盒，买两副药就送您两大盒，额外还赠送您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买三副药赠送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不过咱们的活动报名时间只有今天和明天两天的时间。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电话号码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秦暖夕阳红大型优

0: 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不能再接听各位听友的热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明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6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明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6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80鲜奶。低温80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健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80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5: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6: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5: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6: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7: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93书场现在开讲。
8: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同龄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同龄传》
9: 第107集。 韩宝见着姑奶奶之后哭败于地，他能说自己不对吗？把罪过全推给佟林了，说佟林如何专横跋扈，说佟林如何仗势欺人啊，当当当当当当当，添油加醋把这老妖婆子的火给鼓起来了。老妖婆子一蹦多高，别说了别说了，哪儿冒出个佟林来，谁承认他是什么镇八方紫焰昆仑侠哟，都把我气死了，你们别在这眯着，跟我走，姑奶奶跟你上哪去，找佟林去。眯着那是英雄吗？咱顶烟上，别看您把这佟林说的神乎其神，我见着面我就掐死这猴崽子，然后再找他师父去，我要质问质问他根据什么让他徒弟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哎呦姑奶奶，不行啊，这佟林的确是厉害呀、铁背罗汉法禅八卦山的四庄主，多大的能耐，光练武就60年，让他打得口恰鲜血呀！多少成了名的侠剑客都败在他的掌下。您了80来岁的人了，万一这
10: 别说呀！
9: 休长他的威风，灭我的锐气！你们越说我越要找他。就这样，带着韩宝、吴志广赶奔铁山寺。纪元祭祀啊，没请他，还他主动来的。为什么没请他呢？纪元祭祀商量了，知道西山派这位派主老当家的韩玉莲能耐够巧的，可谓上乘，但这个女人属于怪人，一阵风一阵雨，一阵烟一阵晴，一天18变，翻脸就不认人，把他整得不好伺候，不定哪句话碰他肺管子，当众他就踢桌子摔碗，你说这样的人谁敢亲近呢？故此没给他发请帖。他也恨纪元祭祀，这次来一则找佟林，二一则要质问纪元祭祀怎么小瞧我，我不配参加这个会啊，天下英雄你都请了，为什么不请我？他是憋这气儿来的，哎，你说冤家路窄不？正碰上雍亲王恨四小，这不是飞来疯吗？所以韩宝、吴志广在树林里的就跟他商量好了，姑奶呀、干脆您甭上铁山寺了，上那个大堆对咱没好处，就把他绑架到斗母宫，那佟林是非去不可呀，拿这雍亲王啊当钓鱼的石饵，您了往那儿一坐，来一个抓一个，来俩消灭一对儿，那有多好呢？哎，老婆子一听可也是这么个理儿，这才出来的。雍亲王那点能耐在他面前那不是开玩笑，他在旁边站着就好像看那耍猴的差不多少。等雍亲王练得没劲儿了，老婆子这才过来，
10: 怎么练完了没劲儿了？该我练的吧。
9: 说着话一探掌，雍亲王发现他那手心都是黑的，那手跟5把钢钩相似，甭说打仗，掏你一把就够呛。雍亲王也有点害怕了，哎呀，心说海川呐、海川呐，全怪你不愿意带着我，要带着我，我在你的身边何至于摊上这种危险呢？海川呐，你在哪儿呢？我完了，我他心这么想的，他嘴也是这么说的，毫不自主的就喊了一嗓子，海川呐，你在哪儿呢？这一声听出多远

0: 惊动了一个人。这人在石喇子上边一棵树底下打盹儿呢，突然听见这么一嗓子，这个人激灵灵打一冷战，把眼睁开，顺声音往脚下观看啊，正好看见这个老妖婆子下手要伤害雍亲王。这个人一看再不能等了，脑瓜朝下从石喇子上就下来了。离地还有3尺多高，此人舌尖一顶上牙膛，腰眼一使劲，啪，一个云里翻跟头，双脚落地是生息皆无，像闪电一般来到雍亲王跟老妖婆子的中间，把两臂平伸，晃着脑袋喊了一嗓子：呆住手！半道杀出程咬金来，天上掉下个大活人来，把这老妖婆子韩玉莲也吓了一跳，把脑袋一扑棱，飞身形跳出1丈多远，横掌中龙头拐杖，甩脸观瞧，
1: 什么人呢？我这人可把我吓得不轻。
0: 雍亲王手提宝剑倒退几步，也闪目观瞧，一看呢，不认得这人。此人平顶身高5尺挂零，5尺挂零就是矬子，那要跟虎儿小的牛儿小的站在一块儿，就像4、5岁小孩似的，长得干巴巴瘦小枯干，一瞅这脑袋长得太难点儿了。我们一般人不管什么脸型什么脑型，基本的轮廓呢是离不开这个圆啊，就有棱有角，基本是个圆的，这位是个扁脑袋，好像小时候脑袋还没长硬实的时候，叫谁一屁股给坐扁了，这扁脑袋当间还有一溜沟，那溜沟里头长了不少毛，那毛就是头发，都打着卷，黄头发稀不楞登的。再往一脸上一看，这张脸长得面黄肌瘦，好像闹了半年病啊，刚下地差不多少，没人色儿，斗鸡的眉，黄眼珠，小鹰钩鼻子，薄嘴片，芝麻粒的牙，山峰耳，小窄肩膀，小短胳膊，小短腿儿，多少还有点小将军肚。哎呀，那两条腿并齐了，能钻过一条狗去 ，O 型的罗圈腿儿。在身边背后鹿皮套，穿着一条，好家伙，书中代言这条兵刃名字叫三皇透甲锥，斜挎鹿皮囊，鼓鼓囊囊，里边装的带尖的、带刃的、带钩的、带刺的、麻花的、拧劲的、跟倒须钩的、峨眉刺的，绿林人应用的小家伙是应有尽有，同时暗带一宗宝。什么宝？一会儿咱们再说。你看长这么难看，仔细瞅着多大岁数？20左右岁吧，也许20挂零，也许还不到20。说话小嗓音多少有点发尖，但是挺清脆。就这主长这个模样，比那老太太好看不了多少。要不是在这个场合，雍亲王啊乐得眼泪都得出来。就这样，雍亲王一瞅都好全没乐了，心说这孩子怎么长糟践了，谁呀他是？那么书中代言哪位？哪位？您别忘了，现在是9月9，重阳盛会，天下英雄齐聚一堂，来的这位就是叱咤风云了不起的人物并太岁张方，佟林的左膀右背。那佟林要没有这么个好帮手啊，

0: 林也死了。那么这个年轻人怎么个出身？他哪来那么大能耐？说起他爹来，您是最熟了。他爹是谁？大清国33路名侠之一，鼎鼎有名的铁扇仙风流侠张炳、张子美。病太岁张芳啊，是张子美的儿子，还是独根独苗，唯一的那么个大活宝。那张子美长得漂亮，要不怎么叫铁扇仙风流侠呢？到现在60来岁了，你看上去40岁挂零，长得细皮嫩肉的，浓眉大眼，轮廓分明，不知道犯什么病了，有这么个儿子，一点都不随他爹。说起来相当有意思，张子美的夫人姜氏，打夫妻过门成亲之后就没生过孩儿啊。你说那年头没有传宗接代的，那叫人笑话呀。东庙烧香，西庙许愿，后来到40多岁了，夫人姜氏肚腹隆起，肚子变大了，就怀上这个病太岁张芳了。10月怀胎满了，等生下之后，老娘婆一看可咧嘴了，哎呦，生下一个小黄鼠狼来。上秤称一称，1斤8两半，能活吗？哎，他就活下来了。靠着张子美家里的有钱呢，请了不少人呢，在这给帮忙补充营养，这孩子长大了，就长到7、8岁的时候，跟人家那2、3岁小孩差不多少，身体发育不起来，总是那么面黄肌瘦的。你别看那样，饭量还不小，成年人吃不过他，纯属是怪人一个呀。张子美多怎瞅他这宝贝儿子，多怎皱眉。张子美心说话了，不是我这辈子缺德了，就是我爹那辈缺德了。你说这鸡出个什么玩意儿？这玩意儿，这玩意儿拿不出手去。这玩意儿要说是我儿子，叫人笑掉大牙，哎，把他掐死吧还舍不得。但他发现这孩子特别聪明，你看长得挺怪，扁扁脑袋，平常不爱多说话，只要说出话来条理分明，也有可取之处。这个张子美呢很少理他，这名什么都他娘给起的，见头骂头，见尾骂尾，不爱搭理他。为这事儿，老两口子没少拌嘴啊。姜氏就说：“那不是你儿啊，你烦他怎么办呢？烦他，他也长这么大了，这老张家的骨血呀。这样吧，你们爷俩死不对眼，我瞅着也烟心，干脆给孩子找个老师，叫他学艺去得了。他不在你眼皮底下，你不就不生气了吗？”张子梅一听也对。后来把张芳领哪儿去了？领到广东去了，到广东龙门县找头顶八卦脚踏太极老剑客王师古，打算把这孩子给王师古。等到了那块儿，王师古一看认识张子美呀、他们还以弟兄相称。子美啊，你这从哪儿来啊？我从瓜州来，怎么这么得闲呢？到了广东了。哎呀，老人家呀，今天有一事相求啊，您可千万别驳我的面子。过来。张芳在外边低着头进来了。王石谷一看一个小孩儿，这是谁？老来得子，我儿子老张家的孽种啊。哎呦，怎么这么说话？来，过来，我看看这孩子。我说老哥哥，你给看看他有什么病没有？他生下来的气色就不正，那个腿也不直溜，一身是毛病，是不是他这个内脏有病？来来，我看看，我看看。王石谷精通医道，在广东人称医圣。 里外做了个详细检查，没病。王世谷说，兄弟你放心吧，这孩子一点病都没有，他天生的就这样子。哎，没病那我就放心了。老哥哥，是不是您缺少个伺候人的？我这孩子还挺聪明，给您留下得了，什么倒个夜壶啊，刷个痰桶啊，另外给您跑跑道跑跑街，干点什么事儿都行，您收个徒弟吧。王世谷一听，啊，哎呀，张子美呀，跟我跑这耍小心眼来了，就我能收这徒弟啊？但是又驳不了张子美的面子，一看他哭哭咧咧的，王世谷说，这么办吧，兄弟，你张一回嘴，是不是呢？这孩子你已经领来了，我就不让你领回去。我老了，快100岁的人了，没有精力教徒的，没这个精力了，怎么办呢？我给你介绍一个人，你领他去碰碰运气，如果这位开天恩能把他给收下，这是你们家的造化。是啊，但不知您给介绍谁？谁？你上普陀山吧，三清观，去见81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那是我过命的好朋友，我写封信把你推荐到那儿去，让张方拜81门总门长欧阳修为师，比我不强的太多了，人家什么身份？哎，他将来一成之后少门长一份，提起他老师的谁敢惹呀？吴大派81门谁不得给闪个面子？哎呀，张子美说，我不认识，我知道人家是成名的老剑客，欧阳修乃大清国8大神剑之一呀，人家门槛太高，能收这孩子？哎，我给你写信呢，哎，你放心。王世谷提起笔来，写了一封十分恳切的信，交给张子美。张子美领着病太岁张方起身，赶奔普陀山面见81门总门长。在这个张子美的思想当中啊，认为这个欧阳修不定多老的，老的都快掉渣了。结果一见面，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欧阳道长给人的感觉是40岁左右，那头发没几根白的，胡须散满前心，是仙风道骨啊，那三清观高气派。等来了书说简短，见着欧阳修先问了好，报了名字。哎呀，总门长一听，这是风流侠张子美呀，盛情款待。一问来意，他把王世谷这封信拿出来了。欧阳修看完之后，把脸往下一沉。欧阳修心说啊，王世谷啊，老王头，你什么东西？你是，你收就收，不收就拉倒，你干嘛推到我这儿来了？但是张子美来了，盛情难却，叫贫道如何处置？风流侠张子美领着儿子病太岁张方来见81门总门长欧阳修。欧阳修看完书信之后一皱眉呀，120个不愿意，还没等说拒绝的话呢，张子美何等聪明，从五官表情察言观色就发现不妙。你看那张方在旁边站着，他孩儿小啊，心眼儿挺多。张方一看那表情，明白了，不愿意收我，赶紧主动过去了，双膝跪倒：“老师在上啊，我给老师磕头了，师傅你好啊。”小嘴儿挺甜，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孩子。哎呀，你多大了？您别看我个儿不高，我岁数不小了，今年我14岁。 哦，有病吗？没病，吃的贼多，倍儿精神。您把我收下，您没有坏处。一个呢，我有眼力劲儿，没等您叫我干什么，我就能干。您觉得心闷的，我还能陪着您唠嗑。我什么都懂的，我陪着您那讲讲这个讲讲那个，您上哪去我还能给您做个伴儿。您屋脏了我还能给您收拾收拾，衣裳脏了我还能给您洗一洗，您看您把我收拾就得了，我那好师傅。哎，哎呀，话是拦路虎，衣服是渗人毛啊。这人要长个好嘴，这玩意难得呀。那边说谁嘴不好，哎，这可不一样。同是一张嘴，有的人能言善讲，有的人一天不带说句话的，就给他个嘴他不会利用。张方则不然呢，说话猪桶倒豆子，干板夺字，清清楚楚。郭阳修本来不想收，但是呢王世谷介绍一回，一听这孩子这么一说话，倒有几分喜欢他。好吧，张大侠，万水千山你来一趟不易，那么把这孩子呢就留下。我现在可没说收他啊，这孩子刚才说了跟我做个伴儿，我看看如果他有这种天分，我毫不保留地传授他武艺，要不行那就没办法了，我给拿穿资路费打发孩子回去，或者派人捎信你把他接回去，那阵儿你可就别怪我了。哎呀，怎么能呢，老剑客，我张子美绝不会强人所难，您看能行就教他，不行拉倒，愿我们家祖上无德，还不跪下谢过老剑客。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明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6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明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6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5: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4: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6: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 早一天畅快呼吸。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3: 第101集。
0: 张王贵也二次磕头。后来张子美告辞走了，临走的时候张芳送他爹，眼泪还掉下来了。爹，长这么大没离开过您，一旦您这一走把我扔这儿，我心里都空落落的。孩儿啊，听话呀，嗯，你能跟爹一辈子吗？不能，你自己得有能耐呀。这个出家的道人是全国练武术的尖子，要不是王石谷老剑给你推荐，你连理咱们都不理呀。这门槛太高，咱跨不过来呀。如今老剑客网开一面，开天恩了，答应把你留在他的身边，这是咱爷们的福分。孩子，千万要留神谨慎，伺候的老道爷高了兴，传授你武艺呀、啊，你明白吗？儿明白，爹你放心吧。再有呢，您给我娘捎个话去，让我娘也放心。他儿子不是一般的儿子，这儿子他没白生，不学出惊人的异业，我不看我娘去。好孩子，有志气，有决心。爷儿俩洒泪分别。张芳回来了，这三清观大老道、小老道、半的老道好几百号，欧阳修就叫负责的给他安排食宿。别人都穿道装，唯独他穿俗家的衣服，也没正式收他呢。这张芳来了无拘无束，前院后院的瞎出溜，谁瞅着他乐，这是个小怪物。因此呢，他人缘也挺好，想上哪屋上哪屋。日子长了，他发现欧阳修那么大的年纪，那么高的身份，每日练功啊，嗯，他偷看着，一瞅这老师没事五心朝天往床上一坐，眼睛一闭，大概是练气功的，或者是练什么功的，我得看看这知识什么样。有时候张芳就进了屋了，欧阳修听着有动静，把眼睛睁开一看是张芳，没搭理他。功课还没结束，不能说话，但是呢，张芳不闲着，进屋之后先拿笤帚把这地啊轻轻地给扫一遍，本来挺干净，他再扫扫，扫就更干净了，多少喷点水，把那麻布头干净了，桌椅板凳茶几挨个地方全擦个倍儿亮，再把麻布头完了放到旁边，嗯，在旁边瞅着欧阳修。欧阳修没说话，心里头盘算，行，这个孩子还真有眼力劲儿。什么叫眼力劲儿？就眼里头有活，哪个单位任何人都喜欢这勤快的。咱们一开书前说过佟林，那佟林眼里就有活，不然走到哪块人们都欢迎他，好吗？要不是这样是个死木头疙瘩，眼里什么活都没有，往旁边一戳跟木棒差不多少，谁都烦这种人。您这张芳眼里就有活，这一天把屋收拾干净往上一看，老师仍然在那儿打坐练功呢，他把这痰桶先倒了，在外头刷得干干净净的，然后往老剑客旁边一摆。老剑客一瞅，这孩子是挺勤快的，就发现张芳一转身四外学嘛，心说他找什么玩意儿，一会儿把茶叶盒找着了，然后把茶叶盒盖那口拧开。

把欧阳修气的鼻子都歪了。妈，这痰桶这起水的玩意儿嘛，这是。妈，这孩子也真缺德，把我这茶叶都给我糟践了，功课也不做了。道爷气的中间停止了，把张芳叫到面前：“孩儿啊，你们家喝水搞痰桶气吗？”“我刚才找壶，我没找着，我刷挺干净，这不一样喝吗？”“哎呀，你这孩子，说你聪明，你聪明的有点过分，往后不准这样啊。”“是，那我把壶找着就好了。”“我说孩子，你是不是诚心耍坏？没话逗我的话。你来了多少日子？”46天了。学什么能耐了？啥能耐也没学呀，背手满院出溜，一日三餐之后无所事事。愿意学能耐？愿意呀。我看您那太忙了，我抹不开张嘴。好孩子，明日开始为师就传授你武艺。哎呀，我求之不得。第二天张芳早早来了，一交给他，欧阳修发现呢，行，因为他是这里的虫。怎么叫这里的虫呢？他爹是侠客，他跟他爹长大的，不学不学，受熏染也有半仙之体，身手投足是那么回事儿。要不就有那么句话，门里出身，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盗洞。他是侠客的儿子，这玩意儿比那个生人拉过一个来那就强得多得多。后来这一交给他，哎呀，道爷这是刮目相看，没想到这孩子长得其貌不扬，如此聪明，教一遍就会，不费二遍事，这就加快了进度了。教的真教，学的是真学，爷俩吊着膀子这么一学，张芳这个能耐是突飞猛进，没用几年的功夫，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走平地，身轻似燕，轻功练得出色。后来欧阳修根据他这个体型，根据他的体质，没传授的硬功，什么单掌开杯、及时如粉、莲花笔、灌当、铁齿排类、13太保的横料，这没教给他，他这个体质不行，他就适合学轻功，故此在这方面下了功夫了。张芳也乐意学，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转眼张芳20岁，这就6年的功夫。这6年学的可了不得了，没事老师叫他练一练，张芳这一练，倒也不住的点头，高兴的时候把大老道小老道全都找来说，你们看看你这小师弟，后来你看人家练得多出色，我一样教，你们怎么就不行呢？在一当众表扬他和张芳美，把假点头一晃，找不着北了都。可这人禁不得表扬，打这之后这能耐开始往下坡出溜了，毫无进展，尽管总门长怎样教给也难以拔高了。道爷一看这孩子什么原因拔不了高，他太滑，现在也大了，什么省事儿他干什么，不想负那个真功夫。没事爷儿俩唠嗑的时候，张芳还说呢，师父，这人呢有历史力无历史智，刨出练这个真本领之外，这个脑袋得使唤，您说是不是？放这脑子不使唤那是愚人呐、这个能耐可以变通，脑袋也可以变通。我就觉着比如说往前走10里地，咱这么想办法还省劲儿，还能达到目的，总比那个拙笨的劲儿一步俩脚窝那样走要强得多得多，您说是这理儿不？啊，欧阳修点点头，心说这孩子脑子挺好使唤，说一些事情还挺有哲理，好吧。张芳啊，你上山也不少年了，你爹一直没来。

但是信没少来。什么原因呢？怕干扰你学习，你娘想你也没来看你，也是怕影响你学习。现在几年的光景，你学也不得理儿了啊！我有心打发你下山闯荡江湖，你去长长见识，经经世面，结识结识宁山各岛的名人，会一会八十一门的英雄好汉。你觉得哪一点不行了，你再回普陀山到三清观重新学艺。不知孩儿啊，你意下如何？师父，您这么一说呀，我这心也飞了。好吧，弟子谨遵师命，我就去闯荡闯荡江湖。那您看呢，我什么时候走？明日你就起身。哎，到第二天张方来辞行，欧阳修一点手，小老道过来了，拿过一条兵刃，锃明刷亮。欧阳修往前一递，张方跪阶，把兵刃举过头顶。欧阳修说，孩子，这是我镇观之宝，叫三皇套甲锥，不管什么样的宝刀宝剑也不能伤他，就你穿着什么样的宝铠，犀牛铠、汤尼甲等等等，宝刀宝剑不能伤他，但这锥子他避不住，叫套甲锥，一扎就透。好啊，留个纪念，你要好好保护他，把他视为第二条生命。多谢师父赠兵器之恩。另一个小老道拿过一个皮囊来，里头绿林人应用之物是应有尽有，这老师给他纪念。可张方呢，跪那儿没起来。道爷纳闷，张方你怎么不起来呢？师父，弟子还有个小小的要求。哦，说吧，什么要求？第一呢，我跟您处了好几年了，师徒一旦分开，我心里好难过哟。昨天我一宿没睡好觉，我到外头瞎转圈，前山后山我全转到了，我这心里热乎乎的难受。这第二，您了赠给我三皇透甲锥和应用之物，我感恩不尽，但我心里头清楚，我这能耐呀，不怎么地，也就是跳的跳的而已，所以闯荡江湖的时候我心里的没底儿。我听我几位师兄说，您了还有一种震动之宝，您这震动之宝叫脉门弩，您能不能把这弩给我做个纪念？无量天尊。欧阳修一听，一拨了脑袋，心说这孩子这个胃口是真不小啊，谁向他接的这个底？脉门弩乃是我镇观之宝，我的护身符，那我能轻易给人吗？你看这孩子恬不知耻，当面提出要来了。道爷点了点头，张方啊，不错，我这三清观果然有镇观之宝脉门弩，你知道那做什么用的吗？那专门管清理门户用的，比方说不管他是哪一门的，能耐特别大，净做坏事，用真正的功夫扶不住他，就使用脉门弩是百发百中，他就是成了名的剑客，他也逃不过脉门弩去，那是为师护身符啊，我怎么能轻易给你呢？张方啊，不必痴心妄想，这是做不到的，是吗？师父，虽然做不到，弟子先斩后奏了。哎，这话什么意思？昨晚我睡不着觉，瞎溜达，溜达到后山藏仙洞，有位师兄在那手把着，我问，我说你在这儿干嘛？他说看守宝物。我问什么宝贝，他说脉门弩，我说叫我看看，他说什么也不答应，后来我也没办法了，我就用点穴的办法把他给点住了，然后翻出钥匙来进去，把脉。

0: 门弩，我拿出来了，现在就在我兜里头，您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啊啊！哎呦他妈，你这小子，你跑为师这来抢来了，混账东西，还不把卖门奴交出来？哎，师傅，别介别介，这么办行吗？师徒一场，我呢无名少姓，您先把卖门奴借给我几天，将来我这名望创出去了，您老人家不也高兴吗？我再把卖门奴还给您，您看怎么样？不行，一天也不能借。师傅，整个的师徒一场，您这么不开面吗？我拿卖门弩光吓唬人，我不使唤，叫他知道知道厉害就得了。欧阳修一看，他妈这孩子死磨硬泡，这是我遇着个蘑菇头啊。张方啊，卖门弩是为师的命根子，你要好好的保管，借给你也行，就借一年，来年这时候必须还给我。如果你要给我丢了，或者用卖门赌伤了好人，你提头来见师傅。您放心吧，多谢师傅。就这么的把卖门赌他揣到百宝囊里了。为什么咱们说呢？他带着应用之物还有件宝贝，就指卖门奴而言。张方下了山了，一琢磨哪儿去，先到广东去一趟，看望广德堂的老先生头顶八卦脚踏太极王石谷。没有人家王石谷介绍，他能来得了吗？好几年了，等再进药铺，王石谷不认得他了，他这个多少也长起点来了，而且二十来岁的成年人了。张方倒身便拜啊，老人家一向可好，我给老人家磕头来了，您身子骨还这么硬朗。王石谷一皱眉，哦，想起来了，你是那个张方。哎，正是在下，我爹就是张子美。哎呀，起来起来起来，孩儿，你这从哪儿来？您忘了，您把我介绍到普陀山三清观学艺，我老师不是欧阳修吗？没您介绍，我能有今天吗？哦，想起来了，孩儿啊，怎么样？说说，咱那都学什么能耐了？张方晃着脑袋，把学艺的经过讲述一遍。王师傅徒儿太好了，那么你怎么不学了？我老师说了，叫我闯荡闯荡江湖，吸收吸收经验，哪块不足，将来回去二次学艺。也对，你师父这么安排太对了。那么老师给了你点什么呢？给了我个兜子，给了我一条锥子，另外呢，老师还给我个小玩意儿。小玩意儿？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您看看，这我也叫不出什么名来。你说张方坏不坏？把卖门弩拿出来了，对着王石谷一比划，老剑哥就这小玩意儿，王石谷下去蹭下就跳院里去了。混账东西，拿那玩意儿能比划人吗？一旦失手，我老命休矣。放下！爷爷，张方一看这玩意儿真辟邪，感情能耐越大的人越怕这玩意儿。张方乐的把卖门弩揣进兜囊，王石谷真害怕，把汗擦了擦回来了。孩儿啊，你拿的是卖门弩啊？我老师说呢，我搁着也没用，都长锈了，你拿去玩去吧，多能玩够多能给我。是吗？据我所知，卖门弩乃是他镇洞之宝，属于欧阳老剑客命根子，叫你拿去玩去。这是真的，那哪能假得了呢？拿出来我再看看。把卖门弩拿出来了，弩是弩箭的弩，那年头没有什么手枪，就是有火枪也是极原始的。卖门弩的构造可谓极其先进，前的仨眼儿里头三颗卖门弩， 底下有鸡子，后头有黄，一次能打出三只去。这玩意儿研制的太精妙了，百发百中，射程在十丈之内。那个年头那十丈就够远的了，那人全靠的是白刃格斗。那么离着十丈远，这头一搂机子一拽千斤，啪啪啪三只出去了，谁能躲得开？所以说他是宝中之宝。麦门奴拿出来了，王石谷看了看，哎呀，心说欧阳修啊，欧阳修啊，开玩笑啊，这是你怎么把他给了毛孩子了？这张方佩戴麦门奴，他能驾驭得了吗？一旦丢了，落到坏人手里头，就会引来无边的横祸呀。你这八十一门的总门长，你吃不了就得兜着走啊。可又一想，东西是人家的，不是我的，我这种担心真是多余的了。好吧，告诉张方好好保护麦门奴啊，要丢了不是闹着玩的，您放心吧，我睡觉都睁着眼睛，没个丢。在广东住了三天，回家到瓜州看他爹娘，结果到家一打听啊，他爹不在。他娘跟他说了，你爹忙坏了，最近半年也没着家啊，干嘛去了？他新交了个好朋友，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帮着佟林赶奔云南帽山铁扇寺赴重阳会去了。哎，什么重阳会？他娘跟他一解释，呵，张方乐坏了，出事早不如出事巧啊，这回我身带麦门奴，背后背着三皇透甲锥，我赶奔云南帽山来个大闹铁扇寺。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明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6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明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6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哎，张老师，
5: 哎，
4: 问您个事儿啊。
5: 您说，
4: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5: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4: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5: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4: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5: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4: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 大家要都加三不排队，

0: 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项羽为何会在登顶权力巅峰之时昏招连连？困居85的刘邦又将如何破茧重生，觅得生机？敬请关注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8集《国士世无双》。

0: 在反秦势力摧枯拉朽的重击之下，大秦帝国轰然倒塌。在这时代更迭之际，谁能建立一个不同于暴秦、能够安天下济苍生的社会秩序呢？此时有两个名字威震天下，一个是项羽，他手握重兵，携亡秦首功之威，天下无人敢因其风；一个是刘邦，他先入咸阳，与民约法三章，关中百姓对他寄予厚望。项羽是贵族后裔，骨子里浸透着捍卫战国旧秩序的基因。刘邦为市井出身，却有一种顺势而为、广纳人心的能力。二人的碰撞绝非简单的兵戈之争，更是人格、气度与宿命的对决。鸿门宴后，刘邦俯首称臣，被迫让出关中。在这场权力博弈的第一回合，以项羽的绝对胜出而告终。谁也不曾料想，此时的项羽竟连出昏招，亲手埋下了日后覆灭的祸根。那么在这场生死较量中，项羽究竟做错了什么？又是谁在刘邦最落魄的时候成为了左右天下走向的关键人物呢？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八集《国事世无双》。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鸿门宴之后数日的时间，项羽率领大军啊，就从鸿门一路向西，洗劫了咸阳城，把刘邦关押在咸阳官吏手上的秦王子婴给诛杀了，而且项羽纵火焚烧秦的宫室。史书上说，说是大火三月不灭。我们看到啊，亡秦之后，刘邦能用秦朝的旧官吏收拢关中的人心，而项羽呢，他是志在报复。在血洗咸阳之后，项羽就掠夺秦的货宝和妇女，然后东归。项羽的这个举动无疑是让秦朝的老百姓大失所望啊，刚刚灭亡了一个暴虐的秦朝，又迎来一个暴虐的项羽。这个时候就有一个读书人叫韩生，劝谏项羽说，关中祖山带河，四塞之地，地肥饶，可都以霸。就是说啊，关中这个地方

0: 理位置非常险要啊，南有秦岭，东有华山，东方还有黄河，四处都有屏障，而关中呢沃野千里，你在这个地方建都，你可以称霸天下。可是项羽啊，看见秦朝的宫室已经被他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了，再加上项羽本人他从生理上厌恶秦朝，而他帐下的士兵呢又心思东归啊，大家知道项羽的核心骨干全是江淮一带的人，于是项羽就答复说，大家注意项羽说的这个话，富贵不归故乡，如衣袖夜行，谁知之者，就是你如果富贵了，改天换地了，你不回老家，就像你穿着锦绣的衣服半夜里在路上走，谁能看得到？这个格局非常令人费解。韩生就无奈地说，人言楚人目厚而惯耳。果然韩生毫不客气地就说，项羽你是一个猕猴戴着帽子而已，丝毫没有理想，没有真正的道义文化啊！项羽竟然说他回老家的意义是什么，是我成功了，我要让你们看一看，作为一个政治家怎么能够有这么狭隘的心胸。可是呢项羽听了之后竟然烹杀了韩生。就在秦朝灭亡三个多月之后，项羽呢准备分封天下，把这些有功的将领分封为诸侯王。这是一次灭亡秦朝之后的分赃。尽管项羽是王秦的主要军事力量，但是这个时候楚怀王还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项羽呢还是象征性的派人去报告楚怀王，我们要分封天下了，该怎么处理。结果楚怀王说两个字，如约。什么叫如约？就是我当初说了，谁能先入关中，那么谁就在关中称王。现在天下抵定了，就按照当时大家的约定执行。所以啊，我们可以知道，楚怀王并没有给项羽这个面子，项羽怨恨楚怀王，不肯让他跟刘邦一起向西攻入关中，而故意把他支开啊，去救赵，使得项羽呢没有得到这个称王关中的这个约定。其实主要是项羽没有得到王秦的头功。这个时候项羽已经把长期以来积累下来的对楚怀王的不满要发泄出来了。项羽说，怀王者吾家项梁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主约，本定天下诸将及己也。项羽已经公开发表这样的言论，也就是说楚怀王啊不过是我叔叔项梁所立，他没有任何的功劳，他怎么可以来作为这个天下诸侯约束的主导人？真正跟着我一起定天下的是你们这些将军和我项羽啊。于是项羽呢表面上尊重楚怀王为义弟，实际上项羽已经完全不听楚怀王的命令了。
1: 手握至高权柄，项羽却没有展现出应有的心胸与格局，他纵火焚城，烹杀劝谏之士，接连指出令人匪夷所思的昏招。 面对楚怀王曾经立下的先入关中者望之的盟约，他竟视若敝屣，将分封大权独揽于己手。那么这场名为分封实为分赃的权力闹剧中，项羽究竟会如何重绘天下版图？他与谋士范增又将为那个在鸿门宴中惊险逃脱的宿敌刘邦量身打造出一个怎样名正言顺却又暗藏杀机的牢笼呢？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八集《国事世无双》。
0: 那么在这一场收拾残局的分封，也就是分赃当中，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把梁楚之地九郡划为自己的地盘，以今天的徐州，当年叫彭城，以彭城为中心，以九个郡的地盘作为西楚霸王的王国，先把自己的地盘占据。接下来项羽就要想该如何处置刘邦。鸿门宴上，项羽和范增已经对刘邦十分不放心，但是表面上呢，双方也已经讲解，就是我们讲的讲和。再加上刘邦身上有楚怀王先入关中者望之的约定，此时的项羽还不想背上一个赴约的名声，于是啊，项羽这个集团就开始谋划。谋划什么呢？说秦的关中之地啊，还有一块地方叫巴蜀，这个巴蜀啊，就是今天的重庆到四川这一带，秦岭以南。说秦朝的那些被惩罚了要迁徙的人都到这个巴蜀去居住啊，大家不要忘了啊，这个秦始皇年少的时候惩戒了吕不韦的门客，大量的都被迁徙，所以项羽就宣布巴蜀亦关中地也，就是巴蜀这个地方也是关中，我没有背叛楚怀王的约定。于是立刘邦为汉王，把秦岭以南的故行地巴蜀汉中封给刘邦，都南郑啊，南郑就是今天的汉中的所在地。那么封了刘邦之后，三分关中啊，把秦朝的关中地区分为三块，用来安置当年跟他谈判向楚军投降的章邯等人。此外，项羽又将王秦战争当中的诸侯和将领一一分封，号称十八诸侯。我们要阐释一下，不得不说项羽自己不占据关中本身就是一个昏招，而项羽的分封又是一个昏招。尽管否定掉秦啊，反秦是当时的共识，战国时代的六国以复国为号召，那么豪杰们拥立六国的后代一起反秦，顺应人心啊，这是能够反秦迅速成功的因素，固然不错。但是否定掉秦不代表要从政治格局上退回到战国时代的旧秩序。大家知道统一是历史的浪潮，天下定于一是自孟子以来整个社会已形成的共识。 项羽。

要重新搞分封，无疑是一种历史的倒退。更为致命的是，项羽的分封有着两难的境地。如果按照实力分封，把有实力的人封为诸侯王，项羽不是给自己制造敌人吗？如果按照关系和项羽关系的亲疏远近分封，那无疑在当时的情况下根本难以服众，根本无法在地方上站立脚跟。所以项羽搞的分封十八路诸侯，不但失去驾驭天下诸侯的名义，更是制造了接下来诸侯互相兼并、扩大地盘的格局。而项羽本人呢，作为所谓的西楚霸王，他就需要疲于奔命地去镇压各地诸侯的反叛。我们说啊，项羽的分封对于刘邦来讲是不公平的，而且完全不符合刘邦对于亡秦之功的心理预期。我们知道刘邦这个人一贯能忍，他怨恨项羽背约，现在要把他逼到一个他从来都没有去过的汉中，刘邦心里这口气第一次觉着咽不下去了，他不想忍了，他想要起兵跟项羽搏一把。可是刘邦身边的一个人叫萧何，苦苦地劝说刘邦。萧何说，虽望汉中之恶，不由欲于死乎？这话什么意思？就是萧何说，汉中这个地方固然是下下的选择，但是总比死要好吧。刘邦就不解呀，为什么说比死要好？萧何就解释道，今天大家根本不知道我们的实力到底怎么样，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啊，我们的人手力量不如项羽，一打仗百战百败，那我们不就是死路一条吗？所以萧何劝说刘邦，我们现在只能是去汉中，利用这样一块地盘，让汉中的老百姓逐渐的安定起来，给你提供资源，然后我们利用这块地盘收揽贤人，然后把巴蜀的力量全部整合，再回过头来定三秦，那再回来把关中地区占据，得了三秦，天下可图啊。萧何的这一番话，刘邦又听进去了。我觉得刘邦这个人有一点好，他能听别人的话，而且一旦听进去之后他立刻执行，这一点汉朝的皇帝当中特别具备刘邦这个风评的是汉文帝啊，汉文帝也是这样的人，就特别愿意听别人的话，别人说的好他就听，说的不好他不反驳，笑笑拉倒。刘邦听了萧何的话，当场答应，好，立刻准备去汉中，然后以萧何为汉王的丞相。那么在刘邦将要进入汉中的时候，刘邦身边一个重要的谋臣要跟刘邦告别，这个人就是张良。张良本身家族是五世相韩啊，就是韩国五代国君的宰相。张良呢心念韩国，本身他也愿意跟韩王回到韩国，更重要的是刘邦也需要一个距离项羽比较近的人能够时刻帮助他。

啊，观察项羽的动向。所以到了高祖元年的夏四月，诸侯呢就罢兵各自归国，刘邦就从渡南奔着汉中就去了，张良呢一直送到秦陵里面，送到了包中这个地方。临行之前，张良劝说刘邦，你的军队过完之后，你就把军队所用的栈道把它烧掉，以防备诸侯的兵从后方追击你，同时你烧了栈道也向项羽显示你一时半会儿是不愿意回到东方了，这是从战略上给项羽一个示意，同时从技术上堵了项羽派兵狙击刘邦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所以呢，刘邦就听了张良的建议，大军过后一把火把连接从关中到汉中的栈道就烧掉了，到了南郑。这些将士和士卒啊都是东方人，现在看到刘邦把他们带到汉中，而且把栈道也烧了，他们内心当中啊是绝望的，这一走什么时候再能回家呀？所以士卒啊渐渐的就逃亡，甚至有一些将领也跟着逃亡。刘邦麾下逃亡的将领有数十人，忽然有一天有人就向刘邦就报告说丞相萧何也逃亡了啊！大家知道萧何是刘邦的同乡沛县人，一路跟着刘邦从沛县打到关中，现在正是刘邦最为低谷的时候，希望渺茫，前途未卜，萧何竟然跑了，刘邦啊就如同失去了左右手。过了一两天，萧何忽然回来了，拜见刘邦。刘邦又惊喜又愤怒，对着萧何就骂啊，你怎么也逃跑？萧何回答，我根本不是逃跑，我是去追逃跑的人。那刘邦根本就不相信，你追的是谁啊？萧何回答，我追的这个人叫韩信。刘邦接着又骂说，这些军官逃亡的啊几十个人你理都不理，无所谓，韩信跑了你追，你不是骗人吗？萧何微微一笑对刘邦说，诸将易得耳，智如信者国士无双。萧何的意思是这些一般的将领到处都是，韩信叫什么？大家注意这个成语叫国士无双，再也找不到第二个。而且萧何说，你如果只是想在汉中当个王那你无所谓，但是如果你想争天下没有韩信是不行的。萧何接着说，如果你一定要向东方争天下，你能任用韩信，韩信才会留下来，如果你不用韩信，韩信早晚还是走。刘邦说，我听你的，让他为将军。萧何说，不够，就算任命他为将军，韩信也不会留下来。刘邦说，如果韩信做将军还不满意，我就封他为大将军。萧何回答，这就对了。于是刘邦召韩信而拜之。萧何认为，你刘邦素来傲慢无礼，你现在拜一个大将就好像叫一个小孩到你面前来一样，这正是韩信离开你的原因。萧何

0: 劝说刘邦，如果你真的想要拜韩信为大将，你要择良日，要斋戒，要设坛场，要聚礼，意思就是你要给足韩信足够的礼遇。刘邦当场许诺。所以大家看啊，刘邦这个人真的是能够听进去别人的话，而且他有极强的执行力。
1: 助坛拜将，极尽恩宠，将大将军的印信最终交付到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物手中时，汉军上下无不为之错愕，众人纷纷揣测，这个差点当了逃兵的都尉究竟是何方神圣？其实，就连此时此刻端坐于大帐之中的刘邦也疑虑重重。然而，令他万万意想不到的是，正是这个年轻人即将以他卓然超群的眼光与远见，为刘邦徐徐展开一幅成就宏伟大业的美好蓝图。那么，这个叫韩信的年轻人将会如何施展他非凡的才能？他又有着怎样一段不同寻常的人生过往呢？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八集《国士世无双》。
0: 我们到此要介绍一下这个韩信，说说他是什么来头。韩信是淮阴县人，就是今天的淮安人，读过一点书，穷的不能治生，也不会做官，常常是吃个上顿没下顿，寄人篱下。但是这个人啊有大志向，别人欺负他的时候，他能忍一时之愤，忍胯下之辱。所以项梁起兵过淮阴，韩信呢就投奔了项梁，在项梁麾下无所知名。项梁失败之后，韩信又归了项羽，项羽呢让韩信做一个郎中，为项羽直接站岗警卫。韩信呢曾经多次以筹策劝说项羽，项羽理都不理，根本不用。刘邦封汉王入汉中，韩信呢就从项羽的麾下逃入了刘邦的麾下。这一点就可以看出韩信这个人极具眼光，他是在刘邦的低谷期来投靠刘邦的。可是到了刘邦这儿呢，仍然不知名，而且犯了罪要被斩首。他们这一辈十三人都已经斩杀了，轮到韩信，韩信呢就仰视腾公夏侯婴，对夏侯婴说，你家主子不是要得天下吗？既然要得天下，为什么要杀壮士？夏侯婴呢就觉着韩信这个人啊话语不成反响，样貌不凡，就把他放了。放了之后呢跟他聊一聊，觉着这个人啊真的有两把刷子，于是夏侯婴就把韩信推荐给刘邦。刘邦呢也没有重视韩信，就让他担任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官，叫治粟都尉，也就是专管军需粮草的官。他没把韩信当回事。但是由于韩信进入了这种高级将领的行列之后啊，他就接触到了萧何。经过多次与萧何的叙谈之后，萧何认为韩信是国士无双。于是啊，别人逃亡，萧何啊毫不吝惜；韩信逃亡，萧何亲自去追。这就在中国历史上演出了一幕佳话，叫萧何月下追韩信。民间故事当中有传说啊，韩信逃到一个地方，正准备往前走的时候，结果因为连日大雨，溪水大涨，挡住了韩信的去路，啊，结果萧何呢才追上韩信， 所以有一个说法，若非韩熙一夜雨，安得汉家四百年啊。其实啊，直到刘邦对于这个被萧何追回来的逃亡都尉根本就不熟悉，败将李泌，君臣坐下，刘邦就要试探一下韩信，说丞相呀，多次向我推荐你，大将军你现在有什么好的计策来教教我呀。韩信曾经在项羽帐下做郎中，他能够近距离地观察项羽，明了项羽的习性，于是韩信开始为刘邦分析。首先啊，项羽这个人英乌叱咤，千人皆废，非常勇猛，但是他不能任属贤将，就是他对身边的人不是能够把任务分解给他们，而是一个人要把所有的光鲜全部占光。所以项羽这个人的特点在韩信看来不过是匹夫之勇。第二，项王看到别人恭敬慈爱，人家要是有病了，士兵要是受伤了啊，项羽含着眼泪把自己的饮食分给别人，好言安慰，好像他对别人很关爱。但是一旦别人有功要封赏要给爵位的时候，那已经刻好的官印在项羽手上都已经磨光滑了，他都不愿意把这个官印赐给别人。所以韩信说啊，项羽这个人是妇人之仁。第三，项羽虽然能够霸天下成诸侯，他不在关中称王，跑去徐州，跑去彭城称王，又背了义帝之约，按照亲疏远近的关系封诸侯，诸侯看见项羽对义帝不好，就是对楚怀王不好，他们这些将领回去之后也是把项羽封的那些所谓的六国的君主赶出去，自己占领最好的地盘。再加上项羽所过之处无不残灭，天下怨恨，百姓呢并不倾覆于项羽，只不过是被项羽的威强。总结韩信对项羽的观察三条，第一条匹夫之勇，第二条妇人之仁，第三条百姓不倾覆。所以有了这三条啊，韩信认为项羽名虽为霸王，但是啊不得人心，这种看起来的强大不可一世，实则极其容易削弱。那么要想战胜项羽怎么办？韩信认为要针对项羽的弱点反其道而用之。韩信说也是三条，第一条，你要放心大胆去任用天下勇武的将领；第二条，天下的诚意土地你要放开封给那些真正建功立业的功臣；第三条，你要以义兵，就是有名义的军事力量，带着这些没一宿一天不想回家的东归之士，说有了这三条你就一定能够战胜项羽，能够成功。那么刘邦又问韩信现在该做的第一步是什么，韩信说现在要做的消灭项羽分封的三秦王，还定关中。为什么要抓紧这个时候？韩信认为司马欣、章邯。
1: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

0: 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1: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0: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2: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0: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4: 400-809-189 400-809-189。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很高兴啊，和大家相约在我国顶级医药集团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医学讲座节目当中。我是张老师。昨天呢，我们的节目已经播出以后啊，有很多听众朋友就打电话啊，提出很多的问题。不过大家关注最多的呢，就是磐石聚康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它究竟是怎么回事儿？还有很多朋友直接就问了，就说我身上你看这病啊特别多，全是老慢病，你看我这么多年吃这么多药也没啥效果呀，你这801治愈因子你就说一句话能不能给我治好了？

顽强不回头，那是肯定没办法治好的。可是在我眼睛里边，这些事儿都很容易，咱们就能从根本上把疾病给它解决掉，这是易如反掌的事情。我为什么就这么自信呢？因为医学科技啊，现在发展的太快了，四个字形容叫日新月异。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你看解放前肺结核，那也叫肺痨，这个病可怕不可怕？得上肯定是要死人的，所以以前一说谁得肺结核，那都躲得老远老远的，怕被传染了。因为什么？得上了就会死。这个病像蚂蚁啃大象一样，一点一点把整个人给折磨到最后，人瘦的皮包骨头，然后吐口血，彻底的死掉，完全是消耗死的。大家记得鲁迅先生有篇文章叫《药》，对吧？肺痨病的患者用人血馒头去治，这反映出在那个时代啊，人一旦得肺痨以后，怎么都是治不好的，有病烂头医啊，就特别容易上当受骗，对吧？听人说人血馒头能治，那都得想方设法花高价呀，借钱呢也用到这个人血馒头。你说疾病可怕，愚昧是不是更可怕啊？但现在呢，你再提到肺结核，什么感觉？我们什么感觉也没有了，也不害怕了。一来是什么？这个病越来越少，二来它有效的治疗方法，很容易就能治好了，对吧？没有人再害怕它，这就是医学进步的表现。还有小儿麻痹，那也叫脊髓灰质炎，现在孩子哪有这个病了？可是过去在我们那个年代，每个班上上学的小朋友都有一两个是这个问题，那得上就是一辈子的阴影啊，一个腿粗一个腿细啊，一腿长一腿短，对吧？走哪哪地都不平，对不对？但现在什么情况？一粒小糖丸下去，这一辈子你不会得这个病，彻底解决了。说到这儿，咱们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就说，哎呀，那既然医学发展这么快，那恶性病咋治不好呢？嘿，那我倒要问问您，谁告诉您的说得恶性病、恶性肿瘤就治不好啊？对吧？谁跟您说得这个病一定会死啊？上个世纪初的时候啊，从人体细胞治愈因子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的那一刻开始，我们人类的生命就已经展开了新的篇章了。曾经的不可能，现在不断的都演变成可能了，甚至一点点的都变成我们的日常了，对吧？大家还记得我昨天跟大家提到的那个澳洲富豪用续命药啊，还有一种能治疗多种恶性疾病的叫 CAR T 细胞免疫疗法，大家记得吧？其实这些都是细胞因子转化的成果呀。我们现在可以利用这些细胞治愈因子的转化成果治愈很多肿瘤疾病了，延长人的寿命。那您说您身上那点慢性病那算啥大事儿啊，对不对？咱们的比较着来讲，那真不是什么大事儿。佛家常说呀，叫有因必有果呀。我们身上疾病的原因是什么？是细胞的衰老、死亡、免疫力的缺失，对吧？那结果呢？结果就是我们身上得了各种各样的老慢病、大病、重病、一体多病。那我就想问了，谁导致细胞衰老死亡的呀？是谁呢？是我们自己。大家知道吗？不赖别人，赖自己。我们自个儿细胞当中的那个细胞核里边独有的这种能够实现细胞治愈的细胞治愈因子越来越少了。换句话说，细胞治愈因子是干啥的？它是我们人类的生命之源，是生命之根，它是决定人体细胞正常与否、健康与否的最关键的因素，也是人体所有细胞的总司令、总调度。你细胞所有的生理功能啊，都是由细胞治愈因子这种终极的物质来决定的。所有的病理变化啊，都是因为细胞治愈因子大量缺乏而造成的。所以这一点啊，大家一定记住。
咱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我们说一种物质的存在是否有价值啊，它价值有多高，你要看啥？看它能否得到权威人士以及相关部门的认可。那么细胞治愈因子呢，它被发现之初就已经震惊全世界了。咱们追溯到上个世纪1957年的时候，英国的科学家 Isaac 他第一次发现人体细胞干扰素，这种干扰素在医学界被认为是首个细胞生长因子啊，并且英国科学家因为这个研究成果一举拿下3个诺贝尔医学奖啊。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全球先后有很多个科学家就因为细胞因子的研发成果获得诺贝尔次项殊荣啊。到1986年的时候，还是英国的科学家费尔南德斯成功的提取到了胰岛蛋白因子 ,ZT 蛋白因子，用于什么呢？糖尿病的治疗。对，他又获得诺贝尔奖了。1990年美国的生物学家叫希尔·利拉德，他因为发现 ZR 细胞生长因子，好，我经常提到这个细胞因子对我们人体特别重要，它对生长发育、对疾病衰老死亡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他又获得诺贝尔奖了。2000年的时候，瑞典的科学家理查德森因为发现 TX 神经生长因子啊，对脑神经的这个积极作用啊，实现了精神分裂和帕金森的康复治疗，又得了诺贝尔奖了。离我们最近的是2008年，就是北京奥运会举办的那一年啊，全球第一个利用干细胞生长因子培育出来一颗人工的心脏，并且成功的移植到了美国运动员理查尔的身体当中。这绝对是医学奇迹，一举登上全球顶级的医学杂志头版头条。可以说细胞治愈因子的研发成果一次次的刷新了疾病治疗效果的上限啊，一次次把我们原来认为不可能的事儿都变成了可能，把不治变成了根治。大家一定记住啊，人这一辈子啊，就只会得一种病，就是细胞病。为啥？因为人是由细胞构成的呀，细胞聚集在一起形成了组织器官，形成了各个系统。你一旦我们细胞发生衰亡了、变异了，那么人体相应的器官必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态反应，对吧？所以治病的关键是你如何能够真正的去拯救我们的细胞。医学专家们就经过几百年的研究啊，已经找到了最确实的答案。这个答案是谁？就是细胞治愈因子。细胞治愈因子是生命的原动力，它是细胞最基础的元素，它遍及我们所有的组织器官啊，骨骼、软骨、韧带、肌肉、皮肤、角膜，所有的肝、心、脾、肺、肾等等各个器官，以及内膜啊、筋膜啊等等啊，就是只要是人的这个部位由细胞构成，它就一定要有细胞治愈因子的存在。这个治愈因子会参与我们一切的生命活动，起到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全面营养再生细胞的三大作用。所以细胞治愈因子它是决定着我们人体啊骨骼的密度、硬度啊，决定我们内脏器官的健康程度，决定我们血管的韧性，血液是否干净，干净的程度决定你的神经的灵敏度啊，决定皮肤的光泽度是否有弹性等等等等，决定了你身体的一切。同时呢，治愈因子也促进我们大脑细胞的再生，它是终极物质啊，帮助我们增强记忆，保护我们的大脑，让我们不会出现老年痴呆、帕金森等等这些问题。你看这个人呢，上了岁数以后啊，明显的会感觉什么呢？记忆力不如从前了，睡眠没有以前好了。其实这都是我们脑神经细胞当中那个细胞核里边治愈因子缺乏的原因。细胞治愈因子不仅能够实现细胞的修复、激活和再生，它还是人体细胞啊实现自我抗癌、防癌的重要物。

我们经过大量的研究就发现，人体当中的这个细胞因子有多少种呢？有上千种。所以我们说要想实现细胞全面的健康，我们就要全方位的去补充这种细胞治愈因子，对吧？俗话有一句话讲得好，叫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啊，我们听着挺有道理的。那我们人体有10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难道我们要吃1000多种药物来治病吗？对吧？我们要用不同的钥匙打开不同的锁，这太麻烦了。那对于治病来讲，它是不可能实现的。而80U治愈因子呢，它解决这个问题了。为什么？因为它是一把万能钥匙，可以开人体所有的锁。它包含我们人体所必须的能够解决各种细胞问题的800多种治愈因子。你别管身体是哪儿的细胞坏了啊，干瘪出问题了，你是有炎症了，是不工作了，只要是801治愈因子进来以后，它就是能够做到哪儿坏了我就给你修补哪儿，哪儿坏了我就给你修复好，大到脏腑器官，小到组织细胞，哎，都能给你修复的好好的。所以它适用人体啊8大系统上100种疾病的治疗。我给大家讲个最近的例子啊，就是5年前的时候，我们在北京协和医院救治了一位心脏血管淤堵接近100%的重度心衰的患者。当时这个心衰患者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就10几分钟平均啊就会出现一次心脏骤停，上不来气儿啊，只能给他戴上呼吸机勉强维持他的呼吸。所以医生给他抢救的时候就不断的给他做心肺复苏，做电击，一晚上抢救好几回，每次患者活过来的时候，他睁开眼睛以后不是活过来高兴，而是感到特别失望。他跟大夫说，你怎么又把我救回来了，大夫我求求你让我死了吧。这么多年啊，我跟大家讲，每一次我想到这个话的时候，每一次我听到患者说类似话的时候，我这个心里边就特别特别的难受。为什么呀？我是个医生啊，我是个做科研工作的人，患者面对你的时候，他不是让你努力救他，他是让你放弃努力，你别再救我了。你说患者对我们传统医疗已经失望到什么程度了呀？哎呀，当时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了，我们破例就给这个患者用了还在实验阶段的强效801治愈因子。什么叫强效801治愈因子？就是加大剂量给他用。结果呢？结果就是让我们看到根本不敢想象的医学奇迹出现了。一个心脏被判了死刑的患者，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短短就3天的时间下来，患者心肺功能逐渐复苏，心肌细胞逐渐恢复正常。他不用一晚上再做好几回心肺复苏了，不用再被电击了，人活过来，彻底活过来了。这回他是很惊讶的看着我。随着治疗时间的延长，我记得这位患者用801治愈因子到80天的时候啊，801治愈因子当中独有的 NF 心肌因子、 ZR 细胞生长因子全方位激活再生患者的心肌细胞，心脏坏死的病灶一点点都没有了，心脏完全恢复正常的动力，正常的活力，心脏功能全面提高，到最后60多岁的人呢，拥有一颗30多岁的心脏，你说说神奇不神奇？所以说一旦你细胞好了，整个器官就全都好了，你心肌细胞好了，心脏血管细胞好了，你整个心脏就健康了，它就是这么个规律，不仅仅在心脏，你在所有脏腑器官上道理都是一样的。还有一位患者也是让我记忆挺深刻的啊，那时候是在上海医科大学，我们救了一位是糖尿病，严重糖脑综合

症的患者。这个患者呢，糖尿病已经20多年了，他是去年在火车上就突发脑出血，然后出血量也比较大啊，造成大量的脑细胞的死亡。到医院的时候，人已经到什么程度了？就植物人的状态了。但正是这样一位，就是让现代医学束手无策的，已经被传统医学抛弃的这么一个患者，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呢，随着800多种治愈性因子去整体调节全身组织细胞功能的时候，他那个脑细胞大量新生，脑死亡完全得到逆转。这个患者最后是从植物人呢，到后来能说话啊，能自己吃饭，自己穿衣服，能正常大小便，能正常行走。用了多长时间？仅仅用了160天的时间，还不到半年，不到6个月的时间，就创造了这种生命的奇迹。这全是真实的病例啊。而这样的病例，我跟大家讲，在我们801治愈因子的临床上，可以讲叫比比皆是。尤其最近一段时间的推广以后，我们很多患者用上801治愈因子啊，都跟我讲说，张老师啊，这801治愈因子，那就是我的救命药啊，就是我的续命药啊。其实这句话一点不夸张啊，真的是这样。为什么我们过去做不到？为什么传统医学做不到，而801治愈因子它就做到了呢？其实啊，深入的讲大家可能听不懂，但是大伙一定要记住一句话，我们知道人生病了你去找医生，那细胞生病找谁？对，你记住，就找细胞治愈因子。细胞治愈因子在哪儿呢？就是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的核心优势就是3方合一4大认证，独创5种陈年重病医学奇迹的高科技药物。同时呢，我们能够拥有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独有的航天转粒子专利技术，提取的药物更是凤毛麟角，全国没有第二个。目前我们国内只有801治愈因子做到这种独有商标3方合一4大认证的批准，而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都用到了，都做到了。为什么？我们先说这里边啊，它所用的是古方，是我国经典的名方，3大名方固本延龄方、长生不老方还有起死回生方，它是3方合一的药物。3大经典名方之前我也介绍过，对吧？这3个方子是我国中医的精粹，叫万方之祖、万方之王，他们当中所有的这个药材都是具有万方之灵的药材。而我们是从这3大经典名方当中精选出来几十种特种药材，并利用航天转粒子工艺啊，成功的提取出能够逆转人体细胞衰老死亡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801治愈因子什么意思？大家知道吗？为啥叫801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就说药物成分当中，它含有人体所需要的800多种治愈因子，那么叫800。那这个一是怎么回事？它代表的是药物的疗效，叫一治一个准儿，一治一个好，所以被命名为801治愈因子。也正是因为如此啊，801治愈因子呢，创造了全球见效最快、治疗最全面、完全康复的3大医学奇迹。第一个奇迹就是见效快啊，不管你身体得了几种病，十几种病还是几十种病，也不管你病了多少年了啊，你病程时间长短，你是失眠多梦啊、便秘啊、腹泻呀、还是耳聋耳鸣啊、头晕眼花的、肢体麻木的、手脚冰凉的、身体关节疼痛等等等等，你当天用当天必见效，只需要80天，我们心脑复活，80天

0: 细胞再生，重获健康，而且是从头好到脚。奇迹第二个就是治疗全面，独有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啊，从细胞到组织啊，再到脏腑器官，同时治疗，同时起效，同时激活再生。一种药同时治疗100多种陈年重病，这就是第二个奇迹，治疗全面。第三个奇迹呢，防止复发啊，不管你是心脑血管疾病啊，还是糖尿病啊，包括糖尿病带来的并发症，还有风湿、类风湿等等啊，多种风湿骨病的、关节病的，还有消化系统疾病的、呼吸系统疾病的，包括眼病在内，各种老慢病，我们都能够从根上进行治疗，从源头入手，实现80天细胞激活，80天细胞修复啊，80天细胞再生，80天我们脏腑功能完全恢复正常。我们801治愈因子呢，所有的一体多病、老慢病都将得到全面、高效、根本性的治疗，就意味着我们所有的患者朋友啊，咱们都将告别药罐子，远离吃药、输液、手术、打针这些传统的治疗方式，那是个死循环，是个死胡同啊！走进去一定要知道掉头，要转变观念啊！所以我还是那句话，我们得跟上医学发展的脚步，用上您没有用过的新方法，您才能够改变治疗的现状，能够重拾健康，重获生活的幸福和美好。那时间关系啊，今天我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本时段的这个健康内容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那么接下来呢，咱们还是老规矩，把剩下的时间就留给我们全国的听众朋友，由我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它是一种信仰，一种传承，它是一种力量，一种寄托，它就是一个能够让亿万中国人民实现全民健康的全新希望。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国药801治愈因子以其独特的细胞入药的方式，将我国三大经典名方、固本延龄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三方合一，并利用我国航天微粒子转化提取技术提纯而成。其中独含的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能应对人体心肝脾肺肾、骨骼、肌肉、神经、血液、血管等全身脏腑器官，并对其进行修复、再生、加强，从而实现80天细胞激活、80天细胞新生、80天脏腑功能恢复、完全康复疾病的医学壮举。国药801治愈因子曾获国家创新生物发明专利金奖、国家慢性病防治金奖，并在2022年成功申请国际诺贝尔医学创新奖。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801治愈因子啊，以其人体心、肝、脾、肺、肾、骨骼、肌肉、神经、血管、血液细胞所需的800多种治愈因子入药，激活细胞功能，提高细胞活力，加强细胞免疫，再生衰亡细胞的四大优势治愈疾病。80天让您感受心脑复活，80天让您感受细胞激活，80天让您感受细胞健康，人健康。

0: 全国国药预约专线
1: 400-809-1589 400-809-1589。
0: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叶三老师您好。
2: 哎，您好，您是哪儿的患者呀？
3: 我是黑龙江的。
2: 嗯，
3: 我吧刚听你的节目，我听出来了，你吧学问也高，见多识广，尤其吧就你这个药曾经吧就救治过那么多就是严重的那个心脏病患者。
2: 嗯，
3: 我就觉得啥呢，我也看到亮了一样。嗯，张老师，今天我求求你，你救救我吧，我也想用吧就这个801治愈因子，我想早点好。
2: 我理解您的心情啊，别着急，您把您的情况慢慢给我说一下，到底怎么回事啊？
3: 张老师，你不知道我有糖尿病。
2: 嗯，
3: 我都查出来多少年了，然后我也不知道吧他怎么得的，就是从30多岁那会儿吧就头发总迷糊嘛，还晕。
2: 嗯，
3: 完了这单位吧统一体检啊，检查出来我有糖尿病。哎呀，这20多年呢我就没好过呀，我天天吃那个降糖药，完还联合那么用的。
2: 嗯，
3: 你说吃啥降糖药吧它都不好。后来吧没办法了吧，我就打胰岛素。这胰岛素吧，哎呀，打的我的肚皮呀都是眼儿啊，完都后来都起硬结了。
2: 嗯，我跟您这么说吧，您就是扎再多的胰岛素，你不从治愈细胞这个角度着手，你这病是治不好的。
3: 哎呀，可不是呗，这不有的时候吧这血糖高不说吧哈，我这并发症一个比一个多呀。
2: 嗯，
3: 最开始吧就口干渴，后来呢这浑身哪就刺挠啊，就挠得我吧一宿一宿的睡不好。完了呢我这心脏不知道怎么的了也不行了，就憋闷的难受啊，就像啥呢，就像那个窗户咱家天天关的一样。哎呀，憋的你呀、啊、一点缝都没有。
2: 嗯，
3: 你说俺们家里吧这个速效救心丸吧哈，只让我吧放的吧就哪哪都是啊，反正到哪都能拿出来这个速效救心丸。
2: 嗯，哎呀，我跟您说这个生活是很痛苦的对吧，这么多年你可真是遭罪了。但我们讲、现在啊我们国家有多少患者不是跟您都一样吗，大家其实都是处于这个阶段，这是让我最着急也最心疼的一件事儿啊。
3: 嗯，哎呀，可不是呗，我吧真是没招了。这不嘛最近一年吧又添新毛病了，这眼睛吧它就不行了，就看不清楚了。
2: 嗯，
3: 回过头了呢你说俺家老伴儿还去世了。
2: 哎呦，
3: 张老师，这一个顶梁柱没有了，你说我有啥办法，端个水呀、啊或者是做饭呐、买个菜呀、这家里人都没有。
2: 嗯，
3: 这急的我就天天没别的办法，你说我就得哭呗，我有啥能的呀，我这哭来哭去吧我这眼睛就不行了，看啥都不清楚了、就是看东西吧就像那个外边下大雾似的。哎，而且吧有的时候像啥呢，就像正南的那个一开锅都是那个雾一样。就像家里的吧有一次拿水拿就拿保温瓶喝水，这一下子吧就碰到地下了，就把我的脚烫的都全是泡，给我疼。那时候我就心这老伴你死了，你咋不把我给带走呢，你都留下我一个人，我这过的是啥日子。我现在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张老师。
2: 我明白，真的，您先别哭了，您哭我这个心都跟着难受啊。哎呀，您先平静一下啊。
3: 嗯。
2: 哎呀，虽然我这么多年见过这么多患者，我跟您讲，这患者难受的时候，我这心一直都跟着难受。您这样啊，我先跟您说说您这个病好不好？
3: 好。
2: 您这糖尿病啊，这个眼睛是什么？糖尿病并发的白内障。咱不管是单纯白内障也好，还是糖尿病并发症也好啊，大家记住这个 白内障啊，它有四个基本的症状，一个是什么呢？眼干眼涩啊，第二个就是看东西模糊不清，像您说的眼前一层雾。第三个，你发展到中期的时候，看东西就怎么重影了啊，就双重的影像。那么到第四个阶段的时候，也是那第四个症状呢，也是我们所有的白内障的患者都怕光啊，一有光睁不开眼睛。您现在这个情况已经到中期的阶段了，你想想倒水都看不清，这已经是比较严重了，对吧？再往下发展，那就要奔着啥呀，怕光失明去了。
3: 是，我也担心啥呢，你说哈，这姑娘儿子吧都忙，完家里条件呢还都不好，你说这几年吧我就没少麻烦他们，过去吧老伴儿在的时候吧，这不还能开点工资吗？那现在人没了，我靠啥？我就得靠儿女。你说张老师，我就是想不明白了，你说我这么多年啊，胶囊药啊我也吃了啊，胰岛素也打了，你说吧该忌口的吧也都忌了，这等于啥办法都想了，他怎么就自治不好呢？反而是啥越来越严重，我就怕啥呢，我怕哪天嘛我彻底失明了，你说我还活了干啥？有时候我就寻思，那我就跳楼得了，那我不能脱离家里人了。
2: 您呢千万别说这个话啊，人到这个世界上走一遭，这一辈子谁都不容易，哪能说跳楼就跳楼，别说这丧气话，尤其您到我这儿您还说这个丧气话，您是不是不信任我呀？啊，我跟你讲，在疾病的治疗上确实很多患者现在跟您一样，就是走到那个误区里边怎么转转不出来。我说句不太客气的话，为啥？就因为咱们大伙儿都没学过医，您知道吧？有的时候那个治疗它本身是有局限性的，我们自个儿不知道。说不好听点，就像井底之蛙似的，就知道糖尿病我要打胰岛素吃降糖药，就看到井口那么大的一片天呐。
3: 嗯，
2: 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对吧？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全都用上，然后也不行。我跟您讲，真要说这个胰岛素好，降糖药好，那谁病治好了？没有一个糖尿病是真正治好的。那
3: 对，
2: 我不否认说这个胰岛素降糖药，它在某个历史阶段上，它是非常有效果的。为啥？总比过去要强。但是这都是百八十年前的老办法了。对不对？我们到今天你还用这种方法，你不等于原地踏步一百多年吗？你说我能不替大家着急呀？对不对？
3: 对，
2: 在糖尿病的治疗上啊，一定要转变观念，转变思想。传统的治疗方法您都试了20年了都没好，越治越重，你不转变行吗？你再不转变是不是死路一条啊？
3: 对。
2: 哎，我跟您说啊，咱们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区别于我们过去用的任何一种药物，完全不一样。它是怎么解决高血糖问题的？801治愈因子当中有一个叫 TGF-β 糖受体细胞因子的，它是干啥的？专门能够激活修复你那个胰腺胰岛 β 细胞的。那么你修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这个胰腺细胞就开始正常分泌胰岛素了，我们自己身体就有胰岛素，就调节血糖了，
3: 嗯，
2: 对吧？同时呢，这个 TGF-β 糖受体细胞因子可以抗氧化、抗糖化，促进外周的糖代谢，营养全身的细胞，这不就消除并发症吗？所以这种治疗糖尿病的方法才是目前来讲最科学、最先进的技术，它是从细胞层面上最综合的一个治疗糖尿病的办法。我不敢说这个办法100年以后还是最好的，但起码现在它肯定是最好的，明白了吧？咱们讲话哈得落地。我跟您说啊，我呢是因为学医的嘛，搞研究出身的，那我说话要靠什么？靠数据。 我们在美国杜克大学医学临床中心的时候，曾经做过一个动物实验，是用猪的胰腺来做的实验啊，咱们不能拿人做，对不对？先用猪来做。我们用801致因子以后，就发现什么呢？那个猪的胰腺已经损伤的，结果在48小时之内就有效的得到修复，修复达到 70% 以上。那你想想，胰腺的功能恢复 70%， 我们基本上靠一点降糖药，一点点胰岛素就能解决问题了。而且呢，动物实验结束以后，我们用801致因子做临床实验，它在临床上的表现也非常出色呀。它能让我们人体自己重新分泌胰岛素，你自己分泌胰岛素，你还用外边去补充？你用去扎针吗？你还用去这降糖药吗？对不对？
3: 对。
2: 哎，另外像您这个眼病啊，治疗您记住了，801致因子当中还有什么呢？叫 ZR 细胞生长因子、NK 神经活性因子、YN 眼底蛋白因子等等，很多。那么这些细胞因子都能够再生激活营养我们眼底的细胞，恢复你整个眼睛的这个功能。那针对像您这样白内障的患者来讲，我们恢复的是什么？整体的代谢功能啊。您用完以后那个眼睛啊，眼屎会特别多，因为它把你眼睛里边多余的垃圾毒素都给你清理出来了。你使用80天以后，那个晶状体呀，就能恢复到清澈透明的状态。那个时候您看啥哪还有雾了，除非外边真的下大雾看不清，剩下都看得一清二楚的啊。80天以后，您别说倒杯水呀，您就自个儿溜溜达达是上超市啊，坐公交啊，过马路红绿灯啊，看个手机扫个码，这绝对都没有问题啊，完全可以自己生活。我跟您讲这么多，希望什么呢？就希望您能抓紧时间，赶紧把801致因子用上啊，给自己80天的时间，心脑健康，让你细胞都更新，让咱们胰腺呢赶紧自己分泌胰岛素吧。你一个月不吃降糖药，不打胰岛素，你省不少钱呢，对不对？
3: 对，
2: 赶紧病都好起来吧，好不好？
3: 好，张老师。哎，我听你说完吧，你说我这心里的吧是敞亮多了。
2: 对、
3: 过去吧，你说咱俩就不知道什么高科技的方法呢，这幸好遇到你了，张老师，要不然的话我还不得一条道跑到黑呀。
2: 我跟您说哈，在我没有回国之前，大家确实这么多年走了很多弯路，这个病治不好真的怪不着大家。但是现在张老师回来了，我是把我国首个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参与研发生产的生物新药801致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带回来了。目的是啥？就是让那么多走投无路的患者有重生的机会啊！咱们能够用药叫一治一个准儿，一治一个好，让我们这个疾病得到强有力的根除。咱们老年人呢，踏踏实实的，安安心心的，健健康康的，过点平平淡淡的日子，那就是幸福，就是甜呐，好不好？
3: 好，那我谢谢你，张老师。我早一点用嘛，我也早一点好，我可不想再那么遭罪了。
2: 对，您放心吧，您一定会早日康复的啊。然后呢，抓紧时间用上药，过段时间你给我打电话，把好消息告诉我一声，好不好？哎，别让我再跟您着急了啊。
3: 嗯，等我吧、用上之后吧，我赶紧就给你打电话，把好消息报告你。
2: 哎呀，您客气了。好，那我们就预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3: 好，再见。
4: 它是一种信仰，一种传承，它是一种力量，一种寄托，它就是一个能够让亿万中国人民实现全民健康的全新希望。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国药801致愈因子以其独特的细胞入药的方式，将我国三大经典名方固本延龄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三方合一，并利用我国航天微粒子转化提取技术 提纯而成。其中毒含的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能应对人体心肝脾肺肾、骨骼、肌肉、神经、血液、血管等全身脏腑器官，并对其进行修复、再生、加强，从而实现80天细胞激活、80天细胞新生、80天脏腑功能恢复、完全康复疾病的医学壮举。国药801治愈因子曾获国家创新生物发明专利金奖、国家慢性病防治金奖，并在2022年成功申请国际诺贝尔医学创新奖。
0: 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你想活得有尊严、活得精彩、活得健康吗？那您一定不要错过全新出品的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是目前我国首个三大经典名方合一，并利用航天科技提取而成的生物新药，独特的激活细胞、加强细胞、再生细胞的功效更是无药能敌。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1: 400-809-1589 400-809-1589。
0: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5: 喂，张老师，你好。
2: 哎，您好，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5: 我是陕西西安灞桥地震的一个朋友啊。
2: 非常好啊，欢迎您。今天这个打电话进来不容易，您跟我说说有什么事儿是我能帮忙的。
5: 哎呀，我确实有事，因为这不是听说咱们这个801因子嘛，特别的好啊。能够治愈这个细胞，80天就跟这人就能够变样子嘛啊。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张老师，因为我这个病啊，比你节目开始说那个老出血这个患者吧能轻一点啊。能不能治治我这个病啊？
2: 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5: 我今年刚好56岁。
2: 哎呦，您这年龄不大啊。我明白您今天是问诊来的，对吧？您这样啊，咱别着急，你放心，我肯定能帮到你，好不好？对于801治愈因子来讲啊，就像您说的，我开始的时候给大家讲了一个脑死亡的病例，都植物人了，他都可以治好。那对于像您这个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来讲，真的不是难题，好吧？您先跟我说说。哎，您到底什么情况？别着急，慢慢说啊。
5: 好好好。我想就是脑出血，因为刚才那个出了有18毫升吧，就是捡了一条命吧。那天要不是在这个单位有人啊，确实我真的就没命了。后来没办法，我就办这个啥那个退休了嘛。一退下来吧，就一直这么养着。你说你咋养着也不行啊，你该来的还是来了。
2: 怎么了？又怎么了？
5: 这不脑梗了吗？
2: 哎呦，这等于是啥呀？脑血管病二犯啊！我跟您说，您现在还能跟我说话，真的算是不错了，不容易了。二犯的有多少都没挺过来呀？您跟我说说现在是个什么情况了，身体啊？
5: 现在我说那个就是左边胳膊这个腿啊，用不上劲儿啊，就像感觉不是自个的一样啊。现在吧，你干啥也不行，你吃个饭啥的，有时候啊就会呛到啊。要慢慢的吃，稍微的好点吧啊。再一个，主要就是这个行动你不利索呀啊，你出个门走不了多远。特别费劲儿，就是看人家那个走的好吧，我着急啊，完了有时候还留着个哈喇子。
2: 能听出来啊。现在您找我说明什么呢？说明您是相信我的，对吧？相信801治愈因子的。就像您讲了，我们在临床是曾经救治过一个 脑出血，那是大量脑出血，达到60多毫升啊，比您那个多多了，而且他是几乎到了这个死亡状态的一个病人，那就是801治愈因子给他挽救回来，这叫创造的临床医学奇迹，对吧？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科学在发展，疾病也在发展，我们必须要用现代高科技的生物医疗手段，我们彻底的铲除疾病，真正的让人恢复健康。
5: 对对对，我也明白这个道理，明白这个道理，我都说了嘛，只要能治好我这个病，你哪怕让我下辈子当牛做马都行啊。
2: 哎呦，你可不用说这种话啊，我知道您现在是心里难受，就特别急于要摆脱这个疾病折磨和痛苦，咱们身体确实这么多年很不容易，心里边也特别难受，对吧？尤其是像您这个疾病的问题，出现这个脑中风后遗症以后，不愿意拖累爱人，不愿意拖累孩子，这些我都能理解。但是呢，您听我跟你说啊，因为咱们时间有限呢，我稍微快点啊，然后您仔细听好不好？
5: 好好好。
2: 首先第一点啊，您这个病我肯定能治，而且能给你治好，用啥？就用咱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肯定能行。能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让你甩掉中风后遗症的帽子，让你生活完全自理，正常说话，正常走路，正常思维，记忆，吃饭，大小便全是正常的，这一点您放心啊，我肯定能帮到你，我能给你打这个保票，你听懂了吧？
5: 好。
2: 为啥我敢说这个话？底气哪里来？是801治愈因子给我的底气。801治愈因子当中，它含有800多种能够实现细胞激活再生的细胞治愈性因子，它能够解决各种各样的细胞问题。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啊，补充到身体以后，那真是哪儿坏了它就到哪儿给你补上，哪儿坏了它就给你修哪儿，对吧？大到脏腑器官，小到组织细胞、神经，它都能给你修复好，修复的跟以前一样，甚至比你得病以前还要好，而且它能不断的给你补充养分，所以让这个细胞每一个都恢复到100%的功能，那当然你脏腑器官的功能就恢复了。也就是说，像脑中风后遗症啊，它本身是什么呢？是脑神经细胞受损了。801治愈因子当中呢，有 NF 神经因子啊 ，ZR 细胞活性因子 ，NK 脑细胞激活因子。多余的我就不讲了，就这几种细胞因子特别重要，对于我们脑神经的修复来讲。那么，如果我们脑神经损伤了，它就可以去修复。激活再生脑神经功能。我给你打个比方啊，比如说我们这大脑像个灯泡似的，那么脑神经是什么呢？就是电线啊，你电线坏了，你灯泡没坏它也不亮，对不对？哎，所以你脑神经一旦受到损伤也好，你那个大脑灯泡它就不亮了，好使它也不工作，就会导致后遗症的出现。但是801治愈因子当中的 IT 神经因子 NK 脑细胞激活因子，它就像个特别高级的电工似的，只要你是电路出问题，别管什么样，它都能给你修得利利索索的。电路修好了，电一通，你那灯泡怎么了？自然就亮了，对吧？
5: 亮了。
2: 哎，这个脑功能100%的就回来了，而且呢，比你中风以前好的还利索，还灵敏呢。为啥？因为它是新生的，对吧？新生的年轻的细胞，年轻的神经，当然它的功能就更好啊。另外啊，还有一个细胞因子叫 ZR 神经激活因子，它能让断裂的脑神经重新连接上，并且加速神经元的分裂和再生啊，进一步恢复我们脑神经的传导，恢复你的感知功能、认知功能啊、语言功能、运动功能等等。那么你整个脑神经功能恢复起来，你这脑中风后遗症还有吗？你咱别管是出血来的还是脑梗来的，是不是就都没有了，都好了？
5: 对对，
2: 明白了吧？
5: 我那个 肯定相信张老师，不然的话我也不会打这个电话求救，对吧？
2: 对，一定要有这个信心啊！我明白。
5: 这样一说的话，我感觉一下子啊有希望。
2: 哎，对了，我跟您说，任何时候咱们活着是最重要的，只要活着，咱们就一定有好机会，对吗？现在最主要的是什么？就是抓紧时间把801致因子咱们赶紧用上，见证三方合一两大专利的生物新药所创造出来的三大奇迹。这三大奇迹都会发生在您的身上。哪三大奇迹呢？第一个就是见效快，你用上就见效啊，就从您说话到我们这个手脚吃饭喝水运动都会有明显的改善。第二个就是治疗的全面，是血液的问题、血管的问题、脑神经的问题、组织器官所有细胞的问题等等，这些健康问题我们都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掉它。那么第三个就是它治的是根本，是去根的，因为你想要细胞活，这个细胞因子你就少不了，就像您看到信心一样，看到希望之光一样啊，80天的时间，我们就可以迎接一个全新的自己，一个全新的生活。你用上80天，我们的症状80天以内能有一个非常大的好转，逆转了，就不用担心什么三饭的问题，身体往后越来越结实，好吧？我们身上所有的零件会越来越好使的，啊，等您病好了以后，咱们就安安心心的。你是当爷爷是当这个老爷都很好，等着抱孙子就行了，对不对？
5: 哎，对对对，确实啊，心里边一直有个期盼，就是等着好了以后啊，就是见老师这个吉言嘛，等着那个抱孙子当爷爷，享受天伦之乐啊。
2: 对，太好了，所以啊，抓紧时间赶紧用，咱们早一天好起来，早一天享受天伦之乐呀，对吧？时间关系啊，咱们先聊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信任和参与，我呢就期待您的好消息了，好吧？
5: 哎，好好好，谢谢您啊，谢谢老师。
2: 哎，
5: 谢谢，
2: 别客气，我们再见。
0: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1: 400-809-1589 400-809-1589。
0: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它是一种信仰，一种传承，它是一种力量，一种寄托，它就是一个能够让亿万中国人民实现全民健康的全新希望。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国药801治愈因子以其独特的细胞入药的方式，将我国三大经典名方固本延龄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三方合一，并利用我国航天微粒子转化提取技术提纯而成。其中独含的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能应对人体心肝脾肺肾、骨骼、肌肉、神经、血液、血管等全身脏腑器官，并对其进行修复、再生、加强，从而实现80天细胞激活、80天细胞新生、80天脏腑功能恢复、完全康复疾病的医学壮举。国药801治愈因子曾获国家创新生物发明专利金奖、国家慢性病防治金奖，并在2022年成功申请国际诺贝尔医学创新奖。
6: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4: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6: 信仰 以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2: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6: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0: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1: 400-809-1589 400-809-1589。
0: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很高兴啊，和大家相约在我国顶级医药集团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医学讲座节目当中，我是张老师。昨天呢，我们的节目已经播出以后啊，有很多听众朋友就打电话啊，提出很多的问题。不过大家关注最多的呢，就是磐石聚康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它究竟是怎么回事儿？还有很多朋友直接就问了，就说我身上你看这病啊特别多，全是老慢病，你看我这么多年吃这么多药也没啥效果呀，你这801治愈因子你就说一句话能不能给我治好了。其实大家这些问题啊，我也是早有预料的。确实咱们有很多朋友，尤其是上年纪以后，大家对一些什么新名词啊、新概念呢、都会感觉到特别陌生啊。我不说大家可能真就不了解，就不知道。 而张老师呢是一直从事啊这个生物医学科研工作的，已经很多很多年了，我的职业生涯一直就在这个领域里面，所以很多疾病站在咱们老百姓角度来看，那我跟您讲，就算把药当饭吃啊，你天天换着样的吃药，你也是治不好的。因为什么？你已经走进死胡同里了，你再往前走，你撞

说谁得肺结核那都躲得老远老远的，怕被传染了。因为什么？得上了就会死。这个病像蚂蚁啃大象一样，一点一点把整个人给折磨到最后，人瘦的皮包骨头，然后吐口血，彻底的死掉，完全是消耗死的。大家记得鲁迅先生有篇文章叫《药》，对吧？肺痨病的患者用人血馒头去治，这反映出在那个时代啊，人一旦得肺痨以后，怎么都是治不好的，有病乱投医啊，就特别容易上当受骗，对吧？听人说人血馒头能治，那都得想方设法花高价呀，借钱呐，也用到这个人血馒头。你说疾病可怕，愚昧是不是更可怕？啊，但现在呢，你再提到肺结核，什么感觉？我们什么感觉也没有了，也不害怕了。一来是什么？这个病越来越少，二来它有效的治疗方法，很容易就能治好了，对吧？没有人再害怕它，这就是医学进步的表现。还有小儿麻痹，那也叫脊髓灰质炎，现在孩子哪有这个病了？可是过去在我们那个年代，每个班上啊，上学的小朋友都有一两个是这个问题，那得上就是一辈子的阴影啊，一个腿粗一个腿细啊，一腿长一腿短，对吧？走哪哪地都不平，对不对？但现在什么情况？一粒小糖丸下去，这一辈子你不会得这个病，彻底解决了。说到这儿，咱们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就说，哎呀，那既然医学发展这么快，那恶性病咋治不好呢？嘿，那我倒要问问您，谁告诉您的说得恶性病、恶性肿瘤就治不好啊？对吧？谁跟您说得这个病一定会死啊？上个世纪初的时候啊，从人体细胞治愈因子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的那一刻开始，我们人类的生命就已经展开了新的篇章了。曾经的不可能，现在不断的都演变成可能了，甚至一点点的都变成我们的日常了，对吧？大家还记得我昨天跟大家提到的那个澳洲富豪用续命药啊，还有一种能治疗多种恶性疾病的叫 CAR T 细胞免疫疗法，大家记得吧？其实这些都是细胞因子转化的成果呀。我们现在可以利用这些细胞治愈因子的转化成果治愈很多肿瘤疾病了，延长人的寿命。那您说您身上那点慢性病那算啥大事儿啊，对不对？咱们的比较着来讲，那真不是什么大事儿。佛家常说呀，叫有因必有果呀。我们身上疾病的原因是什么？是细胞的衰老、死亡、免疫力的缺失，对吧？那结果呢？结果就是我们身上得了各种各样的老慢病、大病、重病、一体多病。那我就想问了，谁导致细胞衰老死亡的呀？是谁呢？是我们自己。大家知道吗？不赖别人，赖自己。我们自个儿细胞当中的那个细胞核里边独有的这种能够实现细胞治愈的细胞治愈因子越来越少了。换句话说，细胞治愈因子是干啥的？它是我们人类的生命之源，是生命之根，它是决定人体细胞正常与否、健康与否的最关键的因素，也是人体所有细胞的总司令、总调度。你细胞所有的生理功能啊，都是由细胞治愈因子这种终极的物质来决定的。所有的病理变化啊，都是因为细胞治愈因子大量缺乏而造成的。所以这一点啊，大家一定记住。咱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说一种物质的存在是否有价值啊，它价值有多高，你要看啥？看它能否得到权威人士以及相关部门的认可。那么细胞治愈因子呢，它被发现之初就已经震惊全世界了。咱们追溯到上个世纪1957年的时候，英国的科学家 Essex 他第一次发现人体细胞干扰素，这种干扰素在医学界被认为是首个细胞生长因子，啊，并且英国科学家因为这个研究成果

一举拿下三个诺贝尔医学奖啊。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全球先后有很多个科学家就因为细胞因子的研发成果获得诺贝尔次项殊荣啊。到1986年的时候，还是英国的科学家费尔南德斯成功的提取到了胰岛蛋白因子 ZT 蛋白因子，用于什么呢？糖尿病的治疗。对，他又获得诺贝尔奖了。1990年美国的生物学家叫希尔利拉德，他因为发现 ZR 细胞生长因子，好，我经常提到这个细胞因子对我们人体特别重要，它对生长发育、对疾病衰老死亡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他又获得诺贝尔奖了。2000年的时候，瑞典的科学家理查德森因为发现 TX 神经生长因子，好，对脑神经的这个积极作用啊，实现了精神分裂和帕金森的康复治疗，又得了诺贝尔奖了。离我们最近的是2008年，就是北京奥运会举办的那一年啊，全球第一个利用干细胞生长因子培育出来一颗人工的心脏，并且成功的移植到了美国运动员理查尔的身体当中。这绝对是医学奇迹，一举登上全球顶级的医学杂志头版头条。可以说细胞治愈因子的研发成果一次次的刷新了疾病治疗效果的上限啊，一次次把我们原来认为不可能的事儿都变成了可能，把不治变成了根治。大家一定记住啊，人这一辈子啊，就只会得一种病，就是细胞病。为啥？因为人是由细胞构成的呀，细胞聚集在一起，形成了组织器官，形成了各个系统。你一旦我们细胞发生衰亡了、变异了，那么人体相应的器官必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态反应，对吧？所以治病的关键是你如何能够真正的去拯救我们的细胞。医学专家们就经过几百年的研究啊，已经找到了最确实的答案。这个答案是谁？就是细胞治愈因子。细胞治愈因子是生命的原动力，它是细胞最基础的元素，它遍及我们所有的组织器官啊，骨骼、软骨、韧带、肌肉、皮肤、角膜，所有的肝、心、脾、肺、肾等等各个器官，以及内膜啊、筋膜啊等等啊，就是只要是人的这个部位由细胞构成，它就一定要有细胞治愈因子的存在。这个治愈因子会参与我们一切的生命活动，起到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全面营养再生细胞的三大作用。所以细胞治愈因子它是决定着我们人体啊骨骼的密度、硬度啊，决定我们内脏器官的健康程度，决定我们血管的韧性，血液是否干净，干净的程度决定你的神经的灵敏度啊，决定皮肤的光泽度是否有弹性等等等等，决定了你身体的一切。同时呢，治愈因子也促进我们大脑细胞的再生，它是终极物质啊，帮助我们增强记忆，保护我们的大脑，让我们不会出现老年痴呆、帕金森等等这些问题。你看这个人呢，上了岁数以后啊，明显的会感觉什么呢？记忆力不如从前了，睡眠没有以前好了。其实这都是我们脑神经细胞当中那个细胞核里边治愈因子缺乏的原因。细胞治愈因子不仅能够实现细胞的修复、激活和再生，它还是人体细胞啊实现自我抗癌防癌的重要物质。我们经过大量的研究就发现，人体当中的这个细胞因子有多少种呢？有上千种。所以我们说要想实现细胞全面的健康，我们就要全方位的去补充这种细胞治愈因子，对吧？俗话有一句话讲得好，叫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啊，我们听着挺有道理的。那我们人体有10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难道我们要吃1000多种药物来治病吗？
对吧？我们要用不同的钥匙打开不同的锁，这太麻烦了。那对于治病来讲，它是不可能实现的。而801治愈因子呢，它解决这个问题了。为什么？因为它是一把万能钥匙，可以开人体所有的锁。它包含我们人体所必须的能够解决各种细胞问题的800多种治愈因子。你别管身体是哪儿的细胞坏了啊，干瘪出问题了，你是有炎症了，是不工作了，只要是801治愈因子进来以后，它就是能够做到哪儿坏了我就给你修补哪儿，哪儿坏了我就给你修复好，大到脏腑器官，小到组织细胞，哎，都能给你修复的好好的。所以它适用人体啊8大系统上百种疾病的治疗。我给大家讲个最近的例子啊，就是5年前的时候，我们在北京协和医院救治了一位心脏血管淤堵接近100%的重度心衰的患者。当时这个心衰患者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就十几分钟平均啊就会出现一次心脏骤停，上不来气儿啊，只能给他戴上呼吸机勉强维持他的呼吸。所以医生给他抢救的时候就不断的给他做心肺复苏，做电击，一晚上抢救好几回，每次患者活过来的时候，他睁开眼睛以后不是活过来高兴，而是感到特别失望。他跟大夫说，你怎么又把我救回来了，大夫我求求你让我死了吧。这么多年啊，我跟大家讲，每一次我想到这个话的时候，每一次我听到患者说类似话的时候，我这个心里边就特别特别的难受。为什么呀？我是个医生啊，我是个做科研工作的人。患者面对你的时候，他不是让你努力救他，他是让你放弃努力，你别再救我了。你说患者对我们传统医疗已经失望到什么程度了呀？哎呀，当时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了，我们破例就给这个患者用了还在实验阶段的强效801治愈因子。什么叫强效801治愈因子？就是加大剂量给他用。结果呢？结果就是让我们看到根本不敢想象的医学奇迹出现了。一个心脏被判了死刑的患者，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短短就3天的时间下来，患者心肺功能逐渐复苏，心肌细胞逐渐恢复正常，他不用一晚上再做好几回心肺复苏了，不用再被电击了，人活过来，彻底活过来了。这回他是很惊讶地看着我。随着治疗时间的延长，我记得这位患者用801治愈因子到80天的时候啊，801治愈因子当中独有的 NF 心肌因子、 ZR 细胞生长因子全方位激活再生患者的心肌细胞，心脏坏死的病灶一点点都没有了，心脏完全恢复正常的动力，正常的活力，心脏功能全面提高。到最后60多岁的人呢，拥有一颗30多岁的心脏，你说说神奇不神奇？所以说一旦你细胞好了，整个器官就全都好了，你心肌细胞好了，心脏血管细胞好了，你整个心脏就健康了。它就是这么个规律，不仅仅在心脏，你在所有脏腑器官上道理都是一样的。还有一位患者也是让我记忆挺深刻的啊，那时候是在上海医科大学，我们救了一位是糖尿病严重糖脑综合症的患者。这个患者呢，糖尿病已经20多年了，他是去年在火车上就突发脑出血，然后出血量也比较大啊，造成大量的脑细胞的死亡。到医院的时候，人已经到什么程度了，就植物人的状态了。但正是这样一位就是让现代医学束手无策的，已经被传统医学抛弃的这么一个患者，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呢，
随着800多种治愈性因子。

0: 去整体调节全身组织细胞功能的时候，他那个脑细胞大量新生，脑死亡完全得到逆转。这个患者最后是从植物人呢，到后来能说话啊，能自己吃饭，自己穿衣服，能正常大小便，能正常行走。用了多长时间？仅仅用了160天的时间，还不到半年，不到六个月的时间，就创造了这种生命的奇迹。这全是真实的病例啊。而这样的病例，我跟大家讲，在我们801治愈因子的临床上，可以讲叫比比皆是。尤其最近一段时间的推广以后，我们很多患者用上801治愈因子啊，都跟我讲说，张老师啊，这801治愈因子那就是我的救命药啊，就是我的续命药啊。其实这句话一点不夸张啊，真的是这样。为什么我们过去做不到？为什么传统医学做不到，而801治愈因子它就做到了呢？其实啊，深入的讲大家可能听不懂，但是大伙一定要记住一句话，我们知道人生病了你去找医生，那细胞生病找谁？对，你记住，就找细胞治愈因子。细胞治愈因子在哪儿呢？就是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的核心优势就是三方合一，四大认证，独创五种陈年重病医学奇迹的高科技药物。同时呢，我们能够拥用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独有的航天转粒子专利技术提取的药物更是凤毛麟角，全国没有第二个。目前我们国内只有801治愈因子做到这种独有商标三方合一四大认证的批准。而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都用到了，都做到了。为什么？我们先说这里边啊，它所用的是古方，是我国经典的名方，三大名方固本延龄方、长生不老方还有起死回生方，它是三方合一的药物。三大经典名方之前我也介绍过，对吧？这三个方子是我国中医的精粹，叫万方之祖、万方之王。他们当中所有的这个药材都是具有万方之灵的药材，而我们是从这三大经典名方当中精选出来几十种特种药材，并利用航天转粒子工艺啊，成功的提取出能够逆转人体细胞衰老死亡的800多种细背治愈因子。801治愈因子什么意思？大家知道吗？为啥叫801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就说药物成分当中它含有人体所需要的800多种治愈因子，那么叫800。那这个一是怎么回事？它代表的是药物的疗效，叫一治一个准儿，一治一个好，所以被命名为801治愈因子。也正是因为如此啊，801治愈因子呢创造了全球见效最快、治疗最全面、完全康复的三大医学奇迹。第一个奇迹就是见效快啊，不管你身体得了几种病，十几种病还是几十种病，也不管你病了多少年了啊，你病程时间长短，你是失眠多梦啊、便秘啊、腹泻啊，还是耳聋耳鸣啊、头晕眼花的、肢体麻木的、手脚冰凉的、身体关节疼痛等等等等，你当天用当天必见效，只需要80天我们心脑复活，80天细胞再生，重获健康，而且是从头好到脚。奇迹第二个就是治疗全面，独有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啊，从细胞到组织啊，再到脏腑器官，同时治疗，同时起效，同时激活再生。一种药同时治疗100多种陈年重病，这就是第二个奇迹，治疗全面。第三个奇迹呢，防止复发。 不管你是心脑血管疾病啊，还是糖尿病啊，包括糖尿病带来的并发症，还有风湿、类风湿等等啊，多种风湿骨病的、关节病的，还有消化系统疾病的、呼吸系统疾病的，包括眼病在内，各种老慢病，我们都能够从根上进行治疗，从源头入手，实现80天细胞激活，80天细胞修复啊，80天细胞再生，80天我们脏腑功能完全恢复正常。我们801治愈因子呢，所有的一体多病、老慢病都将得到全面、高效、根本性的治疗，就意味着我们所有的患者朋友啊，咱们都将告别药罐子，远离吃药、输液、手术、打针这些传统的治疗方式，那是个死循环，是个死胡同啊！走进去一定要知道掉头，要转变观念啊！所以我还是那句话，我们得跟上医学发展的脚步，用上您没有用过的新方法，您才能够改变治疗的现状，能够重拾健康，重获生活的幸福和美好。那时间关系啊，今天我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本时段的这个健康内容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那么接下来呢，咱们还是老规矩，把剩下的时间就留给我们全国的听众朋友，由我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它是一种信仰，一种传承，它是一种力量，一种寄托，它就是一个能够让亿万中国人民实现全民健康的全新希望。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国药801治愈因子以其独特的细胞入药的方式，将我国三大经典名方固本延龄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三方合一，并利用我国航天微粒子转化提取技术提纯而成。其中独含的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能应对人体心肝脾肺肾、骨骼、肌肉、神经、血液、血管等全身脏腑器官，并对其进行修复、再生、加强，从而实现80天细胞激活、80天细胞新生、80天脏腑功能恢复、完全康复疾病的医学壮举。国药801治愈因子曾获国家创新生物发明专利金奖、国家慢性病防治金奖，并在2022年成功申请国际诺贝尔医学创新奖。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801治愈因子啊，以其人体心、肝、脾、肺、肾、骨骼、肌肉、神经、血管、血液细胞所需的800多种治愈因子入药，激活细胞功能，提高细胞活力，加强细胞免疫，再生衰亡细胞的四大优势治愈疾病。80天让您感受心脑复活，80天让您感受细胞激活，80天让您感受细胞健康，人健康。全国国药预约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叶张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您是哪儿的患者呀？
4: 我是黑龙江的。
0: 嗯，
4: 我吧刚听你的节目，我听出来了，你吧学问也高，见多识广，尤其吧就你这个药曾经吧就救治过那么多就是严重的那个心脏病患者。
0: 嗯，
4: 我就觉得啥呢，

0: 我也看到亮了一样。嗯，张老师，今天我求求你，你救救我吧！我也想用吧，就这个801治愈因子，我想找点好。
1: 我理解您的心情啊，别着急，您把您的情况慢慢跟我说一下，到底怎么回事啊？
0: 张老师，你不知道，我有糖尿病。
1: 嗯。
0: 我都查出来多少年了，然后我也不知道吧，他怎么得的？就是从30多岁那会儿吧，就头发总迷糊嘛，还晕。
1: 嗯，
0: 完了这单位吧，统一体检啊，检查出来我有糖尿病。哎呀，这20多年呢，我就没好过呀。我天天吃那个降糖药，完还联合那么用的。
1: 嗯，
0: 你说吃啥降糖药吧，它都不好。后来吧，没办法了吧，我就打胰岛素。这胰岛素吧，哎呀，打的我的肚皮呀、啊、都是眼儿啊，完都后来都起硬结了。
1: 嗯，我跟您这么说吧，您就是扎再多的胰岛素，你不从治愈细胞这个角度着手，你这病是治不好的。
0: 哎呀，可不是呗，这不有的时候吧，这血糖高不说吧哈，我这并发症一个比一个多呀。
1: 嗯，
0: 最开始吧就口干渴，后来呢这浑身哪就刺挠啊，就挠得我吧一宿一宿的睡不好，完了呢。我这心脏不知道怎么的了也不行了，就憋闷的难受啊，就像啥呢，就像那个窗户咱家天天关着一样，哎呀憋的你呀、啊、一点缝都没有。
1: 嗯，
0: 你说俺们家里吧这个速效救心丸吧哈，只让我吧放的吧就哪儿哪儿都是啊，反正到哪儿都能拿出来这个速效救心丸。
1: 嗯，哎呀我跟您说这个生活是很痛苦的对吧，这么多年你可真是遭罪了。但我们讲现在啊、嗯、我们国家有多少患者不是跟您都一样吗，大家其实都是处于这个阶段，这是让我最着急也最心疼的一件事儿啊。
0: 哎呀可不是呗，我吧真是没招了，这不嘛最近一年吧又添新毛病了，这眼睛吧它就不行了，就看不清楚了。
1: 嗯，
0: 回过头了呢，你说俺家老伴儿还去世了，
1: 哎呦！
0: 张老师，这一个顶梁柱没有了，你说我有啥办法？端个水呀、啊，或者是做个饭呐、啊，买个菜呀、啊，这家里人都没有。
1: 嗯，
0: 这急的我就天天没别的办法，你说我就得哭呗，我有啥能的呀？我这哭来哭去吧，我这眼睛就不行了，看啥都不清楚了。就是看东西吧，就像那个外边下大雾似的。哎呀，而且吧，有的时候像啥呢？就像蒸馒头那个一开锅，都是那个雾一样。就像家里的吧，有一次拿水拿就拿保温瓶喝水，这一下子吧就碰到地下了，这把我的脚烫的都全是泡，给我疼。那时候我就心。老伴你死了，你咋不把我给带走？你都留下我一个人，我这过的是啥日子？我现在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张老师。
1: 我明白，真的，您先别哭了，您哭我这个心都跟着难受啊。哎呀，您先平静一下啊。
0: 嗯。
1: 哎呀，虽然我这么多年见过这么多患者，我跟您讲。这患者难受的时候我这心一直都跟着难受。您这样啊，我先跟您说说您这个病好不好。
0: 好，
1: 您这糖尿病啊，这个眼睛是什么糖尿病并发的白内障，咱不管是单纯白内障也好还是糖尿病并发症也好啊，大家记住这个白内障啊，它有四个基本的症状，一个是什么呢，眼干眼涩啊，第二个就是看东西模糊不清，像您说的眼前一层雾。
0: 嗯、
1: 第三个，你发展到中期的时候，看东西就怎么重影了，啊，就双重的影像。那么到第四个阶段的时候，也是，那第四个症状呢，也是我们所有的白内障的患者都怕光，啊，一有光睁不开眼睛。您现在这个情况已经到中期的阶段了。你想想倒水都看不清、
0: 啊、
1: 这已经是比较严重了对吧，再往下发展、
0: 嗯、

0: 就要奔着啥呀，怕光失明去了。
1: 是，我也担心啥的，你说哈，这姑娘儿子吧都忙，完家里条件呢还都不好，你说这几年吧我就没少麻烦他们。过去吧老伴儿在的时候吧，这不还能开点工资吗？那现在人没了，我靠啥？我就得靠儿女。你说张老师，我就是想不明白了，你说我这么多年啊，胶囊药啊我也吃了啊，胰岛素也打了，你说吧该忌口的吧也都忌了，这等于啥办法都想了，他怎么就自治不好呢？反而是啥越来越严重。我就干啥呢，我怕哪天嘛我彻底失明了，你说我还活了干啥？有时候我就寻思，那我就跳楼得了，那我不能脱离家里人了。
0: 您呢千万别说这个话啊，人到这个世界上走一遭，这一辈子谁都不容易，哪能说跳楼就跳楼，别说这丧气话，尤其您到我这儿您还说这个丧气话，您是不信任我呀啊。我跟你讲，在疾病的治疗上确实很多患者现在跟您一样，就是走到那个误区里边怎么转转不出来。我说句不太客气的话，为啥？就因为咱们大伙儿都没学过医，您知道吧？有的时候那个治疗它本身是有局限性的，我们自个儿不知道。说不好听点，就像井底之蛙似的，就知道糖尿病我要打胰岛素吃降糖药，就看到井口那么大的一片天呐。
1: 嗯，
0: 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对吧？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全都用上然后也不行，我跟您讲，真要说这个胰岛素好降糖药好，那谁病治好了？没有一个糖尿病是真正治好的。那我不否认说这个胰岛素降糖药它在某个历史阶段上它是非常有效果的，为啥？总比过去要强，但是这都是百八十年前的老办法了，对不对？我们到今天你还用这种方法，你不等于原地踏步一百多年吗？你说我能不替大家着急呀？对不对？
1: 对，
0: 在糖尿病的治疗上啊，一定要转变观念，转变思想。传统的治疗方法您都试了二十年了都没好，越治越重，你不转变行吗？你再不转变是不是死路一条啊？
1: 对，
0: 哎，我跟您说啊，咱们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区别于我们过去用的任何一种药物，完全不一样。它是怎么解决高血糖问题的？801治愈因子当中有一个叫 TGF-β 糖受体细胞因子的，它是干啥的？专门能够激活修复你那个胰腺胰岛 β 细胞的。那么你修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这个胰腺细胞就开始正常分泌胰岛素了，我们自己身体就有胰岛素，就调节血糖了，
1: 嗯，
0: 对吧？同时呢，这个 TGF-β 糖受体细胞因子可以抗氧化、抗糖化，促进外周的糖代谢，营养全身的细胞，这不就消除并发症吗？所以这种治疗糖尿病的方法才是目前来讲最科学、最先进的技术。它是从细胞层面上最综合的一个治疗糖尿病的办法。我不敢说这个办法100年以后还是最好的，但起码现在它肯定是最好的，明白了吧？咱们讲话哈得落地，我跟您说啊，我呢是因为学医的嘛，搞研究出身的，那我说话要靠什么？靠数据。我们在美国杜克大学医学临床中心的时候曾经做过一个动物实验，是用猪的胰腺来做的实验啊，咱们不能拿人做，对不对？先用猪来做。我们用801治愈因子以后就发现什么呢？那个猪的胰腺已经损伤的结果在48小时之内就有效的得到修复，修复达到 70% 以上。那你想想胰腺的功能恢复 70%， 我们基本上靠一点降糖药一点点胰岛素就能解决问题了。而且呢，动物实验结束以后我们用801治愈因子做临床实验，它在临床上的表现也非常出色呀，它能让我们人体自己重新分泌胰岛素，你自己

0: 己分泌胰岛素，你还用外边去补充？你用去扎针吗？你还用去这降糖药吗？对不对？
1: 对。
0: 哎，另外像您这个眼病啊，治疗您记住了，801治愈因子当中还有什么呢？叫 ZR 细胞生长因子、NK 神经活性因子、YN 眼底蛋白因子等等，很多。那么这些细胞因子都能够再生激活营养我们眼底的细胞，恢复你整个眼睛的这个功能。那针对像您这样白内障的患者来讲，我们恢复的是什么？整体的代谢功能啊。您用完以后那个眼睛啊眼屎会特别多，因为它把你眼睛里边多余的垃圾毒素都给你清理出来了。你使用80天以后，那个晶状体啊就能恢复到清澈透明的状态。那个时候您看啥哪还有雾了，除非外边真的下大雾看不清，剩下都看得一清二楚的啊。80天以后您别说倒杯水呀、啊、您就自个儿溜溜达达是上超市啊，坐公交啊，过马路红绿灯啊，看个手机扫个码，这绝对都没有问题啊，完全可以自己生活。我跟您讲这么多希望什么呢？就希望您能抓紧时间赶紧把801这因子用上啊，给自己80天的时间，心脑健康，让你细胞都更新，让咱们胰腺呢赶紧自己分泌胰岛素吧。你一个月不吃降糖药不打胰岛素，你省不少钱呢，对不对？
1: 对，
0: 赶紧病都好起来吧，好不好？
1: 好，张老师。哎，我听你说完吧，你说我这心里的吧是敞亮多了。
0: 对、
1: 啊、过去吧，你说咱俩就不知道什么高科技的方法呢，这幸好遇到你了，张老师，要不然的话我还不得一条道跑到黑呀。
0: 我跟您说哈，在我没有回国之前，大家确实这么多年走了很多弯路，这个病治不好真的怪不着大家。但是现在张老师回来了，我是把我国首个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参与研发生产的生物新药801聚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带回来了。目的是啥？就是让那么多走投无路的患者有重生的机会啊！咱们能够用药叫一治一个准儿，一治一个好，让我们这个疾病得到强有力的根除。咱们老年人呢，踏踏实实的安安心心的健健康康的过点平平淡淡的日子，那就是幸福，就是甜呐，好不好？
1: 好，那我谢谢你张老师，我早一点用啊，我也早一点好，我可不想再那么遭罪了。
0: 对，您放心吧，您一定会早日康复的啊。然后呢抓紧时间用上药，过段时间你给我打电话把好消息告诉我一声，好不好？哎，
1: 好，
0: 别让我再跟您着急了啊。
1: 嗯，等我吧、哎、用上之后吧，我赶紧就给你打电话把好消息报告你。
0: 哎呀，您客气了。好，那我们就预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好，再见。
2: 它是一种信仰，一种传承，它是一种力量，一种寄托，它就是一个能够让亿万中国人民实现全民健康的全新希望。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国药801治愈因子以其独特的细胞入药的方式，将我国三大经典名方固本延龄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三方合一，并利用我国航天微粒子转化提取技术提纯而成。其中独含的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能应对人体心肝脾肺肾、骨骼、肌肉、神经、血液、血管等全身脏腑器官，并对其进行修复、再生、加强，从而实现80天细胞激活、80天细胞新生、80天脏腑功能恢复、完全康复疾病的医学壮举。国药801治愈因子曾获国家创新生物发明专利金奖、国家慢性病防治金奖，并在2022年成功申请国际诺贝尔医学创新奖。

0: 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你想活得有尊严，活得精彩，活得健康吗？那您一定不要错过全新出品的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是目前我国首个三大经典名方合一，并利用航天科技提取而成的生物新药，独特的激活细胞、加强细胞、再生细胞的功效更是无药能敌。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1: 400-809-189 400-809-189。
0: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喂，张老师，你好。
2: 哎，你好，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3: 我是陕西西安灞桥地震的一个朋友啊。
2: 非常好啊，欢迎您。今天这个打电话进来不容易，您跟我说说有什么事儿是我能帮忙的。
3: 我确实有事，因为这不是听说咱们这个801因子嘛，特别的好啊。能够治愈这个细胞，80天就跟这人就能够变样子嘛，啊，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张老师，因为我这个病啊，比你节目，开始说那个脑出血这个患者吧，能轻一点啊，能不能治治我这个病啊？
2: 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刚好56岁。
2: 哎呦，您这年龄不大啊。我明白您今天是问诊来的，对吧？您这样啊，咱别着急，你放心，我肯定能帮到你，好不好？对于801治愈因子来讲啊，就像您说的，我开始的时候给大家讲了一个脑死亡的病例，都植物人了，他都可以治好。那对于像您这个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来讲，真的不是难题，好吧？您先跟我说说。哎，您到底什么情况？别着急，慢慢说啊。
3: 好好好。我想就是脑出血，因为刚才那个出了有18毫升吧，就是捡了一条命吧。那天要不是在这个单位有人啊，确实我真的就没命了。后来没办法，我就办这个啥那个退休了嘛。一退下来吧，就一直这么养着。你说你咋养着也不行啊，你该来的还是来了。
2: 怎么了？又怎么了？
3: 这不脑梗了吗？
2: 哎呦，这等于是啥呀？脑血管病二犯啊！我跟您说，您现在还能跟我说话，真的算是不错了，不容易了。二犯的有多少都没挺过来呀？您跟我说说现在是个什么情况了，身体啊？
3: 现在我说那个就是左边胳膊这个腿啊，用不上劲儿啊，就像感觉不是自个的一样啊。再说吧，你干啥也不行，你吃个饭啥的有时候啊就会呛到啊。要慢慢的吃稍微能好点吧啊。这个主要就是这个行动你不利索呀啊，你出个门走不了多远。特别费劲儿，就是看人家那个走的好吧，我着急啊，完了有时候还留着个哈喇子。
2: 能听出来啊。现在您找我说明什么呢？说明您是相信我的，对吧？相信801治愈因子的。就像您讲了，我们在临床是曾经救治过一个脑出血，那是大量脑出血，达到60多毫升啊，比您那个多多了。而且他是几乎到了这个死亡状态的一个病人，那就是801治愈因子给他挽救回来，这叫创造的临床医学奇迹，对吧？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科学在发展，疾病也在发展，我们必须要用现代高科技的生物医疗手段，我们彻底的铲除疾病，真正的让人恢复健康。
3: 对对对，我也明白这个道理，明白这个道理，我都说了嘛，只要能治好我这个病，你哪怕让我下辈子当牛做马都行啊。
2: 哎呦，您可不用说这种话啊， 我知道您现在是心里难受，就特别急于要摆脱这个疾病折磨和痛苦。咱们身体确实这么多年很不容易，心里边也特别难受，对吧？尤其是像您这个疾病的问题，出现这个脑中风后遗症以后，不愿意拖累爱人，不愿意拖累孩子，这些我都能理解。但是呢，您听我跟你说啊，因为咱们时间有限呢，我稍微快点啊，然后您仔细听好不好？
3: 好好好。
2: 首先第一点啊，您这个病我肯定能治，而且能给你治好。用啥？就用咱801治因子清心安神合剂，肯定能行。能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让你甩掉中风后遗症的帽子，让你生活完全自理，正常说话，正常走路，正常思维，记忆，吃饭，大小便全是正常的。这一点您放心啊，我肯定能帮到你，我能给你打这个保票，你听懂了吧？
3: 嗯，好好好好。
2: 嗯，为啥我敢说这个话？底气哪里来？是801聚因子给我的底气。801聚因子当中，它含有800多种能够实现细胞激活再生的细胞治愈性因子，它能够解决各种各样的细胞问题。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啊，补充到身体以后，那真是哪儿坏了它就到哪儿给你补上，哪儿坏了它就给你修哪儿，对吧？大到脏腑器官，小到组织细胞、神经，它都能给你修复好，修复的跟以前一样，甚至比你得病以前还要好，而且它能不断的给你补充养分，所以让这个细胞每一个都恢复到100%的功能，那当然你脏腑器官的功能就恢复了。也就是说，像脑中风后遗症啊，它本身是什么呢？是脑神经细胞受损了。801治愈因子当中呢，有 NF 神经因子啊 ，ZR 细胞活性因子 ，NK 脑细胞激活因子。多余的我就不讲了，就这几种细胞因子特别重要，对于我们脑神经的修复来讲。那么，如果我们脑神经损伤了，它就可以去修复。激活再生脑神经功能。我给你打个比方啊，比如说我们这大脑像个灯泡似的，那么脑神经是什么呢？就是电线啊，你电线坏了，你灯泡没坏它也不亮，对不对？哎，所以你脑神经一旦受到损伤也好，你那个大脑灯泡它就不亮了，好使它也不工作，就会导致后遗症的出现。但是801聚因子当中的 IT 神经因子 NK 脑细胞激活因子，它就像个特别高级的电工似的，只要你是电路出问题，别管什么样，它都能给你修得利利索索的。电路修好了，电一通，你那灯泡怎么了？自然就亮了，对吧？
3: 亮了。
2: 哎，这个脑功能100%的就回来了，而且呢，比你中风以前好的还利索，还灵敏呢。为啥？因为它是新生的，对吧？新生的年轻的细胞，年轻的神经，当然它的功能就更好啊。另外啊，还有一个细胞因子叫 ZR 神经激活因子，它能让断裂的脑神经重新连接上，并且加速神经元的分裂和再生啊，进一步恢复我们脑神经的传导，恢复你的感知功能、认知功能啊、语言功能、运动功能等等。那么你整个脑神经功能恢复起来，你这脑中风后遗症还有吗？你咱别管是出血来的还是脑梗来的，是不是就都没有了，都好了？
3: 哎，对对，
2: 明白了吧？
3: 嗯，我那个肯定相信张老师，不然的话我也不会打这个电话求救。对吧？
2: 对，一定要有这个信心啊！我明白。
3: 这样一说的话，我感觉一下子啊，有希望。
2: 哎，对了，我跟您说，任何时候咱们活着是最重要的，只要活着，咱们就一定有好机会，对吗？现在最主要的是什么？就是抓紧时间把801治愈因子咱们赶紧用上，见证三方合一、两大专利的生物新药所创造出来的三大奇迹。这三大奇迹都会发生在您的身上。哪三大奇迹呢？第一个就是见效快，你用上就见效啊，就从您说话到我们这个手脚、吃饭、喝水、运动都会有明显的改善
3: 啊。
2: 第二个 就是治疗的全面，是血液的问题、血管的问题、脑神经的问题、组织器官所有细胞的问题等等。

0: 些健康问题我们都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掉它。那么第三个就是它治的是根本，是去根的，因为你想要细胞活，这个细胞因子你就少不了，就像您看到信心一样，看到希望之光一样。好，80天的时间我们就可以迎接一个全新的自己，一个全新的生活。你用上80天，我们的症状80天以内能有一个非常大的好转，逆转了，就不用担心什么三饭的问题，身体往后越来越结实，好吧，我们身上所有的零件会越来越好使的啊。等您病好了以后，咱们就安安心心的，你是当爷爷是当这个老爷都很好，等着抱孙子就行了，对不对？
1: 哎，对对对，就是啊，心里边一直有个期盼，就是等着好了以后啊，就是见老师那个吉言嘛，待在那个宝孙子当爷爷，享受天农之乐啊。
0: 对，太好了。所以啊，抓紧时间赶紧用，咱们早一天好起来，早一天享受天伦之乐呀，对吧？时间关系啊，咱们先聊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信任和参与，我呢就期待您的好消息了，好吧？
1: 哎，好好好，谢谢您啊，谢谢老师。
0: 哎，
1: 谢谢，
0: 别客气，我们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它是一种信仰，一种传承，它是一种力量，一种寄托，它就是一个能够让亿万中国人民实现全民健康的全新希望。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国药801治愈因子以其独特的细胞入药的方式，将我国三大经典名方固本延龄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三方合一，并利用我国航天微粒子转化提取技术提纯而成。其中独含的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能应对人体心肝脾肺肾、骨骼、肌肉、神经、血液、血管等全身脏腑器官，并对其进行修复、再生、加强，从而实现80天细胞激活、80天细胞新生、80天脏腑功能恢复、完全康复疾病的医学壮举。国药801治愈因子曾获国家创新生物发明专利金奖、国家慢性病防治金奖，并在2022年成功申请国际诺贝尔医学创新奖。
5: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6: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4: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6: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0: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

0: 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1: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2: 400-809-189 400-809-189。
1: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0: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很高兴啊，和大家相约在我国顶级医药集团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医学讲座节目当中，我是张老师。昨天呢，我们的节目已经播出以后啊，有很多听众朋友就打电话啊，提出很多的问题。不过大家关注最多的呢，就是磐石聚康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它究竟是怎么回事儿？还有很多朋友直接就问了，就说我身上你看这病啊特别多，全是老慢病，你看我这么多年吃这么多药也没啥效果呀，你这801治愈因子你就说一句话能不能给我治好了。其实大家这些问题啊，我也是早有预料的，确实咱们有很多朋友，尤其是上年纪以后，大家对一些什么新名词啊、新概念呢、都会感觉到特别陌生啊。我不说大家可能真就不了解，就不知道。而张老师呢，是一直从事啊这个生物医学科研工作的，已经很多很多年了，我的职业生涯一直就在这个领域里面，所以很多疾病站在咱们老百姓角度来看，那我跟您讲，就算把药当饭吃啊，你天天换着样的吃药，你也是治不好的。因为什么？你已经走进死胡同里了，你再往前走，你撞南墙不回头，那是肯定没办法治好的。可是在我眼睛里边，这些事儿都很容易，咱们就能从根本上把疾病给它解决掉，这是易如反掌的事情。我为什么就这么自信呢？因为医学科技啊，现在发展的太快了，4个字形容叫日新月异。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你看解放前肺结核，那也叫肺痨，这个病可怕不可怕？得上肯定是要死人的，所以以前一说

人血馒头能吃，那都得想方设法花高价呀，借钱呢也用到这个人血馒头。你说疾病可怕，愚昧是不是更可怕啊？但现在呢，你再提到肺结核，什么感觉？我们什么感觉也没有了，也不害怕了。一来是什么？这个病越来越少，二来它有效的治疗方法，很容易就能治好了，对吧？没有人再害怕它，这就是医学进步的表现。还有小儿麻痹，也叫脊髓灰质炎，现在孩子哪有这个病了？可是过去在我们那个年代，每个班上啊，上学的小朋友都有一两个是这个问题，那得上就是一辈子的阴影啊，一个腿粗一个腿细啊，一腿长一腿短，对吧？走哪哪地都不平，对不对？但现在什么情况？一粒小糖丸下去，这一辈子你不会得这个病，彻底解决了。说到这儿，咱们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就说，哎呀，那既然医学发展这么快，那恶性病咋治不好呢？嘿，那我倒要问问您，谁告诉您的说得恶性病、恶性肿瘤就治不好啊？对吧？谁跟您说得这个病一定会死啊？上个世纪初的时候啊，从人体细胞治愈因子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的那一刻开始，我们人类的生命就已经展开了新的篇章了。曾经的不可能，现在不断的都演变成可能了，甚至一点点的都变成我们的日常了，对吧？大家还记得我昨天跟大家提到的那个澳洲富豪用续命药啊，还有一种能治疗多种恶性疾病的叫 CAR T 细胞免疫疗法，大家记得吧？其实这些都是细胞因子转化的成果呀。我们现在可以利用这些细胞治愈因子的转化成果治愈很多肿瘤疾病了，延长人的寿命。那您说您身上那点慢性病那算啥大事儿啊，对不对？咱们的比较着来讲，那真不是什么大事儿。佛家常说呀，叫有因必有果呀。我们身上疾病的原因是什么？是细胞的衰老、死亡、免疫力的缺失，对吧？那结果呢？结果就是我们身上得了各种各样的老慢病、大病、重病、一体多病。那我就想问了，谁导致细胞衰老死亡的呀？是谁呢？是我们自己。大家知道吗？不赖别人，赖自己。我们自个儿细胞当中的那个细胞核里边独有的这种能够实现细胞治愈的细胞治愈因子越来越少了。换句话说，细胞治愈因子是干啥的？它是我们人类的生命之源，是生命之根，它是决定人体细胞正常与否、健康与否的最关键的因素，也是人体所有细胞的总司令、总调度。你细胞所有的生理功能啊，都是由细胞治愈因子这种终极的物质来决定的。所有的病理变化啊，都是因为细胞治愈因子大量缺乏而造成的。所以这一点啊，大家一定记住。咱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说一种物质的存在是否有价值啊，它价值有多高，你要看啥？看它能否得到权威人士以及相关部门的认可。那么细胞治愈因子呢，它被发现之初就已经震惊全世界了。咱们追溯到上个世纪1957年的时候，英国的科学家 Essex 他第一次发现人体细胞干扰素，这种干扰素在医学界被认为是首个细胞生长因子啊，并且英国科学家因为这个研究成果一举拿下三个诺贝尔医学奖啊。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全球先后有很多个科学家就因为细胞因子的研发成果获得诺贝尔次项殊荣啊。到1986年的时候，还是英国的科学家费尔南德斯成功的提取到了胰岛蛋白因子 ZT 蛋白因子，用于什么呢？糖尿病的治疗。对，他又获得诺贝尔奖了。1990年美国的生物学家叫希尔利拉德，他因为发现 ZR 细胞生长因子，我经常提到

这个细胞因子，对我们人体特别重要，它对生长发育、对疾病衰老死亡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它又获得诺贝尔奖了。2000年的时候，瑞典的科学家理查德森因为发现 TX 神经生长因子啊，对脑神经的这个积极作用啊，实现了精神分裂和帕金森的康复治疗，又得了诺贝尔奖了。离我们最近的是2008年，就是北京奥运会举办的那一年啊，全球第一个利用干细胞生长因子培育出来一颗人工的心脏，并且成功的移植到了美国运动员理查尔的身体当中。这绝对是医学奇迹，一举登上全球顶级的医学杂志头版头条。可以说细胞治愈因子的研发成果一次次的刷新了疾病治疗效果的上限啊，一次次把我们原来认为不可能的事儿都变成了可能，把不治变成了根治。大家一定记住啊，人这一辈子啊，就只会得一种病，就是细胞病。为啥？因为人是由细胞构成的呀，细胞聚集在一起，形成了组织器官，形成了各个系统。你一旦我们细胞发生衰亡了、变异了，那么人体相应的器官必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态反应，对吧？所以治病的关键是你如何能够真正的去拯救我们的细胞。医学专家们就经过几百年的研究啊，已经找到了最确实的答案。这个答案是谁？就是细胞治愈因子。细胞治愈因子是生命的原动力，它是细胞最基础的元素，它遍及我们所有的组织器官啊，骨骼、软骨、韧带、肌肉、皮肤、角膜，所有的肝、心、脾、肺、肾等等各个器官，以及内膜啊、筋膜啊等等啊，就是只要是人的这个部位由细胞构成，它就一定要有细胞治愈因子的存在。这个治愈因子会参与我们一切的生命活动，起到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全面营养再生细胞的三大作用。所以细胞治愈因子它是决定着我们人体啊骨骼的密度、硬度啊，决定我们内脏器官的健康程度，决定我们血管的韧性，血液是否干净，干净的程度决定你的神经的灵敏度啊，决定皮肤的光泽度是否有弹性等等等等，决定了你身体的一切。同时呢，治愈因子也促进我们大脑细胞的再生，它是终极物质啊，帮助我们增强记忆，保护我们的大脑，让我们不会出现老年痴呆、帕金森等等这些问题。你看这个人呢，上了岁数以后啊，明显的会感觉什么呢？记忆力不如从前了，睡眠没有以前好了。其实这都是我们脑神经细胞当中那个细胞核里边治愈因子缺乏的原因。细胞治愈因子不仅能够实现细胞的修复、激活和再生，它还是人体细胞啊实现自我抗癌、防癌的重要物质。我们经过大量的研究就发现，人体当中的这个细胞因子有多少种呢？有上千种。所以我们说要想实现细胞全面的健康，我们就要全方位的去补充这种细胞治愈因子，对吧？俗话有一句话讲得好，叫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啊，我们听着挺有道理的。那我们人体有10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难道我们要吃1000多种药物来治病吗？对吧？我们要用不同的钥匙打开不同的锁，这太麻烦了。那对于治病来讲，它是不可能实现的。而801治愈因子呢，它解决这个问题了。为什么？因为它是一把万能钥匙，可以开人体所有的锁。它包含我们人体所必须的能够解决各种细胞问题的800多种治愈因子。你别管身体是哪儿的细胞坏了啊，干瘪出问题了，你是有炎症了，是不工作了，只要是801治愈因子进来以后，
他就是能够做到哪儿坏了我就给你修补哪儿，哪儿坏了我就给你修复好，大到脏腑器官，小到组织细胞，哎，都能给你修复的好好的。所以它适用人体啊八大系统上百种疾病的治疗。我给大家讲个最近的例子啊，就是五年前的时候，我们在北京协和医院救治了一位心脏血管淤堵接近100%的重度心衰的患者。当时这个心衰患者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就十几分钟平均啊就会出现一次心脏骤停，上不来气儿啊，只能给他戴上呼吸机勉强维持他的呼吸。所以医生给他抢救的时候就不断的给他做心肺复苏，做电击，一晚上抢救好几回，每次患者活过来的时候，他睁开眼睛以后不是活过来高兴，而是感到特别失望。他跟大夫说，你怎么又把我救回来了，大夫我求求你让我死了吧。这么多年啊，我跟大家讲，每一次我想到这个话的时候，每一次我听到患者说类似话的时候，我这个心里边就特别特别的难受。为什么呀？我是个医生啊，我是个做科研工作的人。患者面对你的时候，他不是让你努力救他，他是让你放弃努力，你别再救我了。你说患者对我们传统医疗已经失望到什么程度了呀？哎呀，当时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了，我们破例就给这个患者用了还在实验阶段的强效801治愈因子。什么叫强效801治愈因子？就是加大剂量给他用。结果呢？结果就是让我们看到根本不敢想象的医学奇迹出现了。一个心脏被判了死刑的患者，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短短就3天的时间下来，患者心肺功能逐渐复苏，心肌细胞逐渐恢复正常，他不用一晚上再做好几回心肺复苏了，不用再被电击了，人活过来，彻底活过来了。这回他是很惊讶地看着我。随着治疗时间的延长，我记得这位患者用801治愈因子到80天的时候啊，801治愈因子当中独有的 NF 心肌因子、 ZR 细胞生长因子全方位激活再生患者的心肌细胞，心脏坏死的病灶一点点都没有了，心脏完全恢复正常的动力，正常的活力，心脏功能全面提高。到最后60多岁的人呢，拥有一颗30多岁的心脏，你说说神奇不神奇？所以说一旦你细胞好了，整个器官就全都好了，你心肌细胞好了，心脏血管细胞好了，你整个心脏就健康了。它就是这么个规律，不仅仅在心脏，你在所有脏腑器官上道理都是一样的。还有一位患者也是让我记忆挺深刻的啊，那时候是在上海医科大学，我们救了一位是糖尿病严重糖脑综合症的患者。这个患者呢，糖尿病已经20多年了，他是去年在火车上就突发脑出血，然后出血量也比较大啊，造成大量的脑细胞的死亡。到医院的时候，人已经到什么程度了，就植物人的状态了。但正是这样一位就是让现代医学束手无策的，已经被传统医学抛弃的这么一个患者，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呢，随着800多种治愈性因子去整体调节全身组织细胞功能的时候，他那个脑细胞大量新生，脑死亡完全得到逆转。这个患者最后是从植物人呢，到后来能说话啊，能自己吃饭，自己穿衣服，能正常大小便，能正常行走。用了多长时间？仅仅用了160天的时间，还不到半年，不到6个月的时间，就创造了这种生命的奇迹。
这全是真实的病例啊。而这样的病例，我跟大家讲，在我

801治愈因子的临床上，可以讲叫比比皆是。尤其最近一段时间的推广以后，我们很多患者用上801治愈因子啊，都跟我讲说，张老师啊，这801治愈因子那就是我的救命药啊，就是我的续命药啊。其实这句话一点不夸张啊，真的是这样。为什么我们过去做不到？为什么传统医学做不到，而801治愈因子它就做到了呢？其实啊，深入的讲大家可能听不懂，但是大伙一定要记住一句话，我们知道人生病了你去找医生，那细胞生病找谁？对，你记住，就找细胞治愈因子。细胞治愈因子在哪儿呢？就是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它的核心优势就是三方合一，四大认证，独创5种陈年重病医学奇迹的高科技药物。同时呢，我们能够拥有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独有的航天转粒子专利技术，提取的药物更是凤毛麟角，全国没有第二个。目前我们国内只有801治愈因子做到这种独有商标三方合一四大认证的批准，而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它都用到了，都做到了。为什么？我们先说这里边啊，它所用的是古方，是我国经典的名方，三大名方固本延龄方、长生不老方还有起死回生方，它是三方合一的药物。三大经典名方之前我也介绍过，对吧？这三个方子是我国中医的精粹，叫万方之祖、万方之王。他们当中所有的这个药材都是具有万方之灵的药材，而我们是从这三大经典名方当中精选出来几十种特种药材，并利用航天转粒子工艺啊，成功的提取出能够逆转人体细胞衰老死亡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801治愈因子什么意思？大家知道吗？为啥叫801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就说药物成分当中它含有人体所需要的800多种治愈因子，那么叫800。那这个一是怎么回事？它代表的是药物的疗效，叫一治一个准儿，一治一个好，所以被命名为801治愈因子。也正是因为如此啊，801治愈因子呢创造了全球见效最快、治疗最全面、完全康复的三大医学奇迹。第一个奇迹就是见效快啊，不管你身体得了几种病，十几种病还是几十种病，也不管你病了多少年了啊，你病程时间长短，你是失眠多梦啊、便秘啊、腹泻呀、啊，还是耳聋耳鸣啊、头晕眼花的、肢体麻木的、手脚冰凉的、身体关节疼痛等等等等，你当天用当天必见效，只需要80天我们心脑复活，80天细胞再生，重获健康，而且是从头好到脚。奇迹第二个就是治疗全面，独有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啊，从细胞到组织啊，再到脏腑器官，同时治疗，同时起效，同时激活再生。一种药同时治疗100多种陈年重病，这就是第二个奇迹，治疗全面。第三个奇迹呢，防止复发啊，不管你是心脑血管疾病啊，还是糖尿病啊，包括糖尿病带来的并发症，还有风湿、类风湿等等啊，多种风湿骨病的、关节病的，还有消化系统疾病的、呼吸系统疾病的，包括眼病在内，各种老慢病，我们都能够从根上进行治疗，从源头入手，实现80天细胞激活、80天细胞修复啊、80天细胞再生、80天我们脏腑功能完全恢复正常。我们801治愈因子呢，所有

0: 有的一体多病、老慢病都将得到全面、高效、根本性的治疗。就意味着我们所有的患者朋友啊，咱们都将告别药罐子，远离吃药、输液、手术、打针这些传统的治疗方式，那是个死循环，是个死胡同啊！走进去一定要知道掉头，要转变观念啊！所以我还是那句话，我们得跟上医学发展的脚步，用上您没有用过的新方法，您才能够改变治疗的现状，能够重拾健康，重获生活的幸福和美好。那时间关系啊，今天我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本时段的这个健康内容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那么接下来呢，咱们还是老规矩，把剩下的时间就留给我们全国的听众朋友，由我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它是一种信仰，一种传承，它是一种力量，一种寄托，它就是一个能够让亿万中国人民实现全民健康的全新希望。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国药801治愈因子以其独特的细胞入药的方式，将我国三大经典名方固本延龄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三方合一，并利用我国航天微粒子转化提取技术提纯而成。其中独含的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能应对人体心肝脾肺肾、骨骼、肌肉、神经、血液、血管等全身脏腑器官，并对其进行修复、再生、加强，从而实现80天细胞激活、80天细胞新生、80天脏腑功能恢复、完全康复疾病的医学壮举。国药801治愈因子曾获国家创新生物发明专利金奖、国家慢性病防治金奖，并在2022年成功申请国际诺贝尔医学创新奖。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801治愈因子啊，以其人体心、肝、脾、肺、肾、骨骼、肌肉、神经、血管、血液细胞所需的800多种治愈因子入药，激活细胞功能，提高细胞活力，加强细胞免疫，再生衰亡细胞的四大优势治愈疾病。80天让您感受心脑复活，80天让您感受细胞激活，80天让您感受细胞健康，人健康。全国国药预约专线400-809-189，400-809-189。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叶张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您是哪儿的患者呀？
3: 我是黑龙江的。
0: 嗯，
3: 我吧刚听你的节目，我听出来了，你吧学问也高，见多识广，尤其吧就你这个药曾经吧就救助过那么多就是严重的那个心脏病患者。
0: 嗯，
3: 我就觉得啥呢，我也看到亮了一样。嗯，张老师，今天我求求你，你救救我吧，我也想用吧就这个801治愈因子，我想早点好。
0: 我理解您的心情啊，别着急，您把您的情况慢慢跟我说一下，到底怎么回事啊？
3: 张老师，你不知道我有糖尿病。
0: 嗯，
3: 我都查出来多少年了，然后我也不知道吧他怎么得的，就是从30多岁那会儿吧，就头发总迷糊嘛，还晕。
0: 嗯，
3: 完了这单位吧统一体检啊，检查出来我有糖尿病。
0: 嗯，

0: 这20多年呢、啊，我就没好过呀。我天天吃那个降糖药，完还联合那么用的。
1: 嗯，
0: 你说吃啥降糖药吧，它都不好。后来吧，没办法了吧，我就打胰岛素。这胰岛素吧，哎呀，打的我的肚皮呀、啊、都是眼儿啊，完都后来都起硬结了。
1: 嗯，我跟您这么说吧，您就是扎再多的胰岛素，你不从治愈细胞这个角度着手，你这病是治不好的。
0: 哎呀，可不是呗，这不有的时候吧，这血糖高不说吧哈，我这并发症一个比一个多呀。
1: 嗯，
0: 最开始吧就口干渴，后来呢这浑身哪就刺挠啊，就挠得我吧一宿一宿的睡不好。完了呢，我这心脏不知道怎么的了也不行了，就憋闷的难受啊，就像啥呢，就像那个窗户咱家天天关着一样。哎呀，憋的你呀、啊，一点缝都没有。
1: 嗯，
0: 你说俺们家里吧，这个速效救心丸吧，哈，只让我吧放的吧，就哪儿哪儿都是啊，反正到哪儿都能拿出来这个速效救心丸。
1: 嗯，哎呀，我跟您说，这个生活是很痛苦的，对吧？这么多年，你可真是遭罪了。但我们讲、嗯、现在啊，我们国家有多少患者，不是跟您都一样吗？大家其实都是处于这个阶段。这是让我最着急也最心疼的一件事儿啊。
0: 嗯，哎呀，可不是呗，我吧真是没招了。这不嘛，最近一年嘛又添新毛病了。这眼睛吧它就不行了，就看不清楚了。
1: 嗯，
0: 回过头来呢，你说俺家老伴还去世了。
1: 哎呦，
0: 张老师，这一个顶梁柱没有了，你说我有啥办法？端个水呀、啊、或者是做个饭呐、啊、买个菜呀、啊、这家里人都没有。
1: 嗯，
0: 这急的我就天天没别的办法，你说我就得哭呗，我有啥能的呀。我这哭来哭去吧，我这眼睛就不行了，看啥都不清楚了。
1: 嗯、
0: 就是看东西吧，就像那个外边下大雾似的。哎，而且吧，有的时候像啥呢？就像这个馒头那个一开锅，都是那个雾一样。就像家里的吧，有一次拿水，拿保温瓶喝水，就一下子吧就碰到地下了，就把我的脚烫的都全是泡，给我疼。那时候我就心，这老伴你死了，你咋不把我给带走？你都留下我一个人，我这过的是啥日子？我现在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张老师。
1: 我明白，真的，您先别哭了，您哭我这个心都跟着难受啊。
0: 嗯。
1: 哎呀，您先平静一下啊。
0: 嗯。
1: 哎呀，虽然我这么多年见过这么多患者，我跟您讲，这患者难受的时候，我这心一直都跟着难受。您这样啊，我先跟您说说您这个病好不好？
0: 好。
1: 您这糖尿病啊，这个眼睛是什么？糖尿病并发的白内障。咱不管是单纯白内障也好，还是糖尿病并发症也好啊，大家记住，这个白内障啊，它有四个基本的症状。一个是什么呢？眼干眼涩啊。第二个就是看东西模糊不清，像您说的眼前一层雾。第三个，你发展到中期的时候，看东西就怎么重影了，啊，就双重的影像。那么到第四个阶段的时候，也是，那第四个症状呢，也是我们所有的白内障的患者都怕光，啊，一有光睁不开眼睛。您现在这个情况已经到中期的阶段了，你想想倒水都看不清，这已经是比较严重了，对吧？再往下发展。那就要奔着啥呀，怕光失明去了。
0: 是，我也担心啥呢，你说哈，这姑娘儿子吧都忙，完家里条件呢还都不好，你说。
1: 嗯。
0: 这几年吧我就没少麻烦他们。过去吧老伴儿在的时候吧，这不还能开点工资吗？
1: 嗯。
0: 那现在人没了，我靠啥？我就得靠儿女。你说张老师，我就是想不明白了，你说我这么多年啊，降糖药啊我也吃了啊，胰岛素也打了，你说吧该忌口的吧也都忌了，这等于啥办法都想了， 他怎么就自制不好呢？反而是啥越来越严重，我就怕啥呢？我怕哪天嘛我彻底失明了，你说我还活了干啥？有时候我就寻思，那我就跳楼得了，那我不能脱离家里人了。
1: 您呢千万别说这个话啊，人到这个世界上走一遭，这一辈子谁都不容易，哪能说跳楼就跳楼？别说这丧气话，尤其您到我这儿，您还说这个丧气话，您是不是不信任我呀？啊，我跟你讲，在疾病的治疗上，确实很多患者现在跟您一样，就是走到那个误区里边，怎么转转不出来。我说句不太客气的话，为啥？就因为咱们大伙儿都没学过医。您知道吧，有的时候那个治疗它本身是有局限性的，我们自个儿不知道，说不好听点就像井底之蛙似的，就知道糖尿病我要打胰岛素吃降糖药，就看到井口那么大的一片天呐，
0: 嗯，
1: 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对吧？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全都用上然后也不行，我跟您讲，真要说这个胰岛素好降糖药好，那谁病治好了？没有一个糖尿病是真正治好的。那我不否认说这个胰岛素降糖药它在某个历史阶段上它是非常有效果的，为啥？总比过去要强，但是这都是百八十年前的老办法了，对不对？我们到今天你还用这种方法，你不等于原地踏步一百多年吗？你说我能不替大家着急呀？对不对？
0: 对，
1: 在糖尿病的治疗上啊，一定要转变观念，转变思想。传统的治疗方法您都试了20年了都没好，越治越重，你不转变行吗？你再不转变是不是死路一条啊？
0: 对，
1: 哎，我跟您说啊，咱们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区别于我们过去用的任何一种药物，完全不一样。它是怎么解决高血糖问题的？801治愈因子当中有一个叫 TGF-beta 糖受体细胞因子的，它是干啥的？专门能够激活修复你那个胰腺胰岛 beta 细胞的。那么你修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这个胰腺细胞就开始正常分泌胰岛素了，我们自己身体就有胰岛素，就调节血糖了，对吧？同时呢，这个 TGF-beta 糖受体细胞因子可以抗氧化、抗糖化，促进外周的糖代谢，营养全身的细胞，这不就消除并发症吗？所以这种治疗糖尿病的方法才是目前来讲最科学最先进的技术，它是从细胞层面上最综合的一个治疗糖尿病的办法。我不敢说这个办法100年以后还是最好的，但起码现在它肯定是最好的，明白了吧？咱们讲话哈得落地，我跟您说啊，我呢是因为学医的嘛，搞研究出身的，那我说话要靠什么？靠数据。我们在美国杜克大学医学临床中心的时候，曾经做过一个动物实验，是用猪的胰腺来做的实验啊，咱们不能拿人做，啊，对不对？先用猪来做。我们用801治愈因子以后就发现什么呢？那个猪的胰腺已经损伤的，结果在48小时之内就有效的得到修复，修复达到 70% 以上。那你想想，胰腺的功能恢复 70%， 我们基本上靠一点降糖药，一点点胰岛素就能解决问题了。而且呢，动物实验结束以后，我们用801治愈因子做临床实验，它在临床上的表现也非常出色呀。它能让我们人体自己重新分泌胰岛素，你自己分泌胰岛素你还用外边去补充？你用去扎针吗？你还用去这降糖药吗？对不对？
0: 对。
1: 哎，另外像您这个眼病啊，治疗您记住了，801治愈因子当中还有什么呢？叫 ZR 细胞生长因子、 NK 神经活性因子、 YN 眼底蛋白因子等等，很多。那么这些细胞因子都能够再生激活营养我们眼底的细胞，恢复你整个眼睛的这个功能。那针对像您这样白内障的患者来讲，我们恢复的是什么？ 整体的代谢功能啊，您用完以后那个眼睛啊眼屎会特别多，因为它把你眼睛里边多余的垃圾毒素都给你清理出来了。你使用80天以后，那个晶状体啊就能恢复到清澈透明的状态。那个时候您看啥哪还有雾了，除非外边真的下大雾看不清，剩下都看得一清二楚的啊。80天以后您别说倒杯水呀、啊、您就自个儿溜溜达达是上超市啊，坐公交啊，过马路红绿灯啊，看个手机扫个码，这绝对都没有问题啊，完全可以自己生活。我跟你讲这么多希望什么呢，就希望您能抓紧时间赶紧把801这因子用上啊，给自己80天的时间，心脑健康，让你细胞都更新，让咱们胰腺呢赶紧自己分泌胰岛素吧。你一个月不吃降糖药不打胰岛素，你省不少钱呢，对不 对,
0: 对，
1: 赶紧病都好起来吧，好不好？
0: 好，张老师。哎，我听你说完吧，你说我这心里的吧是敞亮多了。
1: 对、
0: 啊、过去吧你说咱俩就不知道什么高科技的方法呢，就幸好遇到你了，张老师，要不然的话我还不得一条道跑到黑呀。
1: 我跟您说哈，在我没有回国之前，大家确实这么多年走了很多弯路，这个病治不好真的怪不着大家。但是现在张老师回来了，我是把我国首个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参与研发生产的生物新药801聚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带回来了，目的是啥？就是让那么多走投无路的患者有重生的机会啊！咱们能够用药叫一治一个准儿，一治一个好，让我们这个疾病得到强有力的根除。咱们老年人呢踏踏实实的安安心心的健健康康的过点平平淡淡的日子，那就是幸福，就是甜呐、啊，好不好？
0: 好，那我谢谢你张老师，我找一家用吧，我也找一家好，我可不想再那么遭罪了。
1: 对，您放心吧，您一定会早日康复的啊。然后呢抓紧时间用上药，过段时间你给我打电话把好消息告诉我一声，好不好？哎，别让我再跟您着急了啊。
0: 嗯，等我吧、哎、用上之后吧，我赶紧就给你打电话把好消息报告你。
1: 哎呀，您客气了。好，那我们就预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0: 好，再见。
2: 它是一种信仰，一种传承，它是一种力量，一种寄托，它就是一个能够让亿万中国人民实现全民健康的全新希望。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国药801治愈因子以其独特的细胞入药的方式，将我国三大经典名方固本延龄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三方合一，并利用我国航天微粒子转化提取技术提纯而成。其中独含的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能应对人体心肝脾肺肾、骨骼、肌肉、神经、血液、血管等全身脏腑器官，并对其进行修复、再生、加强，从而实现80天细胞激活、80天细胞新生、80天脏腑功能恢复、完全康复疾病的医学壮举。国药801治愈因子曾获国家创新生物发明专利金奖、国家慢性病防治金奖，并在2022年成功申请国际诺贝尔医学创新奖。
3: 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你想活得有尊严，活得精彩，活得健康吗？那您一定不要错过全新出品的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是目前我国首个三大经典名方合一，并利用航天科技提取而成的生物新药，独特的激活细胞、加强细胞、再生细胞的功效更是无药能敌。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 健康专线
4: 400-809-189 400-809-189。
3: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喂，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5: 我是陕西西安灞桥地震的一个朋友啊。
1: 非常好啊，欢迎您。今天这个打电话进来不容易，您跟我说说有什么事儿是我能帮忙的。
5: 哎呀，我确实有事，因为这不是听说咱们这个801因子嘛，特别的好啊，能够治愈这个细胞，80天就跟这人就能够变样子嘛。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张老师，因为我这个病啊，比你节目开始说那个老出血这个患者吧能轻一点啊，那能不能治治我这个病啊？
1: 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5: 我今年刚好56岁。
1: 哎呦，您这年龄不大啊。我明白您今天是问诊来的对吧？
5: 对，
1: 您这样啊，咱别着急，你放心，我肯定能帮到你，好不好？对于801治愈因子来讲啊，就像您说的，我开始的时候给大家讲了一个脑死亡的病例，都植物人了，他都可以治好。那对于像您这个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来讲，真的不是难题，好吧？您先跟我说说，哎，您到底什么情况？别着急，慢慢说啊。
5: 好。
1: 嗯。
5: 我想就是脑出血，因为刚才那个出了有18毫升吧，就是捡了一条命吧。那天要不是在这个单位有人啊，确实我真的就没命了。后来没办法，我就办这个啥那个退休了嘛。一退下来吧，就一直这么养着。你说你咋养着也不行啊，你该来的还是来了。
1: 怎么了？又怎么了？
5: 这不脑梗了吗？
1: 哎呦，这等于是啥呀？脑血管病二犯啊！我跟您说，您现在还能跟我说话，真的算是不错了，不容易了。二犯的有多少都没挺过来呀？你跟我说说现在是个什么情况了，身体啊？
5: 现在我说那个就是左边胳膊这个腿啊，用不上劲儿啊，就像感觉不是自个的一样。刚才吧，你干啥也不行，你吃个饭啥的，有时候啊就会呛到啊。要慢慢的吃，稍微能好点吧啊。再一个，主要就是这个行动你不利索呀啊，你出个门走不了多远，特别费劲儿。就是看人家那个走的好吧，我着急啊，完了有时候还留着个哈喇子。
1: 能听出来啊。现在您找我说明什么呢？说明您是相信我的，对吧？相信801治愈因子的。就像您讲了，我们在临床是曾经救治过一个脑出血，那是大量脑出血，达到60多毫升啊，比您那个多多了，而且他是几乎到了这个死亡状态的一个病人，那就是801治愈因子给他挽救回来，这叫创造的临床医学奇迹，对吧？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科学在发展，疾病也在发展，我们必须要用现代高科技的生物医疗手段，我们彻底的铲除疾病，真正的让人恢复健康。
5: 对，我也明白这个道理，明白这个道理，我都说了嘛，只要能治好我这个病，你哪怕让我下辈子当牛做马都行啊。
1: 哎呦，您可不用说这种话啊，我知道您现在是心里难受，就特别急于要摆脱这个疾病折磨和痛苦，咱们身体确实这么多年很不容易，心里边也特别难受，对吧？尤其是像您这个疾病的问题，出现这个脑中风后遗症以后，不愿意拖累爱人，不愿意拖累孩子，这些我都能理解。但是呢，您听我跟你说啊，因为咱们时间有限呢，我稍微快点啊，然后您仔细听，好不好？
5: 好。
1: 首先第一点啊，您这个病我肯定能治，而且能给你治好。用啥？就用咱们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 肯定能行。能好到什么程度呢？

0: 就是让你甩掉中风后遗症的帽子，让你生活完全自理，正常说话，正常走路，正常思维，记忆，吃饭，大小便全是正常的。这一点您放心啊，我肯定能帮到你，我能给你打这个保票，
1: 哎，
0: 你听懂了吧？
1: 嗯，好好好好。
0: 嗯，为啥我敢说这个话？底气哪里来？是801聚因子给我的底气。801聚因子当中，它含有800多种能够实现细胞激活再生的细胞治愈性因子，它能够解决各种各样的细胞问题。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啊，补充到身体以后，那真是哪儿坏了它就到哪儿给你补上，哪儿坏了它就给你修哪儿，对吧？大到脏腑器官，小到组织细胞神经，它都能给你修复好，修复的跟以前一样，甚至比你得病以前还要好，而且它能不断的给你补充养分，所以让这个细胞每一个都恢复到100%的功能，那当然你脏腑器官的功能就恢复了。也就是说像脑中风后遗症啊，它本身是什么呢？是脑神经细胞受损了。801聚因子当中呢，有 NF 神经因子啊， ZR 细胞活性因子， NK 脑细胞激活因子，多余的我就不讲了，就这几种细胞因子特别重要，对于我们脑神经的修复来讲。那么如果我们脑神经损伤了，它就可以去修复激活再生脑神经功能。我给你打个比方啊，比如说我们这大脑像个灯泡似的，那么脑神经是什么呢？就是电线啊，你电线坏了，你灯泡没坏它也不亮，对不对？哎，所以你脑神经一旦受到损伤也好，你那个大脑灯泡它就不亮了，好使它也不工作，就会导致后遗症的出现。但是801聚因子当中的 IT 神经因子， NK 脑细胞激活因子，它就像个特别高级的电工似的，只要你是电路出问题，别管什么样，它都能给你修得利利索索的。电路修好了，电一通，你那灯泡怎么了？自然就亮了，对吧？
1: 亮了。
0: 哎，这个脑功能100%的就回来了，而且呢，比你中风以前好的还利索，还灵敏呢。为啥？因为它是新生的，对吧？新生的年轻的细胞，年轻的神经，当然它的功能就更好啊。另外啊，还有一个细胞因子叫 ZR 神经激活因子，它能让断裂的脑神经重新连接上，并且加速神经元的分裂和再生啊，进一步恢复我们脑神经的传导，恢复你的感知功能、认知功能啊、语言功能、运动功能等等。那么你整个脑神经功能恢复起来，你这脑中风后遗症还有吗？你咱别管是出血来的还是脑梗来的，是不是就都没有了，都好了？
1: 哎，对对，
0: 明白了吧？
1: 嗯，我那个肯定相信张老师，不然的话我也不会打这个电话求救，对吧？
0: 对，一定要有这个信心啊！我明白。
1: 这样一说的话，我感觉一下子啊有希望。
0: 哎，对了，我跟您说，任何时候咱们活着是最重要的，只要活着，咱们就一定有好机会，对吗？现在最主要的是什么？就是抓紧时间把801聚因子咱们赶紧用上，见证三方合一两大专利的生物新药所创造出来的三大奇迹。这三大奇迹都会发生在您的身上。哪三大奇迹呢？第一个就是见效快，你用上就见效啊，就从您说话到我们这个手脚、吃饭、喝水、运动都会有明显的改善。第二个就是治疗的全面，是血液的问题、血管的问题、脑神经的问题、组织器官所有细胞的问题等等，这些健康问题我们都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掉它。那么第三个就是它治的是根本，是去根的，因为你想要细胞活，这个细胞因子你就少不了，就像您看到信心一样，看到希望之光一样啊，80天的时间我们就可以迎接一个全新的自己，一个全新的生活。你用上80天，我们的症状80天以内能有一个非常大的好转，逆转了，就不用担心什么三饭的问题，身体往后越来越结实，好吧？我们身上所有的零件会越来越好使的。

0: 啊，等您病好了以后，咱们就安安心心的，你是当爷爷是当这个老爷都很好，等着抱孙子就行了，对不对？
1: 哎，对对对，就是啊，心里边一直有个期盼，就是等着好了以后啊，就是见老师那个吉言嘛，等着那个抱孙子当爷爷，享受天伦之乐啊。
0: 对，太好了，所以啊，抓紧时间赶紧用，咱们早一天好起来，早一天享受天伦之乐呀，对吧？时间关系啊，咱们先聊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信任和参与，我呢就期待您的好消息了。好吧，
1: 哎，好好好，谢谢你啊，谢谢老师。
0: 哎，别客气，我们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它是一种信仰，一种传承，它是一种力量，一种寄托，它就是一个能够让亿万中国人民实现全民健康的全新希望。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国药801治愈因子以其独特的细胞入药的方式，将我国三大经典名方固本延龄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三方合一，并利用我国航天微粒子转化提取技术提纯而成。其中独含的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能应对人体心肝脾肺肾、骨骼、肌肉、神经、血液、血管等全身脏腑器官，并对其进行修复、再生、加强，从而实现80天细胞激活、80天细胞新生、80天脏腑功能恢复、完全康复疾病的医学壮举。国药801治愈因子曾获国家创新生物发明专利金奖、国家慢性病防治金奖，并在2022年成功申请国际诺贝尔医学创新奖。
5: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6: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4: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6: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7: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6: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0: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很高兴啊，和大家相约在我国顶级医药集团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医学讲座节目当中。我是张老师。昨天呢，我们的节目已经播出以后啊，有很多听众朋友就打电话啊，提出很多的问题。不过大家关注最多的呢，就是磐石聚康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它究竟是怎么回事儿？还有很多朋友直接就问了，就说我身上你看这病啊特别多，全是老慢病，你看我这么多年吃这么多药也没啥效果呀，你这801治愈因子你就说一句话能不能给我治好了。其实大家这些问题啊，我也是早有预料的。确实咱们有很多朋友，尤其是上年纪以后，大家对一些什么新名词啊、新概念呢、啊、都会感觉到特别陌生啊。我不说大家可能真就不了解，就不知道。而张老师呢，是一直从事啊这个生物医学科研工作的，已经很多很多年了，我的职业生涯一直就在这个领域里面。所以很多疾病站在咱们老百姓角度来看，那我跟您讲，就算把药当饭吃啊，你天天换着样的吃药，你也是治不好的。因为什么？你已经走进死胡同里了，你再往前走，你撞南墙不回头，那是肯定没办法治好的。可是在我眼睛里边，这些事儿都很容易，咱们就能从根本上把疾病给它解决掉，这是易如反掌的事情。我为什么就这么自信呢？因为医学科技啊，现在发展的太快了，4个字形容叫日新月异。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你看解放前肺结核，那也叫肺痨，这个病可怕不可怕？得上肯定是要死人的。所以以前一说谁得肺结核，那都躲得老远老远的，怕被传染了。因为什么？得上了就会死。这个病像蚂蚁啃大象一样，一点一点把整个人给折磨到最后，人瘦的皮包骨头，然后吐口血，彻底的死掉，完全是消耗死的。大家记得鲁迅先生有篇文章叫《药》，对吧？肺痨病的患者用人血馒头去治，这反映出在那个时代啊，人一旦得肺痨以后怎么都是治不好的，有病乱投医啊， 就特别容易上当受骗，对吧？

去在我们那个年代，每个班上啊，上学的小朋友都有一两个是这个问题，那得上就是一辈子的阴影啊，一个腿粗一个腿细啊，一腿长一腿短，对吧？走哪哪地都不平，对不对？但现在什么情况？一粒小糖丸下去，这一辈子你不会得这个病，彻底解决了。说到这儿，咱们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就说，哎呀，那既然医学发展这么快，那恶性病咋治不好呢？嘿，那我倒要问问您，谁告诉您的说得恶性病、恶性肿瘤就治不好啊？对吧？谁跟您说得这个病一定会死啊？上个世纪初的时候啊，从人体细胞治愈因子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的那一刻开始，我们人类的生命就已经展开了新的篇章了。曾经的不可能，现在不断的都演变成可能了，甚至一点点的都变成我们的日常了，对吧？大家还记得我昨天跟大家提到的那个澳洲富豪用续命药啊，还有一种能治疗多种恶性疾病的叫 CAR T 细胞免疫疗法，大家记得吧？其实这些都是细胞因子转化的成果呀。我们现在可以利用这些细胞治愈因子的转化成果治愈很多肿瘤疾病了，延长人的寿命。那您说您身上那点慢性病那算啥大事儿啊，对不对？咱们的比较着来讲，那真不是什么大事儿。佛家常说呀，叫有因必有果呀。我们身上疾病的原因是什么？是细胞的衰老、死亡、免疫力的缺失，对吧？那结果呢？结果就是我们身上得了各种各样的老慢病、大病、重病、一体多病。那我就想问了，谁导致细胞衰老死亡的呀？是谁呢？是我们自己。大家知道吗？不赖别人，赖自己。我们自个儿细胞当中的那个细胞核里边独有的这种能够实现细胞治愈的细胞治愈因子越来越少了。换句话说，细胞治愈因子是干啥的？它是我们人类的生命之源，是生命之根，它是决定人体细胞正常与否、健康与否的最关键的因素，也是人体所有细胞的总司令、总调度。你细胞所有的生理功能啊，都是由细胞治愈因子这种终极的物质来决定的。所有的病理变化啊，都是因为细胞治愈因子大量缺乏而造成的。所以这一点啊，大家一定记住。咱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说一种物质的存在是否有价值啊，它价值有多高，你要看啥？看它能否得到权威人士以及相关部门的认可。那么细胞治愈因子呢，它被发现之初就已经震惊全世界了。咱们追溯到上个世纪1957年的时候，英国的科学家 Essex 他第一次发现人体细胞干扰素，这种干扰素在医学界被认为是首个细胞生长因子啊，并且英国科学家因为这个研究成果一举拿下3个诺贝尔医学奖啊。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全球先后有很多个科学家就因为细胞因子的研发成果获得诺贝尔，此项殊荣啊。到1986年的时候，还是英国的科学家费尔南德斯成功的提取到了胰岛蛋白因子 ZT 蛋白因子，用于什么呢？糖尿病的治疗。对，他又获得诺贝尔奖了。1990年美国的生物学家叫希尔利拉德，他因为发现 ZR 细胞生长因子啊，我经常提到这个细胞因子对我们人体特别重要，它对生长发育、对疾病衰老死亡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他又获得诺贝尔奖了。2000年的时候，瑞典的科学家理查德森因为发现 TX 神经生长因子啊，对脑神经的这个积极作用啊，实现了精神分裂和帕金森的康复治疗，又得了诺贝尔奖了。离我们最近的是2008年，就是北京奥运会举办的那一年啊，全球第一个利用干细胞生长因子

培育出来一颗人工的心脏，并且成功的移植到了美国运动员理查尔的身体当中。这绝对是医学奇迹，一举登上全球顶级的医学杂志头版头条。可以说，细胞治愈因子的研发成果一次次的刷新了疾病治疗效果的上限啊，一次次把我们原来认为不可能的事儿都变成了可能，把不治变成了根治。大家一定记住啊，人这一辈子啊，就只会得一种病，就是细胞病。为啥？因为人是由细胞构成的呀，细胞聚集在一起，形成了组织器官，形成了各个系统。你一旦我们细胞发生衰亡了，变异了，那么人体相应的器官必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态反应，对吧？所以治病的关键是你如何能够真正的去拯救我们的细胞。医学专家们就经过几百年的研究啊，已经找到了最确实的答案。这个答案是谁？就是细胞治愈因子。细胞治愈因子是生命的原动力，它是细胞最基础的元素，它遍及我们所有的组织器官啊，骨骼、软骨、韧带、肌肉、皮肤、角膜，所有的肝、心、脾、肺、肾等等各个器官，以及内膜啊、筋膜啊等等啊，就是只要是人的这个部位由细胞构成，它就一定要有细胞治愈因子的存在。这个治愈因子会参与我们一切的生命活动，起到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全面营养再生细胞的三大作用。所以细胞治愈因子它是决定着我们人体啊骨骼的密度、硬度啊，决定我们内脏器官的健康程度，决定我们血管的韧性，血液是否干净，干净的程度决定你的神经的灵敏度啊，决定皮肤的光泽度是否有弹性等等等等，决定了你身体的一切。同时呢，治愈因子也促进我们大脑细胞的再生，它是终极物质啊，帮助我们增强记忆，保护我们的大脑，让我们不会出现老年痴呆、帕金森等等这些问题。你看这个人呢，上了岁数以后啊，明显的会感觉什么呢？记忆力不如从前了，睡眠没有以前好了。其实这都是我们脑神经细胞当中那个细胞核里边治愈因子缺乏的原因。细胞治愈因子不仅能够实现细胞的修复、激活和再生，它还是人体细胞啊实现自我抗癌防癌的重要物质。我们经过大量的研究就发现，人体当中的这个细胞因子有多少种呢？有上千种。所以我们说要想实现细胞全面的健康，我们就要全方位的去补充这种细胞治愈因子，对吧？俗话有一句话讲得好，叫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啊，我们听着挺有道理的。那我们人体有一千多种细胞治愈因子，难道我们要吃一千多种药物来治病吗？对吧？我们要用不同的钥匙打开不同的锁，这太麻烦了。那对于治病来讲，它是不可能实现的。而八零幺治愈因子呢，它解决这个问题了。为什么？因为它是一把万能钥匙，可以开人体所有的锁。它包含我们人体所必须的能够解决各种细胞问题的800多种治愈因子。你别管身体是哪儿的细胞坏了啊，干瘪出问题了，你是有炎症了，是不工作了，只要是801治愈因子进来以后，它就是能够做到哪儿坏了我就给你修补哪儿，哪儿坏了我就给你修复好，大到脏腑器官，小到组织细胞，哎，都能给你修复的好好的。所以它适用人体啊八大系统上百种疾病的治疗。我给大家讲个最近的例子啊，就是5年前的时候，我们在北京协和医院救治了一位心脏血管淤堵接近100%的重度心衰的患者。当时这个心衰患者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就10几分钟平均啊就会出现一次心脏骤停。
上不来气儿啊，只能给他戴上呼吸机，勉强维持他的呼吸。所以医生给他抢救的时候，就不断的给他做心肺复苏，做电击，一晚上抢救好几回。每次患者活过来的时候，他睁开眼睛以后，不是活过来高兴，而是感到特别失望。他跟大夫说，你怎么又把我救回来了？大夫，我求求你让我死了吧。这么多年啊，我跟大家讲，每一次我想到这个话的时候，每一次我听到患者说类似话的时候，我这个心里边就特别特别的难受。为什么呀？我是个医生啊，我是个做科研工作的人。患者面对你的时候，他不是让你努力救他，他是让你放弃努力，你别再救我了。你说患者对我们传统医疗已经失望到什么程度了呀？哎呀，当时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了，我们破例就给这个患者用了还在实验阶段的强效801治愈因子。什么叫强效801治愈因子？就是加大剂量给他用。结果呢？结果就是让我们看到根本不敢想象的医学奇迹出现了。一个心脏被判了死刑的患者，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短短就三天的时间下来，患者心肺功能逐渐复苏，心肌细胞逐渐恢复正常。他不用一晚上再做好几回心肺复苏了，不用再被电击了，人活过来，彻底活过来了。这回他是很惊讶的看着我。随着治疗时间的延长，我记得这位患者用801治愈因子到80天的时候啊，801治愈因子当中独有的 NF 心肌因子、 ZR 细胞生长因子全方位激活再生患者的心肌细胞，心脏坏死的病灶一点点都没有了，心脏完全恢复正常的动力，正常的活力，心脏功能全面提高。到最后60多岁的人呢，拥有一颗30多岁的心脏，你说说神奇不神奇？所以说一旦你细胞好了，整个器官就全都好了，你心肌细胞好了，心脏血管细胞好了，你整个心脏就健康了。它就是这么个规律，不仅仅在心脏，你在所有脏腑器官上道理都是一样的。还有一位患者也是让我记忆挺深刻的啊，那时候是在上海医科大学，我们救了一位是糖尿病严重糖脑综合症的患者。这个患者呢，糖尿病已经20多年了，他是去年在火车上就突发脑出血，然后出血量也比较大啊，造成大量的脑细胞的死亡。到医院的时候，人已经到什么程度了？就植物人的状态了。但正是这样一位，就是让现代医学束手无策的，已经被传统医学抛弃的这么一个患者，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呢，随着800多种治愈性因子去整体调节全身组织细胞功能的时候，他那个脑细胞大量新生，脑死亡完全得到逆转。这个患者最后是从植物人呢，到后来能说话啊，能自己吃饭，自己穿衣服，能正常大小便，能正常行走，用了多长时间？仅仅用了160天的时间，还不到半年，不到6个月的时间，就创造了这种生命的奇迹。这全是真实的病例啊。而这样的病例，我跟大家讲，在我们801治愈因子的临床上，可以讲叫比比皆是。尤其最近一段时间的推广以后，我们很多患者用上801治愈因子啊，都跟我讲说，张老师啊，这801治愈因子那就是我的救命药啊，就是我的续命药啊。其实这句话一点不夸张啊，真的是这样。为什么我们过去做不到？为什么传统医学做不到，而801治愈因子它就做到了呢？
其实啊，深入的讲大家可能听不懂，但是大伙一定要记住一句话，我们知道人生病了你去找医生，那细胞生病找谁？对，你记住，就找细胞治愈因子。细胞治愈因子在哪儿呢？就是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的核心优势就是三方合一，四大认证，独创5种陈年重病医学奇迹的高科技药物。同时呢，我们能够拥有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独有的航天转粒子专利技术，提取的药物更是凤毛麟角，全国没有第二个。目前我们国内只有801治愈因子做到这种独有商标三方合一四大认证的批准，而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都用到了，都做到了。为什么？我们先说这里边啊，它所用的是古方，是我国经典的名方，三大名方固本延龄方、长生不老方还有起死回生方，它是三方合一的药物。三大经典名方之前我也介绍过，对吧？这三个方子是我国中医的精粹，叫万方之祖、万方之王。他们当中所有的这个药材都是具有万方之灵的药材，而我们是从这三大经典名方当中精选出来几十种特种药材，并利用航天转粒子工艺啊，成功的提取出能够逆转人体细胞衰老死亡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801治愈因子什么意思？大家知道吗？为啥叫801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就说药物成分当中，它含有人体所需要的800多种治愈因子，那么叫800。那这个一是怎么回事？它代表的是药物的疗效，叫一治一个准儿，一治一个好，所以被命名为801治愈因子。也正是因为如此啊，801治愈因子呢，创造了全球见效最快、治疗最全面、完全康复的三大医学奇迹。第一个奇迹就是见效快啊，不管你身体得了几种病，十几种病还是几十种病，也不管你病了多少年了啊，你病程时间长短，你是失眠多梦啊、便秘啊、腹泻呀、还是耳聋耳鸣啊、头晕眼花的、肢体麻木的、手脚冰凉的、身体关节疼痛等等等等，你当天用当天必见效，只需要80天，我们心脑复活，80天细胞再生，重获健康，而且是从头好到脚。奇迹第二个就是治疗全面，独有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啊，从细胞到组织啊，再到脏腑器官，同时治疗，同时起效，同时激活再生，一种药同时治疗100多种陈年重病。这就是第二个奇迹，治疗全面。第三个奇迹呢，防止复发啊，不管你是心脑血管疾病啊，还是糖尿病啊，包括糖尿病带来的并发症，还有风湿、类风湿等等啊，多种风湿骨病的、关节病的，还有消化系统疾病的、呼吸系统疾病的，包括眼病在内，各种老慢病，我们都能够从根上进行治疗，从源头入手，实现80天细胞激活，80天细胞修复啊，80天细胞再生，80天我们脏腑功能完全恢复正常。我们801治愈因子呢，所有的一体多病、老慢病都将得到全面、高效、根本性的治疗，就意味着我们所有的患者朋友啊，咱们都将告别药罐子，远离吃药、输液、手术、打针这些传统的治疗方式，那是个死循环，是个死胡同啊！走进去一定要知道掉头，要转变观念
啊，所以我还是那句话，我们得跟上医学发展的脚步，用上您没有用过的新方法，您才能够改变治疗的现状。

0: 能够重拾健康，重获生活的幸福和美好。那时间关系啊，今天我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本时段的这个健康内容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那么接下来呢，咱们还是老规矩，把剩下的时间就留给我们全国的听众朋友，由我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它是一种信仰，一种传承，它是一种力量，一种寄托，它就是一个能够让亿万中国人民实现全民健康的全新希望。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国药801治愈因子以其独特的细胞入药的方式，将我国三大经典名方固本延龄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三方合一，并利用我国航天微粒子转化提取技术提纯而成。其中独含的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能应对人体心肝脾肺肾、骨骼、肌肉、神经、血液、血管等全身脏腑器官，并对其进行修复、再生、加强，从而实现80天细胞激活、80天细胞新生、80天脏腑功能恢复、完全康复疾病的医学壮举。国药801治愈因子曾获国家创新生物发明专利金奖、国家慢性病防治金奖，并在2022年成功申请国际诺贝尔医学创新奖。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801治愈因子啊，以其人体心、肝、脾、肺、肾、骨骼、肌肉、神经、血管、血液细胞所需的800多种治愈因子入药，激活细胞功能，提高细胞活力，加强细胞免疫，再生衰亡细胞的四大优势治愈疾病。80天让您感受心脑复活，80天让您感受细胞激活，80天让您感受细胞健康，人健康。全国国药预约专线：
3: 400-809-1589，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叶张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您是哪儿的患者呀？
4: 我是黑龙江的。
0: 嗯，
4: 我吧刚听你的节目，我听出来了，你吧学问也高，见多识广，尤其吧就你这个药，曾经吧就救助过那么多就是严重的那个心脏病患者。
0: 嗯，
4: 我就觉得啥呢，我也看到亮了一样。嗯，张老师，今天我求求你，你救救我吧，我也想用吧就这个801治愈因子，我想早点好。
0: 我理解您的心情啊，别着急，您把您的情况慢慢跟我说一下，到底怎么回事儿啊？
4: 张老师，你不知道我有糖尿病。
0: 嗯，
4: 我都查出来多少年了，然后我也不知道吧他怎么得的，就是从30多岁那会儿吧，就头发总迷糊嘛，还晕。
0: 嗯，
4: 完了这单位吧统一体检啊，检查出来我有糖尿病。哎呀，这20多年呢我就没好过呀，我天天吃那个降糖药，完还联合那么用的。
0: 嗯，
4: 你说吃啥降糖药吧它都不好。后来吧没办法了吧，我就打胰岛素，这胰岛素吧，哎呀，打的我的肚皮呀都是眼儿啊，完都后来都起硬结了。
0: 嗯，我跟您这么说吧，您就扎再多的胰岛素，你不从治愈细胞这个角度着手，你这病是治不好的。
4: 哎呀，可不是呗，这不有的时候吧这血糖高不说吧哈，我这并发症一个比一个多呀。
0: 嗯，

0: 最开始吧就口干渴，后来呢就浑身哪就刺挠了，就挠得我啊一宿一宿的睡不好。完了呢，我这心脏不知道怎么的了也不行了，就憋闷的难受啊，就像啥呢？就像那个窗户咱家天天关着一样，哎呀，憋的你呀一点缝都没有。
1: 嗯，
0: 你说俺们家里吧，这个速效救心丸吧，哈，只让我吧放的吧，就哪儿哪儿都是啊，反正到哪儿都能拿出来这个速效救心丸。
1: 嗯，哎呀，我跟您说，这个生活是很痛苦的，对吧？这么多
0: 对，
1: 年，你可真是遭罪了。但我们讲，现在啊，我们国家有多少患者，不是跟您都一样吗？大家其实都是处于这个阶段，这是让我最着急也最心疼的一件事儿啊。
0: 哎呀，可不是呗，我吧真是没招了，这不嘛，最近一年吧，又添新毛病了，这眼睛吧，它就不行了，就看不清楚了，
1: 嗯，
0: 回过头来呢，你说俺家老伴儿也去世了，
1: 哎呦，
0: 张老师，这一个顶梁柱没有了，你说我有啥办法？端个水呀，或者是做个饭呐，买个菜呀。一家里人都没有，
1: 嗯，
0: 这急的我就天天没别的办法，你说我就得哭呗，我有啥能耐呀？我这哭来哭去吧，我这眼睛就不行了，看啥都不清楚了。
1: 嗯，
0: 就是看东西吧，就像那个外边下大雾似的。哎啊，而且吧，有的时候像啥呢？就像正馒头那个一开锅，都是那个雾一样。就在家里的吧，有一次拿水拿就拿保温瓶喝水，这一下子吧就碰到地下了，这把我的脚烫的都全是泡，给我疼。那时候我就寻思，这老伴儿你死了，你咋不把我给带走？你都留下我一个人，我这过的是啥日子？我现在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大老师。
1: 我明白，真的，您先别哭了，您哭我这个心都跟着难受啊。哎呀，您先平静一下啊。哎呀，虽然我这么多年见过这么多患者，我跟您讲，这患者难受的时候，我这心一直都跟着难受。您这样啊，我先跟您说说您这个病好不好？
0: 好。
1: 您这糖尿病啊，这个眼睛是什么？糖尿病并发的白内障。咱不管是单纯白内障也好，还是糖尿病并发症也好啊，大家记住这个白内障啊，它有四个基本的症状，一个是什么呢？眼干眼涩啊，第二个就是看东西模糊不清，像您说的眼前一层雾。第三个，你发展到中期的时候，看东西就怎么重影了啊，就双重的影像。那么到第四个阶段的时候，也是。那第四个症状呢，也是我们所有的白内障的患者都怕光啊，一有光睁不开眼睛。您现在这个情况已经到中期的阶段了，你想想倒水都看不清，这已经是比较严重了，对吧？再往下发展，那就要奔着啥呀？怕光失明去了。
0: 是，我也担心啥呢？你说哈，这姑娘儿子吧都忙，完家里条件呢还都不好。你说这几年吧，我就没少麻烦他们。过去吧，老伴儿在的时候吧，这不还能开点工资吗？那现在人没了，我靠啥？我就得靠儿女。你说张老师，我就是想不明白了。你说我这么多年啊，降糖药啊我也吃了啊，胰岛素也打了，你说吧，该忌口的吧也都忌了，这等于啥办法都想了，他怎么就治不好呢？反而是啥越来越严重，我就怕啥呢？我怕哪天嘛我彻底失明了，你说我还活着干啥？有时候我就寻思，那我就跳楼得了。那我不能脱离家里人了。
1: 您呐，千万别说这个话啊！人到这个世界上走一遭，这一辈子谁都不容易，哪能说跳楼就跳楼？别说这丧气话，尤其您到我这儿，您还说这个丧气话，您是不信任我呀？啊，我跟您讲，在疾病的治疗上，确实很多患者现在跟您一样，就是走 那个误区里边怎么转转不出来。我说句不太客气的话，为啥？就因为咱们大伙都没学过医，您知道吧，有的时候那个治疗它本身是有局限性的，我们自个儿不知道。说不好听点，就像井底之蛙似的，就知道糖尿病我要打胰岛素吃降糖药，就看到井口那么大的一片天呐。
0: 嗯，
1: 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对吧？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全都用上然后也不行。我跟您讲，真要说这个胰岛素好降糖药好，那谁病治好了？没有一个糖尿病是真正治好的。那我不否认说这个胰岛素降糖药它在某个历史阶段上它是非常有效果的，为啥？总比过去要强。但是这都是百八十年前的老办法了，对不对？我们到今天你还用这种方法，你不等于原地踏步一百多年吗？你说我能不替大家着急呀？对不对？
0: 对，
1: 在糖尿病的治疗上啊，一定要转变观念，转变思想。传统的治疗方法您都试了20年了都没好，越治越重，你不转变行吗？你再不转变是不是死路一条啊？
0: 对。
1: 哎，我跟您说啊，咱们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区别于我们过去用的任何一种药物，完全不一样。它是怎么解决高血糖问题的？801治愈因子当中有一个叫 TGF-β 糖受体细胞因子的，它是干啥的？专门能够激活修复你那个胰腺胰岛 β 细胞的。那么你修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这个胰腺细胞就开始正常分泌胰岛素了，我们自己身体就有胰岛素，就调节血糖了。对吧？同时呢，这个 TGF-β 糖受体细胞因子可以抗氧化、抗糖化，促进外周的糖代谢，营养全身的细胞，这不就消除并发症吗？所以这种治疗糖尿病的方法才是目前来讲最科学最先进的技术，它是从细胞层面上最综合的一个治疗糖尿病的办法。我不敢说这个办法100年以后还是最好的，但起码现在它肯定是最好的，明白了吧？咱们讲话哈得落地，我跟您说啊，我呢是因为学医的嘛，搞研究出身的，那我说话要靠什么？靠数据。我们在美国杜克大学医学临床中心的时候，曾经做过一个动物实验，是用猪的胰腺来做的实验。啊，咱们不能拿人做，对不对？先用猪来做。我们用801治愈因子以后就发现什么呢？那个猪的胰腺已经损伤的，结果在48小时之内就有效的得到修复，修复达到 70% 以上。那你想想，胰腺的功能恢复 70%， 我们基本上靠一点降糖药，一点点胰岛素就能解决问题了。而且呢，动物实验结束以后，我们用801致因子做临床实验，它在临床上的表现也非常出色呀。它能让我们人体自己重新分泌胰岛素，你自己分泌胰岛素你还用外边去补充？你用去扎针吗？你还用去这降糖药吗？对不对？
0: 对。
1: 哎，另外像您这个眼病啊，治疗您记住了，801治愈因子当中还有什么呢？叫 ZR 细胞生长因子、 NK 神经活性因子、 YN 眼底蛋白因子等等很多。那么这些细胞因子都能够再生激活营养我们眼底的细胞，恢复你整个眼睛的这个功能。那针对像您这样白内障的患者来讲，我们恢复的是什么？整体的代谢功能啊，您用完以后那个眼睛啊眼屎会特别多，因为它把你眼睛里边多余的垃圾毒素都给你清理出来了。你使用80天以后，那个晶状体呀、就能恢复到清澈透明的状态。那个时候您看啥哪还有雾了，除非外边真的下大雾，看不清，剩下都看得一清二楚的啊。80天以后，您别说倒杯水呀、您就自个儿溜溜达达是上超市啊，坐公交啊，过马路红绿灯啊，看个手机扫个码，这绝对都没有问题啊，完全可以自己生活。 我跟你讲这么多希望什么呢，就希望您能抓紧时间赶紧把801这个因子用上啊，给自己80天的时间，心脑健康，让你细胞都更新，让咱们胰腺呢赶紧自己分泌胰岛素吧。你一个月不吃降糖药不打胰岛素，你省不少钱呢，对不 对，
0: 对，
1: 赶紧病都好起来吧，好不好？
0: 好，张老师。哎，我听你说完吧，你说我这心里的吧是敞亮多了。
1: 对、啊、
0: 过去吧，你说咱俩就不知道什么高科技的方法呢，这幸好遇到你了，张老师，要不然的话我还不得一条道跑到黑呀。
1: 我跟您说哈，在我没有回国之前，大家确实这么多年走了很多弯路，这个病治不好真的怪不着大家。但是现在张老师回来了，我是把我国首个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参与研发生产的生物新药801聚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带回来了，目的是啥？就是让那么多走投无路的患者有重生的机会啊！咱们能够用药叫一治一个准儿，一治一个好，让我们这个疾病得到强有力的根除。咱们老年人呢，踏踏实实的，安安心心的，健健康康的，过点平平淡淡的日子，那就是幸福，就是甜呐，好不好？
0: 好，那我谢谢你张老师，我找一家用吧，我也找一家好，我可不想再那么遭罪了。
1: 对，您放心吧，您一定会早日康复的啊。然后呢，抓紧时间用上药，过段时间你给我打电话，把好消息告诉我一声，好不好？哎，别让我再跟您着急了啊。
0: 嗯，等我吧、哎、用上之后吧，我赶紧就给你打电话，把好消息报告你。
1: 哎呀，您客气了。好，那我们就预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0: 好，再见。
2: 它是一种信仰，一种传承，它是一种力量，一种寄托，它就是一个能够让亿万中国人民实现全民健康的全新希望。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国药801治愈因子以其独特的细胞入药的方式，将我国三大经典名方固本延龄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三方合一，并利用我国航天微粒子转化提取技术提纯而成。其中独含的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能应对人体心肝脾肺肾、骨骼、肌肉、神经、血液、血管等全身脏腑器官，并对其进行修复、再生、加强，从而实现80天细胞激活、80天细胞新生、80天脏腑功能恢复、完全康复疾病的医学壮举。国药801治愈因子曾获国家创新生物发明专利金奖、国家慢性病防治金奖，并在2022年成功申请国际诺贝尔医学创新奖。
3: 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你想活得有尊严、活得精彩、活得健康吗？那您一定不要错过全新出品的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是目前我国首个三大经典名方合一，并利用航天科技提取而成的生物新药，独特的激活细胞、加强细胞、再生细胞的功效更是无药能敌。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89 400-809-1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喂，张老师你好。
1: 哎，您好，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4: 我是陕西西安灞桥地震的一个朋友啊。
1: 非常好啊，欢迎您。今天这个打电话进来不容易，您跟我说说有什么事儿是我能帮忙的。
4: 哎呀，我确实有事，因为这不是听说咱们这个801因子嘛，特别的好 啊，能够。

0: 至于这个细胞，80天就跟这人就能够变样子嘛。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张老师，因为我这个病啊，比你节目开始说那个老出血这个患者吧，能轻一点啊，能不能治治我这个病啊？
1: 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刚好56岁。
1: 哎呦，您这年龄不大啊。我明白您今天是问诊来的，对吧？
0: 对，
1: 您这样啊，咱别着急，你放心，我肯定能帮到你，好不好？对于801治愈因子来讲啊，就像您说的，我开始的时候给大家讲了一个脑死亡的病例，都植物人了，他都可以治好。那对于像您这个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来讲，真的不是难题，好吧？您先跟我说说，哎，您到底什么情况？别着急，慢慢说啊。
0: 好。
1: 嗯，
0: 我想就是脑出血，因为刚才那个出了有18毫升吧，啊，
1: 嗯，
0: 就是捡了一条命吧。那、那天要不是在这个单位有人啊，确实我真的就没命了。
1: 嗯，
0: 后来没办法，我就办这个啥那个退休了嘛。
1: 嗯，
0: 一退下来吧，就一直这么养着。你说你咋养着也不行啊。你该来的还是来了，
1: 怎么了？又怎么了？
0: 这不脑梗了吗？
1: 哎呦，这等于是啥呀？脑血管病二犯啊！我跟您说，您现在还能跟我说话，真的算是不错了，不容易了。二犯的有多少都没挺过来呀？你跟我说说，现在是个什么情况了？身体啊？
0: 现在我说那个就是左边胳膊这个腿啊，用不上劲儿。就像感觉不是自个的一样啊，在家吧，你干啥也不行，你吃个饭啥的，有时候啊就会呛到啊。
1: 嗯，
0: 要慢慢的吃，稍微能好点吧啊。再一个，主要就是这个行动你不利索呀啊，你出个门走不了多远，特别费劲儿，就是看人家那个走的好吧，我着急啊。完了，有时候还留着个哈喇子。
1: 嗯，能听出来啊。现在您找我，说明什么呢？说明您是相信我的，对吧？相信801治愈因子的。就像您讲了，我们在临床是曾经救治过一个脑出血，那是大量脑出血，达到60多毫升啊，比您那个多多了，而且他是几乎到了这个死亡状态的一个病人。那就是801治愈因子给他挽救回来，这叫创造的临床医学奇迹，对吧？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科学在发展，疾病也在发展，我们必须要用现代高科技的生物医疗手段，我们彻底的铲除疾病，真正的让人恢复健康。
0: 对，我也明白这个道理，明白这个道理，我都说了嘛，只要能治好我这个病，你哪怕让我下辈子当牛做马都行啊。
1: 哎呦，您可不用说这种话啊，我知道您现在是心里难受，就特别急于要摆脱这个疾病折磨和痛苦。咱们身体确实这么多年很不容易，心里边也特别难受，对吧？尤其是像您这个疾病的问题，出现这个脑中风后遗症以后，不愿意拖累爱人，不愿意拖累孩子，这些我都能理解。但是呢，您听我跟你说啊，因为咱们时间有限呢，我稍微快点啊，然后您仔细听，好不好？
0: 好。
1: 首先第一点啊，您这个病我肯定能治，而且能给你治好。用啥？就用咱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肯定能行。能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让你甩掉中风后遗症的帽子，让你生活完全自理，正常说话，正常走路，正常思维，记忆，吃饭，大小便全是正常的。这一点您放心啊，我肯定能帮到你，我能给你打这个保票，你听懂了吧？
0: 好。
1: 嗯，为啥我敢说这个话？底气哪里来？是801治愈因子给我的底气。801治愈因子当中，它含有800多种能够实现细胞激活再生的细胞治愈性因子，它能够解决各种各样的细胞问题。

0: 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啊，补充到身体以后，那真是哪儿坏了它就到哪儿给你补上，哪儿坏了它就给你修哪儿，对吧？大到脏腑器官，小到组织细胞、神经，它都能给你修复好，修复的跟以前一样，甚至比你得病以前还要好，而且它能不断的给你补充养分，所以让这个细胞每一个都恢复到100%的功能，那当然你脏腑器官的功能就恢复了。也就是说像脑中风后遗症啊，它本身是什么呢？是脑神经细胞受损了。801治愈因子当中呢，有 NF 神经因子啊， ZR 细胞活性因子， NK 脑细胞激活因子，多余的我就不讲了，就这几种细胞因子特别重要，对于我们脑神经的修复来讲。那么如果我们脑神经损伤了，它就可以去修复、激活、再生脑神经功能。我给你打个比方啊，比如说我们这大脑像个灯泡似的，那么脑神经是什么呢？就是电线啊，你电线坏了，你灯泡没坏它也不亮，对不对？哎，所以你脑神经一旦受到损伤也好，你那个大脑灯泡它就不亮了，好使它也不工作，就会导致后遗症的出现。但是801治愈因子当中的 IT 神经因子、 NK 脑细胞激活因子，它就像个特别高级的电工似的，只要你是电路出问题，别管什么样，它都能给你修得利利索索的。电路修好了，电一通，你那灯泡怎么了？自然就亮了，对吧？
1: 亮了。
0: 哎，这个脑功能100%的就回来了，而且呢，比你中风以前好的还利索，还灵敏呢。为啥？因为它是新生的，对吧？新生的年轻的细胞，年轻的神经，当然它的功能就更好啊。另外啊，还有一个细胞因子叫 ZR 神经激活因子，它能让断裂的脑神经重新连接上，并且加速神经元的分裂和再生啊，进一步恢复我们脑神经的传导，恢复你的感知功能、认知功能啊、语言功能、运动功能等等。那么你整个脑神经功能恢复起来，你这脑中风后遗症还有吗？你咱别管是出血来的还是脑梗来的，是不是就都没有了，都好了？
1: 哎，对对，
0: 明白了吧？
1: 嗯，我那个肯定相信张老师，不然的话我也不会打这个电话求救，对吧？
0: 对，一定要有这个信心啊！我明白。
1: 这样一说的话，我感觉一下子啊有希望。
0: 哎，对了，我跟您说，任何时候咱们活着是最重要的，只要活着，咱们就一定有好机会，对吗？现在最主要的是什么？就是抓紧时间把801治愈因子咱们赶紧用上，见证三方合一、两大专利的生物新药所创造出来的三大奇迹。这三大奇迹都会发生在您的身上。哪三大奇迹呢？第一个就是见效快，你用上就见效啊，就从您说话到我们这个手脚、吃饭、喝水、运动都会有明显的改善。第二个就是治疗的全面，是血液的问题、血管的问题、脑神经的问题、组织器官所有细胞的问题等等，这些健康问题我们都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掉它。那么第三个就是它治的是根本，是去根的，因为你想要细胞活，这个细胞因子你就少不了，就像您看到信心一样，看到希望之光一样啊，80天的时间，我们就可以迎接一个全新的自己，一个全新的生活。你用上80天，我们的症状80天以内能有一个非常大的好转，逆转了，就不用担心什么三饭的问题，身体往后越来越结实，好吧？我们身上所有的零件会越来越好使的。啊，等您病好了以后，咱们就安安心心的。你是当爷爷是当这个老爷都很好，等着抱孙子就行了，对不对？
1: 哎，对对对，确实啊，这里边一直有个期盼，就是等着好了以后啊，就是见老师这个吉言嘛，等着那个抱孙子当爷爷，享受天伦之乐啊。
0: 对，太好了，所以啊，抓紧时间赶紧用，咱们早一天好起来，早一天享受天伦之乐呀，对吧？时间关系啊，咱们先聊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信任和参与，我呢就期待您的好消息了。

0: 好吧。
1: 哎，好
0: 嗯。
1: 好好，谢谢您啊，谢谢老师。
0: 哎，别客气，我们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它是一种信仰，一种传承。它是一种力量，一种寄托。它就是一个能够让亿万中国人民实现全民健康的全新希望。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国药801治愈因子以其独特的细胞入药的方式，将我国三大经典名方固本延龄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三方合一，并利用我国航天微粒子转化提取技术提纯而成。其中独含的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能应对人体心肝脾肺肾、骨骼、肌肉、神经、血液、血管等全身脏腑器官，并对其进行修复、再生、加强，从而实现80天细胞激活、80天细胞新生、80天脏腑功能恢复、完全康复疾病的医学壮举。国药801治愈因子曾获国家创新生物发明专利金奖、国家慢性病防治金奖，并在2022年成功申请国际诺贝尔医学创新奖。
5: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6: 从百年前的基田基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4: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6: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0: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6: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 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四十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0: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很高兴啊和大家相约在我国顶级医药集团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医学讲座节目当中，我是张老师。昨天呢，我们的节目已经播出以后啊，有很多听众朋友打电话啊，提出很多的问题。不过大家关注最多的呢，就是磐石聚康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它究竟是怎么回事儿？还有很多朋友直接就问了，就说我身上你看这病啊特别多，全是老慢病，你看我这么多年吃这么多药也没啥效果呀，你这801治愈因子你就说一句话能不能给我治好了。其实大家这些问题啊，我也是早有预料的。确实咱们有很多朋友，尤其是上年纪以后，大家对一些什么新名词啊、新概念呢、啊、都会感觉到特别陌生啊。我不说大家可能真就不了解就不知道。而张老师呢是一直从事啊这个生物医学科研工作的，已经很多很多年了。我的职业生涯一直就在这个领域里面。所以很多疾病站在咱们老百姓角度来看，那我跟您讲，就算把药当饭吃啊，你天天换着样的吃药，你也是治不好的。因为什么？你已经走进死胡同里了，你再往前走，你撞南墙不回头，那是肯定没办法治好的。可是在我眼睛里边，这些事儿都很容易，咱们就能从根本上把疾病给它解决掉，这是易如反掌的事情。我为什么就这么自信呢？因为医学科技啊，现在发展的太快了，四个字形容叫日新月异。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你看解放前肺结核，那也叫肺痨，这个病可怕不可怕？得上肯定是要死人的。所以以前一说谁得肺结核，那都躲得老远老远的，怕被传染了。因为什么？得上了就会死。这个病像蚂蚁啃大象一样，一点一点把整个人给折磨到最后，人瘦的皮包骨头，然后吐口血，彻底的死掉，完全是消耗死的。大家记得鲁迅先生有篇文章叫《药》，对吧？肺痨病的患者用人血馒头去治，这反映出在那个时代啊，人一旦得肺痨以后怎么都是治不好的，有病乱投医啊，就特别容易上当受骗，对吧？听人说人血馒头能治，那都得想方设法花高价呀，借钱呢也用到这个人血馒头。你说疾病可怕，愚昧是不是更可怕啊？但现在呢，你再提到肺结核，什么感觉？我们什么感觉也没有了，也不害怕了。一来是什么？这个病越来越少，二来它有效的治疗方法，很容易就能治好了，对吧？没有人再害怕它，这就是医学进步的表现。还有小儿麻痹， 也叫脊髓灰质炎，现在孩子哪有这个病了，可是过去

对吧？谁跟您说得这个病一定会死啊？上个世纪初的时候啊，从人体细胞治愈因子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的那一刻开始，我们人类的生命就已经展开了新的篇章了。曾经的不可能，现在不断的都演变成可能了，甚至一点点的都变成我们的日常了。对吧？大家还记得我昨天跟大家提到的那个澳洲富豪用续命药啊，还有一种能治疗多种恶性疾病的，叫 CAR-T 细胞免疫疗法，大家记得吧？其实这些都是细胞因子转化的成果呀。我们现在可以利用这些细胞治愈因子的转化成果，治愈很多肿瘤疾病了，延长人的寿命。那您说您身上那点慢性病，那算啥大事儿啊，对不对？咱们得比较着来讲，那真不是什么大事儿。佛家常说呀，叫有因必有果呀。我们身上疾病的原因是什么？是细胞的衰老、死亡、免疫力的缺失，对吧？那结果呢？结果就是我们身上得了各种各样的老慢病、大病、重病、一体多病。那我就想问了，谁导致细胞衰老死亡的呀？是谁呢？是我们自己。大家知道吗？不赖别人，赖自己。我们自个儿细胞当中的那个细胞核里边独有的这种能够实现细胞治愈的细胞治愈因子越来越少了。换句话说，细胞治愈因子是干啥的？它是我们人类的生命之源，是生命之根。它是决定人体细胞正常与否、健康与否的最关键的因素，也是人体所有细胞的总司令、总调度。你细胞所有的生理功能啊，都是由细胞治愈因子这种终极的物质来决定的。所有的病理变化啊，都是因为细胞治愈因子大量缺乏而造成的。所以这一点啊，大家一定记住。咱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说一种物质的存在是否有价值啊，它价值有多高，你要看啥？看它能否得到权威人士以及相关部门的认可。那么细胞治愈因子呢，它被发现之初就已经震惊全世界了。咱们追溯到上个世纪1957年的时候，英国的科学家 Essex 他第一次发现人体细胞干扰素。这种干扰素在医学界被认为是首个细胞生长因子啊，并且英国科学家因为这个研究成果一举拿下3个诺贝尔医学奖啊。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全球先后有很多个科学家就因为细胞因子的研发成果获得诺贝尔次项殊荣啊。到1986年的时候，还是英国的科学家费尔南德斯成功地提取到了胰岛蛋白因子 ,ZT 蛋白因子，用于什么呢？糖尿病的治疗。对，他又获得诺贝尔奖了。1990年，美国的生物学家叫希尔·利拉德，他因为发现 ZR 细胞生长因子，啊，我经常提到这个细胞因子，对我们人体特别重要。它对生长发育、对疾病衰老死亡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他又获得诺贝尔奖了。2000年的时候，瑞典的科学家理查德森因为发现 TX 神经生长因子啊，对脑神经的这个积极作用啊，实现了精神分裂和帕金森的康复治疗，又得了诺贝尔奖了。离我们最近的是2008年。就是北京奥运会举办的那一年啊，全球第一个利用干细胞生长因子培育出来一颗人工的心脏，并且成功的移植到了美国运动员理查尔的身体当中。这绝对是医学奇迹，一举登上全球顶级的医学杂志头版头条。可以说细胞治愈因子的研发成果一次次的刷新了疾病治疗效果的上限啊，一次次把我们原来认为不可能的事儿都变成了可能，把不治变成了根治。大家一定记住啊，人这一辈子啊，就只会得一种病，就是细胞病。为啥？因为人是由细胞构成的呀。

0: 胞聚集在一起，形成了组织器官，形成了各个系统。你一旦我们细胞发生衰亡了，变异了，那么人体相应的器官必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态反应，对吧？所以治病的关键是你如何能够真正的去拯救我们的细胞。医学专家们就经过几百年的研究啊，已经找到了最确实的答案。这个答案是谁？就是细胞治愈因子。细胞治愈因子是生命的原动力，它是细胞最基础的元素，它遍及我们所有的组织器官啊，骨骼、软骨、韧带、肌肉、皮肤、角膜，所有的肝、心、脾、肺、肾等等各个器官，以及内膜啊、筋膜啊等等啊，就是只要是人的这个部位由细胞构成，它就一定要有细胞治愈因子的存在。这个治愈因子会参与我们一切的生命活动，起到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全面营养再生细胞的三大作用。所以细胞治愈因子它是决定着我们人体骨骼的密度、硬度啊，决定我们内脏器官的健康程度，决定我们血管的韧性，血液是否干净，干净的程度决定你的神经的灵敏度啊，决定皮肤的光泽度是否有弹性等等等等，决定了你身体的一切。同时呢，治愈因子也促进我们大脑细胞的再生，它是终极物质啊，帮助我们增强记忆，保护我们的大脑，让我们不会出现老年痴呆、帕金森等等这些问题。你看这个人呢，上了岁数以后啊，明显的会感觉什么呢？记忆力不如从前了，睡眠没有以前好了。其实这都是我们脑神经细胞当中那个细胞核里边治愈因子缺乏的原因。细胞治愈因子不仅能够实现细胞的修复、激活和再生，它还是人体细胞啊实现自我抗癌防癌的重要物质。我们经过大量的研究就发现，人体当中的这个细胞因子有多少种呢？有上千种。所以我们说要想实现细胞全面的健康，我们就要全方位的去补充这种细胞治愈因子，对吧？俗话有一句话讲得好，叫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啊，我们听着挺有道理的。那我们人体有10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难道我们要吃1000多种药物来治病吗？对吧？我们要用不同的钥匙打开不同的锁，这太麻烦了。那对于治病来讲，它是不可能实现的。而80U治愈因子呢，它解决这个问题了。为什么？因为它是一把万能钥匙，可以开人体所有的锁。它包含我们人体所必须的能够解决各种细胞问题的800多种治愈因子。你别管身体是哪儿的细胞坏了啊，干瘪出问题了，你是有炎症了，是不工作了，只要是801治愈因子进来以后，它就是能够做到哪儿坏了我就给你修补哪儿，哪儿坏了我就给你修复好，大到脏腑器官，小到组织细胞，哎，都能给你修复的好好的。所以它适用人体啊8大系统上百种疾病的治疗。我给大家讲个最近的例子啊，就是5年前的时候，我们在北京协和医院救治了一位心脏血管淤堵接近100%的重度心衰的患者。当时这个心衰患者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就10几分钟平均啊就会出现一次心脏骤停，上不来气儿啊，只能给他戴上呼吸机勉强维持他的呼吸。所以医生给他抢救的时候就不断的给他做心肺复苏，做电击，一晚上抢救好几回，每次患者活过来的时候，他睁开眼睛以后不是活过来高兴，而是感到特别失望。他跟大夫说，你怎么又把我救回来了，大夫我求求你让我死了吧。这么多年啊，我跟大家讲，每一次我想到这个话的时候，每一次我听到患者说类似话的时候， 我这个心里边就特别特别的难受。为什么呀？我是个医生啊，我是个做科研工作的人。患者面对你的时候，他不是让你努力救他，他是让你放弃努力，你别再救我了。你说患者对我们传统医疗已经失望到什么程度了呀？哎呀，当时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了，我们破例就给这个患者用了还在实验阶段的强效801治愈因子。什么叫强效801治愈因子？就是加大剂量给他用。结果呢？结果就是让我们看到根本不敢想象的医学奇迹出现了。一个心脏被判了死刑的患者，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短短就3天的时间下来，患者心肺功能逐渐复苏，心肌细胞逐渐恢复正常，他不用一晚上再做好几回心肺复苏了，不用再被电击了，人活过来，彻底活过来了。这回他是很惊讶地看着我。随着治疗时间的延长，我记得这位患者用801治愈因子到80天的时候啊，801治愈因子当中独有的 NF 心肌因子、 ZR 细胞生长因子全方位激活再生患者的心肌细胞，心脏坏死的病灶一点点都没有了，心脏完全恢复正常的动力、正常的活力，心脏功能全面提高，到最后60多岁的人呢，拥有一颗30多岁的心脏，你说说神奇不神奇？所以说一旦你细胞好了，整个器官就全都好了，你心肌细胞好了，心脏血管细胞好了，你整个心脏就健康了，它就是这么个规律，不仅仅在心脏，你在所有脏腑器官上道理都是一样的。还有一位患者也是让我记忆挺深刻的啊，那时候是在上海医科大学，我们救了一位是糖尿病严重糖脑综合症的患者。这个患者呢，糖尿病已经20多年了，他是去年在火车上就突发脑出血，然后出血量也比较大啊，造成大量的脑细胞的死亡。到医院的时候，人已经到什么程度了？就植物人的状态了。但正是这样一位就是让现代医学束手无策的，已经被传统医学抛弃的这么一个患者，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呢，随着800多种治愈性因子去整体调节全身组织细胞功能的时候，他那个脑细胞大量新生，脑死亡完全得到逆转。这个患者最后是从植物人呢，到后来能说话啊，能自己吃饭，自己穿衣服，能正常大小便，能正常行走，用了多长时间？仅仅用了160天的时间，还不到半年，不到6个月的时间，就创造了这种生命的奇迹。这全是真实的病例啊。而这样的病例，我跟大家讲，在我们801治愈因子的临床上，可以讲叫比比皆是。尤其最近一段时间的推广以后，我们很多患者用上801治愈因子啊，都跟我讲说，张老师啊，这801治愈因子那就是我的救命药啊，就是我的续命药啊。其实这句话一点不夸张啊，真的是这样。为什么我们过去做不到？为什么传统医学做不到，而801治愈因子它就做到了呢？其实啊，深入的讲大家可能听不懂，但是大伙一定要记住一句话，我们知道人生病了你去找医生，那细胞生病找谁？对，你记住，就找细胞治愈因子。细胞治愈因子在哪儿呢？就是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它的核心优势就是三方合一、四大认证、独创5种陈年重病医学奇迹的高科技药物。同时呢，我们能够拥有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独有的航天转粒子专利技术，提取的药物更是凤毛麟角，全国没有第二个。 目前我们国内只有801至因子做到这种独有商标三方合一四大认证的批准，而801至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它都用到了，都做到了。为什么？我们先说这里边啊，它所用的是古方，是我国经典的名方，三大名方固本延龄方、长生不老方还有起死回生方，它是三方合一的药物。三大经典名方之前我也介绍过，对吧？这三个方子是我国中医的精粹，叫万方之祖、万方之王。他们当中所有的这个药材都是具有万方之灵的药材，而我们是从这三大经典名方当中精选出来几十种特种药材，并利用航天转粒子工艺啊，成功的提取出能够逆转人体细胞衰老死亡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801治愈因子什么意思？大家知道吗？为啥叫801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就说药物成分当中它含有人体所需要的800多种治愈因子，那么叫800。那这个一是怎么回事？它代表的是药物的疗效，叫一治一个准儿，一治一个好，所以被命名为801治愈因子。也正是因为如此啊，801治愈因子呢创造了全球见效最快、治疗最全面、完全康复的三大医学奇迹。第一个奇迹就是见效快啊，不管你身体得了几种病，十几种病还是几十种病，也不管你病了多少年了啊，你病程时间长短，你是失眠多梦啊、便秘啊、腹泻呀、还是耳聋耳鸣啊、头晕眼花的、肢体麻木的、手脚冰凉的、身体关节疼痛等等等等，你当天用当天必见效，只需要80天，我们心脑复活，80天细胞再生，重获健康，而且是从头好到脚。奇迹第二个就是治疗全面，独有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啊，从细胞到组织啊，再到脏腑器官，同时治疗，同时起效，同时激活再生，一种药同时治疗100多种陈年重病，这就是第二个奇迹，治疗全面。第三个奇迹呢，防止复发啊，不管你是心脑血管疾病啊，还是糖尿病啊，包括糖尿病带来的并发症，还有风湿、类风湿等等啊，多种风湿骨病的、关节病的，还有消化系统疾病的、呼吸系统疾病的，包括眼病在内，各种老慢病，我们都能够从根上进行治疗，从源头入手，实现80天细胞激活、80天细胞修复啊、80天细胞再生、80天我们脏腑功能完全恢复正常。我们801治愈因子呢，所有的一体多病、老慢病都将得到全面、高效、根本性的治疗，就意味着我们所有的患者朋友啊，咱们都将告别药罐子，远离吃药、输液、手术、打针这些传统的治疗方式，那是个死循环，是个死胡同啊！走进去一定要知道掉头，要转变观念啊！所以我还是那句话，我们得跟上医学发展的脚步，用上您没有用过的新方法，您才能够改变治疗的现状，能够重拾健康，重获生活的幸福和美好。那时间关系啊，今天我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本时段的这个健康内容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那么接下来呢，咱们还是老规矩，把剩下的时间就留给我们全国的听众朋友，由我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它是一种信仰，一种传承，它是一种力量，一种寄托，它 就是一个能够让亿万中国

0: 人民实现全民健康的全新希望。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国药801治愈因子以其独特的细胞入药的方式，将我国三大经典名方固本延龄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三方合一，并利用我国航天微粒子转化提取技术提纯而成。其中独含的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能应对人体心肝脾肺肾、骨骼、肌肉、神经、血液、血管等全身脏腑器官，并对其进行修复、再生、加强，从而实现80天细胞激活、80天细胞新生、80天脏腑功能恢复、完全康复疾病的医学壮举。国药801治愈因子曾获国家创新生物发明专利金奖、国家慢性病防治金奖，并在2022年成功申请国际诺贝尔医学创新奖。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801治愈因子啊，以其人体心、肝、脾、肺、肾、骨骼、肌肉、神经、血管、血液细胞所需的800多种治愈因子入药，激活细胞功能，提高细胞活力，加强细胞免疫，再生衰亡细胞的四大优势治愈疾病。80天让您感受心脑复活，80天让您感受细胞激活，80天让您感受细胞健康，人健康。全国国药预约专线400809189，400809189。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叶张老师您好。
2: 哎，您好，您是哪儿的患者呀？
3: 我是黑龙江的。
2: 嗯，
3: 我吧刚听你的节目，我听出来了，你吧学问也高，见多识广，尤其吧就你这个药曾经吧就救治过那么多就是严重的那个心脏病患者。
2: 嗯，
3: 我就觉得啥呢，我也看到亮了一样。嗯，张老师，今天我求求你，你救救我吧，我也想用吧就这个801治愈因子，我想早点好。
2: 我理解您的心情啊，别着急，您把您的情况慢慢跟我说一下，到底怎么回事啊？
3: 张老师，你不知道我有糖尿病。
2: 嗯，
3: 我都查出来多少年了，然后我也不知道吧他怎么得的，就是从30多岁那会儿吧就头发总迷糊嘛，还晕。
2: 嗯，
3: 完了这单位吧统一体检啊，检查出来我有糖尿病。哎呀，这20多年呢我就没好过呀，我天天吃那个降糖药，完还联合那么用的。
2: 嗯，
3: 你说吃啥降糖药吧它都不好。后来吧没办法了吧，我就打胰岛素。这胰岛素吧，哎呀，打的我的肚皮啊都是眼儿啊，完都后来都起硬结了。
2: 嗯，我跟您这么说吧，您就是扎再多的胰岛素，你不从治愈细胞这个角度着手，你这病是治不好的。
3: 哎呀，可不是呗，这不有的时候吧，这血糖高不说吧哈，我这并发症一个比一个多呀。
2: 嗯，
3: 最开始吧就口干渴。后来呢这浑身哪就刺挠啊，就挠得我吧一宿一宿的睡不好。完了呢我这心脏不知道怎么的了也不行了，就憋闷的难受啊，就像啥呢，就像那个窗户咱家天天关着一样。哎呀，憋的你呀、啊、一点缝都没有。
2: 嗯，
3: 你说俺们家里吧这个速效救心丸吧哈，只让我吧放的吧就哪哪都是啊，反正到哪都能拿出来这个速效救心丸。
2: 嗯，哎呀，我跟您说这个生活是很痛苦的，对吧？这么多年你可真是遭罪了。但我们讲、嗯

0: 现在啊，我们国家有多少患者，不是跟您都一样吗？大家其实都是处于这个阶段，这是让我最着急也最心疼的一件事儿啊。
1: 哎呀，可不是呗，我吧真是没招了。这不嘛，最近一年吧，又添新毛病了。这眼睛吧，它就不行了，就看不清楚了。
0: 嗯。
1: 回过头了呢，你说俺家老伴儿还去世了。
0: 哎呦。
1: 张老师，这一个顶梁柱没有了，你说我有啥办法？端个水呀、啊，或者是做个饭呐、啊，买个菜呀、啊。这家里人都没有，
0: 嗯，
1: 这急的我就天天没别的办法，你说我就得哭呗，我有啥能的呀？我这哭来哭去吧，我这眼睛就不行了，看啥都不清楚了。就、是看东西吧，就像那个外边下大雾似的。哎，而且吧，有的时候像啥呢？就像蒸馒头那个一开锅，总是那个雾一样。就像家里的吧，有一次拿水拿就拿保温瓶喝水，就一下子吧就碰到地下了，就把我的脚烫的都全是泡，给我疼。那时候我就心思，老伴你死了，你咋不把我给带走？你都留下我一个人，我这过的是啥日子？嗯，我现在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张老师。
0: 我明白，真的，您先别哭了，您哭我这个心都跟着难受啊。
1: 嗯。
0: 哎呀，您先平静一下啊。
1: 嗯。
0: 哎呀，虽然我这么多年见过这么多患者，我跟您讲，这患者难受的时候，我这心一直都跟着难受。您这样啊，我先跟您说说您这个病好不好？您这糖尿病啊，这个眼睛是什么？糖尿病并发的白内障。咱不管是单纯白内障也好，还是糖尿病并发症也好啊，大家记住，这个白内障啊，它有四个基本的症状。一个是什么呢？眼干眼涩啊。第二个就是看东西模糊不清，像您说的眼前一层雾。第三个，你发展到中期的时候，看东西就怎么重影了啊，就双重的影像。那么到第四个阶段的时候也是，那第四个症状呢，也是我们所有的白内障的患者都怕光啊，一有光睁不开眼睛。您现在这个情况已经到中期的阶段了，你想想倒水都看不清，这已经是比较严重了，对吧？再往下发展，那就要奔着啥呀，怕光失明去了。
1: 是，我也担心啥呢？你说哈，这姑娘儿子吧都忙，完家里条件呢还都不好，你说。
0: 嗯。
1: 这几年吧，我就没少麻烦他们。过去吧，老伴儿在的时候吧，这不还能开点工资吗？
0: 嗯。
1: 那现在人没了，我靠啥？我就得靠儿女。你说张老师，我就是想不明白了。你说我这么多年啊，降糖药啊我也吃了啊，胰岛素也打了。你说吧，该忌口的吧也都忌了，这等于啥办法都想了，他怎么就治治不好呢？反而是啥越来越严重，我就怕啥呢？我怕哪天嘛我彻底失明了，你说我还活了干啥？有时候我就寻思，那我就跳楼得了，那我不能脱离家里人了。
0: 您呐，千万别说这个话啊，人到这个世界上走一遭，这一辈子谁都不容易，哪能说跳楼就跳楼？别说这丧气话，尤其您到我这儿，您还说这个丧气话，您是不信任我呀？啊，我跟你讲，在疾病的治疗上，确实很多患者现在跟您一样，就是走到那个误区里边，怎么转转不出来。我说句不太客气的话，为啥？就因为咱们大伙儿都没学过医。您知道吧，有的时候那个治疗它本身是有局限性的，我们自个儿不知道。说不好听点，就像井底之蛙似的，就知道糖尿病我要打胰岛素吃降糖药，就看到井口那么大的一片天呐。
1: 嗯。
0: 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对吧，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全都用上然后也不行。我跟您讲，真要说这个胰岛素好降糖药好，那谁病 治好了，没有一个糖尿病是真正治好的。那
1: 对对，
0: 我不否认说这个胰岛素降糖药它在某个历史阶段上它是非常有效果的，为啥？总比过去要强。但是这都是百八十年前的老办法了，对不对？我们到今天你还用这种方法，你不等于原地踏步一百多年吗？你说我能不替大家着急呀、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在糖尿病的治疗上啊，一定要转变观念，转变思想。传统的治疗方法您都试了二十年了都没好，越治越重，你不转变行吗？你再不转变是不是死路一条啊？
1: 对，
0: 哎，我跟您说啊，咱们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区别于我们过去用的任何一种药物完全不一样。它是怎么解决高血糖问题的？801治愈因子当中有一个叫 TGF beta 糖受体细胞因子的，它是干啥的？专门能够激活修复你那个胰腺胰岛贝塔细胞的。那么你修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这个胰腺细胞就开始正常分泌胰岛素了，我们自己身体就有胰岛素，就调节血糖了，
1: 嗯，
0: 对吧？同时呢，这个 TGF-β 糖受体细胞因子可以抗氧化、抗糖化，促进外周的糖代谢，营养全身的细胞，这不就消除并发症吗？所以这种治疗糖尿病的方法才是目前来讲最科学最先进的技术，它是从细胞层面上最综合的一个治疗糖尿病的办法。我不敢说这个办法一百年以后还是最好的，但起码现在它肯定是最好的，明白了吧？咱们讲话哈得落地。我跟您说啊，我呢是因为学医的嘛，搞研究出身的，那我说话要靠什么？靠数据。我们在美国杜克大学医学临床中心的时候曾经做过一个动物实验，是用猪的胰腺来做的实验啊，咱不能拿人做、
1: 啊、
0: 对不对？先用猪来做。我们用801治愈因子以后就发现什么呢？那个猪的胰腺已经损伤的结果在48小时之内就有效的得到修复，修复达到 70% 以上。那你想想胰腺的功能恢复 70%， 我们基本上靠一点降糖药一点点胰岛素就能解决问题了。而且呢，动物实验结束以后我们用801治愈因子做临床实验，它在临床上的表现也非常出色呀。它能让我们人体自己重新分泌胰岛素，你自己分泌胰岛素你还用外边去补充？你用去扎针吗？你还用去这降糖药吗？对不对、
1: 嗯、对。
0: 哎，另外像您这个眼病啊治疗，您记住了801治愈因子当中还有什么呢？叫 ZR 细胞生长因子、 NK 神经活性因子、 YN 眼底蛋白因子等等很多、
1: 啊、
0: 那么这些细胞因子都能够再生激活营养我们眼底的细胞，恢复你整个眼睛的这个功能。那针对像您这样白内障的患者来讲，我们恢复的是什么？整体的代谢功能啊！您用完以后那个眼睛啊眼屎会特别多，因为它把你眼睛里边多余的垃圾毒素都给你清理出来了。你使用80天以后那个晶状体呀、啊、就能恢复到清澈透明的状态，那个时候您看啥哪还有雾了，除非外边真的下大雾看不清，剩下都看得一清二楚的啊！80天以后，您别说倒杯水呀、啊，您就自个儿溜溜达达是上超市啊，坐公交啊，过马路红绿灯啊，看个手机扫个码，这绝对都没有问题啊，完全可以自己生活。我跟您讲这么多，希望什么呢？就希望您能抓紧时间，赶紧把801治愈因子用上啊，给自己80天的时间。心脑健康，让你细胞都更新，让咱们胰腺呢赶紧自己分泌胰岛素吧。你一个月不吃降糖药不打胰岛素，你省不少钱呢，对不 对,
1: 对，
0: 赶紧病都好起来吧，好不好？
1: 好，张老师。哎，我听你说完吧，你说我这心里的吧是敞亮多了。
0: 对、
1: 啊、过去吧，你说咱俩就不知道什么高科技的方法呢，这幸好遇到你了张老师，要不然的话我还不得一条道跑到黑呀、啊、
0: 我跟您说哈，在我没有回国之前，大家确实这么多年走了很多弯路，这个病治不好，真的怪不着大家。但是现在张老师回来了，我是把我国首个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参与研发生产的生物新药80聚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带回来了，目的是啥？就是让那么多走投无路的患者有重生的机会啊，咱们能够用药叫一治一个准儿，一治一个好，让我们这个疾病得到强有力的根除。咱们老年人呢，踏踏实实的，安安心心的，健健康康的，过点平平淡淡的日子，那就是幸福，就是甜呐，好不好？
1: 好，那我谢谢你张老师，我早一点用吧，我也早一点好，我可不想再那么遭罪了。
0: 对，您放心吧，您一定会早日康复的啊！然后呢，抓紧时间用上药，过段时间你给我打电话，把好消息告诉我一声，好不好？哎，别让我再跟您着急了啊！
1: 嗯，等我吧，用上之后吧，我赶紧就给你打电话，把好消息报告你。
0: 哎呀，您客气了。好，那我们就预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好，再见。
2: 他是一种信仰，一种传承，它是一种力量，一种寄托，它就是一个能够让亿万中国人民实现全民健康的全新希望。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国药801治愈因子以其独特的细胞入药的方式，将我国三大经典名方固本延龄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三方合一，并利用我国航天微粒子转化提取技术提纯而成。其中独含的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能应对人体心肝脾肺肾、骨骼、肌肉、神经、血液、血管等全身脏腑器官，并对其进行修复、再生、加强，从而实现80天细胞激活、80天细胞新生、80天脏腑功能恢复、完全康复疾病的医学壮举。国药801治愈因子曾获国家创新生物发明专利金奖、国家慢性病防治金奖，并在2022年成功申请国际诺贝尔医学创新奖。
3: 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你想活得有尊严，活得精彩，活得健康吗？那您一定不要错过全新出品的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是目前我国首个三大经典名方合一，并利用航天科技提取而成的生物新药，独特的激活细胞、加强细胞、再生细胞的功效更是无药能敌。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00-809-189 400-809-189。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喂，张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4: 我是陕西西安灞桥地震的一个朋友啊。
0: 非常好啊，欢迎您。今天这个打电话进来不容易，您跟我说说有什么事儿是我能帮忙的。
4: 我确实有事，因为这不是听说咱们这个801因子嘛，特别的好啊。能够治愈这个细胞，80天就跟这人就能够变样子嘛，啊，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张老师，因为我这个病啊，比你节目，开始说那个脑出血这个患者吧，能轻一点啊，那能不能治治我这个病啊？
0: 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刚好56岁。
0: 哎呦，您这年龄不大啊。我明白您今天是问诊来的，对吧？您这样啊，咱别着急，你放心，我肯定能帮到你，好不好？ 对于8012治愈因子来讲啊，就像您说的，

0: 我开始的时候给大家讲了一个脑死亡的病例，都植物人了，他都可以治好。那对于像您这个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来讲，真的不是难题，好吧？您先跟我说说，哎，您到底什么情况？别着急，慢慢说啊。
1: 好好好。
0: 嗯。
1: 我想就是脑出血，因为刚才那个出了有十八毫升吧，啊。
0: 嗯。
1: 就是捡了一条命吧，那。那天要不是在这个单位有人啊，确实我真的就没命了、啊、
0: 嗯，
1: 后来没办法，我就办这个啥那个退休了嘛，
0: 嗯，
1: 一退下来吧就一直这么养着，你说你咋养着也不行啊，你该来的还是来了、
0: 怎么了又怎么了，
1: 这不脑梗了吗？
0: 哎呦，这等于是啥呀，脑血管病二犯啊！我跟您说、您现在还能跟我说话真的算是不错了，不容易了，二犯的有多少都没挺过来呀。您跟我说说现在是个什么情况了、身体啊？
1: 现在我说那个就是左边胳膊这个腿啊，用不上劲儿啊，就像感觉不是自个的一样啊。现在吧你干啥也不行，你吃个饭啥的有时候啊就会呛到啊。
0: 嗯，
1: 要慢慢的吃稍微能好点吧啊，这个主要就是这个行动你不利索呀啊，你出个门走不了多远特别费劲儿，就是看人家那个走的好吧我着急啊，完了有时候还留着个哈喇子。
0: 嗯，能听出来啊。现在您找我说明什么呢？说明您是相信我的，对吧？相信801治愈因子的。就像您讲了，我们在临床是曾经救治过一个脑出血，那是大量脑出血，达到60多毫升啊，比您那个多多了，而且他是几乎到了这个死亡状态的一个病人，那就是801治愈因子给他挽救回来，这叫创造的临床医学奇迹，对吧？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科学在发展，疾病也在发展，我们必须要用现代高科技的生物医疗手段，我们彻底的铲除疾病，真正的让人恢复健康。
1: 对对对，我也明白这个道理，明白这个道理、我都说了嘛，只要能治好我这个病，你哪怕让我下辈子当牛做马都行啊。
0: 哎呦，你可不用说这种话啊，我知道您现在是心里难受，就特别急于要摆脱这个疾病折磨和痛苦，咱们身体确实这么多年很不容易，心里边也特别难受，对吧？尤其是像您这个疾病的问题，出现这个脑中风后遗症以后，不愿意拖累爱人，不愿意拖累孩子，这些我都能理解。但是呢，您听我跟你说啊，因为咱们时间有限呢，我稍微快点啊，然后您仔细听好不好？
1: 好好好。
0: 首先第一点啊，您这个病我肯定能治，而且能给你治好，用啥？就用咱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肯定能行。能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让你甩掉中风后遗症的帽子，让你生活完全自理，正常说话，正常走路，正常思维，记忆，吃饭，大小便全是正常的，这一点您放心啊，我肯定能帮到你，我能给你打这个保票、你听懂了吧？
1: 好好好好。
0: 嗯，为啥我敢说这个话？底气哪里来？是801治愈因子给我的底气。801治愈因子当中，它含有800多种能够实现细胞激活再生的细胞治愈性因子，它能够解决各种各样的细胞问题。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啊，补充到身体以后，那真是哪儿坏了它就到哪儿给你补上，哪儿坏了它就给你修哪儿，对吧？大到脏腑器官，小到组织细胞、神经，它都能给你修复好，修复的跟以前一样，甚至比你得病以前还要好，而且它能不断的给你补充养分，所以让这个细胞每一个都恢复到100%的功能，那当然你脏腑器官的功能就恢复了。也就是说，像脑中风后遗症啊，它本身是什么呢？是脑神经细胞受损了。801治愈因子当中呢，有 NF

0: 神经因子啊 ，ZR 细胞活性因子 ，NK 脑细胞激活因子。多余的我就不讲了，就这几种细胞因子特别重要，对于我们脑神经的修复来讲。那么如果我们脑神经损伤了，它就可以去修复、激活、再生脑神经功能。我给你打个比方啊，比如说我们这大脑像个灯泡似的，那么脑神经是什么呢？就是电线啊，你电线坏了，你灯泡没坏它也不亮，对不对？哎，所以你脑神经一旦受到损伤也好，你那个大脑灯泡它就不亮了，好使它也不工作，就会导致后遗症的出现。但是801G 因子当中的 IT 神经因子 NK 脑细胞激活因子，它就像个特别高级的电工似的，只要你是电路出问题，别管什么样，它都能给你修得利利索索的。电路修好了，电一通，你那灯泡怎么了？自然就亮了，对吧？
1: 亮了，
0: 哎，这个脑功能100%的就回来了，而且呢，比你中风以前好的还利索，还灵敏呢。为啥？因为它是新生的，对吧？新生的年轻的细胞，年轻的神经，当然它的功能就更好啊。另外啊，还有一个细胞因子叫 ZR 神经激活因子，它能让断裂的脑神经重新连接上，并且加速神经元的分裂和再生啊，进一步恢复我们脑神经的传导，恢复你的感知功能、认知功能啊、语言功能、运动功能等等。那么你整个脑神经功能恢复起来，你这脑中风后遗症还有吗？你咱别管是出血来的还是脑梗来的，是不是就都没有了，都好了？
1: 哎，对对，
0: 明白了吧？
1: 哎，我那个肯定相信张老师，不然的话我也不会打这个电话求救，对吧？
0: 对，一定要有这个信心啊！我明白。
1: 这样一说的话，我感觉一下子啊有希望。
0: 哎，对了，我跟您说，任何时候咱们活着是最重要的，只要活着，咱们就一定有好机会，对吗？现在最主要的是什么？就是抓紧时间把801G 因子咱们赶紧用上，见证三方合一、两大专利的生物新药所创造出来的三大奇迹。这三大奇迹都会发生在您的身上。哪三大奇迹呢？第一个就是见效快，你用上就见效啊，就从您说话到我们这个手脚、吃饭、喝水、运动都会有明显的改善
1: 啊。
0: 第二个就是治疗的全面，是血液的问题、血管的问题、脑神经的问题、组织器官所有细胞的问题等等，这些健康问题我们都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掉它。那么第三个就是它治的是根本，是去根的，因为你想要细胞活，这个细胞因子你就少不了，就像您看到信心一样，看到希望之光一样啊。80天的时间，我们就可以迎接一个全新的自己，一个全新的生活。你用上80天，我们的症状80天以内能有一个非常大的好转，逆转了，就不用担心什么三饭的问题，身体往后越来越结实，好吧？我们身上所有的零件会越来越好使的啊。等您病好了以后，咱们就安安心心的，你是当爷爷是当这个老爷都很好，等着抱孙子就行了，对不对？
1: 哎，对对对，确实啊。所以咱一直有个期盼，就是等着好了以后啊，就是见老师那个吉言嘛，待在那个宝床子当爷爷，享受天龙之乐啊。
0: 对，太好了。所以啊，抓紧时间赶紧用，咱们早一天好起来，早一天享受天伦之乐呀，对吧？时间关系啊，咱们先聊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信任和参与，我呢就期待您的好消息了，好吧？
1: 哎，好好好，谢谢您啊，谢谢老师。
0: 哎，
1: 谢谢，
0: 别客气，我们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它是一种信仰，一种传承。

0: 它是一种力量，一种寄托，它就是一个能够让亿万中国人民实现全民健康的全新希望。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国药801治愈因子以其独特的细胞入药的方式，将我国三大经典名方固本延龄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三方合一，并利用我国航天微粒子转化提取技术提纯而成。其中独含的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能应对人体心肝脾肺肾、骨骼、肌肉、神经、血液、血管等全身脏腑器官，并对其进行修复、再生、加强，从而实现80天细胞激活、80天细胞新生、80天脏腑功能恢复、完全康复疾病的医学壮举。国药801治愈因子曾获国家创新生物发明专利金奖、国家慢性病防治金奖，并在2022年成功申请国际诺贝尔医学创新奖。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Z20194035，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400-601-2566，400-601-2566。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常说，人一辈子能省心能知足就是最幸福的日子，可是有些家庭情况不同，很多年龄不大的孩子就要承受巨大的压力。我去过很多老区，头些年我去山里面，很偏僻，医疗条件不好，很多家庭都很困顿，有的家里孩子多，夫妻俩都有病，就得孩子来撑起来一个家，十几岁就要负担起一个家长的责任，很难呐。可是现实摆在那儿，又能有什么办法呢？去山东一座山里，就有一户家庭，男人没了，女人病了，家里最大的孩子是个12岁的男孩子，领着两个小孩几岁的弟弟妹妹艰难地生活着，喂猪喂鸡挑水做饭都得这个12岁的孩子来完成，这本身就不是一个孩子能干得来的事儿。不过这个孩子却偏偏担起来这副担子。我们一起去的有几个同事，其中有个女同事比我小一轮，那年也50多60来岁了，看这个情景太悲惨，眼泪一直没停过。临走他把自己兜的1000多块钱都留给了那个家庭，还要跟我借一些。我说，你不就是想给孩子多留点钱吗？他说是。我说那就不用了，我留够了路上用的钱，剩下的我都给他们。同事听了就说，我替孩子谢谢胡主任。我们走，那个孩子一直送我们，手里抱着一个布袋子。到了村口了，我们劝孩子别送了， 孩子给我们一起同行的几个人鞠躬，然后把手里的布袋交到我那位一直哭的女同事手里头，转身跑了。女同事想喊住那个孩子，孩子头也不回跑走了。女同事打开布袋，里面是几个烤的黑乎乎的红薯。女同事又忍不住了，又哭。她说，这可能是他们家最好吃的东西，可能这是他们家的一顿晚饭。类似的情况我们遇到的很多呀。那时候也很时兴送医下乡，我们都是按照抓阄的方法定位谁谁去哪儿。我去过甘肃天水，也去过大凉山，还去过讷河，吉林的长白山我也去过，辽宁的辽西大凌河，每去一个地方都有不同的感受。那些年我们工资也不高，一个月几百块钱，能做的也就是在治疗上多帮一点。要说拿很多钱去帮助，我们真的没有那个能力。家里的老婆孩子也要生活，所以尽量多利用自己的医疗技术为他们解决问题，没有太多选择。每个地区患有各种疾病的情况也都不同，南方脑血栓少，风湿骨病毒，北方脑血栓很多，呼吸系统疾病也不少。这个跟地区的风俗、气候、饮食有关系。到了广东、湖南、华东地区就少了，这是因为北方的饮食习惯不好，大量摄入脂肪、高盐，这是主要原因。五六个月前，有个河南南阳的女孩子给我打电话过来，因为咱们的节目基本属于老年听众居多，年轻人很少听收音机，多数来电话的都是60多岁往上的，很少有年轻人来咨询，偶尔有，不多见。那天电话进来，听得出是个女孩子，声音还很稚嫩，接通了这丫头就哭，称呼我做爷爷。他跟我说，胡爷爷，我有个大事儿要咨询，是关于我妈的脑血栓。我说你细说一下，过程啥的一样都别落。他还是哭。我说别哭啊孩子，你这一哭你肯定说不明白，我也听不明白。孩子跟我说，胡爷爷，我害怕，天天害怕，我觉得孩子挺无助的。我说不要怕，胡爷爷在哪。听我这么一说，丫头情绪稳定了一些，跟我述说了她妈妈的发病时间和现在面临的困扰。我在这儿插几句话，关于这个丫头的事儿，我一会儿说。可能是我姥姥的缘故吧，我就听不得孩子哭。现在我的重孙子都有了，我对孩子虽然看着很严厉，可是分什么事儿，学习、工作、做人，必须按照老胡家家训来走，容不得半点马虎，走歪一点都不行。至于其他的，比如生活中跟晚年下辈交流，我也都是跟孩子们亲密无间，生活跟做事儿要分开。而且我认为活了这么大年岁了，对有些事儿也有了更深的认识。

0: 你怎么还要买呢？我大孙子很委屈跟我说，爷爷，您不知道啊，我爸给我买的那个篮球还不到100块钱呢，外面的胶一点都不好，天热的时候软乎乎拍不起来，天冷的时候像石头筷子那么硬，一拍可贼了。我觉得大孙子说的有道理，一分钱一分货呀。我就问，我说那些大个子外国人跟咱们国家的篮球队打的球都是啥价格的？我大孙子说，爷爷，那球可贵了，咱也得好几千块钱一个呀。我说那可是够贵的，你说你爸给你买的不好，你想买多少钱的呢？我大孙子说，我就想买个磨腾的，那个球好，打着舒服。我说多少钱一个呢？大孙子说400-500一个，我就知足了。我说那好，咱买，爷爷给钱买。大孙子乐得直蹦高啊。后来真买了一个，大孙子高兴，一来家里就跟我说，爷爷，您给我买的篮球可好了，我们同学都愿意跟我玩，因为我的篮球好。我说只要你高兴就行了。后来我儿子埋怨我说，爹，您老可真是的，太惯着孩子了，一个篮球好几百，浪费啊。我说那可不是，好东西永远都是好东西，物件都是一个物件，一定有好坏之分，价格高的有人买，你觉得是买东西的人傻吗？人要能够分别好坏才行，不都是有一个就可以，用就用好的，
1: 不用咱也不操那个心。
0: 我一直都觉得啥事儿我们都要求个最好，不能取中间值，凡事认为说这个事儿我做了也没有做得太差就行了，这样的人最多，在单位也是一样，这种人我说句不好听的，一辈子也就那样，默默无闻，毫无建树，平平淡淡，我们身边大多数都这样，无论过日子还是干工作，我们都要有个拔尖儿的心态，不拔尖儿，那就是平庸，那就是平淡，稀松平常，而最后有大成就的人，都是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一直往上走。一辈子就研究一件事儿，事儿本身已经很好了，在很好的基础上要求更好，更好了要求最好，这样才是大成者。按理说很多跟我一样的搞中医干了一辈子，多数都是默默无闻，我算是离休，不是退休，这个按级别来算，离休前我们很多专家级别的每天也是在大屏幕上显示哪天出诊，哪个医生老百姓信任他，从挂号情况就能看出来，别的您连问都不用问，基本上每天的出诊专家规定50个号，可是您会发现有的根本就挂不满，20、30就很不错了，可能是我年龄比较大的缘故，看着比较可靠吧。都说中医大夫越老越值钱，这个说的我觉得跟年龄没啥大关系，

0: 得看自己的本事啥样。现在也有很多年轻轻的中医，手段高，治病好，治得好，照样排队挂人家的号。这跟年龄无关，就说我对病人好，啥都聊，我从来不呵斥病人。我觉得病人本身有病了，够心焦的了，来我这儿，我一个是给安慰，让病人觉得心里头舒服，至少有温度，有热度。不管年轻年老的病人来了，就是信着我了，我不能冷言冷语。我看病慢，一个病人从进来到走出办公室至少要20几分钟，除非需要速战速决的患者，特别严重的扶着进来坐都坐不住，东倒西歪，这种我尽快问，尽快看，尽快给治疗方案，然后让家属带着病人赶紧回家。像那些自己能走，精神头还算不错的，那就多聊一会儿，多问一点，聊也不是瞎聊，聊也得聊有用的，过去吃过啥药，都是怎么看的，聊着聊着就能聊出问题来。病人有没有抗药性，有没有需要忌讳的其他因素，这都是聊出来的。另外我看病总是喜欢给患者提高希望值，这个希望值不是乱说，许愿有多大说多大那不行，有的都是枯朽的一棵老树了，里外都干了，病入膏肓了，这个也需要给希望，但是有个度，告诉他我能让您吃饭多吃点，喝水多喝点，精神头提高很多，身上不难受，能够好好活着，我只能给到这儿。我做的是安慰性治疗，少用能延长生命，多活一天算一天吧，这是对那些已经基本没希望的病人而言。我总不能说我自己有回天之术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400-601-256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前面我说的那个孩子，他妈妈发病是脑梗，脑梗这是西医的词儿，我们叫做缺血性中风，很常见，到处都是。孩子说他和他妈妈去超市下电梯的时候，他本来站在他妈妈的右侧，还扶着他妈妈，突然他妈妈就倒过来了，他用力拉着他妈妈的身子，尽量不让倒下去。旁边也有一同乘电梯的发现了这个情况，都过来帮忙。这孩子把妈妈搀扶到宽敞的地方后，他发现妈妈已经完全瘫软了，眼睛紧紧闭着。他蹲下去一边哭一边喊说，妈，你能听我说话吗？能不能听到？妈，你别吓唬我呀。 了很久，他的妈妈还是闭着眼睛，没有半点回应。这孩子也挺聪明，赶紧打了急救电话。孩子说，打电话的时候，自己的手一直在颤抖，根本不听使唤，心里怕得不行，恐惧感到了极限。好在急救车很快就来了，抬上车，一路呼啸着奔向医院。因为是上午发生的事儿，到了医院，全身检查，血液、放射、彩超、磁共振、CT， 到了下午3点钟，结果全部出来了，脑部大面积梗塞。住院手续办了，开始治疗。按照常理说，这情况只要及时住院治疗，没有错过黄金期，一般愈后效果都不错。这孩子岁数小，心里装不住事儿，他跟我说，爷爷，您不知道我们家情况特殊，我爸爸很早就没了，我6岁他就没了，车祸，我爸爸很苦，一直在外边为了养家打工，在工地上干活拉石料，当时我刚要上小学，家里条件随着我爸的努力正在逐渐变好起来，拉石料很脏很累，但很赚钱，一天我�爸就能赚300-400块，我妈妈也看到家里越来越好了，天天也乐呵，总跟我说，我跟你爸都努力挣钱，将来你考大学啥的就不犯愁学费啥的了。但是好景不长，腊月天我爸爸坐的石料车车翻了，他坐在副驾驶的位置，正好车是往右侧翻向路基的，我爸就被变形的车门子挤碎了内脏，没等抢救就没了。后来我妈妈大病了一场，她的精神也走进崩溃，整天很少睡觉，时常一个人坐在那里头，眼睛直勾勾的自言自语。我说，这可能是你爸爸突然出现变故了，你妈妈受到了刺激导致的。孩子说，爷爷，您说对了，我妈妈就是这样。好在我学习成绩好，我妈妈心里还是把我放在了第一位。等我上小学了，我妈妈开始改变了很大，经常跟我说一些家里的事儿，也希望我能成为她的寄托。我知道家里的情况不好，我就使劲努力，成绩一直都是第一、第二，从没有过第三名。我妈妈很骄傲，我爷爷是退休的老师，有工资。我爸爸没了，我爷爷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娘俩，每个月都要把自己的工资拿出来1/4给我用，总说我大孙女命苦，我得帮我孙女，啥时候不在了我就没有办法了。我妈妈也孝顺我爷爷奶奶，白天我妈妈在超市打工，开始在收银台，后来为了多赚钱就去库房理货，理货下班比较早，下班了给我做完饭了，他吃一口就走，去小饭店穿肉串，穿一串给1毛钱，一天晚上3小时能穿30-40块钱，有时候不小心就被铁签子把手指头穿个窟窿。 我妈为了家，为了我，遭挺多罪。这孩子说到这儿，又哭了。其实我知道这是孩子触到了痛处，孩子很懂事，知道妈妈养着家，养着他不容易。这样的孩子，懂事程度都让人心疼。孩子最后跟我说，爷爷，我妈妈在医院住院一共花了3万多，那些天我没上学，请假了陪我妈。开始4天我妈妈一直在监护室，住了12天就花了这么多钱。后来妈妈人是醒了，明白了自己咋回事，可是半个身子不好用，是左侧不听使唤。大夫说很多女的得了脑血栓都是左侧不听话，右侧的少，因为女性右侧脑血管容易堵。我说这可是一个谬论啦，完全没有道理。孩子说这是主治大夫说的。我说那也没有科学依据。孩子跟我说医院床位紧张，到了第11天人家就撵他们出院，而且告诉他说只能到现在这个程度了，后续的靠功能锻炼才能慢慢恢复，具体恢复到什么程度很难说，也许很好也许不好。孩子问我说胡爷爷是这样吧？我说按照标准是这样的，可是凡事都有例外，我们做一个中医跟进治疗补充治疗，很快就有改善了。孩子听我这么一说他很聪明，问我说爷爷是不是我妈妈还有站起来的希望呢？我说肯定有啊。孩子问我把握大不大，我说相当大，不小啊，70-80%是有的。孩子听了跟我说爷爷我想给我妈妈试试。我说完全可以，你把地址留下，我们工作人员联系你，咱先用2瓶。孩子很疑惑问我说爷爷按您说的一定有作用，为什么先用2瓶呢？我说我就是让你先看到有多大的效果呢。孩子说爷爷我信任您。我说钱你都不用先付，吃完了决定还继续用不用再说。孩子很聪明说爷爷我知道您啥意思，我代表我妈妈代表我爷爷谢谢您。我安排工作人员去做这件事儿，安排完了我的心略微有些波动。我虽然没有看到这个孩子的容貌，可是我觉得这样的孩子非常令人敬重。困苦的孩子早当家，像一些个普通家庭这样大的孩子完全不立事儿的，还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而这个小女孩子过早承受了不该承受的磨难，就把所有事儿都一个人扛起来，很难得。虽然看起来属于无奈之举，可这个孩子没有放弃一切，勇敢地担起来这副担子，难能可贵啊。好在他的背后还有他自己的爷爷支撑着帮助着，还有他自己的勇敢，这都是战胜困难的一种向上的力量。工作人员很快就给发过去了。

0: 我知道了，发走的时间我推算着这个孩子打来电话的时间大约会在半个月以后，果其不然，13天后孩子来电话了，声音很洪亮，喊我说，爷爷，报告您一个好消息。我说好啊，啥好消息？是不是你妈妈能坐起来了？他听了愣住了，马上孩子问我说，爷爷，您咋猜得这么准呢？我笑了，我说，孩子呀，你以为胡爷爷这么大岁数了，就治疗过你妈妈一个脑血栓病人呐？孩子听了，突然明白了，跟我说，爷爷，您肯定是老早心里就有谱了。我说，是这样，都在心里装着的，包括明天以后的变化都在我心里搁着呢。孩子非常天真，说，爷爷，您提前给我说说，让我有个盼头，我也告诉我妈妈一下，也让她看到大希望。我说，孩子，跟爷爷说完话以后，你就跟你妈妈说，他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好。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Z20194035，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400-601-2566 400-601-256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只要你想到了一个标准，你就给你妈妈说，大胆说，不要怕，一准能达到。孩子听了笑得咯咯的，说，爷爷，我说错了怎么办呢？我说的多了咋办呢？我说没事，就大胆想，大胆说，没有说错了，说多了的结果，一切爷爷来承担。孩子说，爷爷，那我可就说了。我说，你说吧，没问题。最后孩子很诚恳地跟我说，爷爷，我和妈妈该怎样报答您的恩情呢？我说，你们是不是有三好学生啊？你能不能当上呢？孩子说，爷爷，我一直都是三好学生，我还是优秀班干部呢。我说，那好啊，爷爷啥都不要，你就把你的荣誉证书照个照片给爷爷发过来，爷爷就知足了。孩子说，我一定给爷爷发。其实我要这个照片干嘛呢？对我来说没有用，我就是要通过这种方式让孩子在学业上有奔头，在照顾妈妈、给妈妈治疗的过程中有动力。毕竟我面对的是一个孩子，我就得用一个孩子的思维去沟通交流，这叫对等交流，消除代沟，消除年龄隔阂，让孩子能够更加成熟起来。通过一件事儿，让他感觉到他很优秀，他很有定力，很有能力，他能够利用自己的坚强撑起来一个濒临破碎的家，这就够了。鼓励不是用理论，而是让他在时间当中成长。我觉得我做的没错。过了俩

多月，孩子的妈妈真的能下地走路了，脑细胞也恢复很多，开始不认人，后来逐渐好转，基本上家里人、朋友、同事都来看他，都能认出来，也有了交流，说话不走板，有些过去的事儿都想起来，都能说出来，大家都感到太意外了。问他是谁家的药恢复得这么快啊，他说是本源疗法，大家伙听了觉得恢复得真的是太快了，简直有些不可思议。后来孩子的爷爷说，这都是儿媳妇做人堂堂正正，心正就不怕外邪，就能换来好事。这个女孩子说话真的很算数，得了奖状和大红证书，她就用手机拍照片发给我，还告诉我说，爷爷您可得活到150岁。我说我这都活够了，活那么大年岁干啥呀？孩子说，您好好活着，您就能救更多的病人。我说既然你是这个目的，那我就活着吧，一直活到死为止。孩子一听就笑得咯咯的，他说，爷爷谁还不是都得活到死吗？我说是这样的，活到死没错，关键要看有没有价值。孩子听完了明白了，对我说，爷爷我以后一定要做个对社会有益的人。我说你明白爷爷的话了，爷爷给你点赞吧。通过这件事儿，我又有了新的领悟了，人真的不分年龄大小，关键看是不是聪明，是不是睿智。从小看大，三岁看老，很有道理。我相信这个孩子将来一定错不了，学业不错，做人踏实，有能力，有见解，方向明确，这才是一个有造就的未来人才。好啦，每天讲故事，每天讲历史，每天讲过去，谈天谈地谈空气，说古论今说人性，目的只有一个，希望通过论述我们共同明理，活好自己，过好日子，给自己一个好未来，给自己一个好身子骨。你好，他好，大家好，一切都好，我的目的就达到了。中医中药按照最早从三皇五帝出现这个疗法到应用，它已经7000年了。按照轩辕氏撰写的《黄帝内经》的时间来计算，大约有4000多年，将近5000年。这个过程很漫长，中医有了今天的成就，不是一朝一夕、稀里糊涂就有了这么高的地位。中医作为一个靠着经验来治疗疾病的手段，需要一大批人一点一滴的去累积，去领悟，去实践，去验证它。一个方法从开始出现到最后成为一代名方，一种名贵药品，那可不是今天研究开发明天就能够成为名方名药，没有一步登天的事儿。历朝历代都是一样，过去在宫廷里那些御医虽然看着都各自有
各自的特点，有专门治疗儿科病的，有专门治疗妇科病的，有专门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还有治疗呼吸疾病，治疗代谢疾病，治疗风湿骨病的，很多角色汇集到一起，成百上千个御医拿着朝廷俸禄，享受着高级别的待遇。宫廷里上到最高人物，下到丫头婢女、小太监、打杂的、看家的、护院的，谁有病了都得是这些御医来给治疗。过去御医、太医院大夫也分级别，不是去了都是高级郎中，也分三六九等。我们家族谱里就有好几个在朝廷里当过郎中的，具体是高级郎中还是中级低级的没有记载过，只是有哪年哪月到哪年哪月在哪个御医队伍里边来服务。我们老胡家家族基因很强大，很多有记载的老家基本上都是70岁往上的寿禄，100岁出头的有七八十位，可能这个跟我们家族的基因有关系，这个不排除。可是我觉得还是我们家族生活的好习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们身边有很多人家所从事的职业基本上有个规律，都是上辈儿往下传，很少有转行的，这可能就是龙生龙凤生凤吧。因为大家都知道做您做熟悉的事儿最容易成功，一旦改行了，从一个行业到另外一个行业，就一切都要重新开始，重打鼓另开张，一切从陌生到熟悉到精进，这个很难。如果每天耳濡目染，天天见到，那就可以说光是看都能看个八九不离十，至少延续本来就会的，会省掉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这一点我们身边有很多的例子，有的一家子都是从事医学的，爷爷那辈儿当大夫，儿子也是大夫，孙子辈儿也是，还有的做生意，爷爷是生意人，儿子也是，孙子也是，这个不奇怪，这叫传承。茅台酒天下闻名，从来没断过传承，如果断了那就不存在了。一瓶子酒从投料到出厂要经历30道工序，165个工艺环节，5年时间造沙、制曲、采曲、装仓、翻仓，9次蒸煮，原料必须是红缨子高粱，别的不行，一道道关口不那么简单。包括您在生活中去中医院开中药方子，拿中药回家自己用药壶熬制，添多少水，熬多久，熬出几碗药汤子，都有说道。可是很多时候，有的中医院有了设备，用电的熬药机给你熬，不知道你发现没有，熬出来的药清汤清水，颜色只能是淡黄的。我告诉您，这种熬制方法根本没有把药材里所有的药性熬出来，按照我的理解只能熬出来一半的药性，剩下的都扔了，用一半扔一半，白瞎了那么多的中药材了。所以有些人用中药治疗觉得效果不是很好，

0: 说我用了很多副中药也没啥大起子，因此对中医中药产生了误解，觉得不治病。其实内在因素在这里呢，不是方子不好，也不是药不好，是熬药过程把好东西没有弄出来。当然了，这里面也有药材质量问题的因素，毕竟您抓中药的途径不一样，特等药材在药厂，一等药材在大医院，二等药材在小医院，三等四等都在哪儿我就不说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400-601-256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说到这儿，我也提醒您一下，以后有老中医给您开方子了，要想方设法买点纯正的药材，然后别图省事儿，一包一包的中药您拿回家自己用药壶自己慢慢熬，慢工出巧匠啊，熬得越久药力越大，而且药性一点不丢，都长点心眼吧，别图省事儿，省省有窟窿的，省了费，费了省，这是相对应的。人对某些事儿能够从不知道到知道再到明白清清楚楚，需要经验和经历，没有经验没有经历过，肯定是要被蒙蔽的，道听途说不行，一定要自己有见解有定力，不然就容易受骗。48年我20几岁还年轻，看新闻纸，我们那个时候把报纸叫做新闻纸，新民报登的新闻说有个叫杨妹的女子9年不吃饭活得好好的，当时很轰动。我老父亲当时看了这个文章以后就说了一句话，天上既无绝食鸟，地上也无离水鱼，劝君休作飞飞翔，辟谷长生不可期，一切都是扯淡。我老父亲说的，天上哪有什么鸟不吃粮食能活下去，不可能，地上也没有任何鱼能够离开水还活着，所以劝大家别做非分之想啦，辟谷还能够长生不老那是骗人的。后来这个杨妹9年不吃饭还活着，而且活得好好的，这个新闻是假的。我们生命体这个肉身不是神仙，它是现实存在的，一切生命存活都要靠着能量，这是维持生命必须的物质，这是基础科学。当时是特殊时期，缺粮食，国民党搞得物价暴涨，经济崩溃，他说有人不吃饭就能活着，这是编造谎言骗老百姓的，背离了科学。传说中有人证明说这个人吃了一种叫茨菇的东西，只有小便而没有大便，杨妹不食，越来传。

传的越神乎其神。当时有医学家说，这阳脉身体里含有叶绿素，接受太阳能就可以活着。还有一位老中医说，他吃的磁共是灵芝草，越传越神乎，后来被炒作的更加神话了。这个阳妹穿过的旗袍都发展到很多人花高价去买，还有的向这个阳妹求婚。据说当时上海有个小学生说，家里六口人，只有他爸爸干活挣钱，很劳苦，能不能把杨妹不吃饭的这个诀窍告诉他，他们家就不会挨饿了。最后谣言揭穿了，杨妹牙疼，去医院做检查，大夫发现这个杨妹牙齿缝里头有食物残渣，还有坚果碎片、叶绿素和肉类的纤维组织，这说明他一直在偷吃食物。谣言被揭穿了以后，大家才明白这个事情只不过是一场闹剧罢了，哪有什么不吃饭还能活着的事儿呢？我讲这个故事就是告诉大家，别做梦，要面对现实，有病不假。那么治病不要相信那些什么药吃了当天咋样咋样，一个月治好，俩月治愈，那都是扯淡。十几年的病，几十年的病，三五天、一个月、俩月能治好，你信了，你就是傻子。反正我是不信，不现实。再好的药也得有个疗程吧，三个月一疗程，小疗程，六个月大疗程。这个时间谁也跑不了，躲不开，谁的药也不是灵丹妙药，那玩意儿不存在，三两天就能见效，不奇怪。这里面真实原因，一是特别对症，对症了，本源疗法开始展现它的能量了，真的是立竿见影，当天见效。第二，可能是您的吸收能力超强，胃好，肠道好，别人吸收一半一大半，您可能完全吸收了，这是两大原因。至于其他的，您不管是心脏问题、脑中风问题，还是睡眠问题、泌尿系统、呼吸系统问题，您都要给我时间，给我时间，也就是给胡家老高的时间。您连时间都不给我留空余，总想着今天吃了，明天好利索，您就算了吧，谁都做不到。咱们不管多大岁数，要学会用智慧去生活，用实际经验去做事，别冲动，也别被动。过去可能您都冲动过，听节目、广告节目，这个药那个疗法的挺老多，讲的说的可好了，天花乱坠啊，死的都说活了，价格也便宜，一个月一二百块钱的药费，而且举了很多例子，这个好了，那个好了，把您吸引了，觉得跟我的路子也很对啊，而且很便宜，买点吃吃，好吧，买，一次就是两个月、三个月的药，拿回家了，吃，一天没啥变化，一周没啥起色，一个月没啥感觉，咋回事啊？自己脑袋瓜子里头晃魂儿。越吃越没效果，还不如吃点胡萝卜，吃点大白菜叶子，既然没作用，扔旁边，偶尔的看见了还闹心，花钱买的吃了没有用，扔了可惜了。

怎么办？先放着吧。这个情况很普遍，我也曾经去过很多患者家里做家访，多数患者家里这个仪器那个药物很多种，堆在床头柜上，堆在炕头上，一盒子一盒子了，各种包装都挺精美，都挺好看，还有好多的保健品那一类的，说明书就是提高免疫力，别的啥都没有，人家一说治这个治那个就信了，死贵死贵的，您可能都不知道那玩意儿到底值多少钱。我去这样的家庭，我忍不住开玩笑，我问他买的这些药这些保健品效果咋样，这一问都很尴尬，也不说好也不说不好，往旁边拐弯换话题，看到这样我就不再问了，不能追根问底儿啊，到此为止吧。治病就是一个从逆转转变转化最后是康复这么一个过程，没别的，一切都要以肢体的语言来说话，肢体的证明，这是最好的证明，比啥都有说服力，任何华丽的语言都没有肢体的说服力劲头大。就像有一位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患者，西青区杨柳青雅阁园的人，56岁，突出压迫神经，不能走路，从床上下来地只能站着，一步不敢迈。他爱人说他整天的咬牙切齿，就是疼的，用了7个多月跟我说，胡大伯，我咋样咋样了，真行。我说你是说真话了吧，他说真的，一点不掺假。我说我过几天去你们那办事，顺便看看你。他说来吧胡大伯，我给您准备吃的，来一桌子海鲜。我说我不吃那玩意儿，就整点粗茶淡饭，凉拌土豆丝一定要有，炒花生仁一定要有。他还说那有啥意思，那哪是招待贵客的饭菜啊。我说我就得意这口啊。后来我去了他们家，他当时正在厨房忙活着呢，看我来了小跑着接我。我一看，我说你这都跟运动员似的，你说你原来连走路都不敢，谁信呢？他说胡大伯，我咋还能自己糟蹋自己呢，过去真不敢走，一步都不敢，您看我现在这情况，不用再说用的好不好了吧。我说这倒是啊，情况我都看到了。我在他们家吃了一顿饭，我走，他们赶忙拿出一袋木耳，他说这是他儿子从长白山拿回来的东北野生木耳，毛茸茸的非常好，要送给我。我说我拿着，我不拿你们心里也不舒服，其实我拿了我心里也不舒服。这是干啥呢？大夫就是治病的，治好了你花钱买药，我给你治疗，两不欠，还送我土特产，心里受之有愧啊，还不得不收下，人家好心好意，盛情难却，我只能收下了。回来以后心有不安，按照地址我给寄过去特产，没几天他打电话就说一句，他说大伯，我不想说啥了，您老这是不想亏欠任何人。他说的对呀，没说错，我这辈子就遵循老

0: 父亲的叮嘱，也可以说是家训吧。不亏心，不愧对，不做损阴丧德的事儿。好啦，就谈到这里吧。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 400-601。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5: 今天这个好消息，徐州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好视力关爱中老年朋友眼睛健康，为了帮大家早点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您只要拨打400-855-8282都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而且赶在前10分钟购买好视力，除了让您多试用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而且还要加送一瓶高质量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徐州区域专供的豪华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这款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疲劳、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等10几种草本，通过中草药贴敷疗法加速精华吸收，贴完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今天所有徐州听众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再加送一台插卡式收音机，最后再送一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一吃一贴护眼加倍，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清晨六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1: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弛。今天是2026年的6月25号星期四，农历的5月11。今天的生活早报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夏粮旺季收购开启，质优价稳购销两旺，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5万亿元，汽车占比 63%，首破2万亿元，中国广告业最新成绩单出炉。今天的健康资讯和大家聊一聊夏天要热养，还要跟大家聊聊压力越大背越痛，这是为什么。
2: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1: 生活早报领先一步，开启全新一天，欢迎各位的收听。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3000万吨。在日前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 6.3 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 63%， 在惠民生、扩消费、优产业、促循环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之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中国经济信息社共同发布《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全年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突破2万亿元大关，达到20502.1亿元。报告还显示，互联网广告占比持续攀升，数字技术正在深刻重塑广告业从市场洞察、内容生产到精准投放的全链路。
3: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1: 夏天的主旋律是热，而夏天养生也要用好热养法。除了可以健康消暑，还能帮助温补阳气，辅助治疗肩周炎、鼻咽炎、肠胃炎、风湿性关节炎等疾病。温水擦更降温。夏天用冷水洗澡擦汗会使皮肤的毛细血管收缩，反而让人觉得更热。建议选择和体温相近的水温，约35到37摄氏度，适度的刺激皮肤血管扩张，有利于机体散发热量，这样比用冷水的降温效果更明显，也更有利于健康。泡脚增强耐热，夏季坚持用热水泡脚可促进排汗，增强汗腺功能，提高耐热力。建议每晚临睡前用40摄氏度左右的温水浸泡双脚，水没过踝关节，每次浸泡15到20分钟，微微出汗最好。温水泡脚可以刺激胃经、膀胱经等足部经络，起到健脾除湿、通经利水等作用。热茶优于冷饮，夏季饮用热茶能刺激毛细血管舒张，消暑解渴，清热凉身。茶叶中的茶碱成分有利尿的作用，排尿也能带走身体的一些热量，而冷饮只能暂时的解暑，不能持久解热解渴。热性食物助阳，夏季阳气浮散在外，体表虚寒，适量的吃生姜有助于温中散寒。此外，肉桂、茴香等温性的调味料夏季可以稍微的多放一点，而羊肉、牛肉等热性的肉类也可以温阳散寒，尤其适合夏季手脚冰凉、气血不足的人。不过有牙痛等上火症状以及体质偏热的人忌食。热粥解暑生津，夏季湿暑交加的环境往往让人没有食欲，这时可以自制养生热粥，解暑生津，调养脾胃。山药、莲子、百合、薏仁、绿豆等都是不错的食材，可。

代谢，并且有助于发汗。夏天以以汗制汗，而运动就是重要的排汗方式。锻炼还可以加强热适应，提高调节体温的功能，预防中暑以及一些常见的热症。但是不要选择太阳最毒的时段，以免大汗淋漓而伤了气血。一般建议在早上选择慢跑、打太极、跳操等不太剧烈的运动方式。很多人都知道，心悸、出汗、紧张、失眠是压力过大的典型身体症状，而有一种压力表现常会被人们忽视，那就是背痛。适度的压力能激发活力，而慢性高压却会毁了身心健康。压力大，腰背痛几率高三倍。当面临压力的时候，大脑会产生一些物质，为可能出现的危险做出逃跑或战斗的准备。于是肺和心脏加速运转，向所有肌肉输送氧气，身体许多部位的血管会收缩，瞳孔会放大以准备战斗。肌肉紧张会影响身体的上半部分，包括颈部、肩膀和脊柱。这就是为什么压力是导致背痛的心理因素之一。研究表示，与没有压力的人相比，自述压力较大的人出现腰背痛的可能性要高三倍。当某些情绪状况压倒我们的时候，身体本就存在的弱点会变得更加脆弱，而压力是一种警觉反应，会在人体内产生痛苦和焦虑的状态，导致各种肌肉挛缩，尤其是颈椎和腰椎部位的肌肉，这些都是警惕性很高的肌肉，一旦被不必要的激活，就会引发疼痛。压力的特殊性在于它会在夜间激活所有肌肉，导致颈部和腰部等肌肉的疼痛。疼痛和压力会导致睡眠障碍，进而引发焦虑、痛苦，并带来更多的疼痛、失眠、焦虑和压力，最终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事实上，不只是背部，慢性压力会损害身体的多个系统，影响大脑功能，引发失眠。当感到压力时，大脑会分泌多巴胺等激素，加快代谢、血液循环等，以应对压力事件。若压力持续的久，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应激反应通路就会失衡，造成皮质醇和糖皮质激素长期失调，导致睡眠变差等。内分泌系统失调，影响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紊乱会引发内分泌系统失调，导致血糖、血压波动较大，月经会推迟等，加速免疫系统老化，更易感染。神经内分泌功能紊乱也会影响免疫系统，使人体抵抗力下降，容易乏力、感冒。研究显示，压力会加速免疫系统老化，增加患癌症、心血管病的风险。在慢性压力之下，有些组织会出现炎症，类似于致病菌导致的炎性反应，表现为肌肉痛、乏力、精神不济等不适。要预防压力，首先需要确定压力源是什么，看看让我们感到压力的原因是否可调节、可避免，或者是否真的有那么大的影响。其次，改变饮食习惯。第三，多运动。第四，锻炼腰腹部。第五，适度的使用社交媒体。研究显示，过度使用社交媒体会导致压力，控制使用手机的时长，不要让自己陷入网络游荡。最后就是减少机械性劳损，长时间背着沉重的包或持续在屏幕前工作，会造成机械性劳损。建议大家定时主动休息，经常改变工作姿势。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别错过！一年一度的618狂欢节，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百万眼贴福利，补助全徐州的听众朋友。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十分钟内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直接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眼前有小黑点儿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试试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

0: 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得更快更好，用完感觉眼睛水润舒服，看远看近都轻松很多。趁着618狂欢节，更是给大家特别申请了专属好礼。今天只要是徐州听众打400-855-8282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赶在前十分钟打通的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床冰丝凉席，商场里卖大几百，今天直接让你带回家，到手满满一大箱，这可是618才有的专属福利，平时可没送过这么多。限时开通十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15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5: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0: 感谢各位继续收听由张弛为您带来的生活早报，一起了解本市方面的消息。记者郑子豪、李正佐报道。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徐州文旅市场活力迸发，103.65万人次畅游鹏城，10.56亿元消费热力十足，游客人均消费增速位列全省第一，外地游客占比维持高位。一组组数据不仅刷新了记录，更彰显了徐州作为区域中心城市的强大吸引力。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总工程师王莹。
6: 这个端午假期啊，这个徐州的这个文旅市场昨天呈现出比较强劲的活力，然后呢这个游客和消费呢可以看到都是位列这个增速位列全省第一，然后消费活力非常显著，像外地游客的占比呢就是维持一个高位，其中表现比较明显的就是省外的游客占外地游客的 89.5%， 而且这个跨省的吸引力突出，像浙江游客的增速尤其亮眼。
0: 数据背后是丰富多彩的假日活动支撑，云龙湖景区以河为媒，将苏轼笔下的诗词意境转化为可触摸的节日场景，潘安湖畔龙舟竞渡，鼓声阵阵，15支队伍水上争锋，赛场周边特色非遗摊位人气高涨。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总工程师王莹。
6: 这个端午假期期间，因为正好是暑期嘛，这个荷花盛开，赏荷经济成效显著，像这个汉风锦鲤荷花会，融合这个汉风互动和传统文化，以及这个鹏城风华的这个竹筏赏荷以及沉浸体验，都有效的拉动了这个赏荷的这个消费。像民俗体验的话，它热度也很高，像马庄香包呢，也就受到央视的屡次关注，然后包括咱们端午的龙舟赛，人气非常旺，丰富了这个民俗文化体验的一个内涵。
0: 徐州博物馆一统之路秦文明的崛起特展联动7省16家文博单位，汇集150余件精品文物，为广大市民游客奉上一场跨越千年的大秦文明盛宴。鹏城七里历史文化轴线是假日文旅消费的核心承载区。 端午假期累计接待游客 46.45 万人次，游客总消费 1.42 亿元。沿线户部山国风合唱雅集余音绕梁，回龙窝历史文化街区夏日纳凉集热闹开市，既有烟火气十足的市集摊位，也精心设置了适配各年龄段的民俗体验项目，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老城端午氛围。在彭城七里饮食文化博物馆，游客既能在舌尖美味中收获假日乐趣，也能从展陈脉络里读懂徐州的饮食文化传承，在烟火气中触摸城市历史。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总工程师王莹：
6: 游客的火热和市场的火热离不开我们节前推出的一些政策的一个支持，比方说这个苏安鲁豫赴游政策的这个精准发力，以及面向中高考生的这个景区推出的这个优惠政策，以及这个毕业第一站暑期来徐州的这个精品线路都有效地带动了这个暑期的亲子和毕业旅行市场，效果非常显著。像苏安鲁豫的这个游客稳中有升，赴游率显著是高于这个之前水平，这个区域协同的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0: 亮眼的市场表现背后是持续提升的游客粘性。数据显示，来徐赴游游客占比持续走高，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再来徐州。这既是对一座城市的认可，更是区域中心城市吸引力持续增强的有力注脚。日前，第23届徐州彭祖扶阳节新闻发布会在南京举行。本届扶阳节将于7月15号正式启幕，主会场设在徐州湖北路体育馆。来听本台记者苗丹、侯先强的报道。本届扶阳节以苏新消费、畅享淮海、苏味苏品、乐购彭城为主题。活动期间，徐州烧烤、鲜美羊汤等本土特色美食将集中亮相，为市民和游客打造一场美食盛宴。徐州市烹饪协会秘书长马赫：
7: 那么主会场的时间呢，是7月15日到7月26日，共12天的时间。其中除了有这个扶阳夜市，还有烹饪大赛。我们会邀请徐州最具代表的羊汤、羊肉、烧烤、龙虾，甚至鲁菜的代表企业，全部到现场为市民们提供消暑纳凉的扶阳夜市的美食体验。
0: 徐州彭祖扶阳节已连续举办22届，从地方特色食俗逐步成长为极具影响力的城市文旅 IP。 2021年徐州扶阳食俗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目前全市拥有4300家羊肉馆、4500家烧烤店，直接带动30万人就业，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今年扶阳节将迎来全新升级，特色活动持续丰富，辐射覆盖范围进一步拓展。徐州市烹饪协会秘书长马赫：
7: 我们紧扣不止苏超还有苏味的这样一个年度主题，把苏超、苏味、苏品、苏货进行通过扶阳节这个平台进行完美的一个融合，让老百姓在吃美食的同时可以逛徐州，可以看苏超，可以购我们徐州的这个特产和各种美食。我们今年和苏皖鲁豫、淮海石城还有江苏十三代宝22座城市进行联动活动，来让我们的扶阳节走出徐州，走出江苏，在全国各地生根发芽。
0: 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早报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健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衢州合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衢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衢州，这里是 FM93，衢州新闻综合广播。
1: 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3: FM93衢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2: 链博会成为中美工商务实合作重要平台，美国参展商数量持续位居首位。
1: 中国超算零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
2: 美方称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伊方称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
1: 国际油价、金价跌破重要整数关口。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
3: 昨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昨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4: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5: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3: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4: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请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6: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4: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3: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

0: 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1: 主持人好，主持人好，主持人好，欢迎总书记来我们家。
0: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十五五一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

0: 影响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杰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八个五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 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

0: 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1: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小红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 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3月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高票通过，7月1号起施行。
1: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继续位列外资参展商的榜首，链博会已成为中美工商界开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一家美国医疗企业的展台前围了不少专业观众，这是这家企业第二次参加链博会。展台负责人杨雅金表示，去年参展时，中国供应链与创新生态展现出的蓬勃活力让他们坚定了在华深耕的决心。
3: 去年参加完链博会后，10月份我们在北京就开始运营了这个首个在华设立的数字医疗创新基地，我们今年展示在 AI 数字化的一些最新的在临床上应用的案例。
2: 从设立展台到设立基地，这家企业的转变正是外资深度嵌入中国供应链的生动注脚。多家美国企业已经连续四届参展链博会，参展商李永刚站在新设的6G展示台前感慨这四年的变化。
4: 那在几年以前，我们链博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更多是呈现的 5G 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和发展，那到今天我们第一次在链博会的展台上有这么一个 6G 的设置，那我相信接下来几年我们也都会有 6G 不断的进展。
2: 从 5G 到 6G 不仅是技术代际的跃升，更是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同频共振的缩影。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刘建南指出，链博会已经成为连接中美工商界的重要桥梁。
5: 从首届到今年的第四届，美国参展的企业和机构数量始终是位列链博会外资参展商的榜首。美国佛罗里达州、新墨西哥州、犹他州等多地政府部门、商协会组团专程来华观展。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新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位列榜首。凌胜每秒钟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
1: 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方案，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从今年6月到10月分阶段进行。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昨天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
1: 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整治甲醛治理企业和检测机构利益捆绑，严防不合格家居建材流入市场。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

0: 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
1: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予以证实。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国际海事组织24号公布霍尔木斯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称超过 1.1 万名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船员将按照统一协调机制分阶段撤离。美国能源部长24号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斯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纽约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受美联储鹰派政策预期以及美元走强影响，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盘中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0: 欧洲央行24号发布报告说，中东战事引发的油价上涨预计将在冲击发生第一年拖累欧元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下降 0.4 个百分点。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2-1战胜加拿大，波黑3-1战胜卡塔尔。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闭幕。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活动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位居世界前列。今天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5年来拉林铁路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运送货物超200万吨，彻底打破了藏东南地区的交通瓶颈。从今天起到29号，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俄罗斯、泰国等多个国家首次设立展馆，今年还首次新增边民互市贸易区。国际方面，离以新一轮谈判预计于当地时间25号在美国华盛顿结束。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进入最后一轮较量，今晨6点 ，C 组巴西对阵苏格兰，摩洛哥对阵海地；上午9点，捷克对阵墨西哥，南非将对阵韩国。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记录行进中的徐州，关注画中的世界。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九三早新闻。
5: 徐州 FM 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王然。
6: 我是新闻主播王颖。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
6: 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
2: 今天的九三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
6: 市委书记宋论伟到沛县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强调要扛牢政治责任，狠抓问题整改，标本兼治，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水平。
2: 中国矿业大学与徐工集团再次深度携手，中国矿业大学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智能装备分院徐工学院揭牌。
6: 把政绩观重进心间，怀塔推出功勋民心沉浸式主题党课。
2: 拒绝伪装毒品，守护校园青春光彩，徐州市公安局禁毒支队走进中国矿业大学，开展拒绝毒品共享阳光主义。

0: 及宣讲。
1: 三下农忙时，绿色覆膜，智能插秧，科技赋能，奏响下种进行曲。
0: 商务部介绍前五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
1: 江苏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第一阶段录取控制分数线出炉。
0: 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2: 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0: 记者杨瑞报道，6月23号，市委书记宗乐伟到沛县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坚决扛起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折不扣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标本兼治，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水平，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走进徐州天安化工有限公司，宋德伟现场查看企业问题整改措施落实、生产运营等情况。他指出，属地和企业要坚决扛起主体责任，严守安全生产与生态保护底线，切实把绿色发展理念融入生产经营全过程，严格按照中央生态环保督查要求，确保高质量完成整改任务。要以问题整改倒逼企业绿色低碳转型，提升内部管理效能，推动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徐州华钢耐磨材料有限公司目前已完成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宋德伟深入企业生产车间，实地查看废气收集处理、烟粉尘治理成效，要求企业紧盯关键环节，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持续巩固整改成果，以严实举措坚决杜绝问题反弹回潮。宋德伟在督导中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上来，把抓好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要坚持动真碰硬，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靶向发力，持续攻坚，确保问题改到位改彻底。要强化标本兼治，坚持当下改与长久治相结合，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做到整改一个问题解决一类问题，堵塞一批漏洞。要站稳人民立场，用心用情解决群众身边突出环境问题，以整改实效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副市长吴启彪参加活动。
1: 记者杨瑞报道，昨天中国矿业大学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智能装备分院徐工学院揭牌活动举行，标志着中国矿业大学与徐工集团再次深度携手，共享未来新机遇，共筑发展新优势。市委书记宋乐伟、中国矿业大学党委书记赵宏伟、校长张吉雄、副市长吴启彪出席。宋乐伟在致辞中说，中国矿大和徐工集团作为我市高等教育先进制造领域当之无愧的龙头标杆，是支撑徐州现代化建设的智慧大脑和硬核引擎。当前徐州正加快打造世界级工程机械产业集群，迫切需要校企双向融合协同发力，希望政校企三方同心同向，聚焦聚力，坚持以一流标准推动学院共建，整合产业、人才、科研等优势，加快培养兼具深厚家国情怀、扎实理论功底、突出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树立强强联合、校企合作的示范标杆，坚持以前瞻思维深化产教融合，推动校企技术、场景、人才等各类资源全方位开放、全维度共享，打造资源互通、双向赋能的创新载体，坚持以战略眼光贯

0: 集团同向同行、同频共振，加快构建分层分类、全链贯通的卓越人才培养体系，闭环联动、高效赋能的科研攻关转化体系，资源共享、开放共生的高能级创新平台体系，培育更多堪当大任的卓越工程人才，催生更多原创性、引领性的科技成果，为徐州打造世界级工程机械产业集群赋能助力。揭牌活动后，宋乐伟深入徐工学院实地调研，详细了解校企人才联合培养、核心技术协同攻关、产学研成果转化等情况，勉励双方依托徐工学院聚人才、攻难题、促转化，以高水平产教融合助推产业高质量发展。据介绍，徐工学院立足智能装备领域，依托中国矿业大学的学科、科研、人才优势和徐工集团的产业、实践和技术资源，共同打造产学研用深度协同的智能装备领域特色学院，构建涵盖本科、硕士、博士全层次人才培养机制，旨在培养卓越人才，攻克关键核心技术，推动创新成果落地，更好服务区域高质量发展。
1: 记者文德义报道。6月23号是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党建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听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情况汇报等事项。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上，班子成员结合工作和思想实际，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做交流发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王安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副主任刘广民、王维峰、秘书长崔峰出席会议。王安顺强调，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对标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把正确政绩观融入人大立法、监督、代表等各项工作，更加自觉有力服务全市发展大局。要进一步深化思想认识，运用好中央及省级层面编发的正反面典型案例，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在精准务实、集中整治上持续用力，一体推进学习教育查摆问题和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压紧压实整改责任，确保改彻底、改到位，切实把整改成效转化为人大工作提质增效的强大动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树牢安全发展理念，紧扣市委部署要求，立足人大职能职责，加大监督力度，强化责任落实，为全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筑牢法治屏障，贡献人大力量。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的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1: 把政绩观种进心间，怀塔推出功勋民心沉浸式主题党课，
0: 拒绝伪装毒品，守护校园青春光彩。徐州市公安局禁毒支队走进中国矿业大学，开展拒绝毒品共享阳光主题宣讲，
1: 稍后带您了解详细内容。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永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2: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3: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4: 当然有了。
3: 那是什么收获呢？
5: 对呀，什么收获呢？
4: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2: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

0: 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九三早新闻节目。
0: 九三早新闻正在继续。近日，淮海战役纪念馆推出沉浸式主题党课《功勋民心》，通过专题展览加现场教学加情景演绎的创新模式，让党员干部在沉浸式教学中完成一场政绩观叩问之旅。功勋民心沉浸式主题党课是淮塔薪火铸魂红色教育课程体系的示范项目。该课程聚焦破解政绩观偏差，构建专题展览加现场教学加情景演绎三位一体教学体系，引导党员干部将学习成果转化为攻坚克难、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推动红色教育向分众化、精准化迈进。党课以学习革命先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核心主题，围绕根基、求实、实干、承诺四个篇章层层递进。淮塔管理中心社会教育科科长高聪：
2: 这堂沉浸式党课聚焦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核心命题，设置了根基、求实、实干、承诺四个篇章。通过淮海战役这一鲜活的教材，引导党员干部在历史中寻找答案。
0: 穿越出心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根基篇章的专题展览。展区内一份份珍贵的历史电文，一幅幅生动的史料，深刻诠释了革命先辈政绩为谁而树的赤诚初心与这点困难算什么的担当精神。步入主题展馆，进入求实篇，讲解员的生动讲述点明了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工作中，实事求是都是检验真迹与虚功、实干与空谈、深耕与作秀的重要标尺。在实干篇，一记选择题叩问人心，在日常工作中，攻坚任务重、矛盾多，你是选择扛风险担责任，还是观望守成不出差错？在承诺篇，风雪小推车中民工在暴风雪中舍命送粮的身影，守望中百岁老人徐桂枝用一生等待丈夫归来的喃喃自语，无不让人见之闻之热泪盈眶。徐州市司法局行政复议二科四级主任科员孙翔：
3: 这次功勋民心党课立意深远，形式新颖，通过沉浸式、实景式的教学方式，带领我们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初心对话。作为司法行政战线上的党员，今后我们将传承弘扬淮海战役的红色精神，切实把红色信仰转化为护航法治建设、服务保障大局的实干行动。
0: 功勋民心沉浸式主题党课自开讲以来，已先后接待48家单位参观学习，四个篇章的教学层层递进，旨在引导党员干部将学习成果转化为攻坚克难、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深刻体悟到真正的政绩永远写在人民的心里。淮塔管理中心社会教育科科长高聪：
2: 下一步呢，我们也将着力推动党课的形式从听向言的深化，探索呢推出案例式教学和沙盘推演课，推动了党课从单向输出向双向互动升级，让红色教育真正入脑入心，渐行渐效。
1: 记者梁楠全权报道。为深入推进全国禁毒示范城市创建工作，迎接626国际禁毒日，进一步筑牢高校暑期安全防线，近日，徐州市公安局禁毒支队走进中国矿业大学，为百余名学生开展拒绝毒品共享阳光主题宣讲。 活动现场，禁毒民警结合高校学生认知特点，重点揭露了新型毒品的伪装陷阱。针对当前将毒品伪装成奶茶粉、跳跳糖、电子烟油等常见食品饮品的现象，民警严肃指出，此类毒品隐蔽性强、迷惑性大，一旦沾染将严重损害精神系统，引发精神障碍甚至多器官衰竭等严重后果。为了识毒、防毒、拒毒，民警向同学们传授了实用防范指南。一、要识毒，对来源不明的食品饮料保持警惕，坚决拒绝陌生人或所谓朋友递来的物品。二、要防毒，牢记拒绝离开报告六字口诀，遇可疑情况迅速远离，并及时向公安机关或校方报告。三、要拒毒，摒弃侥幸心理，不被好奇或盲目合群触碰法律底线。针对即将到来的暑假，民警特别提醒学生在兼职、旅游或出入娱乐场所时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将禁毒知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宣讲最后，民警邀请同学们加入禁毒志愿者队伍。此次活动有效增强了学生的防毒拒毒意识，为平安暑假筑起坚实防线。同学们纷纷表示将争做健康第一责任人，积极传播禁毒理念，共筑无毒鹏城。
0: 继续来听新闻。一把看似普通的户外藤椅如何跨越重洋，成为北欧高端市场的抢手货。在新沂市邵店镇，江苏信义户外用品有限公司用11年时间给出了答案，把小藤椅做成大产业，今年预计出口额达到 1.6 亿元。在江苏信义户外用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道道工序紧密衔接，作为一家集研发、设计、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外向型企业，信义的产品全部销往海外。江苏信义户外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沈佳龙：
4: 由于我们跟北欧最大的一个进口商，他是做全球战略贸易的，因为他体量太大啊，基本上我们是全年都是滚动式的生产，没有停也停不了，今年差不多大概在 1.6 个亿这样子。
0: 为在国际市场中站稳脚跟，企业从2020年起持续加大研发与市场推广投入，产品不断提档升级，不仅成功打入北欧高端市场，同时也在国内占据了一席之地。据介绍，信义户外用品不仅在漆钢类产品上做到了全国领先，材料创新方面同样走在行业前列。企业将传统的 PE 藤条升级为绦纶丝绳，在提升产品质感的同时，也牢牢占据了细分市场的龙头地位。江苏信义户外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沈佳龙：
4: 我现在改成像涤纶丝的一个绳子，我们现在目前在国内的话也是做到了全行业第一。我们现在主要还是要考虑到能不能把它做砖做金，就是说我们把某一个项目把它做精做专它啊，然后呢做到行业的龙头啊，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在市场呢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0: 三下农忙时绿色覆膜智能插秧，科技赋能奏响下种进行曲。
1: 贾汪财沃村60亩桃园年入百万，彩虹油盘桃成金果。
5: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0: 93早新闻正在继续，眼下正是水稻插秧关键窗口期，我市各地紧抓有力农史，大力推广智能机械化种植新模式，落地使用秸秆纤维降解地膜等全新生产技术，高标准高效率推进下种生产，筑牢全年粮食丰收根基。在位于睢宁县庆安镇的黄淮地区粮食生产技术集成创新高地，新型覆膜机插一体正在田间作业，设备使过之后，秸秆纤维降解地膜均匀覆盖田面。 水稻秧苗精准穿透地膜，有序栽植。据了解，这款秸秆纤维降解地膜由江苏省农科院资环所团队历时数年研发，今年实现规模化生产。此次在睢宁落地的100亩水稻示范种植，也是以膜代药、绿色丰产、土壤健康种植技术的首次规模化应用。江苏省农科院资环所首席助理副研究员孙恩惠：
6: 遮光能够降低那个杂草的一个光合作用，进而是降低了它一个草的一个发芽。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那个秸秆在降解过程当中，它会产生一种芬香物质，这种化感物质呢能够抑制我们的一个草的一个萌发。然后呢，第三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能够起到一个微的环境，这个微的环境呢就是能够调节我们这个土壤膜下的一个温度和湿度，这样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同步也是起到了一个抑制草的一个生长。
0: 针对黄淮地区沙土、粘土、盐碱土并存的复杂土质，这款地膜还具备了优良抗盐保伤性能，可以减少土壤盐分表层聚集，改善作物生长环境，助力水稻稳产丰产，构建土壤健康的绿色种植循环体系。除新型降解地膜之外，创新高地的水稻种植全程实现了科技升级。今年全新投入使用的激光卫星水田平地仪，依托卫星遥感智能控制，替代传统人工操作设备，精准把控田地平整度，大幅度提升平地质量和后续插秧效果。在育秧环节，创新高地推广应用省农科院秸秆坦育秧新技术，秧盘更轻便，秧苗盘根效果更佳，可以有效加快插秧后秧苗返苗速度。徐州嘉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武：
7: 目前从秧苗来看，我们这个有机质的这个秧盘的这个根系更好，所以我们插秧以后，我们后期也会持续去关注这个常规的和我们这个秸秆有机质的这种秧盘做一个后期的对比。
0: 在邳州市古城镇晋德村一块农田里，激光平地机正在来回穿梭，精细平整土地，为水稻插秧做好前期准备。邳州市超旭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陈旭强：
8: 一方面提高了这个是土地的平整度，第二呢也提高了这个耕作的效率，大概提升了30%左右吧。对于我们这个机插秧水稻种植提供更便利的条件。
0: 据介绍，设备上的激光接收器能实时捕捉地面高低落差，控制系统自动调节平地产生降沼平，能把田面高低差控制在3厘米以内。晋德村共有1400亩水稻田，超80%耕地已经完成激光精细整地，水稻栽插工作稳步提速。在占城镇毛山村的稻田里，插秧设备也在全速作业，插秧后的秧苗整齐均匀，横竖成行。这款插秧机搭载北斗定位导航系统，作业精准稳定，单日插秧面积60亩以上，适合连片大田规模化种植。邳州市占城镇毛山村种植户张玉成：
9: 你看一条线导航用的非常直，而且它这个垄距跟那个轴距都非常均匀，所以说对产量增产都有很好的效果，效率也非常高。
0: 今年邳州市小麦收割推进迅速，地块腾查提早，为水稻集中插秧抢出充分农时。全市水稻计划栽植面积49.13万亩，基插比例达到55%，目前已经完成44.69万亩。
1: 眼下新沂市鄂湖镇万亩葡萄陆续成熟上市，当地通过适时增温、科学控产等精细化管理手段，让葡萄提前上市错峰销售，为果农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在鄂湖镇葡萄种植大棚内，藤蔓繁茂，果实饱满，夏黑、巨峰等葡萄品相优质， 走进鄂湖镇的葡萄种植大棚，藤蔓间挂满了一串串饱满圆润的葡萄，夏黑飓风等品种品。

0: 降喜人，种植户们正忙着采摘、装箱、抢先上市，田间一派繁忙景象。种植户李阳：
1: 今年这边，然后葡萄种了有40亩地，夏黑还是18亩地，然后就是巨峰有22亩。夏黑我们今年那个就是也做促早的，然后就是在5月20号左右也就陆续上市了。今年价格在6到8块。然后巨峰嘛，现在也都然后上市批发商的价钱嘛，也就是在10到12。
0: 为了让葡萄提前上市卖出好价钱，李阳今年尝试了促早种植模式，在棚内加装增温设备，提前升温，提前萌芽。种植户李阳：
1: 今年促早嘛，要是比往年要提前半个月。今年就是棚子里面又买了5套果炉嘛，冬天的时候烧炭，提前升温，让它提前萌芽，提前上市。
0: 精细化的管理不仅让葡萄错峰上市，也提升了果品品质和卖相。近年来，鄂湖镇持续引进优良品种，推广现代化种植技术，常态化开展农技指导。目前全镇葡萄种植面积已超10000亩，涵盖夏黑、巨峰、阳光玫瑰等主流品种。凭借稳定的品质和错峰上市优势，葡萄产业已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特色支柱产业。
2: 继续来听新闻。眼下在贾汪区朱鱼山街道彩沃村的彩虹油蟠桃迎来采收季，连片桃园内果香四溢，种植户们通过网上销售将鲜果发往全国各地，母菌效益十分可观。走进种植户王继瑞的蟠桃园，60多亩桃林枝繁叶茂，套袋保护的彩虹油桃缀满枝头，采摘人员正在加紧打包鲜果，准备发往苏州。桃园里种植了油蟠11、金镶玉、金霞等11个优质品种。头茬早熟蟠桃6月8号已经开始采摘，鲜果供应可持续到9月。种植户王继瑞：
3: 每年呢产就是几十万斤啊，每年收入100多万、200万的片。小王全国各地我们都是网上销售啊，每天都有新鲜的桃子采摘，现在是零卖的就是10块钱斤，装箱就是100块钱一箱。
2: 目前彩沃村共有桃植种植户600多户，种植总面积8000多亩。眼下早熟油蟠桃正批量上市，中晚熟桃也进入了精细化管护阶段。种植户王继兵栽种了300多棵新川中岛桃，面积10多亩，眼下正抢抓管护节点，为桃树追施高钾肥，今年预计总产量5万斤，年收入约10万元。种植户王继兵：
4: 这离采收期还有40天的时间，主要就是呢，我以高钾肥为主，添加这些生物肥，像海藻、鱼蛋白这些东西，增加桃子的口感，防止这些出现裂果、刺果率。桃子进入才是进入膨大期，它的糖分也在积累，这虫子它都要上的要多，我这管理这最加强管理，夜里都用照用那种灯。
2: 从6月到9月。早熟彩虹油蟠桃打头阵，中晚熟新川中岛等品种接续登场，实现错峰成熟，长效供货。仙桃已经成为当地村民增收致富的甜蜜产业。
0: 广告之后您将听到这些内容。
2: 商务部介绍，前5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
0: 江苏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第一阶段录取控制分数线出炉。
5: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别错过！一年一度的618狂欢节，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100万眼贴福利，补助全徐州的听众朋友。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内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直接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 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眼前有小黑点儿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试试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的更快更好，用完感觉眼睛水润舒服，看远看近都轻松很多。趁着618狂欢节，更是给大家特别申请了专属好礼。今天只要是徐州听众打400-855-8282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床冰丝凉席，商场里卖大几百，今天直接让你带回家，到手满满一大箱，这可是618才有的专属福利，平时可没送过这么多。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8: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9: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1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1: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2: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13: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14: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15: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3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7: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6: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16: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下面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
2: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我国外资企业数量不断增加，到2025年底， 外资企业数量达到 53.3 万家，与2020年底相比年增长 4.5%。 到去年年底，存量外资规模已接近4万亿美元。据不完全统计，2025年有8000多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过 10%。 今年前五个月有近4000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下一步，我国将围绕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持续扩大开放，进一步巩固吸引外资基本盘。
0: 记者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记者会上了解到，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将二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草案拟对南极旅游活动作出系统性规范，明确申请许可制度、经营者与旅游者双方义务，并设定最高100万元的罚款及10年健身许可等罚则。
2: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于6月中旬至10月开展。行动期间，各地主要从集中开展档案政策宣介、稳妥规范接收档案、提升档案服务质效等方面做好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工作。此外，各地档案管理服务机构还将结合实际设置专门窗口、咨询电话，全力保障高校毕业生档案接收工作。
0: 昨天下午，江苏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第一阶段录取控制分数线公布，江苏普通类本科、历史等科目类分数线484分，物理等科目分数线456分，体育类本科、文化分数线413分，专业分110分，艺术类本科、音乐表演、音乐教育分数线330分，专业分180分，舞蹈分数线279分，专业分185分，戏剧影视表演、服装表演、戏剧影视导演分数线363分，专业分190分，播音与主持分数线390分，专业分190分，美术与设计分数线363分，专业分180分，书法分数线390分，专业分210分。
2: 欧洲多地连日来持续高温，多地打破高温记录。在这一情况较为突出的法国，空调、电扇等纳凉产品销量激增。据法新社23号报道，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 29.8摄氏度，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22号该国的平均气温达到 29.2摄氏度，仅在22号截至下午6点30分，大型超市运营商法国家乐福公司就售出了3万台空调和电扇。
0: 澳大利亚男子约瑟夫·麦格雷尔·巴特优普日前以122.4分贝的音量打破最大嗓门吉尼斯世界纪录。5月2号，该男子在堪培拉一家电台录音室先后7次尝试喊出“现在”这个词，最大音量达到122.4分贝，创造了新的纪录。美联社23号说，122.4分贝音量与电锯发生的声音差不多，也相当于喷气式客机起飞、救护车近距离鸣笛的音量。
2: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的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0: 热线回复卖就买新，换购住房能否退税？
2: 热线回复经开区诚志花园小区顶楼有人养鸡怎么办？相关部门表示立即清理。
0: 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此时此刻，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点45分，我们来关注此时此刻我市境内国省道的路况信息。有请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你好。
1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播报国省道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省道322华美河源往市区方向车多缓行，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 如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您可以拨打0516-8560-5608 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或者关注徐州路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中的路况信息，可以查看全市普通国省道的实时路况视频

0: 服务区、停车区信息，掌握最新的施工和预警情况，或者通过菜单中的人工客服进行一对一在线咨询。以上就是当前这时段的路况，主持人。
1: 好的，感谢路况播报员。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九三早新闻节目。
2: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3: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4: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5: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除以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2: 6月25日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市资规局呼吁全社会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
6: 主流视野，
7: 时代情怀，
6: 聚焦新闻前沿，
7: 服务百姓身边，
6: 生动徐州。
1: 记者李婷婷报道，上下合风拂面，云龙湖荷香满溢。近日，鹏城风华正式开启荷花主题摄影拍摄大赛，面向广大摄影爱好者、短视频达人公开征集原创荷苑作品，要全民以镜头为笔，绘写夏日鹏城诗意画卷。六月的徐州云龙湖千亩荷花次第盛放，粉白的花瓣在碧波间摇曳生姿，与湖光山色相映成一幅动人的夏日画卷。为深挖徐州夏日文旅美景，展现鹏城风华园区国风魅力与云龙湖荷塘自然风光，鹏城风华景区以荷花为主题开启荷花摄影大赛。本次作品征集周期为6月26号至7月16号，参赛者可灵活创作投稿。徐州鹏城风华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伟。
8: 大赛同步开通抖音、小红书、微信官方公众号三大主流平台参赛频道，分为风光类、体验类、创意类、融合类四大类别，内容聚焦云龙湖河景、园区风光、国风演绎、汉服赏荷等多元内容即可。
1: 本次大赛奖品丰厚，三大平台各设冠亚季军奖项，价值1000元的文旅好礼静待获奖者。刘伟说，
8: 此次活动将自然河景、国风文化与夜游演绎深度融合，不仅丰富了徐州夏日文旅玩法，也让更多人看见云龙湖与鹏城风华的独特魅力。这个夏天不妨拿起相机与手机，邂逅一池荷花，共赴一场浪漫国风之约。
9: 昨天徐州市税务局参与航风热线栏目时，有听众通过视频直播平台咨询，婚前买了一套房子，去年卖掉了，今年结婚后又买了一套房子，这样可以申请退税吗？针对听众反映的问题，记者联系到了市税务局三分局五谷股股长李源。李股长表示，能否退税需要综合考虑多个因素。
10: 首先呢，这个问题是去年卖的，去年卖的要看时间，其中有几个关键点，一个是卖房子的时间和买房子的时间不能超过一年，不能超过12个月。然后呢，还有一个比较关键的就是出售房产的纳税人与新购房产的产权人必须有直接关系，他应该是产权人或者是产权人之一。夫妻呢，是不是两人一起购买，说合同或产权证上有没有两人共同的名字，如果有的话是可以退税的。
9: 另外，李股长还表示，卖旧买新、换购住房的个人所得税退税金额与购房金额直接相关。
10: 但是退税呢，还有一个情况就是退多少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如果是他卖房子的金额大于买房子的金额，那这样的情况下呢，是按比例退税的。如果是新购商品房的金额大于他卖房子的金额，他个人所得税呢是可以全额退的。
1: 近日，鼓楼区各办事处参与航风热线栏目时，有市民反映，环城北路烟厂西向破损不堪，施工工地门口硬井盖缺失，工地施工噪音扰民。节目后，记者到现场看到，

0: 环城北路烟厂西向路面的确坑洼不平，施工工地门口硬井盖缺失，仅靠放置树枝和两个锥桶提醒过往居民注意。鼓楼区环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张希表示，他们已经和施工方进行约谈，及时对道路进行修补，并加装缺失硬井盖。
1: 下一步呢，我们也要求社区和这个城管部门对这个区域进行加强巡查，如果发现道路破损和硬井盖缺失的问题，将进一步及时的进行这个整改。另外呢，对于这个工地的噪音小平的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联合区住建部门对施工方进行了约谈，下一步呢也进一步的加强对它的监管，促进它整改到位。
2: 近日有市民向杭丰热线栏目反映，在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金龙湖街道城智花园小区一期54号楼的楼顶有人在养鸡，家禽的打鸣声影响居民休息，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尽快清理，还居民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对此，记者联系了经开区金龙湖街道福泽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李金玉，他告诉记者，针对市民反映的顶楼养鸡扰民问题，联合街道主管部门和物业公司已经全部清理。
3: 我们接到这个反馈，入户到养鸡的这个业主家也做了宣传引导，让他就是下一步不要再做出这种不文明的行为。昨天我们到现场全部清理完毕了，我们也是联合街道的主管部门还有执法部门呢，也已经约谈了就是村子一起的这个物业公司，对于这类似的这种现象呢，让他们要加强这种巡查管理的力度，把这种问题尽早尽小的去解决掉，及时发现及时处理。
2: 李金玉表示，下一步将责令物业公司加大巡查力度，发现类似问题及时处理，同时呼吁广大业主参与到类似不文明行动的监督中来，共同杜绝类似不文明现象的发生。
0: 近日有网友通过杭丰热线微信平台反映，机动车驾驶培训学时已经够了，但被告知科目三里有一项未达标，必须使用模拟器学习，不用就不能预约考试，有没有这项规定？对此，记者联系了市综合运输服务事业发展中心驾培管理科副科长王博，他解释说，根据机动车驾驶培训教学大纲的要求，培训科目一、科目二、科目三分别有具体的教学场景要求，机动车驾驶培训机构应该按照教学大纲制定教学培训计划，开展教学服务。反映人提到的这个场景应该是科目三里面涉及的一些特殊场景，
4: 比如说高速公路、山区道路驾驶、夜间驾驶以及复杂情况恶劣条件下的这个驾驶，这几个场景呢，在我们这个教学大纲里是明确是可使用教学模拟设备进行教学的，所以不存在这种强制。这个学员他的培训科目可能是缺少了这几个科目，然后是触发了我们这个学时管理平台的一个提醒提示。
0: 王科长表示，如果反映人的学时是满足科目三的学时要求的话，可以正常进行公安部门的预约考试，如果是系统出现问题，可以通过驾校工作人员进行反馈处理。
4: C1 的车型的话，学时要求是24个学时，我们有专门的驾校工作业务群，一般都是由驾校的工作人员在群里面进行反馈，然后由工作人员及时进行处理，维保人员去处理。
2: 近日有听众通过杭丰热线视频直播平台咨询，农村合作医疗在市内的医院门诊为什么不能报销？针对听众咨询的问题，记者联系到了市中心医院医保办主任李春哲。李主任表示，自2018年起，新农合已经取消，整合为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也就是居民医保。
5: 关于这个新农合医保呢，它确确实实在我们这个制度实施的这个一段时间呢，发挥了很多的作用。但是呢，这个新农合原来呢覆盖的人群都是我们农村的这个人员啊。那么在2018年呢，就和我们城市的这个原来叫居民医保，我们统一合并，就是叫城乡居民医保。
2: 李主任介绍，整合后的农村和城镇居民医保待遇一致，门诊待遇向基层医疗机构倾斜，就医报销更加方便，能减轻群众医疗负担。
5: 对于 于城乡居民医保的话呢，它大部分的这个人员呢，这个待遇的享受呢，目前的政策呢是只能在我们基层的这个医疗机构，就是我们一些社区啊、乡镇啊。那么在市里的医院，目前的话呢，是给我们的学生、还有儿童，还有一些这个大病的患者，那么在市里的医院呢，门诊就享受相关的一些城乡居民医保的待遇。
0: 今天上午的八点到九点，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周法庭将带领行政审批科、价格监督检查科、计量科、特种设备安全监管科、食品餐饮监管科、食品流通监管科、药械监管科、综合保障服务中心、市消保委等部门负责人一同走进航风热线，就相关方面的问题现场接受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节目参与电话80809393，您还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观看航风热线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请听来自我市财政系统的报道。
2: 为破解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难、融资贵、融资缺担保难题，我市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引导撬动作用，健全财政、金融、担保协同支农机制，落实农业融资担保风险代偿政策，以真金白银为涉农主体纾困解难，为现代农业发展注入金融活水。针对农业生产周期长、抗风险能力弱，农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普遍存在抵押物不足、贷款风险偏高问题，我市各级财政部门统筹整合财政支农专项资金，建立农业融资担保风险代偿机制，设立风险补偿资金池，对政策性农单业务发生的合规代偿损失按规定予以补偿，有效分担担保机构经营风险，打消金融机构放贷顾虑，构建起财政补风险、担保搭桥梁、银行放贷款三位一体支农体系。下一步，我市将持续优化财政金融协同支农举措，持续降低涉农融资综合成本，不断引导更多金融资源下沉乡村，助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做大做强，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推动我市特色农业提质增效，以财政金融合力绘就乡村振兴发展新图景。
0: 近日，全省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管理培训会议在我市举行，全省各级财政系统相关工作负责人和业务骨干约200人参会。本次培训会议通过政策讲解、系统演示、交流研讨的方式，全面助推全省农村综合改革及一卡通管理工作向标准化、规范化、精细化迈进。下一步，市财政局农业科将以此次培训会议为契机，认真消化吸收培训成果，持续深耕农村综合改革各项工作，常态化规范管理运行一卡通系统，不断提升惠农政策落地质效。九三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九三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王颖、王然，代表编辑王艺林、刘金丽、蒋华、李燕，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航风热线节目，明天早间7点钟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